0: 徐老爷子，您也太客气了。
1: 哎，这都是小意思，等曹司令您把刘大某的脑袋提回来，到时候酬金加倍，是吧，爹？
0: 三姑啊，
2: 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起我的主来了？啊？
1: 爹，我哪敢给您做主啊？我这不也是为咱徐家着想吗？您想啊，除掉刘大某，又有曹司令给咱们保驾护航，到时候谁还敢欺负咱们徐家呀？
0: 徐老爷子，您真是福分啊！您看看，多好的儿媳妇儿，以后啊，你们徐家大大小小的事儿就不用您操心了。
3: 报告。
1: 哎，张排长回来了。
4: 司令。
3: 什么？
5: 下去吧。
6: 是。
7: 是。
8: 小何，这儿挺气派啊。
5: 这是保密局。
8: 什么局？保密局？
5: 一个无所不能的特别机构。
8: 就你还无所不能？
5: 刘大毛，我可以放了你，也可以杀了你，你明白吗？
8: 你这个小娘们儿我认识，你跟曹山豹是一伙的。
5: 刘大毛，你真不是个东西，我救了你一命，你连一个谢字都不说。
8: 你为什么要救我啊？嗯，是不是想把我弄到你这个什么鸟保密局里？这事儿我刘大毛可不干，哪儿都没有我提蓝洞自由自在。
5: 50里方圆，老子说了算，对不对？
8: 哟，这话你也知道。
5: 刘大毛，刘大毛，我当你是个英雄好汉，没想到你也是个草头王。我告诉你，您那50里方圆，在我的眼里就只有那么小。
8: 你是瞧不上我呀？
5: 不，你只要听我一句，你将来前程无量，岂止50里方圆，500里方圆都是你的天下。
8: 说来听听。
5: 只要你答应接手收编，你的地盘就不只是提篮洞了，而是整个湘黔地区。
8: 让我成为曹山豹第二？哼，那小子以前是土匪，这摇身一变，怎么就变成了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呢？
5: 只要你愿意，我也可以让你当保安副司令啊。
8: 什么什么？让我给曹山豹当副司令？谢谢，我干。
5: 你先别急嘛，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可以不听他的。
8: 算了，我欠你的这条命还是以后找机会再补上吧。
5: 刘大毛，我说你是鼠目寸光吧，你光盯着徐家大院不放，以为徐家大院是你的军火库吧？你可知道我的手头有多少军火吗？
8: 你也做军火买卖？
5: 我不卖，只送。
8: 送？
5: 如果你愿意答应接手收编，我给你扩充人马，外加50杆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
8: 你说的是真的？
5: 那当然。
8: 好，成交。
5: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来，庆祝一下。

0: 干一杯，来。
1: 这他娘的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洋酒，whisky。哦，whisky。
0: 我还是来这个吧，这过瘾。

0: 二当家的，现在大当家生死不明，你总得想个办法吧。
1: 哥，我们杀下去，抄了曹山豹老窝，把大当家救回来。
2: 就凭现在提篮洞的实力，咱们能跟曹山豹拼吗？
0: 那拼不过也得拼呐。 兄弟们，大当家对咱们保不保？不保！那咱们去为大当家卖命，去不去？
3: 去！
0: 好，有兄弟们这些话，我嘎子在提篮洞也没白混。我这条命就是大当家救回来的。当年和罗氏寨的人打，大当家从死人堆里把我背出来。我的命，大当家可以随时拿回去。
3: 赶紧，大当家！
0: 你们眼里是不是没我这个二当家啊？啊！二当家的，大当家现在在曹山豹那儿，避没避都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当大当家的？
3: 嘎子！
1: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了！
0: 要不是看在兄弟份上，我关虎今天就一枪毙了你！
4: 毕就毕，我心里只有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回来了！大当家的回来了！大当家回来了！大当家回来了！大当家回来了！回来了！弟兄们都等你呢。刘大卯是我放的。 我救了他一命，他也算是投桃报李。提篮洞的人马愿意接受收编。
5: 特派员，刘大某阴险凶残，此次不杀必留后患。
4: 曹司令，现在的形势你不会不明白吧？国共两党正在生死搏杀。西北战场，中共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 中原一带，刘邓大军挺进了大别山，对我中原腹地形成了致命的威胁。就在前不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发动了豫东战役，我国军损失惨重。现在最危急的就是东北，林彪的几十万大军虎视眈眈，东北鹿死谁手，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5: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4: 毛人凤毛局长派我到这里来，是做长远谋划的，巩固大西南后方，以防不测。这也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是负有特殊使命的，这个使命既是对湘黔的土匪进行追剿，又是加以收编利用，扩充我国军实力，以备将来不时之需。你明白吗？
5: 特派员，我只是担心刘大某这个人阳奉阴违，说话从来就不算话，心狠手辣，他说翻脸就翻脸。如果我们想收编提篮洞的土匪，我们就得把刘大某给杀了，让他群龙无首，然后我们再收编。
4: 曹司令，党国危难之际，你念念不忘你的私仇，你有何居心？
5: 我念什么私仇啊？

0: 我曹山豹一向对党国是忠心耿耿，特派员，我只想给你提个醒。
1: 这样吧，既然你对刘大卯不放心，那收编的事就由你亲自去办。好，我现在就去办。豆花，你来我们徐家多长时间了？
2: 回大少奶奶已经3年了。我待你怎么样了？大少奶奶带我相亲姐姐。
1: 豆花愿意一直侍奉大少奶奶，那你觉得二少奶奶怎么样啊？
2: 豆花不明白大少奶奶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啊，二少奶奶现在怀孕了，你是不是也替她高兴啊？
1: 豆花，我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2: 豆花是个下人。 大少奶奶，你有事尽管吩咐，豆花都照办。

0: 这个你拿去，以前啊是我太忙了，对你不够关心。从今儿以后，咱们俩就以姐妹相称。啊，
1: 谢谢大少奶奶。豆花不敢要这些，豆花在徐家已经有吃有穿的，很满足了。
0: 豆花，你每天不是要给二少奶奶熬那个莲子汤吗？就把这个放进去一点儿，一点儿就行。 大少奶奶，你能不能放过豆花？不能。要么你就把两样东西都拿走，要么我就把这个交给老太太，就说是你带进我们徐家大院要害死二少奶奶。可是大少奶奶，二少奶奶她跟我无缘无仇的，那是要遭报应的。哎呀，我的傻孩子呀，这也不是什么毒药，你说我能毒死二少奶奶吗？
1: 那是什么药？这个不过是让人打瞌睡的药罢了。真的就这么简单？
0: 当然就这么简单。哎呀，二少奶奶不是怀孕了吗？那她需要多休息啊。

0: 茶叶，忙着呢。啊，嗯，我忙着呢。干什么呢？茶叶，你出去一下，我和管家有话说。当然了。哼，管家，真没看出来你还好这口啊，我还原以为。
1: 你是咱们徐家大院里边最老实的一个男人。看来这天下乌鸦是一般黑，你们男人啊，
0: 没一个好东西。
1: 是是是，是没一个好东西，没一个好东西。
0: 得了，既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帮我一个忙。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的。
1: 什么忙？大奶奶尽管吩咐。
0: 把你那耳朵伸过来。

么你就把两样东西都拿走，要么我就把这个交给老太太，我就说是你带进徐家大院要害死二奶。这个不过是让人打

0: 瞌睡的药罢了。
1: 二少奶奶，红枣莲子银耳汤炖好了，您慢慢喝。
2: 嗯，等一下。
1: 您先喝吧，再不喝就凉了。

0: 豆花，你先出去一下吧。
1: 我为二少奶奶擦桌凳呢。
0: 你先出去，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

0: 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

0: 衰，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6: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管家，你这种话以后你给我少说说。
3: 不是我要乱说的，
4: 现在寨子里面都是这么说的，都在传说呀。
3: 我也不想跟你说，可是我这实在听不下去了呀，他们说那话实在太刺耳了。
2: 他们都说什么了？
3: 他们说我们徐家二少奶奶怀了一个土匪的种，说把土匪招到我们院子里来，说从今以后徐家大院就是土匪的窝了，而且说我们辛辛苦苦的制的家业从今以后都要拱手送给外人了，还说我们徐家从此气数已尽了。
2: 太太，
3: 你消消气，消消气。如果今后你不让我再说，我保准不说。你要是不放心，你找人把我的嘴缝上。
4: 可是寨子里面的百姓那么多的嘴，
3: 咱们怎么缝得过来呀？
2: 别再说了，你给我出去，你给

0: 你下药没啊？我下了。下药了，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那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确实是下了。好吧，明天接着下，记住啊，不许多嘴，不然我割了你舌头。
1: 会不会是你的药失灵了？你不是说吃了只会瞌睡的吗？
0: 胡说！行了，出去吧，我这会儿心烦着呢。哎，明天要记得啊。

0: 弟兄们都到了，听大哥训话。弟兄们都吃饱了吗？饱了。好，吃饱了，跟我下山。下山？哎，大当家的要带我们下山干一票了。这回是哪家的财主？
1: 哪家的财主也不是。我们去保安队。
2: 打藏人帽啊？哎，好啊，我嘎子一个上。
1: 打什么打呀？啊？这回我们是跟曹山豹平起平坐。从今天开始，我们提篮洞的弟兄是保安队的人了。
3: 大哥，您这话当真啊？
1: 当然当真了。保密局特派员蓝玉少校委任我为保安队副司令，所以将来给弟兄们弄个什么营长啊、连长啊、排长啊干干。
4: 大当家的，这不是招安吗？在曹仁茂手下干哪有提篮洞舒服啊？
0: 就是啊，大当家，提篮洞日子多好啊，要喝酒喝酒，要吃肉吃肉，自由自在，比皇帝老儿还强。我不去。
1: 你们懂个屁。提篮洞再好，没有实力你们就是孙子，知道吗？
3: 大哥，您是不是又有新主意了？
1: 哎，看见了吗？都学着点儿，还是老二的脑袋瓜会使，转得快。这次我要带着弟兄们干票大的。
4: 哦，这样啊？那行，大当家，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对，去去。
1: 老二，
5: 在。
1: 叫弟兄们把好枪都收藏起来，躲避一些破枪，或者空着手也可以。
5: 好嘞。

0: 别。
1: 大少奶奶，莲子汤好了。
2: 今天你没忘吧？你去帮我盯着点二少奶奶，看她喝了莲子汤有没有瞌睡。
1: 是。

二少奶奶，我是怕大少奶奶怪罪下来。你就不怕我怪罪吗？

0: 管家，管家！啊，
1: 大少奶奶，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快叫郎中！
1: 哎，好，你先坐。哎，我马上去。
0: 哎呀，去，帮我把手绢拿过来。

0: 行吧，哎，你们都站好了，把枪都背好，啊！老二，把衣服穿上，嘎子，站好，别他妈丢人。
1: 这特派员，我的人都到齐了。
2: 刘大宝啊，你这一口人怎么乱七八糟啊？拿着机杆破枪，这哪像我们国军的队伍啊？
0: 曹司令，你好像应该叫我刘副司令吧？
1: 难道本司令连这都不知道吗？
0: 刘副司令，本司令什么时候成了收破烂的了？曹司令，既然你不喜欢我的人。
3: 我们告辞了，走。
4: 慢，
3: 曹司令，把枪先发给他们吧。
4: 太派员，这是执行命令。发枪！弟兄们，拿枪！
5: 来来来来，拿枪！
6: 刘大毛，我答应你的条件都已经办到了。从现在起，你不再是提篮洞的土匪，而是保安队的官兵。
7: 特派员，你放心，我刘大毛的人马全部都听你的。
6: 既然是官兵，就要有官兵的样子。曹司令，你负责训练他们，我给你10天时间，让他们脱胎换骨。

0: 不碍事，大少奶奶吃了有毒的东西，不过毒性不大。大少奶奶，你今天吃了什么？我给你开副药吧，调理一下肠胃，以后吃东西要小心。
1: 谭木匠，给我备马，我要出去遛遛马。今天阳光好，你带几个兄弟跟我一块儿去。
2: 好嘞。
0: 石子儿，石子儿，你也跟我一块儿去，我今天心情好，陪我四处转转。
2: 一二一，
3: 吃不下，对，要有转。
2: 那几杆枪不错呀。
3: 好，
2: 小子，你去买点生蚝。
4: 有我们老兵
2: 啊，蒜泥放多点啊。
3: 哎，杆子，干嘛去啊？
5: 拉屎你也管呐？
6: 你这药是给我下的吧？啊，没有，我给二少奶奶下了药，我怎么敢给你下药啊？
7: 那怎么我喝了肚子疼？哎呀，二少奶奶一点事儿都没有呢，还带人去遛马，她是存心想气死我呀！
6: 豆花发誓，豆花不敢撒谎。
7: 你给我滚！把手伸过来，
6: 把手伸出来。
7: 大少奶奶，你要干嘛？
8: 人家说，没撒谎的人指甲里流的血是红色的。

0: 撒了谎的人流出来的血就是白色的，我倒要看看你的到底是红的还是白的。
1: 这么辛苦就给大家喝稀的，
2: 吵吵什么啊？
3: 本司令不也喝稀的吗？
4: 曹司令能与弟兄们同甘共苦，实属不易啊！
2: 啊，是啊，本司令出钱出枪，帮你们训练队伍，让你们喝点稀的就不错了。吃干的，以后我不得喝西北风吗？
5: 就是。
6: 多喝点啊！
7: 来，
4: 给张排长。
6: 哎，好，
8: 张兄，刘大当家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啊？
4: 曹司令对我们兄弟好，我刘大宝能不领情吗？啊！
6: 来来，请坐。来来来来
9: 来，唐虎，
10: 哎，拿粥。
9: 好嘞。
10: 来来来，咱弟兄们也不能饿着。来来来来，给弟兄满上。
0: 子明，
11: 啊，
0: 坐下。子明，你先吃一点吧。
11: 这些菜我没胃口吃。
0: 朵花，你先出去。有件事我忍了很久了，可是今天我还得说。好多人都在传说幺妹她怀的孩子不是你的，说是土匪的。
11: 那些话都是捕风捉影，怎么这种话你也相信呢？
0: 可你怎么能够证明那幺妹的孩子她一定是你的呢？
11: 相信姚梅。
0: 我说孩子，我们徐家可是湘黔边境的首富啊，家里有良田千顷，山林千亩，就怕
12: 子明，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查得一清二楚。你不知道那外边都传成什么样了。要不这样，我把管家叫进来，你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啊。
0: 对，
11: 三姑啊，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有完没完呢？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12: 我这不也是为徐家着想吗？我看这事儿必须彻底查一次。对，要是等那孩子生出来就来不及了。管家，管家你进来。管家，把你听到的都说出来吧。
13: 外面盛传刘大卯和郑幺妹密谋，要把徐家整个家产盘下来。
11: 胡说，
13: 就算是小人胡说，也不是小人自己想出来的，是从外边听来的。
11: 你听谁说的？
13: 整个徐家寨的男女老少都这么说。
11: 管家，去把老爷和二少奶奶请来。

0: 司令，我想拉稀了。
1: 拉稀给人干嘛呀？上厕所呀，臭死！哎呦！

0: 哎，曹司令，你这怎么了？
1: 啊，没事儿，上趟厕所。啊，这边。

0: 你就把你听到的和我们大伙儿说说，
1: 有我在这儿，不用怕
0: 啊。
2: 整个徐家寨都在盛传，二少奶奶和提篮洞大当家的刘大毛的事，几乎无人不知，已经成为山民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3: 混账！幺妹的为人我知道，她很清白，我相信她。
4: 我说老爷子，你呀，先不要这么激动。你现在幺妹，这大院的人都知道。
3: 哼，
4: 你现在听听幺妹她是怎么个说法。
1: 好，那我说。爹，娘，我今天就多说几句吧。我嫁入徐家，是想和和睦睦的过日子。有些人非得要挑拨是非，子明他现在身体不好，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缠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他居心何在。子明，我还是那句话，我可以用死来证明我的清白，可是今天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些人在我每天喝的莲子汤里面下毒，我让人去医院查过了，汤里面有巴豆、冰片等药的成分，药性我也问过了，是打胎用的。在这徐家大院里面，是谁跟我郑幺妹过不去？是谁跟我肚子里的孩子过不去？
5: 太过分了，在我们徐家还有这么歹毒的人。
1: 子明，你先别着急，今天这件事情必须做一个了断。你想知道是谁下的毒吗？
0: 慢着，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不是你的苦肉计啊？既然你说莲子汤有毒，那好，那我问你，为什么你喝了一点反应都没有？
1: 因为我从小上山采药啊，虽然我不精通医术，但是我对中药有三分的了解。当时我就闻出来这汤不对劲儿，现在我可以顺藤摸瓜，把这个人查出来。只是我不知道，这个人查出来之后，该是如何处置。
4: 豆花，我问你，每天是不是你煮的莲子汤？
6: 是豆花煮的。
4: 是不是你送到二奶奶房间去的？
6: 是我送的。
4: 管家，叫石仔带些人到豆花房间去搜去，快点。
2: 是。
6: 老太太，求你饶了豆花一条小命吧，豆花的小命不值钱，你就再送豆花一条小命吧，豆花真的是一时糊涂。
7: 老太太，全都搜过了，什么都没有。
0: 虽然没搜出什么东西，
1: 可是豆花已经承认了呀。
0: 娘，你说这孩子心肠这么狠毒，我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呢？依我看啊，还是把豆花送到山上喂狼算了。
6: 大少奶奶，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唐姑娘，今天晚上就把他给我绑上山，吊到树上。
6: 大少奶奶，你救救我！我在徐家规矩做事，从来也不敢出什么差错。你就看在这多年的情分上，你救救我吧！
0: 我说话你没听见啊，唐木匠，赶紧给我绑走。
5: 豆花，走吧，走吧。
6: 大少奶奶，做人不能这样。
1: 豆花不能走，豆花有话要说呢。
0: 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啊，这不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吗？
1: 姐姐，豆花她只是个丫头，她跟我无冤无仇的，为什么要害我呢？咱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总要让他把实话说了吧。豆花，别怕，说吧。
6: 是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她想打去你腹中的胎儿。
0: 闭嘴！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指使你的？你要是再敢这么胡说的话，绝饶不了你。
6: 就是你让我下的毒，你害怕，你害怕二少奶奶生下孩子，她在徐家的地位比你高，势力也强过你，所以你千方百计的想要害她。你
3: 黄三姑，
6: 子明，
8: 子明，
6: 子明，
8: 大少爷，
9: 大少爷，
10: 子明，
9: 大少爷，
10: 大少爷，
9: 大少爷，
11: 来，石仔，赶快把他送医院。

0: 小妹啊，把子明送到汇合西医馆，那儿的医生啊，刘国阳，医术好啊。
1: 我知道了，爹。
2: 大少爷，大少爷啊，
1: 唐部长，哎，你好好照顾少爷啊。
2: 好的，好好的。
3: 出了这事儿，黄三姑饶不了多花，说不好闹出人命，帮我看好他。
4: 多花想害死你啊，你还护着他干嘛？
3: 他一个小丫头，有什么害人之心啊？还不是有人指使。
4: 好，我会处理的。
0: 弟兄们，这曹司令的人喝稀的，他娘的就拉稀的啊！
5: 老鸨有形象了。
6: 你们怎么就没事啊？
0: 嘎子
7: 啊，
0: 小虎，
7: 哎，
0: 你们肚子疼吗？
6: 啊，哎呀，我不行，我先去
7: 。
6: 我先去。
7: 不，我去，我先去。哎，
0: 弟兄们，拿上他们的枪，撤！
7: 走！
8: 妈的，急什么急？
9: 上！
10: 哎，张排长，怎么拉肚子都是咱们的人，刘大某的人一个都不拉肚子？
6: 谁说不是呢？咱是不是被算计了似的呀？
10: 哎呦，快！
11: 哎呦，叔叔，
6: 哎，
10: 刘大某的人呢？刘大某的人呢？人呢？
12: 跑了，枪都给带走了。
10: 什么？跑了？枪也拿走了？
12: 是。
10: 张排长，
6: 哎，司令，
10: 快给我追！哎，
6: 司令，我们枪都没了，我们拿什么追啊？司令，
10: 没枪也得追。通知新参谋长给我追，绝不能让刘大某出城。
6: 哎，快跟我走！
10: 妈的，刘大某，我饶不了你。

0: 干什么的？他生病了，带他去医院。
1: 闪开！闪开！快走！快走！站住！干什么呢？
2: 妈的，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刘大某，刘司令。
3: 原来是刘司令，刘大了，您请。
1: 那天晚上的变故之后，刘大某是死是活，我毫无消息。这一刻，我们竟在会合县城的城门下不期而遇。 我不清楚我为什么要让马车停下来，难道命运又会把我们牵扯到一块儿，制造出连我想都不敢想的结局？

0: 杨妹，你这是去哪儿啊？
1: 子明生病了，我送他去医院。
0: 哎呦，这小子都吐血了，我送你们去。等
1: 我出城吧，你别管我们了。
0: 我正好还欠你郑瑶妹的命呢，今天就是一个还你的机会。
2: 不能去！
3: 回去，再往前来，别怪我不客气！赶快带弟兄们回去。

0: 曹山豹，你这个饭桶。
1: 我怎么饭桶了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刘大某这个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他口头上答应我们收编，可他是明明来骗我们的武器嘛。这不连你都上当了吗？
0: 你还强词夺理，我是怎么交代你的？我让你的人马跟刘司令一起训练，

0: 就是让你看住他。
1: 刘大某这个王八蛋往我的稀饭里放巴豆啊！
0: 巴豆，这种事情也只有刘大某这种人才做得出来。
2: 特派员啊，特派员，我提醒过你多少回啊，要想收编提篮洞的土匪，必须要杀到刘大某，我们才能够收编。你总是这么袒护他，我看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啊？
0: 行了，别说了，刘大某的人马一定要截回来。
3: 快来，大夫！
4: 怎么了？他怎么了？
3: 吐血，气儿都没了。
5: 怎么样？怎么样？
4: 血呛到气管了，窒息，但是还有心跳。护士，护士，赶快安排抢救！
1: 大某这个王八蛋，骗走了特派员的50几条枪，还有2挺轻机枪，顺手牵羊把咱们的10几支枪也拿走了，这他妈是奇耻大辱！
6: 我要逮着刘大某，我弄死这小子！
1: 你说那马车怎么回事？
4: 报告，
1: 马车追到没有？
4: 没有，
1: 跑了。
4: 司令息怒，我有重要事情禀报。
1: 说，
4: 刘大某就在马车上。
1: 什么？刘大某就在马车上？这小子没出城？
4: 我看得很清楚，是刘大某赶车，车里面坐的是徐家的二少奶奶。
1: 妈的，这个刘大某胆子还不小，还他妈的真是个情种。为了二少奶奶，这小子居然还敢回城，
6: 就是不清楚徐家二少奶奶现在去哪儿了。
1: 大少爷得了急症，那肯定是去县城医院了。
3: 明白了，司令，我这就带人去搜。
1: 对，把他给我抓回来，这样在特派员那咱也好挽回点面子吗？
3: 是，走。
6: 司令，这事儿还要不要向特派员禀报？
1: 报他妈个屁呀！报，抓住刘大某，就地把脑袋割了，低着脑袋去见他。
5: 医生，
4: 病人失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
5: 子平，那你快给他输血。
4: 深更半夜，我上哪儿找血人去啊？
5: 医生，我求你了。无论如何，你要帮我把他救活。我是徐家大院的，我们有钱。
4: 我不管你是不是徐家的，我是个医生，我需要的是血源。是，你是谁啊？
7: 我是谁跟你没关系。把他给我救活。
4: 我真的，我没说瞎话，我真的找不到血源啊。
7: 去找。
4: 好，我想办法。我尽力。护士，护士，来，先抽我的血，看看和病人匹不匹配。
7: 等等，你刚才说的血源，就是抽人的血。
4: 对啊。
7: 来，抽我的。

0: 你现在已经度过危险期了，谢谢。别谢我，真的要谢谢这位先生。如果不是他，恐怕我们也救不回他。
1: 哎，
2: 杨梅，
1: 这个晚上，我第一次靠在刘大某的身上，我不是有意的。 只是需要一个依靠，这个男人的肩膀，让我觉得踏实。你看这小脸儿啊，嫩的都快拧出水了。我怎么这么想把你那嘴缝上呢？别怕，
3: 我今儿个不缝，
1: 我倒要让你尝一尝乱嚼舌头的滋味。
3: 大少奶奶，我以后不乱嚼舌头了，你就放过我吧。哎啊！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1: 老虎不发威，猴子称霸王。看我怎么一个一个收拾你！

0: 吊起来。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实在大哥，
1: 来，等会儿我松绑。哎，二少奶奶临走之前说了，让我看好你，别让你受委屈。来，他说了，等他回来再说。来，
0: 你这是干什么？我去替二奶奶磕头，你要谢谢他去。我就是替二少奶奶磕的头。
1: 来，我背你下山。
0: 二奶奶在街上给你找了个小房子，你先安顿下来，等她回来再说。
2: 你们都是好人，
0: 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二奶奶才好人呢。你别看她凶巴巴的，其实啊，她心眼可善良了。嗯，
2: 是她救了我的命，以后我的命就是她的了。
0: 走喽，哎。

0: 刚才你吐了好多血，是刘大毛，他把他的血给你了，你才得救的。
1: 我就是死了，我徐子明也不要他，也不要他救我。
2: 你这个小子，你他妈真不是个男子汉。
0: 哎，刘大毛。他是为了救你才来医院的，现在曹山豹的人正在抓他呢，我去看看行吗？
1: 去吧。
0: 刘大毛，你干什么呀？
2: 我走。
0: 你别这样，子明他是误会了，你别怨他。
2: 别人误不误会我无所谓，只要你郑妖妹不误会我就行了。
0: 你救了子明，我怎么会误会你呢？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2: 行，有你这话我听了心里舒服。
3: 保安队长，我们是保安队长，报警都卡。
2: 干嘛？
3: 要给你干什么呀？大不了我
0: 变成
3: 个病了。
0: 你又胡说了，听我的。医生，你再帮我救一个人吧。
4: 谁啊？
3: 我。
4: 他都撞得像头牛，还要救？
0: 我求你了。
2: 哎哎，干嘛用？
0: 张排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5: 哎呦，徐家二少奶奶。在这都能看到你，幸会幸会啊。
0: 张排长，你是不是生病了？这深更半夜的，你带了这么多人，用枪口对准一个病人。
5: 这二少奶奶是跟我装糊涂呢，还是真不明白呀？
0: 这大半夜的，你突然闯进我们的病房，我跟你装什么糊涂啊？
5: 我奉命捉拿非洲刘大毛，二少奶奶应该见过他吧？
0: 张排长，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啊，子明他现在重病在床，你还给我开这样的玩笑。
5: 二少奶奶看来是不打算说真话了。
6: 我也理解，
5: 这刘大某跟您是什么关系啊？
0: 他跟我是什么关系啊？
5: 那你们的关系？
6: 你给我滚！

0: 告诉你，江排长，你要是再敢乱放屁，别怪我徐子明不客气。你给我滚！
1: 别以为你们徐家有多了不起。
2: 滚！
1: 走着瞧。走。
3: 老总，我在做手术呢，我不知道谁是刘大毛。
1: 做什么手术？给谁做手术？
3: 梅毒手术。
1: 老子得看，
3: 挤一挤就流脓。他脸上长满了杨梅疮，梅毒如果说烂到脸上了，它的感染性特别的强。
1: 那个谁，你先来看。

0: 哎呀，这胆子也太小了。怎么样？今天感觉好多了吧？好多了。徐先生，今天觉得怎么样啊？
1: 医生，感觉好多了。徐先生的病啊，以休养为主。这次回家之后呢，药不能断。 而且半个月以后，你还得到我这儿来检查一次。二少奶奶，方便出去说两句吗？
2: 好。

0: 医生，怎么了？
1: 您先坐。徐奶奶，徐先生的肺部已经被感染了。你看这些阴影的地方，存在着大量的积水。我们希望你能够做好心理准备。
0: 什么叫做心理准备？
1: 我们预计徐先生的病可能拖不过几个月。

0: 是不是好不了了？不许你胡说！别瞒我了，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况且我还是读过大学的人。锦明，医生说了，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感谢老天爷，给我一次机会，跟你做夫妻。只是我放心不下你，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1: 刘大当家，你走了。

0: 徐家大院，我是回不去了，我回提兰洞了。刘大当家，谢谢你，你走好。我答应替你们徐家护院的，可是特派员和曹山豹是不会放过我的。如果我还待在你们徐家，肯定会给你们添麻烦的。徐家的事儿我们自己处理。
1: 如果徐家有事儿，幺妹你放心。
0: 我刘大某是一定会再出手的。刘大某，我敬你是条好汉。不过我们徐家跟你已经两清了，以后你好自为之吧。大少爷，我很羡慕你，有幺妹这样的老婆，的确是你的福气啊。
1: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
2: 唐木匠，走。驾！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3: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5: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6: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弟兄们，
8: 哎，兄弟们，大当家回来了！
9: 哎，大当家来了！
10: 大当家，
7: 哎呀，想我了吧？啊，
8: 是啊，
7: 你们这一个个都干嘛呢？啊，弄得满头大汗的。哎，
8: 二当家说你不在，他说了算，让我们学习曹山豹。
7: 学谁？
8: 曹山豹。
7: 老二，学谁不好啊？
11: 我是给他们练练兵，我们早晚会跟曹山豹干一仗。
7: 咱提篮洞从来也没这规矩啊！再说了，咱们的弟兄们啊，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没练也不比他曹山豹的人马差到哪儿去呀、
12: 啊？是啊，
11: 都你宠的啊！
8: 大当家的啊，那我们兄弟下山乐呵乐呵。
7: 可以，你看看咱们不费吹灰之力得了那么多军火，弟兄们也该下山乐呵乐呵了。
8: 好，走走，兄弟们乐呵乐呵。
7: 老二，走。我告诉你啊，我们这帮弟兄啊。
13: 少奶奶，谢谢少奶奶救命之恩。
14: 快起来，别跟我多礼。豆花，今天我来是接你回徐家大院的。
13: 二少奶奶，我住这儿挺好的，就不回去了。你能不能在这儿帮我找个活干呢？
14: 你必须要回去，我今天要当着大少奶奶面把你接回去。豆花，你是不是害怕呀？
13: 如果没有

0: 少奶奶的话，我早就已经死过一回了。是二少奶奶救的我，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一个已经死过的人，怎么还会怕呢？
1: 好，我们回徐家大院，走。
2: 走。
3: 我把豆花带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豆花是一个苦命的丫头，有人把她送到山上，想让她喂狼。这个人心实在是太狠了吧！不过这不重要，都过去了。从今往后，谁要是敢跟豆花过不去，就是跟我正幺妹过不去。
4: 我说幺妹啊，你有身孕，你就少吼一点，小心动了胎气呀。
3: 哟，我看这是有人想发慈悲啊！我才没工夫听你在这儿废话呢，我找子明说理去。
5: 干嘛？

0: 罗石寨，你算老几啊？我们缺团长算老大，我毛营长就是算老二。
1: 缺团长？不就是当年国军的小连长吗？跑到罗石寨，还是封上自己为团长？你也不看看你的德行啊？他妈营长，狗屁！有谁啊？
2: 你他妈天安洞的少管闲事啊！
1: 今天这闲事我管定了，
3: 谁他妈敢动？
4: 我本人，看守。

0: 井水不犯河水，你别管得太宽了，管得太宽做人就是有点过分。
1: 我就过分了怎么着？我告诉你，这女的我要定了。我们提来弄也不是不讲道理，这样咱俩比试比试，谁赢了谁带这个女的走。
0: 行，比什么？
1: 打枪你也比不过我，这样你选。
0: 好，我们就比摔跤。
1: 随你。
2: 小子，算你狠！弟兄们，跟我走，走
3: 走。
4: 谢谢爷，
3: 谢谢。
1: 我跟你说，女人是你的，我不要。但是这酒和肉是我今天晚上摔跤赢来的。起来吧，赶紧把好酒好菜拿上来，招待我兄弟。
5: 快，酒来！
1: 走，喝酒，
6: 快请，
1: 喝酒，
6: 喝酒。
7: 哦，就你今天太厉害了，
8: 多亮多亮！
9: 哎，再来喽，
10: 几位爷，多喝一点啊！
11: 好，
10: 尝尝菜怎么样？

0: 爷，你喝醉了吧？怎么的？别喝，告诉你，谁喝醉了？今天我嫂子对女儿没兴趣，你女儿还你。来了，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小黑，
1: 不如把你的别动队和我的队伍合到一起，进剿提兰洞，以绝后患。
2: 可提兰洞地势险要，刘大卯又经营多年。
1: 我们如果强攻，能讨得到便宜吗？
0: 是啊，他现在多了50条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要想剿他真是难上加难呐。刘大某这小子太狡猾，利用你对他的信任，对你反咬一口。
1: 别说了，攻打提兰洞的计策我已经想好了。
0: 那，你是下定决心了？
1: 如果这一箭之仇不报。 我还是特派员吗？肖副官，把杨队长叫来，一起商议。

0: 小伙，你看，
1: 奇怪，这好像是范九的马队，
0: 大当家的最喜欢酒了。凡是从提篮山下经过的马队，没有不把酒留下的。
1: 走，
2: 太白员，山上怎么还没动静？
3: 这鱼饵放出去了，大鱼肯定会来的。
2: 那也是，刘大某嗜酒如命，他怎么能放过咱们这两车好酒？
4: 你们干什么？
5: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弟兄们，走！
0: 土匪！
5: 说对了，小子，老子就是土匪。下来。胆子不小啊啊！打开！
4: 哎，大哥，我们是做生意的。
5: 怎么着？不许啊！
0: 小虎哥，好酒啊！
5: 老子运气就是好，这酒全他妈归铁兰洞了。
4: 大哥，
0: 大哥，
4: 你放我们过去吧。
0: 前面好像有情况。
4: 我们只是做小生意的。
0: 这样，
4: 大哥，这
5: 东西他妈都给我留下，你们给我滚！走。
6: 兄弟们，给我上！见者有份。铁兰洞的，给我赶快滚，把车留下！
4: 土匪来了，快跑！
5: 兔崽子不想活！
0: 哎呀！
5: 打！哇！
7: 那是讨饭货的人吗？
8: 当家的，当家的，
2: 咋了，杆子？
9: 当家的，是小五跟罗世寨的人干起来了。
2: 罗世寨？
9: 对，
2: 娘的，太岁头上动土，老子灭了他！
7: 走，走，兄弟们，快点！
2: 二当家的，
9: 哎，
2: 你带人从侧面过去。我从正面，咱们两面夹击他。
9: 好，
7: 赶紧跟我走。
9: 哎，来，
2: 弟兄们，待会儿给我往山腰上开枪，吸引他们的火力，听到没有？
7: 好，
2: 上。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做生意卖酒的。
0: 酒？哪儿呢？
1: 我也不知道现在酒到哪儿去了。反正你们两波土匪，谁赢了就归谁。
0: 啊娘的，你们这帮小子胆儿挺大呀！啊？哎，小白脸，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哟，这小白脸怎么变成小花脸了？

0: 你们这些人，给我上！
1: 特派员，刘大毛怎么也认出你来？他这人诡秘的很，见机行事。
2: 当当家的，这我认识，罗师寨的。
3: 昨天下午还一起喝酒呢。没想到今天就比我先去了。这他娘的，确团长是个小心眼，爱记仇，啊！我不想找他麻烦，他倒是拿鸡蛋来碰我们这个大石头。
4: 大哥，师弟怎么办？
2: 挖坑埋了，这些人也挺不容易的。
4: 哎，好，
3: 来，把他埋了。
4: 大当家的，这些人怎么办？
2: 带过来，带过来。 哟，大花脸，我认得你。我可不认得你。这大花脸还挺嫩的啊！
4: 你想怎么样？
2: 行，我们都收下了啊。你不就是冲我刘大某和提兰洞来的吗？本来我想放了你们，但是现在我改主意了。 把他们都带上山去。走，走，走，走。走好。快点，快点，是，快走。小白脸，你是接着想跟我玩花样呢，还是大大方方的把底牌都摊了呢？
5: 接着玩花样又怎么样？摊牌又怎么样呢？说吧，想干什么？来，想干这个。
6: 大哥，
5: 来，大哥，他们有枪。<笑>有枪好啊，有枪总比没枪好啊。你这又送枪又送酒的，送的越多，老子越划算。
1: 你不要把我给逼急了。
5: 逼急了怎么样？
1: 后退一步，开枪！
5: 再不后退，我就开枪了。大哥，小心！哎呦，这不是特派员吗？啊！<笑>上次让你占了便宜，这次我要让你尝尝我的手段。
1: 你想干什么？
5: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1: 让他们把枪放下，都放下吧。放下，快点了，放下。手举起来，说吧，想干什么？你这个卑鄙小人，你答应我收编，却骗了我50杆崭新的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你就跑了。
5: 你算什么大男人呢？要骂应该骂你自己。我这么多人，肯定是缺枪啊。既然特派员给枪，我为什么不拿着呢？我不拿的话，我不成一蠢蛋了吗？啊！刘大毛，你真会强词夺理。我救了你，我还那么信任你，你却恩将仇报。
2: 哼，特派员。
1: 上次你就是这身女扮男装的打扮给我来了个图穷匕见，还差点因为曹山豹要了我的脑袋。你也知道图穷匕见呢。
5: 大字儿虽然我不识几个，但是我从说书的那儿也学到了不少啊。
1: 随你怎么想吧，实话告诉你，我是亲自来侦查提兰山的地形的。 我蓝玉虽为女子，但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2: 我倒想听听这个仇你准备怎么报啊？是不是想踏平我的提兰洞啊？
1: 我要你明白，不听我特派员的，是什么样的下场。

0: 把他们都给我关起来。
1: 走走走走走，
2: 快走。

0: 大哥，这个女人虽然对提兰东有恩，但是留着也是祸害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1: 老二，你倒够狠。
0: 大哥，您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吗？
1: 这个特派员虽然是个女流，但是倒是有些骨气。
0: 大哥，您……
1: 我在想，他来的蹊跷，这其中会不会有其他的用意？
2: 大当家的，那娘们不说了吗？要踏平咱们提兰洞，
1: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多加防范。嘎子，
2: 哎，
1: 你去给守路口的弟兄吩咐一下，多加两挺机关枪。
2: 哎，好嘞。
1: 兰儿，
0: 哎，
1: 给洞里的弟兄们招呼一声，今天晚上谁也不许喝酒。
0: 大哥放心，这个女人就是妖怪，在提兰洞也变不出什么花招来。
1: 你去吧。
0: 哎。

0: 醒了。
1: 六大毛，你想怎么样？
0: 是你想怎么样吧。
1: 算你狠，这次你又赢了。
0: 你是来勘察地形的，想强攻我提篮洞对吧？
1: 本来是的，可恐怕现在不行了。只是可惜了那些好酒啊。
0: 这酒到了我刘大某这儿，怎么说起可惜的话来
1: 了？算我倒霉，不过我的手下，你就别为难他们了。
0: 那你呢？
1: 你欠我一条命，现在还了，咱们俩算是扯平了。
0: 照你这么说，我得感谢你，还得请你喝点酒，对吧？
1: 好啊，我正想喝点酒呢。
0: 来来来，喝，
2: 喝喝。
0: 赵飞燕，我刘大某这个人呢，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你手下的这些弟兄，好酒好菜，我招待完了，吃完了，你们就可以走了。
3: 谢了，大当家。
0: 哎，不要谢我嘛，要谢谢你们特派员，我刘大某是给他面子。
1: 面子我要，酒也要喝，来。干了，
2: 请喝，来酒了，上酒，快！
4: 大哥，这是特派员带来的酒，
2: 茅台酒，
0: 茅台，
1: 这可是上好的茅台。
2: 哎呦，这酒好啊！哎，先尝尝，
0: 慢。
2: 对对对，那个大当家的，您先尝。
0: 茅台啊，好酒啊。
2: 大当家，
0: 这特派员到我们这儿来，应该是喝我们提篮洞的酒啊，我们怎么能喝特派员送的酒呢？
1: 刘大当家的，这么说你也太见外了吧。
0: 那特派员，你看你到我这儿来不喝我提篮洞的酒，那你不就是见外了吗？

0: 吗？去，把我们的酒抬上来去。来，特委员，吃菜，啊，吃菜。
1: 这大当家是不是傻了？他这么好的酒都不喝呢？我可不傻。哎呦，这么好的酒你不喝，我跟外边兄弟们喝去。
0: 特委员，来喝，来兄弟喝，没关系啊。今天喝多了，明天再走。
2: 刘大当家的，这一生中，你是醉的时候多呢，还是清醒的时候多？
0: 特派员怎么突然问起这样的问题来？啊，我常常醉的时候啊，干清醒的事儿；清醒的时候呢，又干糊涂事儿。
2: 你这话说得挺深奥嘛。那你现在是清醒呢，还是醉呢？
0: 我现在嘛，属于半醉半醒。跟你这么说吧，特派员，我常常喝多的时候啊，就想当梁山好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可是常常清醒的时候呢，又干一些不着四六的事儿。我们这种人嘛，命常常是挂在裤腰带上，这不知道哪一天，梆，一颗枪子儿就钻到你脑袋里了。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吧。来，特派员。
2: 想不到，刘大当家也有伤感惆怅的时候啊。
0: 哎，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叫"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2: 刘大当家，我第一次觉得，你也有让人亲近的时候。
0: 你要留下，我天天陪你喝酒。
2: 来，
0: 弟兄们，把酒杯端起来，干了！
3: 来，兄弟们，快拿杯子去！大当家赏咱们的酒，
4: 还是大当家想着我们啊？
3: 还是茅台呢？
4: 茅台，老板，
3: 来，别想，
4: 我的碗，我的碗，
3: 听我的。
4: 我的碗，
3: 跟你说啊，一人只能喝一碗，啊，待会儿还得站岗呢啊，听见没有？来，
5: 严队长，前面叫提篮洞。
6: 特派员的计划要是成的话，这会儿提篮洞的土匪大概都躺在地上昏迷不醒了。
5: 弟兄们，走。
7: 哎呦！

0: 啊，大小姐，曹山吗？在这打上来了。什么？咋？怎么不开枪？
1: 我们上当了，九里九里。九。哎呦，
0: 大哥，人呢？我们中计了。
1: 老二，你在这盯着，我追那个婆娘去。好。
2: 蓝月，你他妈敢算计老子，老子跟你没完！
3: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用巴斗，我用蒙汗药，彼此彼此。
4: 快走！刘大宝，你被包围了！

0: 奶奶的！我就不信，我关虎今天晚上就这么完了。
1: 关虎，你给我听着，你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要么你就跳崖，要么你就举手投降。你要是投降的话，我可以不杀你。我再给你十分钟时间，过了这个时间，你别怪我心狠手辣。你的手下我一个也不会留的。
2: 灭了狄兰东！
3: 灭了！
2: 灭了狄兰东！
3: 灭了狄兰东！
4: 哥，我们跟他们拼了！
5: 小伙，有你哥在，狄兰东的弟兄完不了。
4: 哥，
5: 你过来。
4: 弟兄们，走！
6: 妈的，再不投降，老子都

0: 就剩最后一分钟时间了，你再不投降就别怪我不客气。
1: 蓝玉，刘大宝应该早点把你睡了。
0: 你个流氓，给我狠狠的打。
2: 哥，都准备好了。
3: 好，我要演出戏给他看看。
1: 想活命的，跳吧！
4: 这可是万丈深渊啊！跳下去，哎呦，可就全完了！
2: 我跳！
4: 好！我！
2: 哎，没死！
5: 我来了！
4: 我跳！跳！
0: 关虎，
6: 特派员，他们全跳崖了，
7: 这里面有诈，给我追！
0: 追！
8: 追！
4: 儿子当家！
9: 儿子当家！
4: 儿子当家！
9: 儿子当家！
4: 儿子当家！儿子当家！
10: 干什么呀？
4: 儿子当家！
7: 吓死我了！
4: 你们没死啊？
10: 萨马，你他娘的没事吧？
4: 没事。
10: 赶紧把那个稻草搬掉！
11: 英雄们，给我追！
12: 曹三豹，你这个龟孙子，老子还活着呢！
11: 给我追！滚！
12: 哎呀，太可怜了！嗯，
13: 怎么没动静了？他们是不是都摔死了？
12: 曹三豹，跳得好啊！
14: 叫你的弟兄再跳啊！
12: 跳啊！
4: 继续跳啊！
15: 跳啊！跳啊！
10: 咱们找大哥去。
12: 好。
16: 走！这帮土匪也他妈真可恨，不但死里逃生，还他妈又骗了我们几条人命。
0: 总有一天，我会把这帮土匪捏在我的手掌心里。
17: 怎么了？这是？
18: 你怎么来了？
13: 来看看你。
5: 这么看来，刘大当家跟弟兄们是无家可归了。
13: 借用徐家大院就三天。
19: 幺妹儿，你说呢？
18: 爹，听你的。
5: 好，就这么定了。

0: 见到我不就行了？
1: 我现在想的事儿是安安静静的把孩子生下来。哎呀，老天爷呀，真是越怕什么烦，就有来烦事儿啊。
0: 表妹，这个是我下山弄来的，你戴上，保证好看。
1: 我不稀罕。
0: 哎，我知道你不稀罕，这不是我的心意吗？拿着。
2: 你怎么给扔了？
1: 这不是你送给我的吗？我喜欢挂在哪儿就挂在哪儿，好看吗？
0: 哎，行吧，行吧，行吧。
3: 我知道，刘大某遭了大难，徐家也许是他唯一的避难所，我不忍心拒绝他。子明肯定会生气，黄三姑也会生出许多是非。我只能这样认为，前世我一定和这个叫做刘大某的男人有理不清的瓜葛。
4: 走走走走，
5: 来来来
6: 来，
5: 咋的
6: 了？
7: 来来来，吃菜吃菜。
8: 哎，坐这儿。
7: 你别这样。
8: 我怎么样了？
7: 我已经嫁人了，我有老公。
8: 有男人了是吧？那我现在把你老公，你不就没老公了吗？哟，哎，我可跟你说，我可救过你命，你怎么报答我呀？
1: 哼。
9: 多喝一杯，尝尝这肉又香又嫩，刚煮熟的。
10: 这排骨肉嫩还是你老婆的屁肉嫩啊？啊！
8: 我告诉你啊，我可救过你们的命。
9: 那是那是，
8: 让你老婆陪我们喝两杯没问题吧？
9: 没问题，没问题。
11: 那还不快点儿？啊！
12: 青花，出来给一位大爷喝一杯，
11: 乐呵乐呵。
9: 马上过来，马上过来。
8: 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来来来来。来整一杯，
10: 来，
8: 干了啊！
10: 喝，
8: 喝，
10: 喝，
8: 来，
10: 喝，
11: 来喝，
8: 有，
10: 有，有，有，有，有，有，
11: 来来来，倒上！哎呀，
10: 刚刚那杯是你敬我们嘎子哥的，这杯敬咱们兄弟们吗？啊！
9: 你不能再喝了，要喝我陪几位大爷喝一杯行吗？
10: 你陪，你陪得起吗？
9: 我说你，
10: 你陪我们喝，我们还没那功夫呢。
9: 你能不能不动手啊你？
10: 我腿也是看得起你。
7: 别吵别吵别吵，喝酒喝酒喝酒，来。
9: 不要，不能再喝了，桂花。
7: 喜子，喜子，喜子，喜子，你怎么了？喜子，喜子，你醒醒啊！你别吓我，喜子。
8: 愣着干什么？我下去猜了，还不开滚？
7: 喜子，喜子，喜子，
13: 叫你们婚宴的人都出来！
14: 上来！
15: 你们干什么的？
16: 怎么回事？
15: 队长，有人闹事，说是杀人要偿命啊！
16: 谁杀人了？
13: 你们的婚宴杀人了！
17: 看到没有？
13: 她丈夫就是被你们婚宴的人给杀了！
16: 你们怎么这么确定是我们徐家婚宴队干的？啊！要不是怎么办？
17: 死人就在棺材里，难道我们会炸取你们
13: 徐家吗？
18: 让你们的婚宴都出来，我们要为春华报仇！
13: 我们要为春华报仇！
14: 报仇！
13: 报仇！
14: 报仇！
13: 报仇！
16: 乡亲们。要是我们徐家婚宴队干的，我肯定为你们做主。
15: 婚宴弟兄们，全体集合！
19: 大家有话好好说。怎么了？

0: 你找死啊！
1: 妹子，是他吗？
2: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是不是搞错了啊？
3: 有没有搞错？你最明白了。
1: 他是我兄弟，我连他还保不住，我嘎子就白活了。
3: 你不想活，那是你的事儿。我认出了杀父仇人，那是我的事儿。
1: 好，那我让你看我能不能活。
2: 他男人是我杀的，跟我兄弟没有关系。要报仇找我，
4: 就是他。
2: 是他，
3: 你还真想当英雄啊？我男人的兄弟叔伯们来了，要带人去见官，你也敢去？
2: 有什么不敢啊？就算我骨头不够硬，我的枪够硬。
5: 好，你有种，既然你承认是你下的手，那跟我们走一趟吧。
2: 干嘛？见官啊？
5: 即使不见官，我也有办法收拾你。
4: 对，我们有办法收拾你。
2: 那你问我枪答不答应？
6: 嘎子，你自己的事自己做了断，你的枪不答应，人家的棒子也不答应，我不想徐家闹出什么人命来。
7: 石代队长，你是不是比80万禁军教头林冲还要牛啊？我把丑话放在前头，凡是我提兰洞的弟兄，一根毫毛都不能动。
6: 二少奶奶，提兰洞的人是你请来的，你是东家，你看着办吧。你要给乡亲们一个答复，老百姓不容易啊，寡妇容易吗？
8: 嘎子，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娶了这个女人，好好对她；要么你就把你手里这把枪给她，让他对你的胸口连开两枪。
1: 英妹，让他娶这个女人，那不成了得便宜还卖乖吗？
7: 实在，你急什么呀？要不把这个便宜留给你，你娶了她吧。
1: 这损办法你怎么想得出来呀？
8: 嘎子，你也是个爷们儿，自己选择吧。

0: 翠花，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你的男人报仇，开枪杀了他！
1: 开枪！
2: 开枪！停！
0: 人是我踹的，和嘎子无关。要娶这女人，我来娶。
3: 既然扫把承认说那个人是他踢死的，那就给人家一个说法吧。
0: 什么说法？
3: 按照你们提篮子的规矩，三到六洞。
0: 扫把，你他妈胡说什么呢？啊，
3: 这事是你干的吗？
4: 你敢说是你干的？你敢杀那个人吗？这个人是我杀的，开枪是我开枪。
0: 嘎子，
5: 有你这样的好兄弟，我扫把今天就得死在这儿。
0: 知足了。
4: 慢着，甄小妹啊，我大哥刘大某今天派我来处理这件事儿，你是不是给我一点面子？
5: 二当家的。
4: 不是我不给你这个面子，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你们欠了人家一条命，总要给人家个说法吧。扫把！郑小妹，这下你满意了吧？满不满意别问我。
6: 问问他们，姑娘，我看着你拿着枪，哆哆嗦嗦半天也不舍得开一枪，是不是对他动情了？
7: 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过。哎，这女人长得不错啊。 会打枪骑马吗？我不会。大哥，过来。哎呀，这女人不错，对你很有情啊。哎，还有啊，我发现啊，她是个大屁股啊。我告诉你啊，大屁股的女人啊，肯定生儿子。要是给你生个儿子，咱们提篮洞。
4: 不又多了一个小土匪吧？啊，把他娶回去。哼，娇
8: 妹刚才就威胁我，我最讨厌人家威胁我。你傻不傻呀？这是人家二少奶奶在给你找台阶下呀。找台阶下？
4: 对呀、啊。怎么样？我帮你去说了。
7: 能行吗？
4: 行，看我的啊。
9: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你叫翠花对吗？我今天帮你做个主。嘎子呢是我兄弟，他既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应该惩罚他，好不好？我叫他娶了你。你放心啊，这事儿啊我帮你张罗。
8: 冬梅，得给人家做主啊，翠花愿意吗？
9: 人家也没说不愿意啊，别在这藏。
10: 不许，说什么也不许。我作为翠花老公的堂弟，说什么也不答应。你们想得好啊，杀了她老公然后再娶了她是吧？天底下没这种好事。
11: 没有。
12: 你吵什么啊？
11: 这是翠花自己的事儿，跟你有关系吗？你要是再闹，
12: 举行。
11: 你们两个要是再说半个不字，我马上叫你们变成马蜂窝。
8: 你给我闭嘴，这是徐家，不是提篮洞，你们这是耍臭无赖。
11: 实在真是个侠客打抱不平是吗？要不是看在二少奶奶的份上，我可以在三秒钟之内叫你也变成马蜂窝。
9: 二当家的说话客气点。
7: 翠花，我数到三给你两个选择。一呢，上前一步就跟着嘎子走；二呢，你倒退一步就跟着这帮人回去。你真的要回去我也不拦着你，但是剩下的事儿，也就是说你老公今天是白死了，从今以后跟提篮洞没什么关系了。一，二，
8: 三。翠花，我喜欢你做的猪头肉。

0: 既然翠花已经选择了，那我们就要尊重她。实在，去拿点银子，给他们分一分，让死去的人安息的走吧。
1: 你怎么能这样？你和提兰洞的土匪有什么两样？
2: 想说两句。
3: 郑耀卫啊，
0: 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人当队长啊？啊，把他换了。
3: 二当家的，你们刘大当家让你来管这事儿，可没让你来管我的家务事。
2: 既然事情已经结束了，大家就散了吧。好，走，我。走，今晚就生一窝小土匪去。

0: 么办？
1: 这样，我们马上回去禀报大当家的。走吧。
2: 这个蓝玉和曹山豹真的都撤了？
3: 我亲眼看到的，都撤了。
2: 你上提篮洞看了？
3: 上去了。洞里的兵都撤了，但是就是我们的粮食、武器、弹药，全被抢空了。
2: 啊，那个没关系，只要人马在，东西嘛，我们日后再搞，可以从头再来嘛。
3: 大哥，我们什么时候回提篮洞？
2: 马上。
3: 好，我去集合队伍。
2: 你别忙，我想在徐家大院再住两天。洞里的弟兄们，你先照顾着。
3: 不行啊，大哥，这徐家大院不安全吧？
4: 我就在这住一两天啊。啊，
3: 大哥，我关谷又要多嘴了，你千万不要被这个女人迷住了。
2: 哎呀，二当家的，别在这胡说了啊！我刘大卯要想要女人，要多少都有，迷什么迷？
3: 我只是提个醒，女人是祸首，包括那个特派员。

0: 吵死了呀！您这干嘛呢？
1: 哎，闲来无事，打副挂玩玩。
0: 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有这个闲情啊？
1: 自从攻打提篮洞以来，刘大某没抓住，提篮洞的土匪还跑了一大半，这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费力不讨好啊。
0: 那您这个卦算得怎么样啊？
1: 不瞒你说，是一副阴卦呀，恐怕刘大某是抓不住了。我说刘大某抓不住了，你怎么还笑啊？
0: 曹司令，要是今天我把刘大某交给你，你怎么谢我呀？
1: 你知道刘大某在哪？
0: 先回答我。
1: 大少奶，你说吧，你要什么，我都给。
0: 此话当真？
1: 我的大少奶奶呀，咱俩谁跟谁呀？你就是要我的脑袋，本司令也给你啊。
0: 你呀，真是运气好，让你碰见我这么个好帮手。今天我一定让你抓到刘大某。
1: 你是说刘大某就在徐家大院？
0: 而且就他一个人，这个人真是个傻瓜，他真的舍不得那郑幺妹啊。
1: 好，真是老天助我呀。

0: 什么唱啊？存心不让人清静是不是？
1: 我唱我的，他们睡他们的，我唱个歌碍他们什么事儿啊？
0: 你故意的。这是徐家大院，不是提篮豆。
1: 幺妹，你为什么老是分得这么清楚呢？啊？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吗？又是提篮洞，又是徐家大院，咱……
0: 你赶快回去吧，我现在不想见到你。真是不知道为什么，非要留下。
1: 哎，幺妹，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我有个条件，但你必须得跟我进屋谈。
0: 你又想搞什么名堂？
1: 我能搞什么名堂？
0: 我谅你也不敢。
2: 大少奶奶，张班长，你这是干什么啊？
3: 啊，提篮洞。
0: 说吧。
1: 你让我说我就说。幺妹，我最不放心的是你。你看看你，大着肚子。你那个丈夫还生着病。关键是那个黄三姑她要整你啊，你说我怎么能抛下你就不管了呢？
0: 你别犯傻了，不管怎么说我是徐家的人，现在是，以后也是。
1: 哼，我懂，如果先叼着羊的是我，你现在不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吗？
0: 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1: 要那会儿你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你肚子里的就是我刘大卯的了。
0: 你说你这个人，一分钟之前是个正人君子，一翻脸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1: 哎，土匪，土匪哪儿他娘的有正人君子啊？
4: 怎么，石仔，就这么两天就不认识本司令了？闪开！
5: 给我松！

0: 哎，是曹山豹的人，肯定是来抓你的。
1: 老子跟他拼了！起来！
2: 拼什么拼呀？外面那么多人，出去肯定死。
1: 那我不能在这儿等死啊！你别拦我，你起来！
0: 想想办法！
1: 什么？我他妈收拾他！想什么办法？
3: 现在曹山豹。
4: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哎，爹，你快回去吧，侯司令这会儿正抓人呢。哎，
1: 是你报的信？我这不是为咱徐家除害呢吗？你是给我们徐家带来祸害！哎，别让刘大毛跑了，快松！小贝，曹山豹的人都来了。
0: 看来是把这个院子给围住了。难道我这次要栽在这小子手里吗？这就是刘大某以前住的房间。进。曹司令啊，你真是不让人安静。这深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是不是又来要军饷了？
5: 我是来抓刘大某的。刘大某，他人在哪儿啊？在哪儿呢？我说你这挺着一大肚子，还真有兴致，还跟男人约会。
0: 曹司令，你看看这个屋子里面，除了我，还有多余的人吗？你这隔三差五的就往我们徐家跑，到底什么意思？
1: 给我搜！
6: 走！走！
7: 走，撒这儿！那边，撒这儿！快点！你去，快，快去后边。
0: 奇怪了，什么都没有啊！难道他会蹲地树？他就是会蹲地树，我也得把他搜出来。曹司令，还没找到刘大某吗？看来二少奶奶真是好本事啊！难不成把你那情人藏在房间里了？姐姐去搜啊！贱货！

0: 好，既然找不着，那我就求老天帮忙。如果刘大宝在这个房间里，他就会显阳光。
1: 司令，这是阳卦。阳卦，那我再求老天，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抓住刘大宝。如果是阴卦，我就抓不住刘大宝。阴卦，
2: 曹司令，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3: 你那么相信老天，你怎么不相信你自己的眼睛啊？你们是来搜人的吗？怎么那么一会儿功夫，阳
0: 卦就变成了阴卦？
2: 难不成这徐家还真是闹鬼了？闹不闹鬼，你心里知道。哎呦，你是不是立功心切呀？
3: 郑幺妹，少这么嚣张，总有一天会让你好看。
2: 差不多了吧，该撤了吧。
0: 张排长，
4: 走，
0: 撤，
5: 撤！
6: 真他妈见鬼了！

0: 何不多住两日，让我杀鸡宰牛犒劳一下兄弟们。
1: 本司令今天没时间，等有功夫再来。
2: 姐姐慢走啊。
3: 摔坏吧！
4: 我他妈的，我起来！我他娘的刘大宝应该姓罗，我跟这箩筐有缘。
2: 以后啊，就叫你刘大箩筐。哎呦，
4: 好险呐，幺妹，就差这一步啊！
2: 我看看，哎呦，疼不疼啊？
4: 哎啊，哎呦，哎呦，疼，真疼，哎呦。
2: 怎么样，好点没？
4: 啊，你再给我揉揉，吹吹，啊，多揉。哎呦，
2: 还疼吗？
4: 疼啊！
2: 你口感不了吃食啊你！
4: 真疼，你再吹。
2: 疼什么疼？你快走吧，一会儿人家回来了。
4: 呀，好好好，我走，我走，我走。
2: 大箩筐，你快！
4: 我。
2: 你看大太皇大姑那样，肯定就是他的阴谋。你赶快走吧，别一会儿传来报。
1: 幺妹，你救了我三次了，这一辈子我刘大某是还不上了。
2: 那就别还了。刘大某，你快走吧，一会儿曹仁豹的人又追过来了。
1: 我不走，我这会儿死多愿意。
2: 不行，你快走，你别闹，你快
1: 往不走啊，
2: 你快走，
1: 你
2: 快走，
1: 快走啊，你怎么能这么狠呢？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你躲不掉的。

0: 你这是干什么呀？想吓死我！
1: 他要再欺负你，我就毙了他。你别说了，我劝你就此打住，别跟这个土匪来往。你要是不听我的，你别怪我。
0: 怎么了？
1: 别怪我不认识你。

0: 司令，真是奇怪了，刘大卯明明在徐家大院，不是遁地的，难道他插上翅膀飞了？
1: 有些事啊，就是怪。我们把徐家大院围的是水泄不通，那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了啊。
2: 咦，就是。
3: 司令，怎么了？

0: 了？
1: 司令，是他们这箩筐。
0: 刘大谋，老子要抓着你，一定将你碎尸万。

0: 都给我撤，走！我就躲在墙上挂的那个箩筐里。那曹山豹就是挖地三尺也找不到我。大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1: 必有后福。
0: 我上辈子恐怕是箩筐转世啊！你们猜妖妹怎么说？她说：“以后我就叫你大箩筐了。”
2: 大箩筐，太不可思议了！是啊，真他妈见鬼了！我们在屋子里是翻箱的倒柜，连一根针都没放过，就是没找到的。谁能想象得到这小子就藏在墙上的箩筐里？也亏他想得出来，此人的大胆、机智、镇定，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0: 哎，我说特派员，你这是骂他呢，还是在夸他呢？
2: 刘大某两次陷入绝境，都让他化解了。我看他是有九条命啊！不管他有几条命，
0: 我们也要一条一条的弄死他。
2: 曹司令，刘大某的事情就先搁在一边吧，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0: 怎么？特派员，你的仇不报了？
2: 日后刘大某他，曹司令，时局巨变，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曹司令，我希望你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我们的敌人不是刘大某，而是共军。现在我马上要回省城一趟，谷主席他有急事找我商议，在我离开期间，不可轻举妄动，一切都等我回来再说。
0: 好啊，特派员。
3: 干什么？喝多了？喝了。
4: 大白天喝什么酒呀？快！
3: 你别管我。二少奶奶，你也没定规定过我们护院不能喝酒吧？
4: 可是有人不是规定过吗？
3: 谁呀？
4: 一个叫石仔的护院，认识吗？
3: 我自己怎么能不认识自己呢？啊！ 我看你差不多了。你以前不是不爱喝酒吗？你少跟我提以前。你以前也不是这样，你看看你，装出一个少奶奶的样子，整天还跟个土匪勾勾搭搭的，你说你都变成什么样了你啊？我知道你看不上刘大某。
5: 你现在是不是连我也看不上了？我没看不上你，我是替你担心，怕你受委屈，我替你着急呀！你们也不听我的。哎呀，你整天跟那个刘大某土匪头子你混在一块儿，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3: 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2: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是兄弟。
5: 你就把我当兄弟。

0: 大哥，这几天怎么了？心事重重啊。
1: 幺妹要生了吧？
0: 大哥还是惦记这个女人呢。
1: 有人救了你三。

0: 次，你能不惦记吗？
1: 那是惦记。
0: 杆子，
2: 哎，大老爷叫我。
0: 你一会儿带几个弟兄去徐家大院，黄三姑那个女人不是个等闲之辈，我担心妖妹会吃她的亏。你到了徐家大院，名义上是看家护院，实际暗中要保护好妖妹。
2: 明白，大当家放心，谁敢动妖妹一根汗毛，我砍了脑袋。
0: 告诉妖妹，我明天去看她。
2: 好，先走了。快点回来。石大兄弟最近怎么样？
3: 你来干嘛？
2: 二少奶奶呢？
4: 是不是在里面？我们进去，走。

0: 乱哄哄的，你们干什么呢？
1: 二少奶奶，大当家命我协助十载兄弟看家护院。
0: 这是我们徐家大院的事儿，你们提篮洞少掺和，都赶快回去吧。
1: 那不行啊，那大当家说了，方圆五十里他都管了。再说徐家跟我们有协议，不能反悔吧？
0: 你们大当家的呢？他怎么不自己来说呀？
1: 他说了，明儿就来。
0: 回去吧，都赶快回去吧。
1: 你说这人都来了，这让我们回去，
2: 你要干嘛？
1: 哎呀呀呀呀！能干嘛呀？你说你这样，他那个二少奶奶，你说你让我回去，大当家也不干呢。要不这样，毕了啊！
0: 你们提篮洞的都一个德行，
1: 那么留下了。哎，兄弟们，留下！哎，兄弟们，都给我精神点啊！有人可要害二少奶奶，到时候咱们抓着他，可饶不了他。
3: 是。

0: 死你！我炸死你！我让你不得好死！炸死你！炸炸炸炸炸炸！
1: 东北剿匪反被共军所剿，徐蚌会战，全军覆没。天津、北平相继落入共军之手。现在长江防线一破，南京、上海也保不住喽。
2: 没想到时局变化这么快，半壁江山也守不住了。
1: 唉，兵败如山倒，兵败如山倒啊。民国38年，公元1949年，党国要完蛋喽。
2: 干爹，我们不是还有大西南吗？还有两广。
1: 共军的二野四野正向我华南西南地区包围过来，生死大战迫在眉睫。蓝宇，我这一次找你回省城是有一项重要任务。
2: 蓝宇生是党国的人，死是党国的鬼，干爹请吩咐吧。
1: 难怪毛局长对你另眼相看，我有你这么一个干女儿，我也足以自慰了。
2: 谢干爹。
1: 里面谈吧。
3: 这个文件你看一下，
4: 这是毛荣凤局长亲自拟定的
3: 西南地区应变计划
4: 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理想图，总裁对这个计划非常满意。
3: 我们现在要立足长远，
4: 准备在西南四省建立15个游击区，设35个特务组。一旦省城落入共军之手，我们将和共军展开游击战。
2: 我的任务是什么？
4: 我现在决定在省城雪崖洞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把从各地收编来的土匪进行游击战术的培训。你是保密局的干将，这个训练班的教官就由你来任了。
2: 是。
5: 哎呀，这个正幺妹儿说话也就快生了，老爷子和老太太把他捧得跟个宝似的。你说这孩子要是真生下来，这个家还哪有我的份儿啊？
6: 哎呀，我说大少奶，不是我不管你的事儿，你们徐家的事儿啊，我是不好插手啊。
5: 你们男人啊都一个样，怎么着现在就不想管了？
6: 又来了是不是？我的大少奶奶，我管，
7: 我管还不成了啊？
5: 那你也不能就管我一个呀。
7: 那我总不能让保安部队把徐家给包围了，把老太太、徐老爷子、郑幺妹全给杀了吧？
5: 你是保安司令，要保一方平安的。别以为当个司令就了不起了，要在以前啊，还不是跟刘大某是一个类活死的。
7: 你不就嫌我是个土匪吗？
5: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保安司令是不能去找徐家的麻烦，那你可以找个人把这个事儿办了呀。
7: 哎，你说的有道理。找一个人，
6: 哎，有了。
8: 谁呀？
6: 薛团长。薛团长对刘大某有仇，再说了，让他把你和那人都干掉，这徐家大院不就是你的了吗？
8: 徐家大院成了我的，那我也不能亏待你了。
6: 哎呀，我说呀，大少奶奶，你真的是小看我了，我要的是女人。
7: 薛团长，今天是大少奶奶请客，本司令做东，大少奶奶是想跟你结盟啊。因为徐家请了刘大某提篮洞的土匪来护院，大少奶奶希望你能帮他把刘大某赶走。
9: 这个刘大某他娘的不是东西， 前几日在提篮山下灭了我好几个弟兄，
10: 这笔账到现在我还没跟他算。
7: 如果你能把刘大某赶走，不但大少奶奶会谢你，本司令也会感激你。
10: 怎么感谢呀？哼，
8: 我们徐家财大力大，这您是知道的吧？只要你帮我赶走刘大某，抓住郑幺妹，想让我们徐家怎么谢您，那还不是小菜一碟的事儿。
10: 如果我给你打下徐家大院，我要50杆枪，外加一挺轻机枪，
8: 100杆枪，2挺轻机枪，1个月之内搬家。
7: 好，阙团长，你看行吗？
10: 好，成交。
11: 来，干！
8: 干杯！
10: 干！
12: 哎呦，大哥，
13: 咋了？
8: 你们这群狼又来了？
11: 幺妹，给我们准备好酒好菜。
8: 谭副将，
14: 哎，
8: 杀猪宰羊，撑死他们。
14: 好，快请。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没人看见你进来吧？
1: 没有。
2: 生下来啊，
3: 好吃好吃好吃，
2: 我当他的干爹。
0: 不行，长大像你一样啊，当个土匪。
2: 你看看，我虽然刘大某是土匪，但是我弟弟刘二妹儿是大学生啊，大学生那要多有学问就多有学问。
0: 你呀、啊，就踏踏实实找一个女人，上你们提篮洞当压寨夫人，给你生个胖儿子。
2: 小妹，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你看，我做了孩子的干爹，我不就可以常跟这个徐家大院走动走动了吗？
0: 打住，以后这个话少说。
4: 哎，弟兄们，弟兄们，我这手里啊是一把布朗宁手枪啊。拿在我手里吧，就跟我长在手上一样啊。
0: 哎呀，爹，这么好的枪还能走火啊？
4: 我没开啊。
0: 弟兄们，射出枪！
3: 快！
2: 哎，徐老爷子，来来来来来，咱爷儿俩得喝一个。啊，得喝一个。我跟你说，你不当个军火供应商啊，都亏。
4: 哎呀，你让我上城墙吧。
2: 你甭上去，甭管他们啊。那顶上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也不少。你听我说啊，老爷子啊，你把那个你那个放军火的那个房间，嗯。给我打开。
4: 嗯，为什么？
2: 我到里面，我拿点新式的武器，我一下就把他们全突破。快快，你带我去。哎，走，带我去。
5: 我缺团长，重整天日的时候到了，一会儿给我攻进去，我叫你们逛遍城里的窑子。

我就不信乡亲王的新式武器干不过你。

0: 郑幺妹啊，你这生孩子够费挑食物的啊，挺能凑热闹。
1: 笨蛋，笨，快，打死！
2: 你俩干嘛呀？你要想不行，你把他打下。
1: 大宝，哎，去把个结石活来。
3: 不行，我到娘家了，我离太猛了，冲不出去。
1: 我用火力把他们给你压住，带几个弟兄从东墙用绳子拴上马下走。
2: 小虎，老婆，
1: 忍着点，忍着点。
2: 快去帮我弄点白布去。
1: 我不去，我马的，快去，听见没有？
0: 我不去，我马的，快去，听见没有？

0: 姚妹，姚妹，坚持住！
1: 我不行了，孩子有点忙，这程程上就靠你了，你的人呢？你们天安洞的人呢？
0: 你放心，你放心，我马上就给他们发信号，好吗？你一定要坚持住。
2: 那你快去吧，快走啊！
0: 我说怎么走啊？你程程这样子，
3: 刘大当家的，
0: 我才雪中送炭呢。新式的德国造信号枪。
4: 装上信号弹，往上一打，信号就出去了。哎呀，
5: 老爷子啊，我现在正需要这玩意儿呢。
6: 好啊，你看，我这还弹弓子呢。啊啊！哈哈哈哈哈！
7: 您这简直就是个百宝囊嘛！
8: 百宝是不是？
9: 可以解忧。
10: 喝喜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原自国家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底，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酒香浓郁，曲香绵柔。
11: 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9.9食品超大力度品鉴活动。 专柜价1.49元，今天食品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食品名额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白水杜康食品9.9大型品鉴活动的现场。
1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白水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12: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1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 上方有道3个台阶的野猪院，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2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杀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
12: 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存粮老酒。
13: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12: 就是你能闻到。
13: 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
1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

0: 耳目一新。
1: 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了。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啄一口，
2: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

0: 几盒，
1: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2: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十瓶只要9.9，
0: 真的太给力了。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飘香浓郁，曲香绵稠，
5: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5: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4: 活动，
5: 专柜价
4: 一瓶
5: 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2: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 十瓶
2: 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十瓶只要9.9，
0: 真的太给力了。
1: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1: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2: 9.9
1: 十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飘香浓郁，曲香绵稠，
5: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
5: 通知，紧急通知，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5: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4: 活动，
5: 专柜价
4: 一瓶
5: 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今天十瓶只要9.9，
0: 真的太给力了。
1: 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
2: 十瓶
1: 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6: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1: 对，
6: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
1: 面子了。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2: 9.9
1: 十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2: 9.9
1: 十瓶，
0: 真的太给力了。
6: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2: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 十瓶
2: 只要9.9，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十瓶只要9.9，
0: 真的太给力了。
1: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
7: 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8: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1: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

0: 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2: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3: 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3: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二当家的，许家在那儿放金腰弹呢，
2: 走，看看去。
3: 走，快。
4: 看来真的干起来了。大哥被这个女人迷住了，不知道又要损失多少弟兄了。
1: 二当家，那我们还增不增援？
2: 废话，大哥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提篮洞的规矩。弟兄们，给我走，
3: 快跟上。
5: 接生最拿手，
6: 吴小手。
7: 你他娘的，现在就进去跟二少奶奶接生。如果他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让你去见娘子。
5: 好。
8: 手脚麻利点啊！

0: 你是男人，不能进去。他不是也男的吗？能做男人吗？反正就不让你进。
1: 我去，妈，打下去！
2: 滚出去！
0: 好，我走。

0: 怎么样？你登记了？
1: 苍爹有什么稀罕的呀？哼，我也会。
2: 你懂什么呀？赶快出去吧，外面打仗呢。
1: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啊？我不是担心你吗？切！
3: 大哥，可以走了吗？
1: 按说呢，我今天应该一枪，嘣，把你给崩了，因为你看了他。念及你接生有功，我今天把你放了。走吧。妈的，个儿不高，跑得还挺快。
2: 我没见过你这么小心眼的男人。
4: 关虎怎么还没到？是想吃香子啊？
5: 老这么耗着也不行啊，这子弹早晚会被打光的，到时候咱们都成肉靶子了。
4: 起来，我来。
5: 哎。

0: 石仔，石仔，你没事吧？没事，赶快传话给刘大王，用火力压住对方的机枪，把城门打开，让嘎子冲出去。挨近了打，不挨近伤不到他们的脾胃。再这样下去，我们弹药就用完了，你快去吧。
1: 奶奶的！
2: 杨妹，你这刚生完了孩子，怎么能下地呢？这不行的。
3: 哎，你干什么呀？
2: 你这样会落下毛病的。
3: 你放我下来！
2: 我不放。
3: 放我下来！
2: 就不放。就是不放，
3: 给我放下来！放！
4: 子明，醒醒啊，子明！
0: 子明。

0: 你醒醒啊，子明！
1: 啊，
2: 子明，子明，子明，哎，你怎么了？子明，你当爹了，子明。子明，我们有一个女儿了。起个名字，
1: 鸭蛋儿，鸭蛋儿，就叫鸭蛋儿了啊！
2: 你们出去吧。
3: 凭什么让我们出去啊？
4: 叫你出去你就出去！
1: 出去，出去，出去！来来来，走走走，姚美都说了让你们出去，走了走了走，走走走走走。
5: 知道我的命，我自己做不了主了。等我死了以后，你找一个你喜欢的男人。不要嫁给那个，嫁给那个刘大毛，你答应我，我求你了，你答应我。

子明，子明，子明，你别吓我，子明，你。

自明走了，我生命中第一个男人在枪炮声中静静地离开。我握着他的手，从黑夜握到了天亮。我觉得我此后的生命是如此无助和未知。刘大卯坐在城楼上，久久一言不发。后来我才渐渐地明白，这个说话像开枪似的男人，其实心里并不一定开心。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可我答应了子明，这辈子已跟他无缘。

0: 姐，
1: 大哥，这一次我们死了11个弟兄，
2: 把他们都埋在提篮山吧，每户再给上10两银子。
1: 您是不是觉得给了银子就心安了？
2: 啊？什么意思啊？这不是老规矩吗？
1: 这个女人是个扫把星，她给我们提篮洞带来灾难了。我的意思啊，从今以后不要和这个女人再有瓜葛了。
2: 以后这种话不要再在我面前说了。
3: 以后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你就饶了我吧。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干什么。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4: 四妹妹，你走的这么早，叫我和你爹怎么办了？三姑怎么办？三姑她无儿无女，陪伴您10几年。
5: 四妹，
4: 幺妹，四妹要走了，你跟她说几句话吧。
5: 我要说的话已经跟他说过了。
4: 幺妹，子明就要走了，你能跟他发个誓吗？就说以前没跟刘大毛有瓜葛，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瓜葛，这样的话子明他就能够安心的走了呀。
5: 娘，娘，我当着子明的面我发过誓了，
4: 可是我们都没听见。幺妹，你要是有诚心，当着大家的面你再发过一个。
5: 好，娘，我发誓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4: 什么条件？你说。
5: 把徐家之前的恩怨做个了结。
4: 行，你先发誓。
5: 子明，我今天在你的棺木前再次发誓，我跟提篮洞的刘大毛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后也不会有任何的瓜葛。丫蛋是我们的亲生女儿，老天为证，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4: 四妹，你安心了。

0: 管家，请上来。二少奶奶，怎么了？管家，我请你来，是想让你当着老爷、太太，还有子民少爷的面，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二少奶奶，你让我说什么呀？你说让你说什么？
1: 管家，小心说话。
0: 实在，我说，老爷、太太，大少奶奶给我好处，让我到处散布谣言，说二少奶奶和提篮洞的刘大某，不，刘大当家的。

0: 有染，说他们向独吞许家的千亩良田。大少奶奶，还让我在罗斯寨的雀残长打进来时，带着两个护眼棒冷枪。我们打死了几个提篮洞的人，就差一点点就把大当家的。
1: 胡说！
0: 还敢跟我在这儿胡说？说！我没有胡说八道，我没有胡说八道。大少奶奶，我的命都快没了，你给我的小恩惠。 我以后会还给你的，可是你让我做他那些事，我还是得说出来。大少奶奶说，最好趁乱把二少奶奶干掉，这样许家大院就太平了。大少奶奶还说，子明少爷就快死了，到那时，许家大院就是他的天下了，他会给我大大的好处。
2: 疯了，疯了，绝对是疯了！娘，娘，
0: 这管家，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啊？他是不是疯了？
2: 他没疯。
0: 他是从你身上得不到好处，所以说才说了真话。
3: 爹，娘，现在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该怎么解决？
0: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饶我一命啊！你饶命啊！我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下一双儿女，你就放我回去为母亲尽孝吧。
3: 幺妹啊，得饶人处且饶人，算了吧。啊，上有老，下有小。
4: 处置他一个人，他的一家就完蛋了。滚吧！
5: 谢谢老爷，谢谢二少奶奶。
4: 爹娘，这个管家可以饶了他，这个害人的该怎么处置啊？
5: 三姑，真没想到你的心会这么歹毒啊！我们徐家对你不薄啊，你怎么咒子民早死啊？
6: 郑幺妹，子明是你的男人，也是我的男人，你凭什么在这儿指手画脚的？论到徐家的早晚，我比你早了十几年，这十几年来，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呢？你自己说说，从你嫁到徐家，给我们添了多少麻烦，扔了多少乱子？ 我今天还告诉你，先入山门为大，你要是想逼宫，门都没有。娘，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子明马上就要上路了，我也想让子明知道，这个害人的该怎么处置。你要逼我是吧？
5: 那今天我们就要死一起死。三姑，你想干什么？郑幺妹，我黄三姑就是不服输给你。爹，娘，既然你们不忍心处置她，那我就说几句吧。按照族规。
7: 逐出家门！今天晚上子时，你必须要走。你也可以不走，十载会给你一根绳子，你自行解决，自己选吧。
5: 爹，子明该上路了。

0: 杨梅，哎，你在屋里啊？
1: 你出去，我想安静一下。
0: 杨梅，
1: 你出去，我想安静一下。
0: 你这身上长刺儿了，我没怎么着你啊。
1: 快出去！
0: 你得吃点东西，老坐在这儿怎么能行啊？来，走，出去吃点东西。
1: 我不吃，我不想吃，我不想吃。你出去！
0: 幺妹，我告诉你。我只是跟你错开了一步。上刀山下火海，我刘大某不输给任何人。
1: 刘大某，我也告诉你，差半步都不行，差半步就会差一辈子。
0: 我不甘心。
1: 你不甘心也得甘心。出去。
2: 为什么所有人都不来找我，你一定要来找我？
0: 我见不着你，我不踏实，我心里慌。

0: 你在这干嘛呢？偷听呢？
1: 我没这闲工夫，我担心幺妹。
0: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啊？剃头挑的一头热的，幺妹有我呢。
1: 你不撒泡尿罩着？
0: 撒他娘的什么尿啊？啊！我告诉你，我撒泡尿能把那省城都淹了。娘的！
2: 爹，娘。
3: 你先把门关上。
2: 爹，娘，你们找我有事儿啊？
4: 我和你爹都已经年纪那么大了，刚才我们二老也商量了一下，准备把徐家的底儿都告诉你，以后就让你来当这个家。
2: 让我来当家？我不会，我怕我当不好。
4: 除了你，谁还能当得了这个家呀？子民走了，我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以后徐家的财产都要交给你来打理呀。
3: 杨梅，你跟我来。
2: 好。

0: 左三圈半，右四圈半。好，
1: 表妹，来，你过来。你看，这有金条、银子，那儿还有房契、地契。我们徐家有1237亩的良田，还有2370亩的山林，还有茶叶厂和粮库，还有一家面粉厂和酒厂。以后啊，这些都要你去打理了。
0: 表妹，我们徐家的钥匙，从今以后就你保管了。

0: 有，兄弟们死伤惨重。
1: 我罗斯寨那可是大伤元气呀、啊！
2: 哎，你他妈跟我瞪什么眼、啊？我告诉你，瘸团长，咱们是做买卖，一个愿卖一个愿买，你倒霉了，难道怪本司令吗？
3: 大少奶奶，
1: 曹司令这事儿不管，那我也只好找你了。大少奶奶跟你说话呢。
4: 哎呀，好了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补偿你的。
1: 补偿我啊？这一仗是一败涂地，你说说你拿什么补偿我？
4: 我们徐家家大业大，这你是知道的吧？不说良田千顷，那金条银子也是应有尽有啊！
1: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这些我都知道。
4: 但你也要明白，子明死了，父母老了，徐家当家的必然从我和郑幺妹当中选出一个。那如果郑幺妹也死了的话，你说这个当家的应该是谁呀？
1: 行了行了，你已经被赶出徐家大院了，那就是丧家之犬。还徐家当家的呢，别逗我玩了。
4: 这年头拼的是实力，要是让老娘杀回去的话，徐家当然是我说了算。要不是因为提篮洞，徐家就不会是今天这个局面。要不是因为那个刘大毛给他撑腰，我黄三姑早就把他郑幺妹踩在脚底下。
5: 大少奶奶，听你这话，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主意啊？
4: 徐家有1000亩良田，2000亩山地，还有数不尽的金银钱财，我和郑幺妹之间谁活着，钱就是谁的。
1: 大少奶奶的意思是不是要郑幺妹死啊？
4: 本来我是打算强攻的，一棒子把那个刘大某打死，可没想到这个家伙他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所以现在可以先除掉郑幺妹，然后我就名正言顺的成为徐家当家的。到那个时候，我曹司令还有你缺团长，我们三个人集中兵力，别说是一个刘大某了，就是把整个提篮洞给端了，那也不在话下。
5: 缺团长，到时候大少奶奶要是当了家，你要钱有钱，要枪有枪，别说你是个缺团长了，到时候我们都得叫你缺师长啊。
1: 这个那我还得考虑考虑。
4: 你还考虑什么呀？你要是真不乐意，那我可找别的人马去了。听说清风岭的李大当家的，还有老鹰岩的邱老大，可都求着我干这笔买卖呢。
1: 咱们不是说不乐意，我是担心，那要是除掉了郑幺妹，那刘大毛他能放过我吗？
5: 我倒有一个一箭双雕的计策。
4: 曹司令快请讲。
5: 这郑幺妹出门的时候带着护卫，如果咱们派人把她给伏击了，刘大某听到枪声一定派人来救，这个时候徐家大院一定空了，我们就可以趁虚而入，把徐家大院给占了。
4: 曹司令，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呀，您这哪是一箭双雕啊，这简直就是一石三鸟。
1: 曹司令，干掉郑幺妹，干掉刘大毛，再夺下徐家大院，曹司令你太高了啊。
5: 哎，我说大少奶奶，缺团长要不愿意干，你就去找别人，到时候让他毁烂了肠子。
1: 哎，曹司令，这话说的不对呀！啊，我不是不干，我是说你，你不能光打雷不下雨呀！啊，什么事儿都叫我们罗斯寨的人干，完了好处你拿一半，这
5: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本司令是那种人吗？我告诉你，缺团长，我可以派保安部队的人跟你配合，全都归你指挥。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的人马归我指挥？
5: 对。乔装打扮以后全归你指挥，你马上给我回去，把你那些手下都给我归着归着，我马上派人过去。
1: 要曹司令这句话好，那咱们兄弟再他妈干一场。

0: 少奶奶，大少奶奶，那我就走了啊。
1: 大少奶奶，这次啊，一定能成。

0: 弟兄们，今天保安部的人跟缺团长的人混合在一起，分成两个部分。张排长，
1: 哟，
0: 你带这一部要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手枪已经都发给了你们，绝对不会暴露身份。三天之后，提着郑幺妹的头来见我。 每人赏500大洋，
2: 听到没有？
0: 明白。
2: 我。

0: 我还要回一趟徐家大院。你这是何苦呢？枪炮无情，子弹又不长眼。
1: 一个连死都不怕的女人，一心想报仇，枪炮无情又算得了什么？薛团长，等一下。
2: 女人啊，必定是个女人。哎，哎，
3: 说你呢，你豆花呢？你这是干什么呀？豆花上茅房办急事儿去了，孩子刚睡着，别给吵醒。
2: 你哪会抱孩子？这能竖着抱？
3: 男人抱孩子比女人强。
2: 轻点，轻点，轻点。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3: 收租去。
2: 收租子也得亲自去啊。
3: 现在世道不好，佃农都不听话了，我要不去就收不上来。
2: 我也去。
3: 你就别去了，实在跟我去，帮我看家吧，实在别麻雀。
2: 哎，走了。
3: 哎，
2: 豆花，
3: 哎，
2: 有我在，我看谁敢动徐家一根。

0: 幺妹儿。
1: 咦，你认识我？
0: 哦，我叫刘二木，我是省城来的，我在省城大学念书，现在不是打仗吗？大学休学了，那我就回来找我哥。
2: 哎，问你那么多话了吗？废话太多了吧？
1: 我们在哪儿见过？
0: 我在歌仙大会上见过你，你不是歌仙公主吗？
1: 我想起你来了。
2: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们还得赶路呢，走。
0: 你打扮的姿势真漂亮，真像个军官女英雄。
1: 别废话啊，那块要你小命。
3: 哎呀，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动作快点，快点。哎，
4: 嘎子。
5: 哎，大哥，怎么回事？
4: 如果没猜错的话，幺妹肯定让人堵住了。
5: 他兄弟去吧，
4: 我们的人全去。
5: 好，兄弟们集合。

0: 兄弟，都跟我走！
1: 看来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的。
2: 看后面这条路，能缓绕过去，兴许能绕到对方后面。
3: 你听他的干嘛？他一个书呆子，他懂什么呀？我说的有道理，我是天生的指挥官。
4: 走，跟我来，撤！听你的，听你的。走，跟我来。快快，他妈的，一到正经的时候就他妈的没。
3: 快点，把蒜苗扔出去！快！你在这干嘛呢？赶快走啊！我不能走。你想死啊？
4: 我不是想死，我是怕你有危险。哎，你要有危险，你抓我当一垫背的，这样黄泉路上还有个伴儿。
3: 几个子弹？
4: 哎呀，我！
3: 哎呀，哥！
5: 有没有火柴？谭木匠，你赶紧给我下来把门开开，我饶你不死，不然的话，我有你好看的。
6: 大少奶奶，你叫他们不要开枪，我不想死啊！
5: 你赶紧给我下来把门开开。

0: 大院。我黄三姑又回来了，可既然是回来了，我可就不想走了啊。爹娘，你们当初把我赶出咱们徐家的时候，我就知道反正我是没法回这娘家了。你们说我怎么跟我爹妈交代呀？啊，我告诉他们人家不要我了，把我赶出徐家了，这样不行吧？是不是？就算是我不要这张脸，我爹妈总要吧。所以我就想啊，我得回来，我一定要回徐家，我就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徐家大院里边。
1: 三姑啊，你是我们徐家的大媳妇儿，好歹也待了十多年了吧。
0: 这十多年来，你们那个宝贝儿子就因为我不能生孩子，一天好脸都没给过我。

0: 你的命真够硬的啊，把你绑上山去喂狼你都死不了。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命硬啊，还是我的刀子硬。
1: 三姑，你
0: 娘，到今天为止啊，我还是叫您一声娘。本来呢，我以为你是唯一。

0: 个站在我身边替我说话的人，可是到后来你也没帮我，对吧？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计较这些，你只要告诉我铁钥匙在哪儿，我不会为难你的。哦，
1: 什么铁钥匙？
0: 你房间大铁门的钥匙，你给我装什么蒜？
1: 你打我！
0: 你该打！我让你向着我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嗯，连个屁都不放，一句话不说。我不跟你在这儿废话。我再问你一句，铁钥匙在哪儿？
1: 我给姚梅拿的去了。
0: 真是我亲娘啊你啊！我知道你偏心，可是我没想过你这么偏心。
2: 三姑，你竟敢打你的婆婆，你疯了！
0: 我是疯了，打她怎么了？我还要打你呢！
3: 哎，快点！
0: 来人，把这个老东西给我狠狠打一顿，狠狠的打！
2: 三姑，你等着，姚妹儿回来会找你算账的。
0: 算账？我正等着她呢。

0: 以解忧，唯酒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2: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欢迎大家来到白水杜康
4: 10瓶9.9元
3: 大型品鉴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5: 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白水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3: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5: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6: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6: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4: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6: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4: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5: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5: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

0: 然后再小酌一口，
1: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2: 是，没错，
1: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9.9，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十瓶只要9.9，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6: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飘香浓郁，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7: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6: 活动，
7: 专柜价
6: 一瓶
7: 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9.9，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十瓶只要9.9，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1: 9.9
0: 十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6: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飘香浓郁，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
7: 通知，紧急通知，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7: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6: 活动，
7: 专柜价
6: 一瓶
7: 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今天十瓶只要9.9，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十瓶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8: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8: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
0: 面子了。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1: 9.9
0: 十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1: 9.9
0: 十瓶，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8: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
1: 9.9，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0: 天十瓶只要9.9元，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2: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3: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

0: 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2: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3: 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星奖纪念酒。
3: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5: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5: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7: 宫本现在正在对大屿山进行全面的调查，他们怀疑那就是共产党游击队的老窝。
8: 他不属于我们，也不属于日本人，所以
9: 你怀疑他是共产党？
10: 哎，干嘛呢？你们
11: 干嘛？
10: 干嘛呢？干嘛呢？
11: 拿出来！
10: 你们太过分了！
11: 把鞋子拿出来！
10: 拿出来！
11: 快点！
10: 干嘛？
11: 小哥，放下！
8: 让他们拿走吧。
12: 在我看来，池诚无非是想保护那些被遣返的中国人。
7: 如果他肯自愿花这些钱帮我们养这些工人，同时也可以为帝国提供前线的物资，最终收益的不还是帝国吗？
13: 走，你干什么？
10: 师哥，
13: 快走啊，师哥！
1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哎呦，
17: 痛啊！关东筋骨贴，紧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8: 两天了都不头油，
19: 公主当然不会油，
1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8: 不是心飘柔。
19: 两天了还蓬蓬的，
1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3: 气血不足是如何拖垮我们的身体？
8: 是影响寿命的。
13: 补气血前先做哪些事情？
8: 第一步呢，我们要健脾胃，带来一个益气健脾，尤其是养阴血的很好。
6: 补血养气操，
8: 令到大家的气血马上旺起来，气血充足了，可以防止很多的身体打击。
2: 别让气血不足拖垮你，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12点健康有道。

0: 觉很舒服，腿脚有力，睡眠也变好了。
1: 但是
0: 他自己吃了就上火，肚子疼，消化不良，弄得整天心情烦躁，睡眠也不好。李叔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那在刚刚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同样的滋补用品，李叔叔吃了和他的老伴儿吃完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完全是不同的反应情况。今天啊，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他的主治医生，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邹旭。
3: 邹旭，师承国医大师邓铁涛，他是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他擅长运用中医药治疗心血管疾病、极危重症、传染病及疑难杂病，他就是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邹旭。
2: 欢迎邹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
2: 那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欢迎二位。本期的健康话题就是别让气血拖垮你。在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呢来领取调养气血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那本期节目呢还为大家是准备了200份的气血健康礼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助手来免费领取。哎，为什么同一款补品，这李叔叔吃了和他的老伴吃了，身体完全是不同的这个反应情况啊？
5: 多数的女性她都容易气血不足，因为她月经啊、怀孕啊、
2: 对呀、
5: 生孩子等等。但李叔本身是个上火的体型，所以他又吃补药，所以我就觉得
6: 没有，就是我也挺矛盾的。按理说身体弱的人，他吃一些补的东西，那肯定是有一个补充的。但又有一种说法说是什么虚不受补，反正
2: 我也听过，
5: 我也就是虚不受补。
6: 当年你说该补还是不该补啊？
7: 其实刚才我们苏老师真的是一个可以做老中医都可以，他已经是
6: 有观察、
7: 分析的非常到位的。中医真是要辩证论治，真的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是不一样的，体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是气血不足的时候，如果他经常口干口苦上火，他一补就变成刚才讲到的火上加油了。
6: 那也就是说像这个李叔叔，他虽然口干口苦，然后好像容易上火，他也是气血不足吗？
7: 比如说河流的河水是有的，但是如果是河流淤泥很多，它本身又不太通畅，你再加上那么多给它
6: 助力的，
7: 变成又泛滥了，
6: 雪上加霜了。
7: 是哦。
2: 补气血前我们要先做哪些事情呢？
7: 第一步呢，我们要健脾胃。吃东西进去肯定要消化的，如果吃完之后想睡觉了，有些人就很累了，那就脾气虚这种表现。比如说这里有山药啦，有红枣啦，有南瓜啦，小米、莲子，这些是可以用来作为药食同源，比如说撞茶喝、煲汤等等，用这些来健脾益气的。第二种呢，判断脾气虚，那人觉得老是很累的时候，哎，你可以选择白术啦、党参啦。有些小朋友的胃口又不好了，老是肚子胀了，用神曲啦，还有扁豆的祛湿，山药也是可以健脾为主，祛湿也是可以的。第三种呢，是运化不够的，等于他不工作的时候呢，就老是觉得肚子胀，或者是经常会觉得会有点痛不舒服。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山楂啦，把那个脾胃要它动起来。吃萝卜啦，萝卜是消滞的嘛，只要胃口要打开了，陈皮健脾祛湿了。还有麦芽啦、木瓜这些呢，令到胃口要打开来。
5: 木瓜是开胃的，
7: 开胃的啊，是开胃的。第四种呢，主要就是手脚又冷又怕冷，那等于是虚寒的体质，那就温补的办法，羊肉啦，或者加点核桃、桂圆肉，它大早进去，虚寒的体质经常手脚怕冷的就可以用。这四种情况我们要区分开来，然后把整个脾胃运化的好了，再来补的效果可能马上就不一样了。
6: 那我想问的再详细一点，这四种我听上去有一些我觉得好像是，有一些又好像不是，有没有方式就是把

70岁的李叔叔退休后生活十分悠闲，身体的健康问题成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邻居的推荐下，李叔叔拿着退休工资经常购买滋补身体的食物，和老伴一起保持健康。这些食物老伴吃了感觉

0: 这个这几种型都有的，给大家一个指导。
1: 对，第一种呢是脾胃不足的，就是老是觉得很累、很乏力的时候，那就是可以脾气虚了。第二种呢，觉得四肢累的时候呢，觉得很重，大便又不太好的，
2: 大便痰湿黏马桶壁的。
1: 对，那有湿了。第三种呢，我们说他经常会。 一点胃口都没有的，嗯嗯，肚子经常会胀的，那就属于这种是运化不好了。
0: 那就像是有些人吃什么，然后上洗手间也知道他吃过什么，就是不是也是这种？
1: 那种呢，有可能是虚寒的，比如说手脚冰凉的，
0: 属于第四项的，嗯，吃什么就冷东西
1: 马上拉肚子的，
0: 嗯，
1: 那等于是属于虚寒型，那就可以区分开来。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有一些女生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到了更年期。 或者说是到了这个女性的这个生理期，是不是我们的脾胃也会更弱一些？
1: 固态一样的，比如说你孩子呢，我们说到35岁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慢慢走向老化了，顶峰的时期在35岁了。然后那老化呢，那跟月经之前后又不太一样，比如月经前的时候，那气血是多了，多了为什么月经前的女孩子喜欢口干口苦，喜欢有时候发脾气，
0: 脾气不太好，这个时候就不要吃羊肉。
1: 这个时候小心，对，来了月经之后，手脚开始冰凉了，
0: 对呀，
1: 开始头晕了，那就
0: 当归红枣，
1: 当归红枣了，之前呢你就不能补得太厉害了，那火上加油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跟它的周期，月经的前后不一样，要注意区分。
0: 第二件事情就是打通机制。
1: 用周主任的话说，就是我们要清河道的淤泥了，
0: 对，
1: 没错了，淤泥清掉。所以第二步就要把通道要打通，所以呢，打通机制。比如说见到肥胖的人，我们说痰湿体质的人，看他又比较肥胖，又不想动，舌苔是很厚腻的，大便可能拉的又不太通畅，这个时候呢，属于可能薏米适合他，山药适合他。 莲子或者橘皮、陈皮、萝卜这些，令到它的痰湿要气掉，煲汤或者是煮水喝也可以，是第一种体质。第二种体质呢，又口干口苦了，大便可能不太通畅，然后呢，经常容易睡觉又梦很多的。这个时候呢，用点绿豆、薏米、冬瓜或者苦瓜或者其次小豆呢，把体内的湿跟热。 要从小便或者从大便而气，把它湿热体质去掉了。第三种呢，就是有淤血咯，胆固醇啊，或者是血压或者血糖，这个时候呢，用一些桃仁、红花、当归、川芎这些活血化瘀的药，令到河水更加清一点。注意这三种情况，要打通。
0: 我觉得吧，我好像又有点痰湿，好像又有点湿热，我们该怎么去判断这三种到底我有哪些表现？ 可能会是哪一种型呢？
3: 刚才提到的脾气虚的话是累，但是呢，如果你又出现的是那个大便又不太好，肚子又胀，尤其看舌苔，舌苔特别厚腻的，那就注意了，有湿气的存在了，有口干口苦，大便一拉不干净，我们体内的垃圾排不出来的时候，那就会化热了，
0: 就是湿热了。
1: 对，有湿热了。
0: 所以舌是暗红，
3: 整个舌头暗黄，
0: 暗红
3: 那体感上会不会有什么？
1: 四肢麻木或者这痛那痛了，那就等于气血是不太通畅的。
0: 我们的专家带来的这些知识点，您有都记住了吗？您还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本期调养气血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健康助手还可以帮您免费预约三甲医院的医生，通过在线的面诊舌 血，我们都会越来越健康。赶快扫码行动起来吧。 主任特别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健康小助手收到一条私信，就说呢，有一位70多岁的大爷，他来自山东，他也觉得自己是虚不受补，而且呢，在这之前他就已经中风过一次了。那他就特别的想请教，除了食补以外，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

0: 治方法是可以补气血的呢？
1: 平时我们呢可能注重呢从脾胃的角度，所以呢从饮食跟大家介绍了很多，有几种办法呢也是令到我们的气血是提升的。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讲到的话呢，通过肌肉可以化成气血的，所以呢锻炼四肢动起来是很好的一个办法，比如说能够快走，甚至能够慢跑，能够让四肢的肌肉动起来，动起来的话呢，它是帮助我们的气血的提升，因为四肢是属于生发阳气的很好的办法，第一种嘛。然后呢，第二种呢，也可以游泳或者做有氧运动，就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气血的。另外呢，我们中医有些外治法也是效果蛮不错，比如说做些针灸啊，或者推拿啦，或者按摩啦，或者是艾灸等等。因为这种呢也是令到你多余的体内的一个代谢产物，刚才讲有湿气或者痰湿气掉，胃肠道功能好转，帮助气血的一个提升。还有个办法呢，尤其是女同志、女同胞，如果要保存好的气血呢，不一定说是补鸡汤，睡觉是最好的办法。
0: 所以说
1: 睡眠是对补气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0: 我就特别爱睡觉。
1: 不要因为我们工作，如果你经常熬夜，你想再用什么鸡汤来补，没有睡眠那么好。
0: 就是
1: 睡眠非常重要。
0: 睡眠对女性是非常重要。我看到还有就是天气特别好的时候要晒太阳。
1: 对。晒太阳的话呢，把毛孔打开，太阳的光线进来，令到我们的一个血管等于扩张，气血就动起来，所以很开心很放松的时候，气血才能够旺起来。
2: 好，哎呀，太好了，
0: 舒老师，您作为这个养生界的元老，您今儿带什么来了？
2: 我不敢说元老，不过呢，我倒是挺研究那个吃喝的啊。我今天带来这个呢，就是它能够煲汤，它能够炒，它能够蒸，它还能够和在面里，做面条啊。关键它还很重要，老少男女
0: 皆宜，
2: 皆宜啊！哎
0: 呀，到底是什么呢？来，我们
2: 看一看吧。
3: 这是一种被传统医学认可能帮助补气血、健脾胃的食物。它作为一种平补的食物，不仅不会消耗我们的元气，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更是冬季最佳进补品。它不仅是一种食物，也是一种药，能够调动身体的后天之本脾胃，打好健康身体的地基，进而补充气血，生津固精。究竟这是一种什么食物呢？
2: 也是山药。
0: 气血不足是如何拖垮我们的身体？
1: 是影响寿命的。
0: 补气血前先做哪些事情？
1: 第一步呢，我们要健脾胃，带来一个益气健脾，尤其是养阴血的很好，
4: 补血养气操，
1: 令到大家的气血马上旺起来，气血充足了，可以防止很多的身体打击。
5: 健康有道正在播出。
0: 那今天我们舒老师带来的这个山药，到底符不符合我们补气血的上品呢？我们还是来请邹主任亮牌，来，三、二、一，请举牌。哎呀！
2: 我除了让你们点赞之外，我还得让你们享享口福。哎呦，
0: 太好了，
2: 看看广东人的煲靓汤啊！啊，
0: 有汤喝，来上汤。
2: 各位，请喝广东靓汤。
0: 哇，这个广东啊，煲汤啊，那真的是非常有讲究的。
6: 我觉得奇怪，其实我们往常经常说这个山药是健脾益胃的。那为什么它变补气血了呢？
1: 因为健脾益胃，你脾胃功能好了，你吃啥东西才能够吸收，然后脾胃功能好了，不是全部化生，源源不断就产生了气血了吗？
0: 产生能量了，
6: 是这个道理啊。
2: 这个广东靓汤所含的东西有多丰富？
1: 这个汤呢很香，口感很好。

0: 因为里面有香参，
1: 对，
0: 有山药作为一个健脾益气的。另外呢，苏老师又非常好的，为什么要再加一点那个香菇？一闻它起来，马上气血就起来了，因为很香嘛。就还有呢，很重要的话，那个加点枸杞子，还有点石斛，也是养阴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这一款汤令到脾胃健运起来，尤其是山药健脾胃、补气血，其实对五脏老少全部都是适合的。不过如果是小朋友呢，喝这个汤最好就不要加香参，因为参呢小朋友我们喝了之后
1: 兴奋
0: 了睡觉不好了。有小朋友的就不要用香参，只要以山药为主就行，因为这个山药确实对健脾胃、补气血，还有多糖等等，对身体是非常有用的，深受大家的欢迎。谢谢苏老师，
2: 谢谢苏老师，
3: 为了做靓女日日煲靓汤。
4: 苏老师的靓汤，接下来我们要请邹主任继续给我们分享一个补气血的好方子。
0: 那我带来一个叫做肉桂黄金茶。这肉桂3到5克，黄芩10到15克，或者到20克的时候一起来煮水来喝。肉桂就不能太多，因为多的话那个味道太涩了，那个味道口感不好。黄芩呢，就是又可以益气健脾，又尤其是补阴血的、养阴血的很好。两者之间一搭配的，就阴阳都双补了。煎煮法的话呢，一般大概3碗水煮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适合年纪大的，手脚不利索，会觉得手脚比较凉，会觉得又比较累点，气血又不够。小孩可能不要喝这个茶，因为有肉桂在里面呢。因为小孩是多气多血，他已经很过旺了，气血过旺盛了。还有呢，妊娠妇建议这个时候就不要用这个茶。
4: 今天呢，主任还带来了更多的益气补血的茶饮和食疗方，那我们呢已经整理好了，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多种妙方和食材，一定有适合您的。健康助手还可以帮您免费预约3甲医院的医生，通过在线的面诊、舌诊等方式，找到气血问题的根源，帮您调养补足气血。
3: 主任今天给我们推荐的本草和那个食材都很丰富，我要赶紧收藏记录下来，找到适合我的而且我也喜欢吃的，那补足我的气血，强身健体。
4: 那今天呢，邹主任还要给大家继续介绍一个运动啊，这个运动操呢对于我们的气血恢复呢是非常有帮助的。继续有请邹主任的助手，广东省中医院新功能科主治医师于俏，掌声有请。
5: 欢迎欢迎欢迎。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省中医院新功能科的主治医师于俏，今天由我来向大家演示我们的补血养气操。首先我们先闭目凝神，使自己平静下来，这个时候双腿迈开，保持与肩同宽，吸气吐气，来我们一起搓热我们的双手，一直到它发热啊，直至这个热度向全身扩散。开始我们的第一个动作是我们的揉搓面部，用掌根从我们的额头开始啊，从额头向下，然后一直到我们的下巴，然后再回来按摩我们的一个太阳穴啊，同时我们用我们的双手来按摩我们的眼部周围。下一个动作我们是梳头百次，打开我们的手指，双手呈梳子状，然后对着我们的发际线开始，然后一直梳到我们的后脑的枕部，一直梳到后面啊，按摩我们头部的整个头皮部。每天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做这个动作做100次以上，这个时候可以促进我们整个头部的一个

0: 气血的一个生发。然后下一个动作，按摩我们的下腹部，我们的双手重叠在一起，来顺时针的按摩啊，整个下腹部顺时针的一个按摩，啊，大概36次左右，保持我们的下腹部有微微的一个发热，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做完这个动作以后，我们进行我们的下一个动作，是拍打全身，从头到脚的一个拍打。那这个时候我们是每一个地方大概拍打30秒左右，啊，从头开始，我们两个手举起，啊，对我们的头顶部开始拍打，然后双手交叉来拍打我们的肩颈部。拍打完肩颈部到我们的胸部，然后就是我们的双臂，先拍打内侧，然后是外侧，转手腕翻转拍打外侧，然后换一只手啊，继续我们内侧拍打，然后到外侧，然后是拍打我们的腹部，双手拍打我们的腹部啊，然后这个时候可以微微蹲下，因为开始准备拍打我们的腿部，从前面开始，一直大腿，然后到小腿，然后在我们腿部的侧面，前面进行完我们的侧面，然后还有我们的后面，臀部后面啊，同时我们的内侧也要进行一个拍打，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我们全身的拍打。然后下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扣天鼓，两只手食指是搭在我们的中指上的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是手心扣在我们的耳部，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食指和剩下的3个手指是搭在我们的后脑枕部的啊，中指上向下敲击啊，每天敲击数次啊，大家一起来啊，摁住双耳，然后开始鸣天鼓，要达到的效果是我们的耳部能够听到鸣鼓的声音。
1: 对对对，很响很响，
2: 对。
0: 然后下一个动作是我们的蹲起直立式，首先我们先缓慢的蹲下，这个时候双手扶住我们的膝部，然后在起立的时候双手抬起，然后再慢慢的蹲下，然后再抬起，重复5到10次。我们在最后用双手按摩我们的下腹部，感受一下我们整套操做完之后整个人的气血的一个运行，调平我们的气息啊，最后我们可以收拾。
2: 好，谢谢，非常感谢于医生，感谢你。
3: 这个补血养血操呢，不仅仅是对气血，比如说两双手搓热了，就是来干洗这个脸，对美容的很好的作用。做这个动作可以省了很多化妆品的，我觉得是干洗
2: 好了，
3: 干洗对这个那个皮肤对脸部的一个气血充盈，还有光亮，还有眼睛公公有神的，所以这个就是动这个动作。还有呢，为什么要鸣天鼓呢？很注重是头部呢？你看我们这脑那么小，但是它耗伤气血占的比例是很高的，30%的血要经过这里，所以呢，供血的脑就不能够缺血了，这个就显得很重要了。另外呢，拍打全身，中医来说经常讲到的，善治者治皮毛，所以皮肤是气血充足了，可以防止很多的一个外感呢，很多感冒啦，免疫功能靠皮肤。下蹲那个动作呢，可能要注意，有些年纪大的，
1: 对
3: 那个膝关节有问题的时候呢，就要慢一点点，不要那么低，这样呢我们补气血又不至于耗气血，这套动作呢真是令到大家的气血马上旺起来，所以预祝大家精神爽，气血旺，谢谢，
2: 谢谢。想要调理气血，运动啊肯定是少不了的了。那今天主任推荐大家的补气养血操，简单易学，老少皆宜，关键是呢大家也反馈了非常有效果。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动作详细讲解。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啊，还可以向我们的健康助手反馈，那我们每期都会整理出有代表性的问题，请专家在节目当中为您解答。
1: 其实这套动作挺简单的啊，我呢先学着练起来，哎，我们还整理了很多的运动和养生操，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坚持下去做下去，那么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健康。
2: 哎，我们的健康小助手啊，又收到了一封来自浙江的一位热心观众，他说了自己觉得呢气血不足，你们不是一直说动起来动起来比较好吗？于是呢他就运动，比如说跑步，但是他觉得他怎么越动越虚了呢？是不是这方法有点错误呢？是跑过头了吗？还是怎么回事？我们还是请邹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
3: 好的，运动呢是要讲究方法，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比如说最好每天能够有20分钟快走或者是慢跑，但是有一些第二天就觉得非常累的时候，以第二天为准哈，哎呀睡觉起来很累了，肌肉酸痛了，他就过了，他要下调，
4: 物极必反，
3: 物极必反了。我们为什么运动之前要这样讲？要热身，
4: 热身
3: 要循序渐进的方法。
4: 尤其就是没有运动经验的人，是不是先真的是要悠着点来？有很多人
2: 选择一些比较轻松的，
1: 关键
2: 激烈去运动，
1: 适合不适合自己？
2: 对，适合自己很重要，
3: 对，
1: 这很重要。
3: 尤其我们每年现在很多地方都跑马拉松，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会出问题。
1: 对对对，
3: 我们运动一定不能太过，以第二天为主。还有一点哦，你以为说哦不动了我就睡觉多点，不行。
2: 哎，我们就经常说，哎让我多躺着休息一下，我要躺着。
3: 对对对对对，有些人是吧？
4: 现在年轻人如果就分两类，有一种是特别热爱运动，一天到晚出去玩的；
2: 有一种就是我生命在于静止，我要多休息。
1: 我像乌龟，
3: 那个也那类人呢也很累哦。中医讲的9/2就伤气了吗？所以睡多了也不行，7个小时最好。还有呢，睡觉你不要黑白颠倒了。
2: 哎，有的人说了，我夜里3点钟�睡觉，我第二天睡到那个中午12点，我也睡够了9个小时了。
3: 不行，这也不行。早上的时候阳气要生发的，等你整个激素水平上来，也在睡觉又对身体不好的，所以你不要黑白颠倒了，这个就是不行。还有呢，焦虑思虑过度也不行，因为想得多，焦虑过度也会伤脾的，思就伤脾胃了，所以想得多搞到肠胃的运化的功能又不行，那就也要注意的。所以不能想太多，不能睡太多，黑白颠倒，又不能够大吃大喝，吃多了也不行，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就是这个道理了。
2: 好，所以就凡事都要有度，而且呢选择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那再一次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邹主任，谢谢您今天现场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科普。
3: 谢谢。
2: 情报人员，谢谢你们今天带来的气血方子都得到了主任的认可，恭喜你们呀！
4: 谢谢。
2: 好的，那我们今天健康有道跟您分享的这些知识啊，您要赶紧学习起来，让我们相约下一次的健康有道。
5: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6: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8: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9: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10: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11: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2: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衰弄症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13: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1日21:40，健康有道。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

0: 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和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和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和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哎呦，
2: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阿春，你今天穿的真够漂亮的。你少来这一套！哎，鲍慕春，你不想见唐雨锦了？你要是想见唐雨锦啊，你就得帮我这个忙。说吧，有什么事求我。
1: 这个人见过吗？不认识。
0: 他叫秦永川，肯定到你这儿来过。你帮我打听一下。我去问问，你在这儿等着。谢了啊。
2: 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这个人你认识吗？我好像没看到过。没什么印象，不认识。那就是说你们不认识了。嗯，行吧，你们忙吧。好的，好的。
0: 哎，
2: 帮你问过了啊。
0: 没认识，
2: 没认识。啊！哎呀，照片你留着吧，以后帮我留意一下。这事儿呢，帮你办了。带我去见阿锦吧。
0: 怎么满脑子想着找个男人？那除了他，世界上就没有别的男人了？
2: 我看不见。
0: 你不就是想跟我妹妹斗气吗？你？
2: 我斗什么？我就斗气了，怎么着？我就看不惯他，怎么着？
0: 哎，行行行行行，我妹妹明天去无锡。 这回你有机会了吧？
2: 真的，他还有心思去玩，我就说他就不关心阿锦嘛。
0: 他俩的事儿你懂什么？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走走走，带我去见阿锦吧。

0: 明天晚上，你去邓图谋舞厅，查清楚秦永川到底见过什么人。
1: 是。
0: 你负责跟踪刘子言，无论如何一定要查清楚他去无锡做什么。
2: 可是社长说过了，刘兆林的家人不能动。
0: 无锡不是上海，出了事可以推到别人身上，没人知道是我们做的。
1: 去吧。是。
3: 这就是邓图谋舞厅的后尘，在秦永川外套里搜出来的。你看看贝贝。

0: 这是个女人的口红印吧？没错。你有什么想法？
1: 这秦永川一直在南京，怎么会有上海舞厅的火柴呢？我调查过，秦永川曾经几次偷偷来到上海。你说大老远的他跑到上海这个地方，为什么？
0: 为情人。
2: 秦永川的情人很可能就在邓头舞厅。可是我都问过他们了，他们都不认识他。哎，你们舞厅的人变动大了？
3: 这倒是常有的事儿，很多舞女做几天就走了。你再问问，很有可能秦永川的这个情人已经离开你们那儿了。行，你放心，我会留意的。阿姐。
4: 你看吧，我今天问了来看你，
3: 我连一五都没。
4: 好了，春，正事还没问完呢，那天你再火车站看见什么其他可疑人没有？
3: 这件事先暂时别告诉我哥。复兴社最近出了几个叛徒，我怕惹麻烦。
2: 好像没什么可疑的人。哎呀，
4: 这怎么办呢？线索突然断了。
3: 哎呀，看把你们俩愁的啊！
2: 有我报满春在，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5: 这可是你说的啊！哎，
3: 就是我说的，怎么了？
2: 哎，有看把你能的，你们报价帮什么人呢？
3: 我们报价帮怎么了？你说什么来着？
6: 哎，你要是有解决，我跟你说，
3: 我跟你
6: 说，
3: 我们报价帮怎么了？报价帮，
6: 我们怎么办不了？你要是能办成，把位置让给你，好不好？
3: 你说的，你让给我的。
2: 哎，
5: 我觉得你俩真的是天生的一对，你俩要不在一块儿啊，天理难容。
3: 呸！
2: 呸！
0: 哎，我说，刚才这大话你也说出去了，你要是找不到秦永川，你这人可丢大了啊！哼，这点小事儿，还难得倒我鲍满春吗？哼哼，
6: 怎么样，用不用我送你回去啊？
3: 不用了，我可不想跟你有什么牵连。
0: 行，那咱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还不想跟你有什么牵连。
6: 哎，我说你可别遇上什么强盗啊！

0: 就为了一个唐玉锦，天天值夜班，累死人了。
1: 是啊，你说刘探长为什么不把他给放了？哎，他俩关系不是很好吗？
0: 谁知道呢？
1: 走，快点！
2: 抓！抓的什么人呢？
3: 醉酒闹事，把人家玻璃窗给砸了。
1: 抓他干嘛？放了得了，
3: 总得走个过场啊！哎，起来，别给我装死。

0: 怎么回事？你们两个留下，其他人跟我出去看看，快！
1: 长官，发生什么事了？什么事啊？
2: 跟你有关系吗？啊，里边待着去，这么多事儿，老实点啊！

0: 韩毅，
1: 跟我走。

0: 认识黑衣吗？
1: 不认识。再问你一遍，认识黑衣吗？
2: 不认识。你们费了那么大的劲，把我从巡捕房捞出来，就是为了问这个吗？
0: 我为的是黑衣，有人为的是城防图。城防图不是给你们了吗？他们说是假的。图是信永川给我的，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们让我告诉你，三天之后中午的12点是最后期限，如果到时候你拿不出真的城防图，他们就会杀你的家人。
3: 别动我的家人，
0: 这由不得你，他们随时会杀你的家人。
4: 我也不知道图在哪，你逼我有什么用？
0: 如果你拿不出真的城防图，他们就会血溅堂门。

你们果然对我隐瞒了身手。如果你们敢动我的家人，我会跟你们拼命。这不是我考虑的问题，可是我要提醒你，你的时间不多了，不可以浪费。

0: 有点意思，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们都干什么事啊？一个大活人关在巡捕房里，怎么就被劫走了？说话呀！
1: 探长，探长，外面有很多记者。
2: 都给我听好了啊！这件事情谁都不可以泄露出去。听见没有？
3: 是。哎，刘探长来了！
4: 探长来了！
5: 刘探长来了！刘探长来了！刘探长，
6: 请问这个爆炸案是怎么回事？
7: 这个爆炸案是怎么回事？
8: 本次事件纯属意外，巡捕房查获了一批土制炸药，不慎爆炸，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9: 这回可是出大事了，
10: 什么事儿？

0: 唐玉姐被人劫走了。
1: 谁干的？
0: 这种事儿除了日本人还能有谁干的？
2: 如果是日本人干的，这说明他们已经知道图纸是假的。我们得抓紧时间找到真的城防图。
0: 是啊，这回可是把唐玉锦害惨了。
2: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0: 我今天去巡房看阿锦了，您放心吧，他没事儿。哦，哎呦，你这么偷偷的去看他，子刚会不会生气呀？
1: 没事儿，他不敢啊。哦，
0: 哎呀，有你在呀，我就安心多了。
1: 我明天要去无锡几天。
2: 子言要去无锡，
1: 那你什么时候？

0: 你出什么事了？啊，没事儿，我不小心打翻东西了。啊，
1: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贼进来了呢。
0: 那你早点睡吧。
2: 哎，
0: 快去洗脚了。
2: 唐医生，
3: 什么都别问，马上去我房间帮我拿点钱，我要出趟远门。

0: 伯母，时间不早了，我也回去了，您早点歇着。
1: 行，我送你。
0: 不用啦，
1: 送送。对了，子妍，这两天呢，老有人在门口晃来晃去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我看你还是走后门吧。啊，
0: 伯母，你要加小心啊。
1: 嗯，我知道。
0: 走。

0: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1: 哎，老婆啊，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
0: 啊，我看院里长杂草了，是不是应该清理一下呀？
1: 哎呀，这种事儿明天再说吧。你累了一天了，快去休息去啊！去。
0: 行了，您回去吧啊。
1: 这次去无锡，千万要小心啊！事情办完了早点回来。
0: 您放心吧，等我回来了，二金肯定没事了。
1: 快回去吧啊！

0: 他们让我告诉你，三天之后中午的12点是最后期限，如果到时候你拿不出真的陈方图，他们就会杀你的家人。
1: 小姐，你的箱子。
2: 记着我说的话啊。
1: 记着了。
2: 回去吧。
1: 哎。

0: 报纸，有看报纸的吗？
1: 给我一份吧。
0: 来，
1: 谢谢。
0: 来，报纸，报纸。

0: 茶叶蛋，茶叶蛋要吗？五香茶叶蛋。
1: 大姐，那茶叶蛋呢？
2: 哎，姑娘，茶叶蛋要吗？可好吃了。
1: 您的茶叶蛋我全要了。
2: 真的？哎呦，太好了。
1: 我有件事儿想跟您打听一下。
2: 什么事儿？说吧。
1: 你看我这刚下火车，也没吃饭呢，要不然咱们过去那儿边吃边聊。
3: 来，您的面慢用。
2: 那您
1: 先吃。
2: 哎呦姑娘，你可真是个好人呐。谢谢你啊。
1: 别客气，
2: 这些日子竟遇到好人了。
1: 是吗？嗯，大娘，您一直在火车站卖茶叶蛋吗？
2: 对啊。啊，
1: 这么大一火车站就您一家啊？
2: 当然了，我的茶叶蛋好吃，还没人敢跟我抢生意呢。
1: 哎，上个礼拜啊，我一个朋友到无锡，说是看到一个姑娘卖您的茶叶蛋，长得挺水灵的，您有印象吗？
2: 上个礼拜，姑娘。啊。哦，对，是有个姑娘。那姑娘也是好心人，可就是人怪怪的。他给了我些钱，还说要替我去卖茶叶蛋，还拿了我女儿一件衣服呢。
1: 那您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住哪儿吗？
2: 哎呦，不知道啊。

0: 我后来再也没见过他，他不让我告诉别人，你也别跟别人说啊。
1: 好好好。

0: 秦永川接头的女人到底是什么人？
1: 车站那个女人应该是秦永川在上海的情人，她向卖茶叶蛋的大娘求助，肯定是人生地不熟，那么她在无锡只能住旅馆。

我们见过。哎，你怎么了？他叫什么名字？我记得他叫邱小燕。先生，先生。

0: 子言，对不起，我在利用你帮我找通知。我要做的事情，你肯定不会答应。我只想救我的家人，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苦衷。明天中午就是最后期限了。
1: 小姐，叫车吗？
2: 邓托蒙舞厅。
1: 好嘞。

0: 大小姐你好，阿桃，你还知道回来呀你？
1: 大小姐好，现在知道大小姐了。小燕呢？她不是跟你一块跑了吗？
2: 小燕她找到归宿了，我本来还想沾她的光享福呢，没想到那小婊子突然消失了，哪里都找不着。
0: 找到归宿了？
1: 嗯。
0: 什么人啊？
1: 据说是在南京当官的，小白脸，挺帅的，来过我们舞厅一次就看上小燕了。
0: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人？

0: 哎，别急，我跟你们打听个人，只要你们告诉我他的下落，这些钱，通通都是你们的。
1: 好啊，
2: 你想要打听谁？

0: 刘子刚，
1: 怎么样？有消息没有？
0: 人我帮你找到了。
1: 太好了，他是谁？
0: 他叫邱小燕，在我的舞厅呢做过舞女，前阵子突然不见了，是被那个秦永川给拐跑了。
1: 拐哪儿去，知道吗？
0: 他是苏州乡下的，我听说呀，这个秦永川又不要他了，他会不会回老家了？
1: 他老家地址知道吗？
0: 不知道，我还是抱满春吗？
1: 我没跟你开玩笑，地址确切吗？
0: 哎，行了，签合同的时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
1: 带我去找他。
0: 哎，子刚，你看我都来巡捕房了，要不你带我去见见阿锦？
1: 阿锦现在连我都见不到他。
0: 哎，我说你这人你怎么这样啊？我可是帮了你的忙的，你总得回报吧？
1: 啊，是是是，一定会回报你的。咱们先去找邱小燕，找到她就有可能找到陈华图。那阿锦不是被放出来了吗？哎，
0: 那我想他嘛，要不，哎，一眼就让我看一眼。
1: 哎，好了，时间紧迫，来不及了，快快快！
0: 你这人怎么这样？
2: 小姐，这件事儿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应该懂的。啊，
3: 是是是，我懂。你找小燕儿做什么呀？
2: 知道的太多，会惹麻烦上身的。
3: 哦，我也只是随便问问。奇怪了，今天怎么这么多人找小燕儿啊？
2: 还有什么人找他？
3: 哦，刚刚有个男人也跟你一样，也来打听小燕的住处，口音有点奇怪。
2: 行，你回去吧。

0: 你来这儿干什么？
1: 邱小燕呢？
2: 在屋里。

0: 子言，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来这儿干什么？你说话呀！
1: 船早在南京的时候就已经计划好让邱小燕在无锡等他，就是他发给他的信，你看看吧。

0: 会什么呀？全是记事本。哎，你干嘛呀你？
1: 姐，你是地下党。我是不是地下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你给我站住！
0: 刘子言，你给我站住！哎呦，我怎么发现你现在变得啰里吧嗦的呀？
1: 我啰嗦？我是为了你好。你给我退出地下党！
0: 你这是女性歧视啊！
1: 你再犟，再犟我告诉爸爸去。
0: 您加入复兴社的时候，您爸说了吗？
1: 哎，你给我站住！
0: 行了，别追了，地下党有什么不好啊？我还想加入呢。你懂什么？你懂，这叫政治。你们女人离远点。是是是，我是不懂。不过，我总觉得一直在玩政治的是你们吧？啊，人家共产党成天喊着联合抗日，你们老蒋呢，连个屁都不放一个。我还告诉你，我都看不过去了。
1: 不，你胡说八道什么你？
0: 我胡说什么了？怎么了？理亏了是吧？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
1: 坏了，他把记事本拿走了。

10月28日，东西交给张先生了，可是张先生没有告诉我永川在的，还让我回乡下等永川，不要待在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我很担心他。10月28日，是秦永川出事的第二天。9月6日，永川给张先生租了一套公寓。永川说，平时就让张先生住在这儿，等他过来了，这里就是我和他的温柔乡了。我要记住这个地方，嘉佑公寓203房。我也有家了。

0: 子夜，一定要找到新的线索。11点了。
1: 社长，邱小燕把图纸交给秦永川一个姓张的朋友，那个人住在秦永川租住的公寓里，房间号是203。马上去那里找图纸，如果找不到图纸，就把人带回来审问。
0: 唐宇锦那边，
1: 不用管他，他就是一颗搅局的棋子，是我用来对付地下党和复兴社的。
0: 如果期限到了。 他还没交出图纸呢。
1: 他几次坏了我的大事，该给他点教训了。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哎呦，
3: 痛了，我用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先生，小姐，
1: 给点钱吧。
0: 今天没吃饭了。

0: 您好，我想找一下2003的张先生。
1: 哎呦，张先生啊，可有一阵子没见到他了。

0: 你这是要还钱啊？哦，是我的，是我的。谢谢啊。
1: 别客气。

0: 喜哥，我昨天看那个包特别喜欢。
1: 行，买，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
0: 你真是太好了。
1: 走吧，那现在啊，就领我去看看吧。

0: 不准的。
1: 什么图纸？
0: 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你？
1: 我不知道什么图纸。
0: 秦永川在哪儿？
1: 秦永川是谁？我不认识他。别！我就是一个住客。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那你叫什么？
1: 李强。
0: 李强。

哎，不对，你也好，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给点
谢谢。

0: 别动，你动一下我就打死你。转过身来。
1: 把笔记本扔过来。阿姐，阿姐，首长，邱小燕的口供可能是错的，她说的供应名称和房间号，肯定有一个是不对的。
2: 虽然有差错。 但是不可能两个都是错的呀。他说供应名称的时候有点犹豫，吞吞吐吐的。我明白了。你看，这里是邓托某舞厅，这里是舞厅为舞女们租借的房子，中间隔了两条街。这里是你去过的公寓。 但他上班不一定只走这一条路，在这周围还有其他的几家公寓和酒店，以此为范围搜索这个区域所有的公寓和酒店，一定要尽快的找到秦永川租的房子。是。
3: 怎么来了？
4: 我遇见阿锦了。阿锦，他人呢？笔记本被他抢走了。他怎么会抢笔记本？
3: 刘子刚，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4: 阿锦是在巡捕房被人劫出去了。
3: 为什么人劫走他？
4: 这种事儿一定是日本人干的。
3: 日本人？日本人劫他？
4: 现城防图是假的，逼迫阿锦交出真的。阿锦是没办法才抢走笔记本，是为了找线索。如果是这样的话，阿锦的处境很危险，日本人一定在找他。
3: 怎么办呢？
4: 他如果交不出真的城防图，日本人一定会为难他的家人。所以你这样，你尽快想个办法，把他某某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现在想办法找到阿锦。

0: 要求好赌，或许能在赌场找到他。可是上海的赌场那么多，怎么找？
1: 是我，
2: 老君，你怎么在这儿？
1: 哪儿方便说话，我有事找你。

0: 大姐，你怎么了？你怎么从徐云伯安跑出来了？
1: 这些以后再说，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0: 让你帮忙？说吧，什么事儿？
1: 你帮我找一个人，这个人在很多的赌场都欠了债，在赌场这一块你比较熟，你肯定能帮我找到他。惩罚都很有可能在他的手上，这个事情很重要，关系到我妈妈。
0: 这事儿跟伯母有什么关系啊？
1: 我回头再跟你解释，你先看看这个人。
0: 张子秋，对，就是他。行吧，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正好还有几家赌场是包家帮开的。时间很紧迫，今天晚上之前必须要找到。今天晚上？这不可能啊，这时间太紧了，这有难度。哎，要不这样吧，咱们把刘子刚、刘子言一起叫着，一块去找。
1: 不行，这件事情除了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因为我把程方图。
2: 交给日本人，日本人，你疯了啊姐！我先保证我家人的安全，然后在城防图上做手脚。拜托了，
0: 那你亲我一下，我就帮你。嗯，
3: 你不能进，我们小姐在休息呢。
4: 找你们家兄弟有急事，
5: 你有急事你也不能保人家房间里乱闯啊你！
6: 我现在在办案，不要妨碍我公务。
0: 刘子刚来了！哎，柜子里，躲在柜子里，快快快快快快进去！腿！
5: 哎，
0: 刘子刚，你怎么不敲门？你进来了？
5: 那个没拦住我。
0: 你没用的东西，你出去！你也出去吧。
5: 我有急事儿，关于阿锦的事儿。
0: 阿锦怎么了？
5: 阿锦被日本人劫走了，我想让你们包家帮的人帮忙找一下。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那你放心吧，你快走吧啊！
5: 你怎么对我这么客气啊？
0: 哎，我一直都这么客气啊。
5: 阿锦在巡捕房被日本人劫走了，你应该着急，应该担心才对啊！你怎么不着急啊？哎呀，
0: 我着急，我当然着急了。可是着急有什么用啊？你说，这着急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5: 你有事瞒着我？
0: 啊？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
5: 衣柜里有什么？
0: 衣服呀！
5: 你干什么？你到底干什么？你快出去！放开你！阿姐，你怎么在这儿？阿姐，阿姐，你快走！阿姐，你快走！回头再跟你解释。
0: 哎哎，小虎，小虎回来了！小虎，
5: 不放开我！不放！阿姐，阿姐，你怎么了？
7: 阿春，你怎么样？阿春，你看都是你，把小姐搞成这样，
5: 我不是故意的呀。阿春，
7: 别废话了，快点搬到沙发上去。
5: 来来来，
7: 姐，小心点，小心点。
5: 小姐，小姐没事吧？小姐。
7: 我跟你讲啊，这次你祸惹大了。我们小姐从小就有病底儿，你等着，我叫老爷去。你别走啊，
5: 你等着。
8: 哎，小虎，我不是故意的。

0: 对不起啊，我这也不是故意的，你喝点水。哎，不会吧，跑这么快，
1: 小虎。
2: 告诉你一下，小姐找到那个人拿到城防图，就在大门口挂两个红色的灯笼。哦，等会儿，
3: 这件事情不要让我妈和阿宝知道。哦，神经兮兮，有毛病吧？切！
1: 阿春，
4: 我爹，哎呀，我爹来了，我藏起来，让我爹看见就完蛋了，快快快快，
1: 柜子里，
4: 来不及了，杀了后面。
1: 闹什么呢？爹，刚才怎么了？又喊又叫的，出什么事儿了？
4: 没事儿啊。
1: 没事儿那么大动。
4: 爹，喝茶。
1: 爹不渴。告诉我刚才到底怎么了？
4: 嗨，刚才我在屋跟小虎闹着玩呢。
1: 又闹着玩？这么大个姑娘，整天嘻嘻哈哈，没个正经样，成何体统啊？
4: 哎呦爹！ 哎呦，我怎么突然困了？哎呦，爹，我想睡觉了，困，我要睡觉了，爹，我困了。
1: 真的没什么事儿啊？
4: 没事儿，你回去吧，爹啊。
1: 别再瞎闹了。
4: 好好好。

0: 走了。
1: 哎，站住！你就这么走了？
0: 那我还怎么着啊？
1: 我告诉你啊，不要为难阿锦。
0: 我怎么要为难他呢？我是在……
1: 哎呀，不管怎么说，阿锦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就跟你没完。
0: 你这个人……
1: 哎呀，行了，走走走走走。哎呀，走吧。
2: 你
3: 推什么推？
1: 我推什么推？我告诉你，真要让我爹看见，你就真完了。
3: 他能把我怎么着啊？
1: 把你给剁了。
3: 哎，好了好了，我问你，阿锦为什么来找你？找你什么事儿？
1: 关你什么事儿啊？我们俩之间的私事儿。
3: 我跟你说，现在情况很复杂，你不要乱帮忙，否则会害了他。
1: 我会害了他？我看是你害了他才对。你别在这啰嗦了，要不然我喊我爹了啊！我喊我爹了，爹，爹。
4: 小姐，
1: 小五，
4: 唐一姐让我告诉你，找到那个人，就在上面挂上两个红灯笼。
1: 那这么说，他就在附近了。
4: 他说他等着，阿姨在嘱咐我说一定要抓紧。小姐，到底找什么人啊？
1: 小五，你现在就去各大赌场，帮我去找一个叫张子秋的人。张子秋，记住了，今天晚上必须找到。
4: 记住了，
1: 快去。
4: 好。

0: 今天有人来过这儿吗？没有。仔细想想，到底有没有人来过？这……我想起来了，有个女的来找203的张先生。
1: 社长，已经确认了，去过203房间的就是刘子言。这么说。
2: 地下党已经拿到了城防图，
0: 很有可能。

0: 少长，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1: 你多带几个人盯住刘子言，如果图纸确实在他手上，要不惜一切代价夺过来。
0: 那刘兆林那边，
1: 区区一个工部局华人董事，翻不起什么大浪，不足为惧，去吧。
0: 是。

0: 来了，子妍姐，伯母睡了吗？没睡，在里面呢。伯母，子妍来了。哎，晚饭吃了没有？
1: 我吃了，吃了。嗯，我来想跟您说件事儿。
0: 什么事啊？伯母，最近没什么事儿的话，先别出门。啊，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您不用担心，您就记住了，千万别出门，我会来看您的。
0: 哦，我知道了。
1: 那您早点歇着。我走了啊，
2: 嗯。行了行了行了，就这儿。来，谢谢啊。
3: 子妍姐。
2: 老丁在吗？
3: 不在。
2: 他去哪儿了？
3: 他这两天都没在。子妍姐这么着急，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2: 你帮我个忙。
3: 你说。
2: 把同志们都号召起来，到各大赌场找一个叫张子秋的人，城防图可能在他的手中。
3: 好了，我现在就去。
2: 哎，小心点啊，小心。
3: 哎，

0: 这么晚了，饶站长应该不会来了吧？
1: 不来最好，待会儿咱们就可以出去喝点小酒了。
2: 是，
3: 姚站长，上海复兴社。

你去那边。

0: 姑妈，
1: 小姐，你回来了。你把箱子给我拿到房间就行，不用收拾，我自己收拾啊。
2: 子妍，
0: 妈，
2: 这么快从无锡回来了？
0: 嗯，没什么玩的，我就想着回来了啊。
2: 完了，我忘给你带特产了。
1: 没事儿，怎么这么疲惫啊？没休息好。
2: 哎呀，
1: 坐火车能不累吗？啊，爸，我想明天把唐伯母接到咱们家来住，行吗？
2: 为什么？
1: 就玉琴这两天不出事儿了吗？我是觉得怕唐伯母没人照顾。哦，
2: 也好，那我明天安排车去接她。
0: 不用，我去接就行了。
2: 那好啊。 你赶紧休息，
0: 我累坏了，早点休息啊！
2: 哎，
0: 晚安。
2: 晚安。

知道你是东山的人，我去告诉东山，不要骚扰我女儿。有什么话，叫他冲着我来。

0: 怎么了？
1: 啊，起风了，我把窗户关好。
0: 哦，我刚刚怎么听到你跟谁说话呢吧？
1: 没有啊，快睡吧，明天还得接唐家人呢。啊，哎，记得把窗户关好，一会儿下雨啊。
0: 我知道了，你早点睡吧啊。
1: 哎，好。

0: 小姐，中间那个梳分头的就是张子修。
1: 朋友，你是叫张子秋吗？
2: 你谁啊？
0: 就问你是不是张子秋。
2: 你们要干嘛？

0: 子妍，这……我必须把您带到我家里去，那里会更安全一些。
1: 我为什么要到你家去？难道这儿不安全吗？外面很多日本人，
0: 都是为了阿锦吗？
1: 等到了我家里，我再慢慢给你解释好吗？
0: 那阿宝和阿云跟我一块儿去啊，
1: 这样会引起日本人注意的。
0: 不，我不放心阿云。
1: 伯母，您听我说，我先把您转移到我家，我再想办法把阿宝、阿云带出去。您放心，
0: 啊，伯母，阿云我来照顾，您就先听子妍姐的吧。
1: 这位同志会留下来负责他们的安全的，您就放心吧，啊。
0: 好吧，那我先去看看阿云，啊，
1: 尽快。
0: 哎，好。

0: 先走了，你要乖乖的听阿宝的话，听见没有？妈妈，阿云，阿云不怕，不要走，阿云不怕，不怕，阿云，我陪着你呢啊！不怕，伯母，你快放心走吧。阿云乖，姐姐过两天接你啊。伯母，赶紧把这个换上。
1: 快点啊！哎呀，我也想快点，我这个脚都快踩到油箱里头去了。哎，小伙，怎么了？我也不知道啊。
2: 阿姐，
1: 你奶奶的！车胎爆了！
2: 哎呀，你真没用！
1: 不怨我呀，我也不想让他爆啊。
2: 阿姐，阿姐，你干什么呀？阿姐，
1: 小姐，怎么办啊？
2: 怎么办？你怎么这么没用啊你？
1: 不是我，哎。

0: 快走。
1: 阿云，快回去！
0: 过一会儿妈就来接你，快回去啊！

0: 回去，过一会儿妈就来接你。
1: 唐雨姐，你时间到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

0: 送学位私聊天，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哎呦，
7: 痛啊！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2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2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南班的上帝，
15: 成绩怎么样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唐雨锦，你的事。

0: 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锦，阿 社长，没想到唐玉锦真的找到了程方图。在图纸没有确认真伪之前，不可以掉以轻心。唐玉锦的母亲被我打死了，我的身份也暴露了。把浅草料理馆。
1: 给关了吧。
0: 那我妹妹怎么办？
1: 你们可以暂时住在会社里。
0: 是。
1: 去吧。

0: 凤子，姐姐，快收拾东西跟我走。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先别问了，我们不能留在这儿。
1: 那我们的料理馆怎么办啊？
0: 回到东京我再给你开一家。快点，时间来不及了，收拾东西。

0: 我已经派人去抓捕美籍秀司了，复兴社那边我也交代过了，不会再为难阿锦了。他怎么样？
1: 你懂不懂？

0: 我希望他能挺过去。他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他？
1: 哥没事，他能挺得住。爸还不知道这事儿呢，你回去跟爸说一声，这儿有我呢。
0: 阿顺，你让子妍单独陪他待一会儿。
2: 不，我也要留下来陪阿锦。
0: 阿锦现在需要的是子妍，不是你。
2: 凭什么我就不能留下来？
0: 别闹。不要吵他阿锦。

0: 难过了。
1: 你就会帮着你妹妹，你们都欺负我，你们都欺负我。
0: 我没有欺负你，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
1: 实话。
0: 这件事是我不好。

0: 都怪我连累了阿锦，害死了伯母。
1: 就是你不好，阿锦变成这样，你知道我多伤心，我多难过吗？阿锦失去了母亲，我失去了婆婆，多好的一个人啊，怎么说没就没了？我上哪儿去找他？

0: 宝姑娘，你的心思我明白，可是阿锦和我妹妹从小青梅竹马长大，他们俩的感情很深，阿锦心里他也不可能容下第二个女人，他是不会喜欢你的。宝姑娘，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宝姑娘，宝姑娘，你怎么了？我知道这件事是我不好，你有什么怨气就冲着我来吧。要不然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吧，啊，你打我。
1: Thank you.

0: 唐伯母死了。
1: 什么时候的事？
0: 今天下午。

0: 阿姐，你醒了！阿姐，阿姐，阿姐，你要干嘛？阿姐，阿姐，你要去哪儿啊？阿姐。
1: 阿姐，你这样会生病的，有什么话咱们回去说好不好？阿姐，阿姐，有什么话咱们回去说好不好？你这样会着凉的，阿姐，不好。

0: 求求你了，你别这样，阿锦，你们要这样好吗？阿锦，你们要这样回家好吗？
1: 怎么，料地馆都关门了，没地方喝酒喽？你要干什么？
0: 放开我！你们放开我！阿锦。
1: 怎么，还想跟我打吗？嗯，
0: 阿锦，
1: 这是你的女人吧？要想救你的女人，就得用这个。

开枪！早就听说你不敢对人开枪，原来是真的，懦夫。

没事。

阿宝，阿宝，不着急啊，唐医生肯定没事的啊。你先去好好休息，子妍姐来处理好不好？嗯，啊，好，没事，听话。阿杰，我是子妍，你开开门好吗？我有话跟你说。 阿姐，听话，开门好吗？阿姐。

0: 别过来。
1: 啊，我不动。阿锦，咱们有什么话回屋说好吗？这儿风大，容易着凉。我知道你心里头难受，可是咱们得好好活着，对吗？咱不为别人，你想想阿宝，想想阿云，他们就你这一个亲人，你说你要是倒下了，他们依靠谁呀？是吧？

0: 你真坐起来好不好？我求求你真坐起来，你真坐起来，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阿姐，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你看到你这副样子了吗？啊！你好好看看你自己，那已经不是唐玉锦了，那是个自私自利的胆小鬼。 你自己，我知道你在逃避。以前你因为你父亲的死，你在自责，你觉得是你害死你的父亲。我告诉你，你错了。你父亲的死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今天你的母亲死了，你又在自责，你认为是你害死你的母亲。我再告诉你，你错了，不是你杀害了你的母亲，是日本人杀害了你的母亲。
1: 别说了。
0: 承认现实的勇气都没有，你还是个男人吗？我跟你说，你不算男人，你不配成为男人，你也不配成为你父亲的儿子，你是个懦夫。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以为这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失去亲人的痛苦吗？啊？我告诉你，唐一锦。 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日本人的屠杀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庭，你算什么呀？如果你今天还是个中国人，如果你还当你自己是个男人，如果你还想成为你父亲的儿子，你应该拿起枪对准的是日本人，而不是这半死不活的站在这里。

0: 站起来，站起来。
1: 看见了吗？廖承丹。

怎么了？没事，把地板打扫干净，别让玻璃扎了他的脚。

0: 东山社长，
1: 刘董事，你有什么事吗？
0: 唐玉锦母亲的死，你该给我个交代吧。
1: 对不起，我要交代的人是宫崎长官，不是你。
0: 你们日本人不是号称东亚第一吗？为了几张图纸，你们急红了眼。
1: 中国太大了，吃一口停一步，我们消耗不起啊。
0: 送你们一句话，人心不足蛇吞象。
1: 大象就快死了，要吞下去很容易，千万不要小看了蛇的胃口。
0: 胃口太大会撑死的。
1: 刘董事的胃口也不小嘛，你和我们大日本帝国做了生意，很多中国人不知道吧？
0: 你们收敛点，不要太嚣张。这是上海，不是东京。
1: 刘兆麟，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0: 刘叔叔，来了。阿锦怎么样了？刚吃过东西，精神好多了。哦，刘叔，哎，阿锦，别起来，躺着，躺着啊。
1: 你是个男人，发生任何事情。 都要你去面对。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来找我。谢谢刘叔。你妈妈年轻的时候，可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啊。 有多少小伙子追求她，最后还是被你爸爸抱得美人归。我们兄弟几个真羡慕她。
0: 小的时候，我听我爸跟我说过，
1: 他就是靠一杆旱羊皂把我妈妈娶回家。那时候。 你爸爸是一杆旱羊皂，打跑了山林土匪，救了你妈妈一家人。现在你爸妈妈都走了，你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你要撑起这个家来。阿云，他依靠你啊，你要像你爸爸当年那样。
2: 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3: 刘叔，我没事儿，
1: 好吧，好好休息，我会来看你的。
3: 谢谢刘叔。

0: 妈，
1: 回来了。
0: 今天的射击比赛啊，我又是冠军。
1: 是吗？太好了。
0: 来，我给你洗。
1: 哎呦，不，你都忙了一天了，我自己来，自己。
0: 哎呦，我来，多长时间没给你洗脚了？我来。
1: 又要给人看病，又要打比赛挣奖金。妈年纪大了，帮不了你什么忙了。
0: 妈，您现在呢，就好好的享您的清福，接下的事情就交给我。
1: 不过，你也要注意身体。
2: 这次的城防设计图，较之前的更为精细，很有可能是真的。
3: 不过，少了一份最重要的图纸。
4: 少了一张。
2: 是，少的是核心区域的城防设计图。少了那张图纸，这些都没用，我也无法进行模拟推演。
4: 唐禹锦。

0: 唐月姐，怎么现在才来？看来你已经清楚我的来意。真帮徒呢？
1: 请你转告他们，徒我只给美金秀子一个人。
0: 她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难道你不怕她吗？
1: 该来的总会来。
0: 美金秀子欠我们唐家一条命，要还你。几天不见，你更像一个男人了。
1: 明晚九点，闸北沙场旁的树林，我等他。你现在可以对人开枪了吗？
0: 你有把握吗？如果你没有把握，还是先好好练习一下，因为我不想失去你这个对手。
1: 对待你们这样的人，我不需要练。真正的神枪手是在实战当中诞生的，你要小心一点。
0: 我妈妈不喜欢日本人，请你们离开。嗯。哦，对了，刚才我进门的时候，看到他们抓走两个姑娘，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家的。

0: 阿宝，阿宝，阿姨，放开他们！站住！唐医生，放开他们容易，只要你交出图纸，我再说一次，放开他们！
1: 王玉洁，你是不敢开枪的，因为你只是个懦夫。 一个懦夫拿着枪能干什么？
2: 他只能吓唬人。
0: 我们走。
3: 唐医生，救救我！唐医生。

我警告你，不要再动我的家人。我现在拿起枪，就不会再放下了。走。

0: 这才是我要的对手。
1: 唐于锦可以对着人开枪了。
0: 奇怪的是，他只敢闭着眼睛盲射，准度自然差了很多。
2: 他让秀子去拿图纸，是想替他母亲报仇吧？
1: 社长，我可以去试试。唐于锦枪法虽好，但他的心魔还没有完全消除，与他对决，我有必胜的把握。
2: 可是我担心黑翼，他如果出现呢？
1: 让他陪葬。
3: 阿月，别害怕，先去刘家住一个晚上，明天哥哥去接你，好吗？
4: 嗯。
5: 唐医生，你要去哪儿？是不是跟昨天那帮日本人有关？
3: 我没事儿，不用担心我。到了刘家以后，如果他们问你，你们就说我有事儿，去趟外地，明天就回来。其他的什么都别说。
5: 知道了。
3: 行，走吧。
5: 哥，答应我，明天一定要来接我跟阿宝姐姐，我们等你。
3: 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5: 一定要来接我。
3: 快走吧，我知道了。

0: 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 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

0: 零，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11: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2: 痛啊！腕头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头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哥，答应我，明天一定要来接我跟阿宝姐姐，我们等你。
15: 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4: 一定要来接我。
15: 快走吧，我知道了。

0: 来，两位这边请。小姐，唐小姐来了。小姐，啊，唐小姐来了。
1: 紫妍姐，
2: 紫妍姐，
3: 你们怎么来了？阿锦呢？
2: 啊，唐医生他有事要出去一趟，明天才回来。他怕我和阿云没人照顾，所以让我们过来住一晚。
3: 这过两天就要出殡了，他跑哪儿去了？
2: 我们也不知道。
3: 阿云妹妹，你先上去休息。吴妈带阿云上去休息啊。
0: 哎，来，阿云，
4: 慢点啊，小心。

0: 进楼梯啊，阿宝，你跟姐姐说实话，阿锦到底去哪儿了？
1: 我不敢说，我说了，唐医生他会生气的。
0: 阿宝，都到什么时候了？

0: 我问你，你昨天晚上跟唐警说了什么？
1: 胆子不小啊，敢跟我这样说话。
2: 这就是你们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吗？把刀刺向手无寸铁的女人。
1: 喜欢唐一军的女人还真有点个性。
2: 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说，你就只有砍死我了。
1: 哦，那我就告诉你，唐一军现在在扎比沙场跟人决斗去了，你去救他吧。

0: 我怎么知道图纸是真是假？不管它是真是假，这个图纸真的那么重要吗？
1: 你什么意思？抵御外敌的入侵，不是靠钢筋混凝土的攻势，而是靠人心。中国人齐心协力的能量，是你们想象不到的。
0: 几千年以来，中国从未亡国。你们日本也休想亡我，这不是靠几张图纸就能决定的。你不用跟我讲这么多大道理。今天纯属你我的私人恩怨，我们之间。 也是该有个了结，我不想再让其他人为这张城防图去丧命。
1: 好啊，枪手对决的老规矩，来吧。

我要的不是这种胜利，等你能真正对着人开枪的时候，我们再来一次对决。

0: 谁让你们来的？
1: 我们接到的任务是杀了他。
2: 你要尽快把模拟推演做出来。
3: 是。
0: 社长，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2: 说。
0: 枪手对决是为了捍卫彼此的荣誉，我不喜欢别人插手。
2: 是你的荣誉重要还是城防图重要啊？我派人过去也是为了以防万一啊。
0: 明白。

0: 已经伤良好，在正方涂上抹了一种特殊的药，那个味道可以维持很久。你找一条嗅觉灵敏的狗，到沙北沙场，就能追踪到十分人的据点。谢谢你，阿杰。我这就去通知老丁，你好好休息。
1: 注意安全。

0: 老丁还没回来，
1: 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0: 不等他了，带同志们去闸北沙场。
1: 好的，我马上去。
0: 现在就去。

0: 队长，为什么要抓唐玉锦啊？他把图纸交给日本人，这叫什么？这叫叛国投敌。是我们让他陷入了绝境，咱们不能过河拆桥啊！
1: 过什么河？拆什么桥？
0: 这分明是要找个替罪羊啊！
2: 没错，秦永川逃跑了，现在只剩下唐玉锦，今天必须把他抓起来。
0: 今天可是唐家出殡的日子，
2: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就算要抓，也不是现在。
0: 王伟峰，
3: 站长，看住他，别让他给我捣乱。是。
0: 哎，站长，你让开。
3: 刘队长，请你服从命令，不要让我难做。
4: 东山君，有人要见你。
5: 让他进来。

0: 秦永川。
1: 动人先生，
2: 原来复兴社编造了你的死讯。
1: 复兴社把我关了起来，我昏迷了很久，他们可能以为我醒不过来了，所以就放松了警戒，我就趁机跑了出来。
2: 哦，
0: 秦先生，火车那一枪实在抱歉，因为当时真的太黑了。
1: 别解释了，那是误会。当时我在车上，我看到你和唐玉锦在一起，我还以为他是你们的人。
0: 这么说，你根本不认识唐玉锦？
1: 不认识。
0: 原来唐玉锦真的毫不知情。
1: 东山先生，听野藤君说你们已经得到城防图了。不管怎么说，以前你给我的承诺应该兑现。
2: 你先看看图纸的真假，如果图纸是真的，我马上安排你去日本。

0: 这图纸是假的，你们受骗了。你确定？这城防图原来就是我设计的，我当然清楚。这个图纸看来设计精巧，可总比不上我的设计啊。假的。
1: 唐玉锦搞的鬼，
2: 马上把唐玉锦找回来，不管用什么方式，也要撬开他的嘴。
1: 是。

0: 上上，有人打进来了，马上销毁所有的文件，和刘兆林的商业合同也一起毁掉。是。
1: 秦永川呢？

0: 是叶藤先生，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怎么不和东山打个招呼就走啊？
0: 啊，我听着有枪声，以为是复兴社的人来抓我呢，所以就……
1: 口袋里藏着什么？
0: 没什么呀。
1: 交出来。
0: 什么意思啊？好好好，好好，我拿出来，我拿出来。
2: 你。

0: 子刚怎么样？可能是日常有事吧。
1: 该进的礼数他不懂，越来越不像话了。

0: 唐玉锦，你有叛国通敌的重大嫌疑，请跟我们走一趟。
1: 凭什么呀？你们不仅是挖了坑让阿锦跳，现在要把他给埋起来，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
0: 鲍家帮的大小姐跟我谈什么王法？可笑！我是租界工部局刘兆林，有什么话冲我说？人死为大，不能耽搁唐家出殡。有的是。
2: 唐玉锦是卖国贼，我们复兴社有责任处置他。
3: 对，
2: 我们要处置他。我可以跟他们走。
3: 阿锦，
2: 我想送我妈最后一程，仪式结束以后，我再跟你们走好吗？
4: 不行。
2: 你放心，我不会跑。
3: 阿锦，
2: 如果我跑了。
4: 我就真的是叛国贼了。你是咎由自取，这是你应得的下场。把他带走。
3: 是。我把你们谁敢乱动？你们谁敢乱动？
4: 鲍满春，小心我把你也抓起来。
3: 你们复兴社了不起是吧？光天化日的，想抓谁就抓谁呀！
4: 刘子言，这里没你说话的地方。
3: 怎么？
4: 这是戴老板的命令。
2: 绝不放过一个汉奸卖国贼，带走！
3: 谁敢？你们谁敢乱动？
2: 够了！我跟你们走。
3: 阿锦，阿锦，
2: 子言，替我送我妈一程。 在他心里，他一直把你当闺女。

放心吧。

0: 把城方图交出来！
1: 城方图我不是已经给你们了吗？
0: 别再跟我演戏了！你一次一次拿假城方图来骗我们，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1: 啊！
0: 方一锦，把城方图给我。

0: 看见没有，唐玉锦是被日本人抢走的，他不是通敌叛国是什么？
1: 不可能。我阿锦，阿锦，
2: 思妍怎么了？
3: 腹部受伤了，马上手术，
2: 快
1: 走。
2: 快，
0: 你们等等，
4: 思妍要马上做手术。
5: 站长，
6: 丁伟航在那边等你，
7: 走。老丁，
8: 哦，
9: 老姚，刘子刚说你们都在这儿，所以我就赶过来了。
7: 城防图呢？
9: 哦，城防图，我们把它修复好了。

0: 谢谢。嗯，跟我去见个人吧。谁？来，
1: 秦永川，这怎么回事啊？我早知道秦永川没有死，我也知道。 你们把他藏在什么地方？我担心会有变化，就一直在那儿盯着。那天晚上。

0: 这个人啊！
1: 爸，我错了。

0: 秦永川啊，日本人在利用你啊，他们根本就没怜悯之心。邱小爷已经遇害了。这帮狗日的，知错就改，善莫大焉。
1: 要用你自己实际行动来补救你自己的过错。川儿，老爹说的对，知道错了就改，还来得及。
2: 我听你的。

0: 担心日本人呢，迟早会得到这个图纸。我希望你能够打入到他们的内部去。今天上午啊，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找到城隍图了。等我赶到约定地点，他已经死了。
1: 是刀伤刺伤了大动脉。
0: 秦永川也算是为国捐躯。老弟啊，谢谢。我说老姚啊，听我一句劝吧，以后啊不要再随便找一个替罪羊了。
1: 对了，唐玉锦现在怎么样？
0: 啊，没事，受了点伤。
1: 受伤了？

0: 刘叔叔，您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子妍的。你也受伤了，小心点。我没事。
1: 子刚，咱们回去吧。
0: 照顾好妹妹，好。
2: 阿琛，小火，你们也先回去吧。好，那我明天再来看你们吧。

0: 小姐，我怎么觉得你现在好像不太介意刘子言跟唐玉锦在一块儿了？
1: 是吗？哎呀，那是因为我现在不喜欢他了。
0: 小姐，你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
2: 喜欢你，你信吗？
0: 信。
3: 不信，不信行了吗？
4: 是，我马上把城防图送回南京。

0: 陈方图交出来。秦永川竟然背叛我们，真是彻底的失败。没有拿到程方图，还丢了一个据点。失败不在于一时一刻，就像唐雨锦说的，如果中国人的人心散了，我们就会不战而胜。 程方图也就不值一提了，你们就不要自欺欺人了。石叶棠，你来干什么？程方图，你怎么得到的？
1: 我早就觉得秦永川有问题，他把图纸偷走，肯定是要还给复兴社。我就打听到复兴社的据点，去那边转了一转，果然发现图纸。
0: 石叶君，谢谢你，你立了大功啊！哼，
1: 不用谢，我不是为你们效力，我只为天皇效力。

出殡的事儿没耽搁吧？该到明天了，你不用担心，好好休养。我的手术还成功吧？啊，很成功。不过，你可能以后再也用不了狙击枪了。

0: 的黑也没了。
1: 不会的，黑衣不是一个人，他可以是你，可以是子刚，也可以是阿春，也可以是任何一个有热血的中国人。黑衣不会没有的，他永远都在。
2: 消息，日本人又把城防图给抢走了，而且就在这几天就要把城防图送到吴淞口外的日本军舰上去了。

0: 大佐，你放心，东山君，我一定做到。
1: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8，一抹一柔，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 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1: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8。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 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
0: 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哎呦，
9: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

0: 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哎呦，
5: 痛了！活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藤野君，这份图纸来之不易啊，它对我们大日本皇军进攻上海至关重要。你必须在10点钟之前把它送到目的地，亲手交给山村大佐。
1: 你放心，东山君，我一定做到。
0: 拜托了。
1: 嗨。

自1932年起，一个名为石井四郎的日军将领，开启了一场恶魔的盛宴。餐桌上满是血腥的肢体，恐怖的细菌，这就是恶名昭彰的731部队人体细菌试验。为了获得威力强大的细菌武器，日军不惜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笼罩在病菌死亡的阴影中。

0: 哎，阿宝，什么时候回来的？好久不见了。
1: 回来一个多星期了。
2: 哦。
1: 这姥姥病了，回来看看她。
0: 哦，那下午到我家去坐坐。
1: 这次不行了，下次吧。诊所挺忙的，我下午就回城了。
0: 哦，那要不要我用船送你出去？
1: 不用了，我已经安排好了，有人送呢。
0: 哦，那好，下回来一定别忘了到我家去坐坐啊。
1: 哎。
0: 那我走了。
1: 哎。

0: 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应该的。
0: 阿婉啊，你就不能再多待两天？回来一次不容易，你就多陪陪姥姥啊。
2: 姥姥，真的不行，诊所那边事儿挺多的，唐医生一个人忙不过来，我挺担心的，我得回去帮他了。
0: 哎呀，阿宝啊，那总得吃完饭再走啊。
2: 来不及了，姥姥，小虎哥来接我，已经在床上等着了，我没事经常来看你啊，我走了。
0: 哎呀。
3: 给我来一份。

0: 爸，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找唐雨锦这个人呢？这个人在国际医学界没有什么知名度的。He's nothing。
1: 唐雨锦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啊，曾经在杜马克博士的实验室工作过，那可是全欧洲最好的抗生素研究中心了。我看过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他的主攻方向，跟我们要研制的特效抗生素 D6511 是非常吻合。
0: 可他只是一个大夫，而且已经脱离临床研究很久了。
1: No， 他是个天才，只要给他机会呀，他一定是一颗闪耀的星星。
0: 这么多的资料要白白送给一个陌生人，我还真舍不得呢。而且这里面有很多我的研究成果。
1: 莎莎，这 D6511 花费了我10年的心血啊，现在卡在了一个最关键的步骤。只要唐玉锦他答应跟我们合作，我可以断言 D6511 胜利在望。
0: 那您让我跟他一起研究吧，正好也帮你盯着他。
1: 好啊，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我跟你说说。
0: I love you, Dad.
2: 唐医生，阿宝回来了啊！阿宝回来了，
3: 阿宝回来了。
4: 唐医生，
3: 怎么样？那个亲戚？
4: 挺好的，已经没事了。
3: 哦，那就好。
2: 我跟你说，阿宝，你不知道，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都快把他给忙疯了，就差逼着我去当护士了。
3: 可以啊，你打扮打扮，穿个护士装，那就是个护士了。
2: 我，你快别逗了！我要是穿上阿宝那身衣服，哎，阿宝再戴着你那个帽子，那病人没病让我给吓出病了。我是救人还是杀人啊？
3: 行了，赶紧上去收拾一下，下来吃饭吧。
4: 哎，好，
2: 走。

0: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让他接我们。嗯，可是国民党也知道我们回国了，他们不会罢休的吧？现在最可怕的不是国民党，而是日本人。在美国的时候，就有日本间谍好几次到我们实验室来打探第六五幺幺的研究情况。日本人对第六五幺幺是贼心不死啊！
1: 可恶的日本人！
2: 谁啊？
3: 丽春妍，送开水。开门让他进来。啊，你好。
2: 打扰了，谢谢。需要热水吗？
3: 现在一切正常，密码箱呢？
1: 准备好了。

0: 真的打算把第6511卖给共产党吗？
1: 我不相信国民党了，中国的未来不能指望他们。我已经和共产党联络好了，他们会派人到上海。

0: 到站了。爸爸，一会儿我要多拍几张照片。
1: 打死你！
2: 放开我！
3: 行了。
4: 为什么大家？
2: 他输了不给钱，
5: 他玩赖，他出老千。
6: 闭嘴！
4: 带去站里处理。带走。
6: 是。
2: 哎、
6: 走。走。
2: 你抓我干什么呀？
6: 哎、老实点。
5: 抓我干什么呀？
2: 他出老千。
5: 抓我干什么呀？
2: 他出老千。
7: 呀，我的箱子呢？箱子。
0: 箱子。箱子在那儿呢。爸爸。
7: 哎，好险呢、啊！对不起。
8: 让你们受惊了，
7: 没事没事。
8: 那祝你们在上海旅途愉快，
7: 谢谢了。
8: 慢走，
7: 莎莎走。
0: 刘子刚，出事了。
4: 怎么？
0: 箱子被人抢走了。
4: 怎么回事？
0: 那是一个高手，我迷迷糊糊就被袭击了。
4: 被什么人袭击的？
0: 不知道。
9: 叫车吗？
10: 哎，叫车吗？
9: 哎，黄包车，
10: 哎，
9: 叫车吗？
10: 黄包车，
11: 哎，先生，你要坐车吗？
9: 好久了。哎，
10: 黄包车，
9: 黄包车，
10: 哎，黄包车，哎，先生，你要坐车吗？
12: 这还是蛮繁华的吧？
13: 叶先生，
12: 不，啊，在那边呢。你好，
13: 你好，我是丁伟汉。丁先生您好。
0: That is he the communist you said?
12: 说中国话。
0: 好的。丁先生您好，我叫叶莎莎。
13: 你好，你好。
14: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你们住处，请跟我来吧。
0: 谢谢。谢谢。
15: 哎，我们上来，上来。好，我们俩一起的，走吧。
16: 哎，好。

0: 啊，叶先生，来来来来，请请请请。叶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刘子言同志，专门负责你们的安全。
1: 你好，刘先生。
2: 你好。
1: Bodyguard, she looks so weak.
2: 咱们都是女人，干嘛瞧不起女人啊？啊，你懂英文？我在法国留过学，懂一点英文。啊，sorry.
0: 叶先生啊，这样吧，你先好好休息一下。关于特效抗生素的事啊，我们一会儿再谈。
3: 我时间非常紧迫，不休息了。
4: 我想让你们带我去见一个人。叶先生想见谁？通风堂诊所的唐宇警。真没想到啊，事情被你办成这个样子。刘子刚，我对你太失望了。
5: 站长，我会对这次行动的失败负责的。
4: 说得轻巧，连密码箱在哪都不知道，你怎么负责？
5: 我会把密码箱找回来。
4: 站长，已经查清楚了，叶振元住在永平饭店。好，
6: 子刚，你马上带人到永平饭店，
4: 这回可别让共产党再抢了先。站长，为什么不能让叶振元把抗生素卖给共产党？现在不是说要国共联合抗日吗？
5: 这不是你考虑的问题，执行我的命令。
4: 可是不管谁得到，不都是……
6: 好了，还啰嗦什么？赶快去吧。是。
0: 刘子刚做事太过感情用事，你去盯着他，别让他干傻事。
5: 是。

0: 东山先生，秦岚，刚将军，箱子里装的是什么？这个箱子是叶振元的，里面装的是特效抗生素，D611的研究资料。我听说过军部的这个秘密计划，原来是你在执行啊。
1: 叶振元总是喜欢拿他女儿的生日做密码，这个习惯这么多年都没有变。
2: 毕竟是商人，缺乏最基本的保密意识。
3: 为了这些资料，我从美国追到了中国。我觉得自己就像幽魂一样，围绕在叶振元的身边。D611遥遥，
0: 如果能够在战场上运用，将是我军的一大福音呐！你的付出非常的有价值。
2: 请把这些资料。
0: 拿去做一下拍照记录。资料既然到了我们的手上，为什么还要拍照？
1: 因为我要把这些资料还给叶振元。
0: 我还是不明白。
2: D611遥遥的实验还没有最终完成，
0: 所以我想让叶振元把实验继续下去。我们军部。 可以找专家完成最后的实验。
2: 叶振元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在全世界找了上百位专家，没有一个成功的。你觉得我们军部会有更合适的人选吗？
0: 但是叶振元也没有找到啊。
2: 他已经找到了。他来上海就是为了找这个人，虽然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我想，他马上就会浮出水面了。

0: 既然要送回去，那为什么还要偷出来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1: 这纯属是一个意外。我在火车上碰到一拨人，他们想抢这个密码箱，可能是复兴社的人，正好被我看到了，索性我就把他抢了过来。我隐忍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等待第6511的最终结果。如果不是复兴社的人出来捣乱，我是不会轻举妄动。
0: 复兴社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因为叶振元想把这些资料交给共产党。
0: 共产党对第6511也感兴趣？
1: 第6511是医学皇冠上的宝石，任何人都想得到的。
0: 局势这么混乱，你一个人应付得过来吗？
1: 所以我来找你。
0: 没问题，我们会全力配合军部的行动。
1: 秀子呢？她还好吗？
0: 啊，她去南京执行任务去了，过几天就回来。

0: 自刚没有找到密码箱，
1: 他们刚到上海就这么匆忙，能去哪儿呢？

0: 叶先生，慢点啊！就这儿了。叶小姐，里面请。这儿台阶小心啊！来，
1: 阿锦。
2: 哎，
0: 怎么过来不先打个电话啊？
2: 我给你介绍两个朋友，叶振元叶先生，这是他的女儿叶莎莎。啊，
3: 你好，
1: 你好，我知道你。
2: 嗨。
1: 咱们里边请吧。哦，对，里边请。
2: 叶先生，请。来，叶小姐。
1: 不行，我不能答应您。5万美金的研究费用，再加上利润分红，这还不够啊。不是钱的问题，我确实是很缺钱，但是您的钱，我不能要。
2: 为什么？
1: 您还记不记得，杜马克博士，我是他的学生。
2: 您曾经羞辱过他，原来是这样啊！
4: 爸爸，什么事情啊？
2: 我曾经资助过杜马克的实验室啊，后来因为在一个课题项目上我们有分歧，闹得有些不愉快，我就提前把资金给撤了。
1: 以至于造成杜马克研究项目被迫中断。阿锦，这可是两码事儿，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不是两码事儿，在那个时期，我的老师非常的消沉，作为一个学生，我真的很痛心。直到今天，叶先生，我看见您。 我还能够想起我的老师，我依然会很痛心。所以，对不起，子言，我必须捍卫我恩师的尊严。
2: 唐先生，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人情归人情，事理归事理。D651要不是普通的抗生素，如果它能研制成功，几乎可以治愈所有病菌带来的疾病。
1: 说实话。 我对D651的研制非常感兴趣，但是，我不能做对不起我老师的事儿。
0: 阿锦，实话跟你说了吧。

0: 第六五幺幺对我们非常重要，我希望你慎重考虑。全世界的抗生素专家有很多，您可以另请高人啊。
1: Mr. Tang, you are nice, but you're so stupid.
0: 你很漂亮啊，但是你很不礼貌。
1: I don't like you.
0: I don't care.
2: 你莎莎，别再说了。李先生，我会给你时间考虑的。我把第六五幺幺资料留在你这儿，请你替我好好保管。那当然，不管你答应不答应。
1: 你都可以打开的看这些资料，我相信你会感兴趣的。密码是我女儿的生日810。爸，你真的要把资料留给她吗？
2: 唐先生，告辞。
3: 叶先生，您在车上稍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出来。好。
0: 阿金，我希望你要好好想想。我不能没有原则吧？
1: 大是大非面前，个人原则算点什么呢？
0: 那不就是个抗生素吗？有什么大是大非的？
1: 还有一句，我告诉你，一旦战争爆发，第六五幺幺可以拯救成千上万人的性命。你好好想想。

0: 怎么了吧？哪不舒服啊？
1: 哦，没有，可能有点着凉，我吃点药就没事了。
0: 来，我给你看看。
1: 不用，没大碍，你去忙吧。
0: 那你自己小心啊。
1: 嗯。
0: 我在院子里都听到你在咳嗽。
1: 没事。
0: 有事说啊。

这里就是同风堂，不知阿宝回来没有。

0: 你谁啊？干什么的？
1: 我随便看看，随便看看。随便看看，这是你随便看的地方吗？
0: 走走走走走。
2: 哎，
0: 好好好。
1: 在以前看，把你眼珠子抠出来当泡菜。
0: 走走走走走走。
1: 晦气。
0: 你找谁？
3: 我找东山社长。
1: 我们东山社长不在。
0: 不在？啊。

0: 张藏俊，我们有多久没见面了？
1: 5年前我父亲的忌日，你去日本探望过我。
0: 那么久的时间了，马上又到了你父亲的忌日了。16年前的那一幕，令我终生难忘啊！
2: 会长，会长，有人在你的办公室里放了黑衣的牌子。
3: 泛泛之辈，不足为惧。
2: 是。
4: 会长，
0: 这块令牌是黑衣发出的追杀令，此人号称上海的枪王，我们好多个兄弟都死在他的枪下。
3: 怎么，你怕了吗？
0: 学生只是担心会长的安危。
3: 知不知道中国人有一个传说，叫做后羿射日啊？
0: 学生听说过。
3: 你觉得一个发明了火药，却未能发明枪械和大炮的民族，真的能把太阳给射下来吗？
0: 钱芙蓉，
2: 保护会长。
1: 听说黑衣又在上海出现了，是吗？
0: 目前还不知道他是谁。
1: 不管他是谁，我一定会找到他，给我父亲报仇。
0: 张藏君，报仇不在于一朝一夕，我们从长计议。我先给你介绍一个人，进来。
5: 东山先生。
0: 刚藏君，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秀子的妹妹凤子。秀子的身份暴露以后，凤子的料理馆被迫关闭，所以我就让她到樱花料理馆来了。
1: 你姐姐还好吗？
5: 你认识我姐姐？
1: 等她回来了，把这个交给她，就说我来过了。
5: 那您是？
1: 冈仓英吉。
6: 社长，我们查到叶振元住在永平饭店 C88房间。
7: 密码箱可以物归原主了。

0: Dad, I don't believe in Mr. Tang.
1: Don't worry, he's a good man.
2: 快点水。
1: 啊，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哎，你请坐。哎呀，刘小姐，
3: 我想冒昧的问一句，以你对唐玉锦的了解，你觉得他会跟我们合作吗？
4: 唐玉锦，他们去找唐玉锦干什么？
2: 唐玉锦这个人脾气比较倔，
5: 不过这个人是很有正义感的。
4: 紫妍，
2: 我试试看吧，我试着去劝劝他。他这个人你们不太了解，他很重感情，有时候你按常规的这个道理跟他讲吧，反倒讲不通。
0: 刘小姐，你是唐玉锦的女朋友吧？
2: 算是也算不是吧。
0: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好像没所谓吧。
2: 叶小姐，你不太了解，中国人对情感的表达有时候比较含蓄，所以说不太清楚。
0: 我也是中国人啊。
2: 是，您当然是了，不过您是美式中国人。
0: 我喜欢你，喜欢你的简单和直接。
2: 谢谢。
4: 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看还是不看？不行，做人不能没有原则。其实看看也无所谓啊，只是看看而已，他们又不知道。

其实刚才在我说人头之前，我犹豫了一下。我本来想说是字头我就看，所以是天意。

0: 谁呀？
1: 子刚，子刚，快去看看，有情况。
2: 你们先盯着，我去看一下。

0: 叶先生，您出来吧，没事了。
1: 唐玉姐把他送回来的。
0: 我出去的时候，人已经走了，只留下这个密码箱。

0: 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些资料了，刘小姐。依你之见，他采用这种方式把资料还给我们，是不是表示不跟我们合作了？
1: 他不露面，意思就是说不用谈了。
0: 那有没有挽回的可能呢？
1: 我觉得没有了。

0: 追到那个人了吗？
1: 没有。叶振元那边什么情况？
0: 从他们的谈话内容判断，密码箱是唐雨锦送来的，而且密码箱里的确有D6511的资料。
2: 这不可能啊，袭击你的人怎么可能是唐雨锦呢？
0: 为什么不可能？也许唐雨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2: 唐雨锦最近都没有离开过上海，他怎么可能在火车车厢里呢？
3: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8: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

0: 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哎呦，
6: 痛啊！滑动筋骨贴，紧贴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叶振源那边什么情况？
15: 从他们的谈话内容判断，密码箱是唐雨锦送来的，而且密码箱里的确有D6511的资料。
14: 这不可能啊，袭击你的人怎么可能是唐雨锦呢？
15: 为什么不可能？也许唐雨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14: 唐雨锦最近都没有离开过上海，

0: 他怎么可能在火车车厢里呢？而且刚才那个人也不是唐玉锦。
1: 你又没有看见他，你怎么这么确定？
0: 我跟唐玉锦二十几年的交情，我能认错人吗？
1: 那该怎么解释？密码箱怎么会跑到唐玉锦手里？而又是谁把密码箱送回去的？
0: 这里边是有问题。
2: 唐玉锦，你的倔脾气怎么就改不了呢？

阿宝，怎么了？阿宝，阿宝，哪不舒服？

0: 小虎哥来看你了，感觉怎么样？怎么搞的呀？
1: 没事，就是这两天太累了。
0: 啊，这是你最爱吃的点心，多注意休息啊。
2: 我跟阿宝突然就
3: 不是
2: 我
3: 兄弟，
2: 我不是我。
3: 我问你，你怕死吗？
2: 你废话，谁不怕死？
3: 好，怕死你马上离开这，不要再过来。
2: 不是，这人有病吧？干脆叫唐疯子好了。
1: 唐。住到隔离病房来了。
3: 行了，别多想了，我一定会把你治好的。
1: 那就好，我可不能病太久，要不然就没人照顾你。
3: 快休息吧，我先出去了啊。

0: 你找谁？
1: 我找东山社长。
0: 他不在，他回家了。
1: 告诉我，他住在哪里？
0: 不知道。
1: 我找东山社长，有紧急情况。
0: 来找东山社长的人都说有紧急情况，我看您还是明天再来吧。

0: 气死我了。
1: 哎，怎么了？小伙，你怎么了？
2: 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
0: 唐于锦，他疯了，他
1: 疯了。
0: 小姐，你看啊，扎宝不是病了吗？我好心好意去看他，哎，我还带了点心。可你猜唐于锦怎么着？他生生把我从房间里给我推出来了。最可气的是，他还问我怕不怕死，这不废话吗？谁不怕死啊？他简直就是疯了，他。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疯就疯了吧，反正平时他也没正常过。
0: 小姐，你听清了我说什么了吗？我说唐于锦，唐于锦。
3: 哎呀，行了，我听清楚了，唐于锦。
0: 不对，小姐，你这不对啊！平时你只要听见唐于锦这仨字儿，你那眼睛里都冒绿光啊，今天一点反应怎么都没有啊？
1: 没有吗？
0: 很明显。
1: 很明显，我没觉得，我觉得挺正常的。这有什么不对吗？
0: 小姐，你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
2: 你放肆！我喜欢谁了？
0: 刘子刚啊。
2: 谁？
0: 刘子刚啊。
2: 你给我闭嘴！我现在就去找唐玉锦。
0: 你看，你看，喜欢就喜欢呗。急什么呀？小姐，等会儿我。

0: 阿锦，你怎么了？脸色这么差。阿宝生病了。病了？那严重吗？不知道，我从来没进过那样的病菌，所有的药都没有用。怪不得你疯疯癫癫的呢。
1: 小虎，说什么呢？那阿宝现在什么情况啊？
2: 只能靠药物勉强再支撑。照这样的情形下去，活不过一个月。那这个病不会传染吧？可能会。啊？怎么传染？也许是接触，也许是空气传播。
3: 空气传播。阿锦，还有别的什么办法能救阿宝吗？D651药不是普通的抗生素。 如果它能研制成功，几乎可以治愈所有病菌带来的疾病。

0: 研制最新的抗生素，可能这种抗生素会对阿宝的病情有效。
1: 那快去找他呀，我开车送你啊，小虎。哎，人呢？

0: 请进。
1: 叶先生，您这是要走？
2: 唐玉锦拒绝了我，第六五幺幺的研制就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了。啊，十年了，我也累了，也该结束了。
0: Dad，
2: 当然，我也很遗憾。
1: 叶先生，我们尊重你的意见，希望以后再有合作机会。
2: 一定会有机会的。这些资料送给你们了，算我的见面礼。
1: 谢谢叶先生。
2: 不客气。莎莎，我们走吧。
0: Dad, I feel depressed.
2: 啊，我们回家。
3: 叶先生，我们送你们去火车站吧。
4: 好啊，
3: 子言。你先带几个同志到火车站，确保叶先生安全离开上海。
5: 好的，那我先过去。
0: 叶振元打算离开上海，他把第六五幺幺的资料交给了地下党。
6: 这倒也好，省得咱们麻烦。
0: 姚站长说了，不能让叶振元离开上海。
6: 那人家要走，为什么还不让人家走？
0: 上级有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第六五幺幺的资料，哪怕只有未完成的研究资料，也不能让它落到地下党的手里。
6: 这还有完没完了？非要窝里斗不行。
0: 上级和姚站长的命令必须执行。
6: 好，我来执行这次任务。
0: 你妹妹也在，你下得了手吗？
6: 战场无父子，我知道轻重。干什么？干什么？
0: 站长说了，如果你感情用事，一定要阻止你。
6: 我怎么感情用事了？
0: 你骗不了我，你是不会对你妹妹下手的。
6: 王美芳，我是你的上级。
0: 站长说了，如果有特殊情况，我可以越级行动。
6: 你胆子太大了。
0: 我只有对党国的忠心。
6: 好，你开枪试试。
0: 我对心怀一心的人从不手软。
6: 你在这儿跟我纠缠，你就不怕叶振元跑了？
0: 放心，我早在饭店门口安排了人手。
6: 你们不会打算在永平饭店动手吧？
0: 当然不会，我会找适当的时机下手。怎么打伏击战，还是你教我的。
6: 我警告你，不要伤害我妹妹。
0: 我不能跟你保证，子弹不长眼。把他绑起来。

0: 杀前面那辆车。
1: 跟踪他们。
2: 是。

0: 先生你好，
1: 请问验证员先生在吗？
0: 叶先生，他退房了呀。
1: 他去哪儿了？
0: 不知道。
2: 阿姐，你别着急了，去问问子言吧，他肯定知道叶振元在哪儿。啊。
1: 怎么了？
2: 我怎么听到刘子刚的声音？
1: 怎么可能呢？刘子刚怎么可能在这儿？
2: 不对，他一定在这儿。
3: 阿春，
2: 子刚，你怎么在这儿？
1: 阿姐，子刚，
4: 刘子言带着人在火车站，我们必须提前动手，拦住他。

0: 是复兴社的人，我下去看看。你们别下车，我去跟他们谈。
1: 站长和刘队长他们怎么没来？到。王美凤啊，你这是唱的哪出戏啊？
2: 丁伟汉，我可以放你走，但是叶振元必须留下。
1: 我不会走，我要护送我的朋友安全离开深海。
2: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抓人！
3: 别动！
2: 别以为你是地下党，我就不敢开枪了。
3: 叶正元是美国公民，你们这么对待他，会引起国际争端。
2: 我们怀疑他是间谍。
3: 证据呢？
2: 抓到人就有证据了。丁伟汉，我再说一遍，让开。
3: 王伟峰，只要我在，绝不允许你们把叶正元给抓走。

0: 不用追了，叶振元暂时离不开上海。为什么？原因你不用问，只要他不离开上海，我就没有违背站长的指令。
1: 可是地下党杀死了我们的人，
0: 你亲眼看见的？
1: 没有。
0: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地下党怎么知道你们会袭击他们？难道还事先安排了枪手在这儿？
1: 那是谁干的？

0: 老丁，他们追上来了。
1: 爸爸，他受伤了。
2: 啊，丁先生，
3: 先生，
1: 丁先生，丁先生，
0: 老丁
3: 先生，
2: 丁先生，
1: 没事吧？
0: 老丁，
1: 丁先生，
2: 丁先生，
0: 老丁
2: 先生，
1: 爸爸，这怎么办呢？
0: 拐弯停车，我去拦住他们，你们赶紧把他送医院。唐雨锦，怎么是你们啊？
4: 老丁呢？
0: 他在车上，他受伤了。
5: 老丁，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6: 快，在前面。
5: 老丁，
6: 这边。
5: 老丁，你要坚持住啊！坚持住，老丁。阿锦，一定要救活他啊！
4: 宝宝生病了，我身边没有帮手，但是我会尽力。
1: 我是个护士，我跟你去吧。
6: 来，快！
5: 哦，阿宝得什么病啊？怎么了？他是？
7: 阿宝得了怪病，就快死了。
5: 人呢？
7: 在那边。

0: 不能靠近了，他那个病传染。
1: 怎么搞的？前两天还活蹦乱跳的。
0: 昨天晚上刚刚发的病。
2: 阿锦来找叶先生也是为了阿宝。
3: 啊？唐玉金找过我？
2: 对。阿锦说，阿宝的病只能用你们那个什么抗生素。
3: D6511。
2: 对，只有那个才能治得好。

0: Mr. Tang, you're the best doctor that I've ever seen.
1: 我还是比较习惯你说中文。
0: 是吗？那我以后只对你一个人说中文。
1: 你不是很讨厌我吗？
0: 我喜欢专注的男人，因为专注的男人最有魅力了，所以我已经不讨厌你了。

0: 阿锦，阿宝到底得什么病啊？老丁的情况怎么样呢？阿宝的病情现在还不能确诊，所以我这儿可能不能收治其他的病人。老丁现在在旁边的病房，我已经跟他联系了上海最大的医院，那儿的条件要比这儿好。
1: 好，好，阿锦，听我声劝行吗？好好跟叶先生谈谈，赶紧把阿宝的病治好。 那我先送老丁转院，晚点过来看你。阿锦，我知道最近这些日子对你来说太艰难了，
0: 你一定要挺住。

0: 还有我呢。
1: 你也是，你肩膀刚刚好，多注意休息。
0: 我没事儿，我担心的是你。
1: 只要你好，我就好。
0: 我走了啊，晚点来看你。

0: 你好，请问刘子刚在吗？
1: 啊，他不在啊。好啊，谢谢啊。
2: 子刚不会有事的，你可以在我这儿等他，他一会儿会来找我。
1: 我干嘛在这儿等他？我是替你关心他的。
2: 刘子刚呢，不缺乏男人的关心，他缺的是女人的关心。在个人感情方面呢，他不太开窍，所以呢，你还是要多敲打他。
1: 敲打我？对不起，我对他不感兴趣。
2: 没关系啊，慢慢相处就会有兴趣。
3: 刘子刚，你跟我说清楚，
4: 唐雨锦到永平饭店到底干什么？
5: 他去找刘子言。
6: 胡说，去找刘子言干嘛要带着鲍满春？
5: 那是鲍满春缠着他。
7: 站长，叶振元想找唐雨锦完成第6511的研制，被唐雨锦拒绝了。叶振元原本打算离开上海，可是刘队长又说他暂时不会走。
3: 这么说，唐雨锦答应了叶振元继续搞研究。刘子刚，回答我的问题。不愿意说，对吗？那么好，请你出去。我们复兴社不要墙头草。带他走，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
7: 走吧。
5: 站长，请你不要为难唐雨锦，毕竟他曾经帮过我们。
6: 刘子刚，你的感情我能理解，但在党国的利益面前，个人的情感又放到一边去。
5: 党国的利益也是人民的利益，叶振元跟共产党合作，那是他的选择，我们无权干涉。
6: 胡说八道，你给我滚出去。
5: 站长，我只是想以正确的方式为党国效力。
3: 什么叫正确的方式？
6: 能达到目的的方式就是正确的方式。走吧。
3: 不想走是吗？你想留在复兴社？那么好，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去把唐雨锦和资料带回来。
5: 唐雨锦是我的兄弟，我做不到。
3: 好，我尊重你的选择，可是我怎么跟上峰交代呢？
6: 我只能把刘子言是共产党的消息公布于众。
5: 我妹妹的身份绝对不能公开。
6: 刘子刚，唐雨锦、刘子言，你只能保一个。

这些研究资料基本上都能用。成功的把握有多少？七成或者更多。只要有一成的把握，你一定要把研究进行下去，因为现在你是第六五幺幺最后的希望。啊，为了配合你的研究，我给你带来了一样东西。嗯。

0: 我能打开吗？贝塔基九二离心机，当年我要是有这台机器的话，我的毕业论文就是满分呐。
1: 你已经是海德堡医学院近二十年来毕业论文得分最高的学生了。
0: 在医学上，我是个贪婪的人。
2: 什么时候开始研究？
0: 现在就开始。
2: 行，我马上付给你定金。
0: 不用了，我是为了救阿宝才答应你们的。我已经对不起我的老师了，更不应该收你们的钱。
2: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啊，
1: 爸爸。我想我要给妈妈打一个电话，告诉她我们还要在上海待一段时间。
2: 嗯，给她报个平安吧。
1: OK。
3: 嗯，明白了。继续注意他们的动向。就这样。
4: 你和谁打电话？
3: 叶振元在美国的管家被我收买了，他说叶莎莎刚刚给他的母亲打过电话。
4: 哦。知道叶振元的去向了？
3: 叶振元在一家叫做同风堂的诊所里，他有和那里的医生合作研制D-6511。
4: 又是唐于锦。
3: 唐于锦是那里的医生吗？
4: 此人才华出众，不但医术高明，而且枪法了得，是上海滩的新任枪王。
3: 医生还能做枪王？
4: 你可不要小看这个人，我们原以为他是黑衣，后来才知道他不是，但是黑翼救过他几次，他们之间一定认识。
3: 原来叶振元找了十几年的人，就是这个唐于锦。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4: 冈仓君，你打算去哪里？
3: 去同风堂会一会这位白衣枪王。
5: 东山社长，请跟我来。

0: 小姐，你怎么到现在了还不回家呀？
1: 哎呀，我这个懒得动，我累了，我在这歇会儿。
2: 累了？不会吧？你不会是在等什么人吧？啊？
1: 我等什么人啊？你别给我多嘴啊，要不然我把你关到阿宝的房间里，我让你一直陪着他。
2: 哎，别！哎呀，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这身子又开始痒痒了。我不会真的被阿宝传染了吧？
1: 你呀，真的被传染了。你死了以后，我帮你烧很多很多的纸钱给你。
2: 小姐，我不能死啊！我要是死了，谁伺候你啊？
1: 哎，行了，闹着玩呢。你要真死了，我欺负谁去？
2: 也是。
1: 嘿，白子刚，你带这么多人来，这是干什么呀？
3: 不该问的别问。
1: 什么态度啊你？不是你，
2: 哎，你干什么？哎，不是，哎，

0: 怎么了，
1: 唐一姐？你要跟我回趟福晋社，这些资料我们要全部没收。
2: 喂，
3: 拿来！
2: 住手！
3: 住手！拿来！你放开！
2: 住手！你们别碰这个！
3: 这怎么回事？这是
0: 先闭嘴！
2: 听见没有？走开！
3: 你
2: bastard！ 还给我，混蛋！还给我！
3: 听见没有？
2: 动手！
3: 放手！

0: 你们这些强盗，放开！中国还有没有法律？我爸爸，要干什么？放开我女儿！跟我走！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1: 唐玉锦，
0: 唐玉锦，你不能跟他们走！放开我！
2: 很让开的！
1: 放开我！
0: 放开我！
1: 爸爸，爸爸，
0: 怎么可以这样？这，
1: 爸爸，
0: 莎莎，你赶紧给那个刘小姐。
3: 刘子刚，你要干什么呀你？跟你没关系。
4: 安琪，安琪，
1: 别动！他们是想把你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做实验。
4: 我不喜欢做事的时候被人盯着。
1: 兄弟啊，这就由不得我了。
5: 小姐，咱们该怎么办啊？
6: 小，你在这儿看着，我去找刘子言。好。来喝点水，老丁。
5: 子言。
6: 哎，你说。
5: 我的工作就暂时由你来接替了。可我还不是政治党员呢。没关系。
6: 同志们都很信任你，我也很信任你。你的能力没有问题。老丁啊，你想太多了，你这病啊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不过你放心，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我和同志们一块完成。
5: 啊，对了，叶正元他们走了吗？阿锦答应跟叶真元合作了。那就好，那就好。 要确保这件事情能够顺利的进行。
6: 嗯，刘子言，你哥把阿锦抓走了。

0: 这么说，你同意和我们合作了？
1: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救阿宝，所以跟谁合作都一样。
0: 很好，你的选择很明智。
1: 那能不能把地理511的研究资料马上还给我？
0: 可以。子刚，
2: 把资料拿来。
1: 好。
0: 唐医生，实验设备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上午我们就送你去南京。
3: 梅峰，把唐玉锦和资料看住，不得有半点差错。
4: 是。
5: 哎，站长，看守唐玉锦的任务还是交给我吧。王美凤经验不足，我不太放心她。
6: 刘子刚，我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你。美凤，
5: 把她带走，
6: 在唐玉锦离开上海之前，不许她踏进这个大楼一步。
4: 是。队长，走吧。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只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1: 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2: 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3: 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4: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

0: 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帝仕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1: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2: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3: 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4: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3: 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他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他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他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
4: 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的，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3: 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5: 是是。
3: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4: 咱呐不能忘本，
3: 对，
4: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88元的精岩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小拖把，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以上这些呢通通是1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3: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
0: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英皇大佬客户邀约，帝仕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岩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
3: 刘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3: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儿，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1: 是啊是啊。
6: 刘老师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1: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3: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6: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0: 王翠霞，家庭主妇，
6: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2: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

0: 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十分钟了。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1: 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脑客户相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炬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主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3: 好，
1: 您好。
4: 第十阁无火炬主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炬主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您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4: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3: 迪士阁无火炬主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
4: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
3: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2: 低价热卖，硬邦大脑客户相约，第十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炬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主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代理领个体户。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5: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迪士阁无火炬主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硬邦大脑客户相约，第十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炬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主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第十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6: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看守唐一锦的任务还是交给我吧，王美凤经验不足，我不太放心她。
2: 刘子刚，我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你。美凤，把她带走，在唐一锦离开上海之前，不许他踏进这个大楼一步。
3: 是。队长，走吧。刘子刚，
4: 你们俩怎么来了？
3: 哥，我问你，是不是你抓唐玉锦啊？
5: 他现在很好啊，没事了。
3: 我要见他。
5: 你不要胡闹！
3: 你干嘛呀你？
5: 现在连我都见不了他。
6: 哥，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怎么能为虎作伥呢？
5: 我为虎作伥？我还不是为了你？
6: 我不管你为了谁，你这么做你不觉得丢人吗？
7: 哎，子渊，他怎么这么说你哥哥呢？
6: 啊？那他这么做他也是没办法，你不能为难他，你不能这么说。是吧？那，哎，这样，那咱们再想点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啊。
8: 行，反正明天叶先生会带美国领事馆的人来找你们要回他的东西，到时候我也来。
5: 你还是少管这事儿吧，你不怕我告诉爸爸？
6: 我也告诉你，那你就没这妹妹了。
5: 你还威胁我是吧？
6: 哥，我不是威胁你，我只是希望你能辨明是非。
5: 行了行了，这些事儿不用你教我。
6: 好，我不教你。老丁被你的人打伤了，现在在医院呢，你看着办吧。
7: 子言，
6: 你看你，
5: 谢谢你啊，刚才。

小丁啊，实在对不起，我也是出于无奈，发生这样的事儿，确实是个误会，可能是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有些不太合适，但是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抗日，我希望你能够谅解。

0: 哎，我妹妹呢？去唐家找叶振元了。哎，
1: 笑什么呀？
0: 我笑你啊，一个大男人像个小娘们一样唉声叹气的。
1: 这个黄毛丫头，你懂什么呀你？
0: 我怎么不懂了啊？像你这样的人，弄成这样，无非就是为了什么朋友、家。

0: 我们家的人都是靠着这个赚钱的，你看，我们家的人都是靠着这个赚钱的，你看，我们家的人都是靠着这个赚钱的，你看，我们家的人都是靠着这个赚钱的，你看，我们家的人都是靠着这个赚钱的，你看，我们家的人都是靠着这个赚钱的，你看，我们家的人都是靠着这个赚钱的，你看，我们家的人都是靠着这个赚钱的，你看，我们家的人都是靠着这个赚钱的，你看，我们家的人都是靠着这个赚钱的，你看，我们家的人都是靠着这个赚钱的，你看，我们家的人都是靠着这个赚钱的，你看，我们家的人都是靠着这个赚钱的，你看，我们家的人都是靠着这个赚钱的，你看，我们家的人都是靠着这个赚钱的，你看，我们家的人都是靠着这个赚钱的，你看，我们家的人都是靠着这个赚钱的，你看，我们家的人都是靠着这个赚钱的，你看， 怎么了？
1: 你是懒得跟我解释，因为你根本就瞧不起我，你觉得我是一个跑江湖的，没思想、没文化，说话没水平，没身材、没长相，也没气质，我什么都没有。
0: 好了好了好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知道你担心阿锦，你放心，我不会让他受罪的。
1: 我不光担心阿锦，我还担心。
0: 担心什么？
1: 我还担心。
0: 担心什么呀？哎呀，你就说嘛，你担心什么呀？
1: 担心。担心阿宝啊。
0: 我怎么发现你最近有点变化呀？
1: 有什么变化？
0: 你变得越来越像个女人了。
1: 我本来就是女人啊。
0: 不习惯，你还是男人点吧。
1: 神经病。
0: 哎，阿春。说叶真元来上海，日本人怎么没动静？
1: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
0: 这怎么了？这是，阿春。
2: 复兴社要把唐玉锦押到南京去研制第六五幺幺。
3: 唐玉锦答应跟他们合作了。
2: 嗯，我们不能让他去南京。到了那里，我们就更不好插手了。一旦第六五幺幺落到他们手里，就很难拿回来了。
3: 他们什么时候去南京？
2: 明天中午。
3: 要把唐玉锦留在上海，让他给我们继续研制第六五幺幺。
4: 给我一把狙击枪，我会让你们的行动更加顺利。
3: 早就帮你准备好了。

0: 张将军，这是秀子的狙击枪。
1: 秀子回来了吗？
0: 过两天就回来。
1: 我要用这把枪送给他一份见面礼。
0: 对了，有个人我想让你见一见。
1: 是谁？
0: 执行黄石岛秘密实验的石川一郎。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1: 我知道这个人，他是细菌武器的专家。
0: 他来上海了。
1: 黄石岛的实验应该还没有结束，他来上海做什么？
0: 出了点状况。
2: 黄石岛是一个小岛，岛上有100多口人，岛上居民世代以打鱼为生，几乎和外界没有任何的联系，因此也很闭塞。我们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才最终决定将黄石岛定为实验基地。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在我进入本岛之前，已经有一个内陆来的女人进入了海岛，探望她的远方亲戚。她肯定感染了病毒，我本想阻止她离开，可是没有成功啊。
0: 那个女人就是同风堂诊所的护士阿宝。
1: 我明白了，唐玉锦研制第6511，就是为了救这名护士。
2: 哼，这不可能。NDH 一型是超级病毒，根据目前的医疗技术水平，根本无法研制出对抗它的抗生素。
1: 你不用这么自信吧？我可以和你打一个赌，第6511一定可以战。

0: 产生 NDH 异形。
1: 好啊，赌什么呢？
0: 就赌你的人头吧。
2: 啊，
0: 那个阿宝怎么办？
2: 石川君不希望阿宝在上海引发大规模的疫情，所以必须要除掉他。我已经派人去了。

0: 谢先生，明天一早，这领事馆的人就要去复兴社要东西，报界那边我们也通知人了，在舆论上给他们压力。那都是我10年来的心血，不能让那些强盗抢走。
1: 我知道，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刘小姐，明天的事情你肯定不方便出面，我去跟他们交涉，就代为谢了吧。没事的。 我毕竟是美国籍，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
2: 也好，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在暗中保护您的。
1: 谢谢。
3: 哎。

0: 叶先生，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1: 好。
0: 那我就去看看阿宝，还有阿云，你们好好休息啊。

0: 小虎，嗯，怎么了？
1: 你就刚才有人给我后背一下，后边事我就不知道了。
0: 干什么？别跑！阿宝，
2: 别进来，快穿上。
0: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3: 奶奶的，阿宝都病成这样了，还有人要对他下毒手？兔崽子还敢打我！
4: 别让你虎爷逮着啊！逮着你别

0: 小虎哥，你怎么了？
1: 别碰我，冷，我冷。
0: 你没有发烧？
1: 不可能，我肯定是发烧了。
0: 你额头凉凉的，一点都不烫。
1: 别说了，你快走吧。
0: 小虎哥，
1: 走开，躲远点，走啊你，快走啊！都走开，都别管我，就让我一个人静静的死去吧。
2: 我已经在阿宝床边了，刘子言突然跑了进来，他手里有枪，我只能放弃任务。
3: 为什么要杀他？
4: 他有被传染的危险。
3: 你太谨慎了吧。
4: 我跟了叶振元这么多年，所以非常清楚感染的后果是什么。
3: 阿宝还没有死，他就像是一颗埋在上海的定时炸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
4: 暂时还不用管他，唐玉姐是一名医生，所以她清楚怎么防止疫情的传播。况且这次的行动他们失败了，他们肯定有防备。
3: 接下来我们的主要目标还是唐玉锦。

0: 叶小姐，注意安全，我随后就到。
1: 好的，我知道了。嗯，
0: 阿春，这里就交给你了。
1: 哎呀，放心吧，带了这么多兄弟，不会出事的啊。
0: 你也注意安全啊。

0: 好了，叶莎莎带了美国领事馆的人，还有一大批记者来这儿要资料了。什么？
1: 我们要见姚先生。
2: 老队，红队，
3: 姚先生，
2: 不能进，
3: 不能进，
2: 不能进，
3: 不能进，
2: 不能进，
3: 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

0: 紧。
1: 我有什么能帮你们的吗？
2: 你们为什么扣留叶振元先生的私人财物？
1: 这位小记者不要紧啊，我们这里是商会，我们是合法的商人。你说的叶振元到底是谁？我们真的不知道。
3: 作为一家商社，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1: 你说的我真的不明白。我们是生意。
0: 叶先生已经委托唐先生研究药品了，
4: 请问你们为什么还要扣留唐先生呢？
1: 你说的什么唐先生研究药品？我真的不知道啊，可能是有什么误会吧。
5: 这不可能是什么误会。据我了解，这些事情都是经过你允许，他们才这样做的。
1: 我相信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对不起，
4: 你在说谎，就拉。你在说谎，你敢说实话吗？
1: 对不起，对不起，
4: 回答我们好不好？请回答我们。
1: 抱歉，
4: 抱歉。
6: 你敢吓死我呀？
7: 跟老姚斗啊，你们还嫩了点。
6: 别在这说风凉话了啊！
7: 老姚可能会转移唐玉锦，去后门看看。
6: 去后面看看。
8: 是。

0: 把门给我撞开！
1: 姚先生，你现在的公开发言，这么做怕引起美国政府的愤怒吗？
2: 姚先生，回答这个问题。
1: 姚先生，请您说一下吧。
3: 姚先生，
1: 请您说一下吧。
3: 姚先生，你。

去那儿。

0: 上了。
1: 那就把它撞开。

0: 方一杰，你在干什么？
1: 烧资料啊！
0: 再怎么样你也不能烧资料啊！
2: 反正也没用，留着不如烧了，一了百了，省了你们争的你死我活的干嘛呀？阿杰，怎么回事？你怎么把资料烧了？
3: 烧了！你混蛋！方一姐，我爸爸花了10年的心血啊，你为什么会烧呢？为什么？喂！
2: 我替你们解除了10年都未解的这个孽障，你应该感谢我呀。
3: 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0: 李杰，你要付出代价的。来人，把他抓起来！
4: 等一下，住手！
5: 刘子言，你想干什么？
0: 这里是复兴社。
4: 我知道，在您把唐雨景抓走之前，我想告诉您一件事儿：美国领事馆已经介入此事了。如果您想把此事闹大的话，我乐意奉陪。
5: 你想跟我谈条件？你没这个资格。
4: 是，我是没这资格。有资格的老丁被人打伤了，还躺在医院里，想必您知道是谁打伤的吧？

0: 资料已经少了，你抓唐玉锦有什么用啊？非得弄得两败俱伤不成？我想你应该知道，你我的共同对手不应该是彼此对方吧。
1: 你想怎么办？
0: 放了唐玉锦，封锁消息，息事宁人。

0: 唐先生，现在可以告诉我们实话了吧？
1: 实话？什么实话啊？
2: 是你了解我。
3: 我也觉得这小子有问题。
2: 还好你们俩能沉得住气啊，刚才差一点就被人揭穿了。
3: 你看当时老姚的样子，我差点就憋不住想乐了。
0: 演技是不错，可就是代价太大了。哎呦，那大嘴巴子脆生生的啊。
2: 哎，我说你们俩在这幸灾乐祸是吧？
1: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一个字都听不懂啊？
0: 行了，快告诉他吧。
2: 地理五幺幺的研制呢，还是会继续下去。
1: 资料都已经让你烧了，还怎么继续啊？
2: 资料是烧了，但是内容在这儿。
1: 你的意思是说，你把他们都背出来了？1108页的资料，325万个字，869组数据，还有2009个统计结果，你一夜之间就都背出来了吗？
2: 哎呀，这一宿闹的呀，我得长多少白头发？
1: 这怎么可能啊？
3: 这小子记性好，我从小就佩服他。
0: 3岁的时候啊，就会背《三字经》了。7岁的时候，别说《西游记》会背了，都会演了，就演那猴。
1: 哎，那这么说，你刚才是在骗他们？
2: 哎，父亲这再也不会来打扰我们了，
3: 我也不用做墙头草了。
1: 你真是个天才！
2: 哎，那个美国人就是简单粗暴啊。
3: 吃不消吧你？
0: 阿春，
4: 哎，子妍，阿姐，
0: 辛苦了，
2: 辛苦了，阿春。
4: 福星社没有为难你们吧？
2: 没有。
4: 哎呀，还是子妍有办法。
0: 我哪有什么功劳呀？主要是他聪明。哼，我去看看阿宝啊。
4: 哎。
3: 哎，我说你怎么开始夸上我妹妹了？
4: 怎么不行啊？
3: 我发现你最近可是有点反常啊。
4: 我怎么不正常？
2: 哎，那个家里最近怎么样？
4: 啊，阿宝还是老样子，叶先生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小虎他。
2: 小虎怎么了？
4: 他好像病了。
2: 他人呢？
4: 楼上。
5: 小虎什么病啊？
4: 我懒得理你。
2: 小虎，怎么了你？
6: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会被传染的。
2: 你什么症状？
6: 就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身上长红斑，越挠越痒。
2: 红斑？来我看看。
6: 是不是很严重啊？
2: 我问你啊。你一天洗几次澡？
6: 自从阿宝生病以后，大概1天7-8次吧，是不是太少了？哎，你要干什么？你疯了你！

0: 你这个呀，就是洗澡洗多了引发的皮炎，那会死人吗？那还真不一定哦。啊，你要是这一天啊多洗几次澡，能被水给泡死，浪费时间。泡死？洗澡也能泡死人吗？
1: 叶先生，阿川已经跟他爸爸打过招呼了，您可以先住到鲍家庄去，那儿比较安全。叶好，你们就安心研究吧，我不打扰了。
2: 叶先生，车子已经准备好了。
1: 啊，一切都靠你了。
3: 我会努力的。
1: 莎莎啊，好好配合唐医生啊。
2: 放心吧，爸爸。
4: 那我走了，
5: 叶先生慢走啊。哎，你俩留下一块吃个饭吧。
6: 啊，不用了。
7: 我跟子妍需要好好谈谈。
4: 你不要找我谈谈吗？说吧。
7: 子妍，女孩子家不要参与这些打打杀杀的事。
4: 打仗可不像你在射击俱乐部打靶那么简单，那是要出人命的。
7: 你又没打过仗，你没资格教训我。
4: 我跟你说认真的了，战争本身就是丧失人性最野蛮的行为，你不要去想啊什么诗啊爱啊哲学啊人类最美好的东西。女孩子嘛，安分守己一点。
7: 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天才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4: 哥，你可以呀，你挺有水平的嘛。
7: 不要恭维我，现在中日之战一触即发，我必须以身报国。可是还有咱爸在家呢，到时候你会怎么办？
4: 哥，我肯定会拿起枪投入到抗战的最前线去。哼，
7: 还抗日最前线。
8: 地下党突然出来捣乱，导致这次行动的失败。这次是我大意了，而且对方有一名非常不错的枪手。你看清什么人了吗？
9: 一男一女向我开火，我完全被他们的火力压制住了。
8: 这应该是刘子言和刘子刚，枪法好的那个应该是刘子刚，对外的身份是巡捕房的探长。
9: 下次再遇见，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7: 听说唐玉锦把研究资料都烧了，
9: 是啊，烧得一干二净。
7: 没想到啊，最后竟然是这样的结局。你也相信唐玉锦放弃了？
9: 资料都烧了，他还拿什么研究第六五幺幺啊？
7: 你太小看唐玉锦了。我刚刚给叶振元在美国的管家打过电话，他告诉我。 唐玉锦把资料都记到脑子里了，第六五幺幺的实验正在秘密进行中。唐玉锦这次把复兴社的人都给骗了，这样也好，替我们清除了复兴社这个障碍。
8: 这么多的资料，他也能记得住？
7: 他是一个天才，对付这种天才，我们必须要谨慎，稍有疏忽，第六五幺幺就会落到别人的手里。
8: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7: 万无一失的方法，就是成为他身边的人。明天早上，可不可以请你的手下陪我演出戏？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下火车。你看，你都瘦了。
0: 我一个人在家，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1: 你呀，就是心事太重。
0: 啊，对了，前两天有一个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1: 他人呢？
0: 可能去东山先生那里了。
1: 社长，冈仓君呢？我要见他。
2: 他去同风堂诊所执行任务去了。
1: 什么时候能回来？
2: 目前还不好说。怎么了
0: ？Oh my god！ 所有的数据一个字都不差。唐玉锦，你简直超乎我的想象。
3: 少说话，多做事。赶紧工作。
0: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3: 问。
0: 你会娶刘子言吗？
3: 你这什么问题啊？
0: 你会不会娶她？
3: 这跟我们的实验有关系吗？
0: 你不回答我就当你还不确定了。
3: 这又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你要干什么呀你？
1: 唐维景呢？
0: 你找他干什么呀？
1: 我要见他。
0: 他不在，你走吧。
1: 去见你哥，
2: 小虎哥，
3: 你干什么？放开他！为什么欺负人？
1: 多管闲事儿。

0: 你干什么事业？陶爷姐，你终于出来了。你想干嘛？我要和你再打一场。
1: 我打不过你，我认输了。
0: 认输就要剖腹自杀。
1: 规矩都是你来定的，
0: 我凭什么跟你打？陶，这一次我让你来定规矩。
1: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在这耗勇斗狠。我是个医生，我需要治我的病人。
2: 给你时间，我会再来找你的。这位先生，你没事吧？不要紧。
3: 小虎，帮忙把他抬进去。慢点啊！秀子，别难过。等青狼完成了任务，你们就可以见面了。
2: 慢点。

0: 我诊所的病房被隔离了，所以你暂时只能住在这儿。哎，来，快躺好。
1: 对不起，我没有能力支付药费。
0: 你不用担心医药费的事儿，你的伤是因我而起，我一定会免费帮你治好。
1: 谢谢你，医生。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金宇成，是朝鲜人。
0: 上海有家人吗？
1: 祖国沦陷了，我被日本人通缉，所以流亡到上海来了。
2: 哥。
0: 哦，阿云。
2: 哥，他是谁啊？
0: 他是金宇成。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大家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啊，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啊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呀，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妈妈，你好棒，我们的道树你是躲火吗？
1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道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9: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9: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1: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

0: 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1: 宫本现在正在对大屿山进行全面的调查，他们怀疑那就是共产党游击队的老窝。
2: 他不属于我们，也不属于日本人，所以
3: 你怀疑他是共产党？
4: 干嘛呢？你们
5: 干嘛？
4: 干嘛呢？
5: 拿出来！
4: 你们太过分了！
5: 把鞋子拿出来！
4: 拿出来！
5: 快点！
4: 干嘛？
5: 小
4: 鬼，
5: 放下！
2: 让他们拿走吧。
6: 爸爸，
7: 在我看来，池诚无非是想保护那些被遣返的中国人。
1: 如果他肯自愿花这些钱帮我们养这些工人，同时，也可以为帝国提供前线的物资。最终收益的，不还是帝国吗？
8: 走，你干什么？
4: 师哥，
8: 快走啊，师哥！
0: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做好我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2026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广东博物馆体系日臻健全，步入多元化和品质化发展轨道。
0: 5月18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部署做好我省相关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系统总结七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对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作出系统部署，为我们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认识广东地理和气候条件复杂，自然灾害风险交织叠加，近年来灾害趋于多发频发，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切实增强责任感，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全面提升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坚持源头管控系统施治，夯实防的基础，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加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空间管控，聚焦重点部位，做好常态化隐患排查，进一步强化工程治理，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提升救的能力，强化监测预警，完善临灾校应机制，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建强专业救援力量，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科技支撑法治保障，增强治的效果，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

0: 研究，统筹推进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坚持依法治理，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应急工作有序开展。要持续抓基层、强基础、筑牢安的底座，聚力提升基层综合减灾能力，前瞻抓实物资储备保障，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让基层成为抵御灾害风险的坚实堡垒。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担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防止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东台报道。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0: 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具体来看，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一至四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162252亿元，同比增长14.9%。
2: 从主要贸易伙伴来看呢，一到四月份，我国对于东盟、欧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进出口的增速呢，均保持在两位数的增长。
0: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一至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0小时，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价格涨幅扩大。一至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
2: 从价格来看，四月份的这个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呢比上月是扩大0.2个百分点，继续保持一个温和上涨的态势。其中呢，这个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呢是上涨1.2%，也是保持了一个总体平稳。
3: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表示，对于下阶段的经济走势，应该全面辩证的看待。既要看到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一些内外部压力和挑战，更要看到经济稳中向好的内在驱动力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0: 王冠华表示，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将为经济运行保驾护航。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也在加快推进。
4: 整体来看呢，我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0: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5: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强调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如今广东博物馆体系日臻健全，步入多元化和品质化发展轨道，通过丰富的展览和特色活动供给，让文物活起来，文化传开来。
0: 5月15号至17号，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在梅州举行。其中，癌是客家人博物馆之夜以文艺展演活化文物故事，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人文温度，充分发挥博物馆在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苏区振兴、助力文旅发展的独特作用。
6: 刚才所看到的一个客家迁徙的话，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根，我们每一个客家人都会永远的记住它。还有我们当地红色历史的呈现，比如说大埔县三坊坝战役它的一个精彩的绽放，也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了解梅州，可以从这些文化开始。
0: 主会场启动仪式上，省文旅厅发布广东省2025年度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广东省博物馆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博物馆观众数量连年攀升。2025年，全省博物馆接待观众数量1.04亿人次，同比增长7.1%，创历史新高。
7: 博物馆呢，它

0: 是不同的群体可以进来的一个公共的文化的空间，它可以充分的发挥这种连结的这种桥梁的力量。今年呢，我们联动了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开展双语的导赏和互动体验活动，让国外的这个朋友可以真切的感受岭南文化对外交流交融的历程。
1: 十四五期间，广东博物馆数量也在稳步增加，广州等六个地市博物馆之城建设稳步推进。位于广州东山新河浦路的春园26号今天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春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共三大会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共三大历史和大革命历史的重要见证地。开放当天，沉浸式剧目《春园回响》精彩上演。剧目以建设春园的华侨及其后人黎振德的视角切入，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凝聚共识、坚守信仰、推动国民革命的峥嵘岁月。
2: 因为整个博物馆它其实就是一个桥梁，一个媒介，那我们通过这种沉浸式的戏剧的演出，真正的感受到我们的书本上的历史活起来了，而且记忆也会更深刻。
3: 那我们只是做一些有限的必要的这种展示，让观众感受建筑之美，感受这个革命先辈的这种奋斗精神，自然受到启发。
1: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以创新形式打造沉浸式红色文化体验，特别设计的原创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在展厅内的老渔阳里2号展区开演。青年讲解员化身百余年前的革命先辈，动情演绎着建党前夕的历史点滴，
4: 增强了互动性吧，还挺有趣的。除了自己这种参观学习之外，还可以和现场的 NPC 进行一些知识的交流，我感觉很丰富，比相对于传统的讲解形式来说肯定是更好。
1: 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正助力博物馆转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新阶段。近日，潮州发布博物馆之城系列馆电子地图，统筹归集潮州全市82家各类文化展馆资源，搭建起集分类展示、智能导览、信息查询于一体的数字化文化服务平台，以数字化手段激活古城文化基因。
5: 发布的这一张电子地图最大的利好就是让逛展变得零门槛，我们把全市的优质展馆资源搬到了线上，让大家无论是本地的市民还是外地的游客，拿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轻松地规划出一条最地道的潮州文化之旅。
1: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出圈，广州华侨博物馆推出《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将银幕中的各类历史道具搬至线下，吸引了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前来观看。同时，馆内还持续展出包括侨批在内的众多华侨生活物件，让电影的悲欢离合与博物馆里的真实文物资料相互补充。
6: 这个展览呢，其实可以说是打开了一个影迷们去了解华侨华人历史的一个窗口，电影只是一个出发点，他们更多的是想了解广府华侨华人他们念祖爱乡不断的创新坚韧不拔一个精神。
1: 广东台报道。5月18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9批群众举报件153件，来电64件，来信89件，列为重点件11件，涉及大气57件、水46件、噪声25件、固废17件、生态11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6件，其中广州35件、深圳6件、珠海1件、汕头4件、佛山6件、韶关3件、河源6件、梅州6件、惠州6件、汕尾3件、东莞5件、中山6件、江门6件、阳江7件、湛江15件、茂名9件、肇庆8件、清远3件、潮州10件、揭阳5件、云浮3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
7: 近期粤 BA 与粤超赛事热度持续攀升，成为社交媒体与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这两项扎根民间、呼应大众生活的赛事模式，不仅在本土集聚了高涨的人气，也吸引了国际目光。
1: 近期持续火热的粤超迎来高光时刻，昨晚在广州队主场对阵茂名队的赛事中，英格兰

0: 足球传奇球星迈克尔·欧文亮相越秀山体育场，欧文向球迷挥手致意，将承载绿茵荣光的英格兰国家队亲签球衣赠送给两队，随后为比赛开球。他的到来是对粤超深耕本土、接轨世界的高度认可。
1: 大家好。Well, first of all, yeah, absolutely want to say hello to all the Guangdong people. I've been here many times, I think, over the years. Well, it looks a beautiful stadium to me. Very established. The Premier League is a very, very high standard, but you never know. Maybe one or two players in the future can come from China and play in the Premier League. We'd love to see that.
0: 粤超既是草根足球的舞台，更是岭南文化传播的窗口。赛场边，欧文与小球迷共同切磋球技。看台上，他又收获了别样的岭南好礼。
2: 欧文呢，已经来到了看台席欣赏球赛。那我们粤超吸引了国际的视野，同时也保留着人文的关怀。我们广州队的一位球员的妈妈送给了欧文我们的胡萝卜玉米排骨汤。
1: One of the great things about coming over to China, which I do quite a lot, is to sample the different food from the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different cities. So I'm told that we're going to be doing that after the game. So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0: 粤 BA 广州队新主场也迎来了一位意大利友人。他在中国工作生活超过十年，中文名叫程浩。程浩说自己既是社交媒体达人，又是湛江女婿，现如今还是一位狂热的粤 BA 球迷。
3: 环境、风俗文化，这里的人我觉得非常的热情啊！所以这个是中国的红色，大红色，你来吧，你看。
0: 赛场上，粤 BA 的球员们展现出高水平的竞技风采。看台上，球迷们以百花齐放的方式点燃赛场热情。当两支球队互换礼物、友好致意时，程浩深受触动。
3: 运动就是要教你们和平和谐，这个非常重要。
2: 对，我们其实是以篮球交朋友，
3: 必须的吧？肯定是啊。
0: 真正的体育活力始终来自民间，回归大众。粤 BA 粤超正以赛为桥，塑造本土体育文化风景的同时，也为跨地域、跨文化的对话提供了鲜活样本。广东台记者岳阳报道。
4: 昨晚，2026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在佛山举行，南海福迪队和顺德美的队上演了一场精彩对决，充分展现新时代广东劳动者爱岗敬业、奋勇争先的精神。
0: 开幕式亮点纷呈，喜庆热闹的醒狮表演灵动展现岭南文化特色，气势十足的武术展演打出广东人热血昂扬的精气神，还有身着各式工装的职工走秀精彩亮相，尽显岗位风采。
5: 因为咏春呢，也是一个功夫嘛，功夫精神跟我们职工的工匠精神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包括团队协作啊，这样才能够把事情做好。
0: 揭幕战的两支球队，南海福迪队与顺德美的队，都出自于佛山本土制造业企业，由一线生产职工组成。双方上演激烈角逐，攻防节奏转换紧凑，点燃全场。经过四节激烈对决，顺德美的队以80-60战胜南海福迪队，拿下开门红。
6: 主要还是以平常心去对待吧，把我们平时训练的这些战术把它给打出来，秉承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公司工会对于篮球队这一块支持还是比较大的，首先对我们组建这个篮球队，协调了公司的各个部门，另外他也是帮我们协调训练的场地啊，以及平时训练经费。
7: 无论是广东的职业篮球还是业余篮球，都开展得非常好，非常火爆。我觉得对于广东的篮球人来说非常的振奋，希望他们首先是享受篮球的快乐，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胜不骄败不馁，在场上展现积极向上的精神，给观众们球迷们奉献更多精彩的比赛。
0: 据悉，2026广东工会工 BA 职业篮球联赛覆盖全省21个地市，持续6个月。广东台报道。
4: 17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暨新时代广东电影发展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活动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广东省电影局指导，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广东省文联、深圳市委宣传部、汕头市委宣传部主办。
0: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影片以潮汕侨批文化为切入点，用最朴素的中国情感打动了最广大的观众，是近年来中小成本方言电影以小博大的典范之作，更是广东长期深耕青年电影人才培养、构建政策赋能加平台搭建加项目扶持产业生态的生动成果。
8: 潮汕方言电影，这不是地域局限，甚至不是影评家们惯常所谓的小切口，无数次离去与归来，无尽的思念与牵挂，点点滴滴，日积月累，都在滋养着这方乡土。主要的演员青春逼人，但是他们在自己身上养成了一种历史感，一种时代的感觉与情愫，他们的眼中身上都有光，在电影院的黑暗中，这个光照亮了很多人的心，这才是文艺作品的价值。
0: 在侨批泛黄的纸页与斑驳的墨迹中，一段跨越遥遥山海与半个世纪的故事被娓娓道出，给阿嬷的情书揭开了至纯、至美、至真、至诚的一页。影片在2026年五一档上映后，票房一路走高。截至5月17号，给阿嬷的情书累计票房超5亿元，观影人次超1000万，豆瓣评分稳定在9.1分，稳居2026年华语院线电影口碑榜首。
9: 我觉得这个真和情应该是影片最核心的所在。我们往往有不少的电影和电影人，为了片面的追求票房和市场，放弃了对真的诉求，对情的一种打造，真正立足于本土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来与最大多数的普通观众来形成共鸣的这样的一种电影。对，我觉得它其实一直都在很多观众的期待之中。
10: 他又说了一个怎样的跟中国人的情感相关的事情呢？这部分是观众在日常生活里面特别需要被抚慰，在100多分钟的时间内讲述了一个让我们沉浸体验的完整的故事，就像在读一本小说一样，去看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命运。
0: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11: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大会在广州举行，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实现从基础设施搭建迈向市场化运作与生态构建的关键一跃。
0: 会上，由中国联通、联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等24家单位共建的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成立，并举行了首批共建单位签约仪式。接下来，中心将重点围绕跨境制造、跨境医疗、跨境科研、跨境教育、跨境电商、来数加工等六大场景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数据流通。
12: 重点是促进3D 民生融合、政务协同和产业融通。跨境制造方面呢，我们会围绕跨国工厂推进生产、质量、设备的协同验证。跨境医疗方面，我们会推动港人就医、跨境理赔的试点落地。跨境科研方面，主要围绕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领域试点联合研发。跨境教育方面，会探索学分、成绩等数据跨境的安全核验与互认。跨境电商方面，我们会试点探索关、汇、税三单合一，提升中小微企业的运营效率。
0: 据了解，2024年以来，中国联通已投入2.46亿元，承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基础设施国家试点，已建成全国最大规模的数据流通基础设施，打造了跨境电商、跨国制造等22个典型场景等。此次创新合作中心启动，正是将前期试点成果转化为全省产业优势，打造服务湾区协同发展的数据规则连接器、产业价值孵化站以及国际生态枢纽港。
13: 数据特区呢，将会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推动整个大湾区的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金融、能源等重点行业，开放他们的应用场景，释放用数的需求，吸引呢像数据采集、算法建模等数据服务商聚集到这里，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价值的良性循环，助力十五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11: 昨天下午，超百支龙舟劲旅齐聚佛山南海九江镇，共同挑战全程22公里的超长水上

0: 马拉松赛道。
1: 发令枪一响，百龙齐发，破浪而出。超百支五人龙舟队伍如离弦之箭，浩浩荡荡向北疆出发。大湾区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五人龙舟赛正式拉开帷幕。
2: 最大的难点就是我们的那个体力吧，还有那个精神吧，反正就是在这个22公里之间，我们就没得松懈的，要一直往前走。
1: 本次赛事打造了22公里的全新水上马拉松赛道，全程横穿九江全镇，串联北江、西江两大水系以及多条内河冲。赛事不仅汇聚九江本地龙舟劲旅，还特邀佛山环两江六个核心镇街龙舟强队，以及来自禅城、顺德等地区的猛龙，更吸引了来自大湾区如广州、江门、中山等地的健将同场比拼，上演一场精彩绝伦的群龙争霸赛。
3: 早就听说过佛山龙舟队的实力啊，这次特意过来切磋交流啊，顺便感受一下比赛的一个氛围，也可以提升自己的一个实战经验。
1: 最终，广东园林龙舟队以1小时21分钟58秒的成绩率先冲刺，夺得公开组冠军。
4: 哇，我的心情就是很热血澎湃，能在家乡拿冠军啊，真的不容易。这次赛道的话，真的对我们的挑战性很高。
1: 广东台和佛山台报道。记者今天从广州市教育局获悉，2026年广州共下达普通高中招生计划101720个，增加11244个，实现招生计划连续3年净增10000个以上，学位总量保障更加有力。全市公办招生计划77242个，含综合高中；民办公费班1969个，合计79211个，较去年新增9025个，增幅达12.86%。其中，公办增幅比民办增幅增加1.92个百分点。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大家好，今天早晨我省中西部的相对湿度普遍都是在90%以上，充足的水汽条件下，这一带云量多，降雨呢也是比较活跃的。明后两天受副热带高压边缘西南气流的辐合影响，中西部将是强降雨的主雨区，同时气温并不低，明天的最高气温普遍会有28到32度，这也将为强对流天气蓄能，部分市县将会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并且雨容易在短时间内下得又急又猛，如果碰上局部的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能见度将会大打折扣，车辆视野盲区会变大，交通安全不能大意。大后天天气依然不稳定，我省大部会有中雷雨，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大，山区居民要多关注房前屋后的情况，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中雷雨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4到27摄氏度；佛山大雨，24到28度；中山大雨，23到28度；东莞中雨，23到28度；深圳多云转阵雨，25到29度；珠海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韶关中雨，24到27度。河源多云，22到28度；梅州多云，22到31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3到28度；汕尾多云，24到28度；揭阳多云，23到29度；汕头多云，23到29度；潮州多云，22到29度；清远。

0: 大于24到27度，肇庆大于23到28度，云浮中雨23到27度，江门大雨24到28度，阳江暴雨25到28度，茂名中雨25到30度，湛江中雨24到31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4: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共同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4: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1日21:40，健康有道。
3: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6: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7: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4: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10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

0: 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1: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0: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

0: 脉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2: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0: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3: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

0: 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

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各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

0: 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3: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0: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成。

0: 县河伯所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1: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奔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

0: 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心钢筋，
1: 快跟上了。
2: 啊，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头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马上播出。
9: 西南方向よ、距離は3キロ。
10: 西南方向3キロ。
9: 西南 1.8 キロ。
10: 蓝豹，你信不信我再剁你两根手指？
9: 你奉还，我接着。但你一定要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吗？
10: 什么？你让他回星河会？
11: 是我同意他回星河会的，这样他可以给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情报。况且，唐风和晋香身份太可疑了。怎么，有疑问吗？
12: 道路都被日本人封死了。怎么办？
13: 找个地方把电台处理掉，然后在爵士酒吧等我。
12: 如果销毁了电台，想在香港再找一步，可比登天还难啊！
13: 现在没有其他办法了，你赶紧去。清泉，少佐的意思是在怀疑我？
9: 没错。池先生愿意配合一下吗？
10: 纯粹。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
17: 寻找那一世纵
18: 的太阳。

0: 让心更近，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你的遣返工作是怎么做的？你什么时候才能让我在冀谷总督面前有点面子？
1: 将军，此事事发突然，但不过好在我们已经知道是谁在作案了。
0: 你早就知道，有一支东江纵队的反日力量在不断的活动，为什么不能防患于未然？ 为什么不能非要把事情闹到这一地步才能引起你们的重视吗？刚才总督府的军事会议上，矶谷廉介将军的命令你都记住了吗？记住了。矶谷廉介将军这次是下决心，要彻底扫荡共产党东江纵队的港九大队。
1: 你现在的工作重点只有两项，一是做好遣返工作，不能再出现类似的问题；二就是要迅速摸清楚港九大队的踪迹，为我们扫荡围歼做好准备。
2: 将军阁下，据我了解，港九大队在大屿山的活动比较猖獗，在总督下达命令之前，我们已经派了一部分兵力驻扎在大屿山，而且跟了目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最近，小岛界也加入了他们。 听说获得了重大突破，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0: これは数日前の通信課の作戦報告か。
1: そうです。これが彼らの捜査範囲と釈放した者の名簿です。
2: 哎呀，香港这才几月份啊，又热起来了。你找来的那几个小朋友，前一段时间有几个被县察队抓走了，有这回事吗？
3: 这都被你知道了。没事，我已经找人弄出来了。改不了老本行，又去做偷鸡摸狗的营生去了。为了避嫌，没敢找你。
2: 这些小朋友是从哪里来的？搞清楚了吗？要注意安全。
3: 放心吧，都是些没爹没娘的可怜孩子，看着不伦不类的，可大道理比谁都懂，也都明白现在应该齐心协力对抗外来入侵者。门道多着呢，要不就凭我一个人，你整天又让我查这个又让我查那个，我还不得累死。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放心吧，有危险的工作呀，我也不会让孩子们去做的。
2: 好了，我们说点正事吧。港九大队这次现身救援已经引起了日本人的关注，佐藤责令宫本去港九大队所在地进行彻查。就我这段时间的观察，宫本经常请假坐船外出，我觉得他已经去考察地形了。
3: 得通知他们赶紧撤。
2: 我们没有办法通知，只能等电话了。
3: 对了，我按照你的吩咐一直派人盯着那个池城和他的司机，除了他的司机去过一次码头之外，并没有发现他们与大屿山有什么联系。
2: 继续跟着吧，我去找一趟池城，把港九大队的事情跟他透露一下，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3: 哎呀，这大遣返搞得我马场生意萧条，我已经入不敷出了。你要是够义气，就赶紧给我寻几个买主，我想卖几匹好马。
2: 现在都什么世道了，人都养不活了，谁还买马呀？不过我可以帮你去警察局问一下，我听说他们最近新拨了一笔经费。
3: 你别光问啊，你得帮我，你得回报我。我要是破产了，拿什么支撑你那么多的任务和要求啊？
2: 任务和要求不只是为了我，光荣的是你。
3: 哎呀，现在这个世道，能救一个是一个吧。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少爷，叶少佐来了。坐。池先生，
1: 叶少佐今天怎么跑我这儿来了？我刚从军政厅过来，给你带了一个好消息。
0: 哼，现在整个香港都民不聊生的，能有什么好消息啊？
1: 就在昨天。 星河会和一些原定要被遣送出海的香岛市民，在码头被人救了。
0: 是吗？
1: 池先生怎么不关心是被谁救的呀？
0: 你们来到中国以后啊，和你们唱对台戏的人多了，我就是想关心，我关心得过来吗？

0: 是，现在军政厅上上下下也在找这些人呢。池先生有没有什么思路啊？怎么这种事情也归我这个亲善大使管吗？我只是在想，如今的香岛，有人，有枪，有信息。 还可以组织这么大一次营救行动的人，确实不简单啊！我觉得，一定是那些共产党游击队，他们每天都盯着被遣送出岛的流民，说不定啊，早就计划好了要阻止我们的大遣返计划了。这些事情我都不关心，我只是想知道我新会会的那些兄弟们，我是要不回来了是吧？也不一定，宫本现在正在对大屿山进行全面的调查，他们怀疑。
1: 那就是共产党游击队的老窝。哎呀，想起小的时候啊，经常去大屿山度假，宫本这么一去，地方糟践了。
0: 能跟池先生有缘做朋友，还多亏了这个宫本。
2: 就是这个房屋，屋顶上面装了天线，里面进进出出的人全都穿着短褂，拿着短枪，这应该就是港九大队的司令部。
3: 少佐，你简直是我们的福星，来的太是时候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报告？别着急。 我们在等等，
2: 少佐，快看，
3: 这是谁？现在还看不清楚，等他出来的时候再好好看。

0: 跟丢了。
1: 有素，但的确是跟丢了。
0: 连池先生的司机都这么厉害，那池先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1: 咱不是一直怀疑他吗？即便他不是我们的人，也应该不是日本人的人。哎，你不是去试探他了吗？情况怎么样？
0: 没什么情况，训练有素。
1: 哎，一个问题还没搞清楚，又出现了一堆问题。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好了，我要走了。
1: 哎，不是说晚上一起吃饭吗？
0: 不吃了，佐藤约了我。

0: 叶冲军，将军，您怎么来了？我正准备去找您呢。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我等不及了，所以我来找你。你要给我想一个办法。这阵子，你是不是觉得我故意重用宫本了？那是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你去做。 你知道，大遣返到现在为止留下的人依然很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消化掉的话，就只有搞屠杀。这件事情宫本做不来，他太张扬了，所以我要你去做，尽快给我拿出一个方案，明白吗？
1: 明白。
0: 吃饭的事情，改日再说，我还有个会。尽快的拿出方案，啊，
1: 好。

0: 你回来了，你这几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啊？我去端汤啊。这都是我新买的菜，都说过好几回了。
1: 最近外面这么乱，不是让你少出门吗？为什么还去买菜做饭？不是。
0: 你告诉我要学会自如的吗？再说了，我是被你策反的对象，日本人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放心好了。何英，你这哪儿叫自如啊？我们不能这样有恃无恐，日本人根本不会因为任何的原因有所忌惮，他们完全都是疯子。
1: 你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事，吃饭吧。

0: 谢谢。
1: 老魏，去备车吧。叶少佐最近往我这儿跑的有点频繁啊。
2: 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互惠互利一直是我们交往的原则。你既然是亲善大使，我有一个忙需要你帮我。
1: 那得看这个忙我到底能不能帮得上。
2: 池先生一定能帮得上，只不过是亲善大使力所能及的小事而已。
1: 比如呢？
2: 我这次来只是想善意地提醒一下，现在军政厅对于池先生亲善大使的身份颇有微词，在其位谋其政，如果池先生不想让身边的人出任何的意外的话，最好听我一句劝，多想想怎么为帝国谋利吧。
1: 我不瞒你说啊，我们池氏企业两代人的努力已经快消耗殆尽了，我们现在除了米铺还有商行，一些重工实体企业早就全部停摆，牟利池某人爱莫能助啊。
2: 池先生这话太过于偏激了吧。佐藤将军一直赞许发展香岛工业，推举池先生在商业联合会做主席，希望你可以和富商一起在帝国的统治之下复兴香岛。
1: 首先啊，你就替我谢谢佐藤将军对我的抬举。还有，我想请你自己好好想想清楚，现在香港除了我池某人敢跟你们合作以外，还有哪些商人愿意跟你们去做生意啊？
2: 我只是想告诉池先生，宫本少佐对于你的调查从来都没有停过。毕竟在我看来，我们是经历过生死的朋友，该说的我也都说了，做不做就看你了。
1: 有意思啊，叶少佐今天来恩威并施，自说自话，有点让池某人看不懂了。
2: 池先生，大家都有难言之隐，如果还想继续做朋友的话，最好保持点神秘感。

现在军政厅对于池先生亲善大使的身份颇有微词，再其为谋其政，如果池先生不想让身边的人出任何的意外的话，最好听我一句劝，多想想怎么为帝国谋利吧。 佐藤将军一直赞许发展香岛工业，推举池先生在商业联合会做主席，希望你可以和富商一起，在帝国的统治之下复兴香岛。

0: 喝。
1: 不喝水怎么行啊？
0: 我要跟你们说多少遍才相信，我就是喝了这个水才得的疟疾。你们也别喝。
1: 总不能什么都不喝吧？
0: 不喝，我只有白开水。
1: 谢谢啊。
0: 不客气。这个时候你要开工厂？
2: 这原本是我的最后的一个打算，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他们不单单是在做大嫌犯，这里面还有人口贩卖和屠杀。
0: 可是一个工厂的容量毕竟有限呢，你总不能把全部的香港人都装进指甲吧？
2: 能救一个算一个吧。
0: 姐夫，你觉得日本人会让你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这么干吗？
2: 我相信会。你不要忘了佐藤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了利益他什么都能答应。
0: 可是你现在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佐藤。
2: 我知道，但这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
3: 少爷，
2: 老魏，我记得荃湾那块咱们家有两个纺织厂，而且占地面积挺大，那儿现在还有人看守吗？
3: 那里除了机器和厂房，里面都空了，用不着人来看守。要是在我这儿……
2: 太好了，这样咱俩明天过去看一眼。

0: 你监听的那个电话最近还在有规律的活动？
1: 是的，每周五的8点准时接通电话。
0: 还是查不出那个电话？
1: 通过拨号盘上指纹的深浅，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电话号码，只是这个号码在电话局里并没有记录。我虽然不能判断唐风属于哪方面的力量，但显而易见，他不属于我们，也不属于日本人。所以，
0: 你怀疑他是共产党？
1: 就我监听到的信息来看，应该是那个人在给他传输情报，而这个人很有可能来自日军内部，只是并没有我们需要的情报。
0: 明天又是周五，你继续监听，不管他是谁，对方是谁，如果有什么重要情报，及时向我汇报。
1: 好的。
0: 雪萍，我们的表演很成功啊，没有引起丝毫的怀疑，所以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1: 我明白。
2: 池先生久等了，最近太忙了。一大早上有什么急事吗？
3: 还真有点事情。
2: 请。
4: 你不许进。
3: 将军阁下，这是我的助手，以后很多事情都得由他来打理，我希望这次他能够参与。
2: 星河会二当家？哈哈哈哈哈哈！池先生，你可真会用人呐。进来吧，你是该找一个助手了，否则管理这么大的企业，你怎么能吃得消呢？坐。
3: 好。
2: 唐先生也是青年才俊，跟池先生一样朝气蓬勃啊。
4: 在下唐风，多谢将军阁下的夸奖。
2: 池先生，找我是商量东亚银行的事吗？啊，池先生有话直说，宫本君不是外人。
3: 哦，将军阁下，我今天来其实不是跟您讨论银行的事情，我是有其他的事情想跟您说一下。
2: 哦，现在银行的事情迫在眉睫，还有别的事情比它更重要吗？
3: 是这样啊，我听说皇军在东北的战事一路下滑，南亚的战事也非常的紧张。是这样，南亚战场和东北战场距离过长，一旦东北战场发生任何问题，那这个南亚的军需物品供给那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 这么看来，池先生是为我们想到了好的办法了。
3: 将军阁下言重了，我能有什么好办法？我又不会打仗，我就是一个商人，在商言商罢了。
2: 怎么讲？
3: 您看啊，我已经打通了越南通往香港的海上通道，而且每天都会有源源不断的物品进入到香港港口。但是香港毕竟也就这么大，这些物品呢囤积越多，而且我们根本就用不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烂在港口，实在是有点让人心痛啊。
2: 那你想怎么办？
3: 是这样，我听说皇军打算把一部分香港人运到婆罗洲去当苦力。
2: 是的，
3: 但就我而言，我觉得这有一点舍本逐末的意思。
2: 舍本逐末？
3: 将军阁下您看啊，咱们运用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来把他们送到婆罗洲，但是我以为还不如就把这些人留在香港，让他们进入工厂来做免费的劳工， 让他们生产一些被服、枪械等这种军需物品，然后直接从香港运送到东北战场。而且我们也可以单独开辟出来一条运输的道路，这样才是良性循环呀。

0: 上海，把这些军需物资送到战场，甚至可以反哺南亚战场。
1: 但有一点我不明白，你这样做，你的盈利点在哪里？
0: 很简单，我的盈利点就是让这些物品流通起来。啊，当然了，我也是想通过帮助贵军，能够让我赚取一些蝇头小利，把我的这些物资也发往内地。
1: 不只是这些吧，吃些啥还有私心。
0: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将军的眼睛。你要说我完全没有私心，那是不可能的。池家在香港也算是百年企业了，这是我父亲留下的金字招牌，我不希望他的心血在我们这代被蒙上骂名。但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道理我是懂的，我会让这些工人进入到工厂，所有的费用都由我一个人承担。如果从生意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这个买卖值得。
1: 池先生，你的想法很特别，但是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我们要一起认真的讨论之后再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0: 好的。
1: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将军阁下，我有些事情想与您私聊一下。

0: 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我知道您刚来香港的时候就特别想找这样的英式座钟，我呢在这个古董界也待过，所以我特意帮您留心来着。这个就是我刚刚问您找的维多利亚时候的小玩意儿。池先生，费心了。
1: 江宁阁下，我希望您要完全的相信我。这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利益，这笔生意对您来说，只赚不赔。池先生的生意法则总是那么特殊。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像这种货，你的店里还有多少？
0: 像这种东西确实很难找，但是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尽力。哦，请你不要这样说，我只是想到你的古董店参观一下。随时欢迎。
1: 嗯，好。今天我们已经聊了不少了，我还有公务要处理。改日。
0: 我们去参观你的古玩店。好的，爸爸。
2: 爸爸，哎，干嘛呢你们？干嘛？干嘛呢？干嘛呢？
3: 拿出来！
2: 你们太过分了！
3: 把鞋子拿出来！拿出来！

0: 将军阁下，驰骋的理由太牵强了，什么生产物资，纯粹就是为了破坏大遣返计划。嗯，
1: 叶冲，你认为呢？
2: 池先生的私心虽然明显，但星河会刚丢了一批人，庆会长一定把气都撒在了他身上，所以他才急不可耐地想了那些说辞，就是为了把他那些兄弟都找个理由留下来。不过开工厂让工人们劳动，这倒是一个新办法。
0: 在我看来，池城无非是想保护那些被遣返的中国人，
2: 如果他肯自愿花这些钱帮我们养这些工人，同时也可以为帝国提供前线的物资，最终收益的不还是帝国吗？嗯，基于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0: 大遣返的意义是什么？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统治香岛。那既然驱逐中国人，为什么我们还要再相信一个中国人？
2: 我也是一个中国人啊，你对我的假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可你也应该明白，看不见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拿来佐证猜测的。
0: 你也得明白，看不见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
1: 好了，不要再吵了。至少我见到的池城，他一直是对我们俯首称臣。我们的帝国既然强大，那就不应该有任何的畏惧啊。
0: 将军阁下，池城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他不算是身价清白，而这些星河会和被遣返的人当中到底有没有共党分子还有待考察。这些人留在香岛，那就是不安定的因素。
1: 你怀疑池城还是因为三井举办的那次酒会？那晚的情况我都记得。现在池城既然愿意自投罗网，那我们就给他一次机会吧。啊，至于那些人，我们把他圈拢在一起，像羊圈里的羊，这不是更便于我们的监管吗？
0: 将军阁下，
1: 好了，办工厂的事我没有理由反对，只要他们的工厂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内，我们就永远掌握着主动权。

0: 啊！这，慢上，快跳！走，你干什么？师哥。
1: 别跑！池诚还真是听你的话，第二天就去找佐藤了。
2: 他并没有听我的，只是听取了我的建议。不管怎么样，都是好事，打开了这个渠道。
1: 我们就能救出更多的香港市民，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没想到佐藤竟然会花心思去监视池诚和工厂里的工人。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里面还有可能有我们的同志。如果日本人一旦动了坏心思，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池先生，
3: 老板，
4: 努力，艾克。

0: 太好了，你居然发现了港九大队指挥中枢的所在地。将军，说明我并没有骗你。我的手下跑遍了西贡与大屿山所有的村庄，所以工作积累到今天，也该有成果了。
1: 很好，
0: 这是我画的所有港九大队的行军路线图，以及他们经常驻扎的部分村落图。

0: 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掏心掏心。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5: 寻找那一世纵
16: 的太阳。哇，

0: 心靠近，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德国海陆滴眼液提醒您下集更精彩。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雪萍她不知道这个电话的具体用途，但是她之前毕竟是军统的特工出身，所以我还是有些担心。
12: 这样啊，从现在开始，咱们停止一切的活动，保持静默，包括你的那个电话。
13: 既然电话已经断了，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14: 应该怎么做？那得问你自己啊。
15: 宫本军已经很久没有带兵打仗了吧？这共产党的游击队可不好对付。
16: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5: 我觉得他们一定怀疑工厂有问题，或者怀疑工厂里的人有问题。
11: 你还是觉得池城有可能是共产党？
15: 是他又出现了。
13: 你认得他？
15: 在你来香岛之前，这个电台就跟你之前监测的那个电台之间有过交替的活动。
16: 我发现每一次我们遇到阻碍的时候都有驰骋的身影，所以我觉得他一定别有用心。
7: 秋蝉今晚播出。
1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8: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新空间。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快跟上了。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
12: 的太阳。

0: 温和护眼长堤海露。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这是我画的所有港九大队的行军路线图，哦，以及他们经常驻扎的部分村落图。啊，
1: 啊，有了这个，消灭港九大队指日可待。
0: 将军，嗯，那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1: 以我们现在宪兵队的兵力，是不够围剿港九大队的。你一会儿去联系矶谷廉介将军，请求他派兵在关键的时候支援我们，到时候让他们调动全香岛的兵力配合我们宪兵队，一举拿下港九大队。

0: 已经清扫过了，可毕竟时间太长了，有些地方还是有些发霉，还有一些机器明天才能运到。挺好的，你给出了那么多长纸，工作等选择，他为什么偏偏选择这儿？我现在没有时间去考虑他为什么会选择在这儿，但是这个地方对于我们来说足够大，可以装得下更多的人。
1: 他收了我们这么多东西，总感觉这是个无底洞啊。如果什么事情都能够明码标价的话，我们也不会那么难办了。
2: 老魏，准备一下吧。既然开征，我还是希望能够热闹一些。
3: 好。哎，大家抓紧啊！

0: 小峰，香姐呢？
1: 你看看这么大一个院子，一下就空了。有一半的兄弟都走了，相信他一定不好受，别去惹他了。
0: 可这些兄弟起码有了着落，不用被遣送离港，这是好事啊。
1: 可是你想想啊，星河会什么时候像现在这么萧条过？香姐又是那么好强的一个人，她一定是在责怪自己没有守住老会长的嘱托，没能照顾好所有的兄弟们。
0: 小峰，你也别叹气了，相信我，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等这段时间一过，一切都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更何况还有我在你身边呢。
1: 谢谢你，雪萍，只是跟着我让你受委屈了。眼下你需要帮着香姐照顾好剩下的兄弟们，还得去帮助姐夫，日本人那边的差事真的不好做，他一个人很不容易。
2: 将军閣下、我らは無線方向探知機を手に入れました。これさえあれば、敵無電はもう隠れられません。新たな信号受信機も皆ドイツ製です。天候に関係なく安定します。将軍閣下のご支援あればこそです。
3: 素晴らしい。帝国のこの隠蔽戦線は君らにかかってるぞ。
2: ご安心を。必ず隠れている敵の無電を見つけ出してみせます。
3: 清泉少佐の言葉さえあれば私は安心だ。頑張ってくれたまえよ。
2: はい。
3: 君ら二人が手を組めば枕を高くして眠れる。よろしい、新しいお隣さんを冷やかしに行こうじゃないか。
4: 这也是，这是成品了。哎，这是我们仓库管理员小王，
5: 迟老板。
6: 怎么样，在这生活还习惯吗？
5: 习惯，特别好。
6: 行，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直接找老魏。
5: 谢谢迟老板。

0: 池先生，将军阁下，实在抱歉，恰巧我们新的电讯科今天在你们隔壁，也正式开始工作，所以没有来参加你的开工仪式，请多多包涵。没关系，我们新的电讯科跟你们厂做邻居，不好吗？
1: 佐藤将军言重了，迟某人怎么会不高兴呢？我只是有点好奇罢了。啊，哈哈哈哈，我是一个怕麻烦的人。我们新的电讯科有工作，必须要搬出军政厅，你们的工厂也要搬，恰巧就放在一起吧。啊，我方便，大家都方便，是吧？
2: 佐藤将军真是有心了啊！那这样，那日后就麻烦二位多多关照，
3: 请多关照。嗯，
2: 将军阁下，对不起，我来晚了。
3: 你干什么去了？今天可是池先生被俘场开业的大喜日子啊！嗯，矶谷廉介将军已经答应配合我，马上派人进行突袭。
1: 请将军阁下放心。嗯，宫本军已经很久没有带兵打仗了吧？这共产党的游击队可不好对付。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不就区区几个渔民吗？你能不能管好你自己的事？哎，嗯，你们两个怎么一见面就吵？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哈哈，池先生。
0: 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你的工厂？
4: 没问题啊，请。

0: 到底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哇！
1: 怎么样？不错吧？
0: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些啊？
1: 黑市。
0: 那你放在这儿，你就不怕被人发现啊？
1: 这怕什么呀？这是我家啊，我知道什么地方安全，什么地方不安全，不像是被服厂，人生地不熟的。来，快吃吧，晚上八点之前我还得赶回去呢。
0: 嗯。
1: 雪萍。
0: 嗯。
1: 咱俩好久都没喝酒了，今天陪我喝一杯怎么样？
0: 嗯，好吧，就陪你喝一杯。

通知老刘他们赶紧撤退。雪萍，雪萍，雪萍。

0: 怎么样？老刘的人传来消息，港九大队已经提前转移了，日本人扑了一个空。
1: 太好了。
0: 日本人把被服厂的厂址非要选在这儿，又在对面开了一个电讯科，想监听我们的意图太明显了。
1: 看来啊，他们不单单是针对咱们，
0: 就算是佐藤知道咱们想救人，也不至于有这么大动作呀。
1: 去看看。
0: 小哥，
2: 姐夫，有个事儿我必须跟你说一下。我感觉薛平这两天有点奇怪，他可能对我每周的那个电话有所怀疑了。我现在能肯定的是，薛平他不知道这个电话的具体用途，但是他之前毕竟是军统的特工出身，所以我还是有些担心。
1: 这样啊，从现在开始咱们停止一切的活动，保持静默，包括你的那个电话。要知道咱们现在能得到这一切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们还要保护好日军内部的那个同志，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错。
2: 明白。
3: 宫本君阿余山的行动我们在被服厂故意透露给他们，看来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这也证明了你此前的怀疑，被服厂里有工党分子是确实存在的，一定要加强对他们的监管，绝不能掉以轻心。
4: 那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进行围剿，请将军阁下示下。
3: 你现在在24小时监控被服厂的同时，在大屿山所有的可疑地点设置潜伏流动哨，严密监视他们的行踪。一旦时机成熟，就将那里的游击队斩草除根。
5: 是。
2: 宫本的大屿山行动失败了。还有一件事，昨晚那个电话一直没响，我怀疑出事了。
6: 以后我还是去马场找你吧，或者约在外面，最近还是少见面的好，尤其是我家，我觉得不大安全。
2: 你怀疑他们可能会监视你？
6: 不，我觉得不光是我，而是我们这条线出现了问题。
2: 所以昨天这个电话一直没响，是在提醒我们出事了。
6: 我也不知道宫本会采取什么其他的措施，他现在忙着港九的事情，顾不上我。不过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不会这么轻易地放下对我的关注，所以我担心他会使别的手段。电讯科现在就在赤城工厂的对面，联系你的电话突然停止了，你不觉得这之间有什么微妙的联系吗？
2: 你是说跟我们联系的同志现在就在被服厂？
6: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不然日本人也不会这么平白无故的就对赤城的工厂做出这么大的关注。我觉得他们一定怀疑工厂有问题，或者怀疑工厂里的人有问题。
2: 你还是觉得赤城有可能是共产党？
6: 现在还不能轻易的下结论，但有一种可能性，他保护的人里面有共产党。
2: 可这是个假命题啊，
6: 现在我们要当作真命题来对待了。如果赤城是共产党，电话停止了，电台静默，他们一直联系不上我们，如果他们一直选择沉默下去的话，那对面的电讯科一定会监测出一个熟悉的信号消失了，佐藤一定会断定共产党就在被服厂里面，那被服厂里所有人都会受到牵连。
2: 没错，
6: 所以啊，我们现在必须尽快的转移日本人的视线。无论这个被服厂里面有没有共产党，都不能让这个假命题成立了。
7: 可是这么大一个被服厂，怎么转移视线？总不能把对面的电学科炸了吧？
6: 我们现在做的所有事情，不都是没这么简单吗？难才能考验你的专业技能啊！你不是一向喜欢挑战难度吗？你呀，你不就在电学科吗？只要你监测出来被服厂之外有电波活动，那么就可以向佐藤证明共产党仍然在逍遥法外。我在的时候敌台发讯，我不在的时候又没有了，怎么可能啊？哎，那怎么办？不如来点刺激的。

0: 你在这儿忙了一晚上，你这么早就来了？
1: 你总说让我好好休息，结果自己却做不到。我不累。那也不行，你现在赶紧回去休息，听我的。好，我一会儿就回去，可以吗？
2: 清水さん、この無電が故障しました。

0: 新型の機器が故障するはずない。ちゃんと取り扱い説明書を読んだの？
1: 長官、説明書通りに操作しました。
2: 到底怎么了？
3: 应该是耳机管烧坏了。哎，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消耗品，先到现在还找不到专门配这种机器的地方，我得联系德国的供货商。
0: もう行っていいわ。
3: 哎呀，等到他们邮寄备用的机器过来，太耽误时间了。
2: 不如就交给我吧。
3: 你有办法？
2: 黑市上有一款老德国机器的耳机管，改装一下应该可以应急的。虽然不是原装的，但能撑一段时间。
3: 哎，太好了！啊，我差点忘了，你是这方面高手。这下我就不用担心机器坏了。那以后你就做我的专属维修员吧。
2: 你这是滥用职权了。

0: 这里面是电讯科的电台，我换了他们一个零件，这几天发报机都会在我这里维修，我可以用这种方式一直保持我们有一台电台可用。真有你的！提供设备的活我干了，发报的事就交给你了。
1: 这里是赛港，所有军用电台所在区域的频段，一定要避开这些频段，才能成功营造出一个敌台的存在。还有，发报的地点一定要分散区域，尽量离备付场远一点，提前规划好撤退的路线，注意安全。
0: 知道了，真啰嗦。
1: 还有，发报的内容一定要加密，但不能全是乱码，要有具体的内容。
0: 加密的事不用我帮你了吧？纯子可是个高手，如果这件事做得不够逼真的话，你可骗不了他。
2: 叶少佐，我这个半途书童呢，虽不如你，但是起码比纯子要好一些吧。
0: 这件事啊，事关重大，你就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1: 电台最多在我手里只能待三天，三天后的晚上八点，来这里把电台还给我。
0: 走了。

这几天我重新整理了一下您来到香岛之后的行动报告，我发现每一次我们遇到阻碍的时候都有驰骋的身影，所以我觉得他一定别有用心。

很有道理。不过宫本君有时候有问题，不一定是坏事。就像现在我们跟他们斗智斗勇，不是很有意思吗？嗯，你也看到了，我现在把电讯科放在被服厂的对面，为的不就是一箭双雕吗？啊？先任由他们为所欲为，让他们觉得自己很聪明，这样他们编织这种社会网就会越织越大，铺开的杂章越多，纠缠他们暴露的机会就越大。宫本君，我要让你明白一个道理，游戏进行的时间越长，忘记游戏规则的人也就越多，所以我们终将成为这场游戏的赢家，因为我们遵守规则，而牢记规则的前提就是要保持清醒。宫本君，在这方面我非常看重你，你是一个不会感情用事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我相信你比任何人走得都要远。

别着急了，像这样的密码暂时攻克不了也是正常的。我觉得你还是交给其他人吧，我们就专心的监测这个电台的位置。

0: 是他，又出现了。
1: 你认得他？
0: 当然认得。在你来香岛之前，这个电台就跟你之前监测的那个电台之间有过交替的活动。现在，他又活动了。而且，我之前截获过他们的情报，我可以确定，他们属于同一个阵营的。
1: 那他现在在什么位置？这和我们今天监测到的三个位置都不一样。
0: 这说明他是一个狡猾的敌人。等我们摸清了他的规律，就让行动队前去实行抓捕。
1: 这是我们新发现的电台地址，希望你尽快派人协助。
2: 保证完成任务，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1: 谢谢配合。

0: 我一向听说宫本君是行动处最厉害的人物，可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我们给出这么多准确的发报地址，可这么多天过去了，你们却连一个嫌疑人都没抓住，不过是浪得虚名罢了。
1: 春子，你听我解释。
0: 春哥，我们都累这么久了，也该让他们忙了，陪我出去吃点东西吧。
2: 这个新来的女少佐实在是太恐怖了，偏说这些机器可以检测到那些发报的地址，太折磨人了。
3: 宮本少佐、新たな字を確定しました。
2: 你看，又来了。
1: 行了，别说了，找到人才是正经的。
4: 电话断了。
0: 是的，从上周五开始突然断了。
4: 是不是他们发现了什么？
0: 我不知道，至少池城表面上看起来只是在经营贝富城，而唐风他只是帮静香管理新和会，偶尔往贝富城跑一跑，至于做些什么我不知道。
4: 哦，
0: 但他跟我说日本人把电讯科放在了贝富城对面。
4: 这么说日本人已经怀疑贝福厂有抗日分子，电话断了，会不会跟此事有关呢？
0: 既然电话已经断了，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4: 应该怎么做？那得问你自己啊。雪萍，你应该可以做得更好，而不是什么事情都来问我。

身分証。長官、夜の外出は禁止です。どうしても検査を受けていただく必要があります。降りてください。

0: 长官，怎么了？
1: 叶冲在耍我们。
0: 怎么说？
1: 出任务最频繁的时间段，起码包含一台电台正在维修。
0: 这说明什么？
1: 负责维修电台的人是叶冲。
0: 您是说叶冲偷偷的在用坏的电台发报？
1: 哟，开窍了吗？叶冲监守自盗，利用电讯科的电报台在迷惑我们。确实聪明。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我回来之后有没有出任务的通知？
0: 有。
1: 那叶冲的办公室里，除了刚才正在维修的电台，应该还有另外一台。走，去看看。

0: 你这进门不敲门的习惯特别不好。叶少佐，最近电讯课发报机的维修率有点高啊。我听说都是你亲自在维修，对吗？但据我了解，今天晚上你的办公室应该有两台发报机，另外一台呢？
1: 野冲，你的咖啡。哟，宫本少佐来了，喝咖啡吗？
0: 另外一台在哪儿？

0: 桌子就这么大，要一步一步的修吧。来我这儿撒什么野啊？
1: 叶少佐在电讯课真的是受欢迎啊，如日中天，春风得意。不过我提醒你一句，不是你每次都幸运能够躲过我。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如果我的如日中天都是完全靠运气的话，那岂不是显得兢兢业业的宫本君更加可悲了？我奉劝你一句。 过分自信不是一件好事。
2: 嗨，大家不都为了工作吗？我再给你冲一杯去。
1: 不用。

0: 宫本一定察觉了，等今天送来的这部电台到时间之后，这件事必须停止。那他们对被副厂的怀疑有没有打消？
1: 整个军政厅都已经被纯子找到的电台调动了人仰马翻了。我想，应该起到效果了。不过据我了解，宫本的行动队派去大屿山的人根本就没有撤回来。不但如此。
0: 还增添了很多人手。
1: 你是说，他们还会搞二次行动？宫本根本就不是会善罢甘休的性格，一定会有新的行动的。我们必须马上通知大屿山的同志们，那个地方不能再待了。
0: 可是电报、电话都不能用，怎么通知？只能再想其他办法了。
2: 真是太好了，能跟宫本先生这样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真是太好了。宫本先生，你觉得呢？
3: 同感。
2: 按照上面的地址，然后找到这个人，就说是我介绍你去找他的。 然后呢？再然后，他自然就会带你找到港九的所在地。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港九表面上是撤离了离岛，实际上还在大屿山。
0: 你骂谁是饭桶？
4: 骂的就是你！
5: 你再给我说一遍！
4: 怎么？你说再给我说一遍！
6: 跟我说十遍！
7: 宫本上佐，
8: 连只老鼠都没有抓到，你不是饭桶是什么？
9: 我不是情报贩子，也从来不做一锤子买卖。我是想跟宫本先生建立一个长期合作关系。
10: 佐藤现在已经明显怀疑的我身上了，你跟我在一起实在是太危险了。
11: 就像你说的，你安全我才安全。
12: 那保护好你的安全，就是保护好我自己的安全，这是我的坚持。
13: 做梦！游戏规则都是由强者制定的。你是想带着这些兄弟一起死呢，还是想留给他们一条活路？都在你一念之间。
14: 我告诉你，工厂是我赤城的工厂，工人也是我赤城的工人。只要我在，我不会让你伤害他们。
15: 不听话是吧？
16: 行吧，行了。
17: 嘿，宫本，你别碰他！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心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石头。
13: 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上播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秉旭，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周一不闭馆。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上午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具体来看，
1: 会上介绍，四月份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从关键累计数据来看，前四个月国民经济运行稳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4.9%，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14.9%，服务零售额增长5.6%，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
2: 我们已经积累了更加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更加有韧性的产业体系，还有更加广阔的内需市场，抗压能力、回旋余地都在拓展。那么这些呢，既是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和潜能大的体现，也是下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底气和信心。
1: 具体来看，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一至四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162252亿元，同比增长14.9%。
3: 那么从出口来看，那么新的市场竞争的优势呢，在逐步确立，绿色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较快。那么从进口来看呢，中国的大市场对全球的吸引力呢，也在稳步的提升。一到四月份呢，我国的货物进口额同比是增长20%。
1: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一至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小时，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一至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
3: 从就业的情况来看呢，就是30岁到59岁的这个主体人群的失业率情况来看呢，也比上月呢有所下降。那么从价格来看，四月份的这个 CPI 涨幅呢比上月是扩大0.2个百分点，继续保持一个温和上涨的态势。就业和物价呢保持稳定呢，实际上反映出啊经济稳的内在的逻辑。
1: 今天下午的国新办记者会则介绍了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继续来看，去年四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优化离境退税1.0版，让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会上介绍，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
4: 其中一多是退税商店更多，一少是口岸核验等待时间更少，两化分别是无纸化提升办理数字化水平，标准化优化即买即退服务，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1: 发布会还介绍了深圳以完善网络、数字赋能和丰富供给，打造高效便捷的离境退税服务体系。2025年办理离境退税6.8万笔，增长了14倍，商品销售额增长了3倍，今年前四个月又增长了145%。
5: 我们呢推出呢一单一包一码的模式，将退税申请单、密封包装袋和退税二维码一一对应，退税办理时长啊压缩到5分钟以内。我们率先上线了离境退税小程序，能够提供14种语言的服务，推出数字人民币硬钱包的退税方式，在全市口岸、机场、商圈呢布局自助退税机。
1: 针对近期社交网络上颇受关注的“成为中国人”的话题，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回应，将持续扩大入境消费，加强本土品牌培育，打造更多的国货精品。
6: 同时呢，通过购在中国和出口中国联动，发挥进博会、消博会等展会平台作用，扩大优质消费品进口。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这各个城市呢，都将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项目。
0: 近日，长三角遇上大湾区，聚力 APEC 携手向未来融媒体新闻行动正式启动。6天的时间里，采风团将分别走进苏州、滁州等地，探访双区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
1: 当长三角的厚重底蕴遇上大湾区的开放活力，将会勾勒出怎样的区域一体化发展路径呢？来看看。
7: 在位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长三角原点之上，4座饱含江南文化意象的主题馆，通过3座步行桥无缝衔接，组成了4合院形制的方厅水院。在这里，15分钟即可走遍沪苏浙。这是全国首个跨省域房建项目，也首创跨域项目6位一体审批模式，将传统多头审批所需的3个章变为1个章。打破了行政壁垒与标准不统一难题，为毗邻地区跨域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8: 沪苏之晚相关的文化等等啊，我们在一栋建筑里面进行集成。我们廊桥上啊做了很多的这个地刻，这个地刻上面把我们长三角41座城市的主要的建筑，还有水系、山脉等等特别的一些啊，包括市花啊，集成在一起。这些其实都是咱们长三角的一些文化的这个交流。
7: 在示范区里，我们还踏上了首座跨省域景观步行桥。过去元荡湖的湖面养殖围网密布，沪苏两地各有隔断，经过多年的岸线整治和生态修复，如今23公里环湖绿道全线贯通，多层次的轨道交通网络横跨其上。
9: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铁路桥，就沪苏湖的这个铁路桥啊，是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个相互的连通，城际铁路水上旅游线现在呢，3地呢也已经全部已经开工了，地铁呢现在已经在规划当中了。我们这个叫多层次的轨道交通网络啊，对于一体化发展起到一个很强的一个支撑作用。
7: 从一座院到一座桥，长三角就这样连起来。而在安徽滁州的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我们看到的是借鉴中新合作的双主体管理模式。将软件转移作为跨省合作关键，成立企业发展服务中心，整合长三角金融科创资源，并超前布局海绵城市和4季主题生态公园，建设生产生活生态3生共融的滁州城市新中心。
10: 我们最大的优势和特色是中新两国苏皖两省苏沪两市合作共建的一个园区，中新公司和我们管委会放进去，形成了一种有效的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融合。
0: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从今年的主题“连接世界的桥梁”，我们可以看出，博物馆从来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化枢纽。
1: 今天，全国多家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正常对外开放，以馆为桥，欢迎大家触摸历史，感受文化。
7: 在中国共产党初心始发地，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以创新形式打造沉浸式红色文化体验，让历史活起来。特别设计的原创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在展厅内开演，青年讲解员化身百余年前的革命先辈，动情演绎着建党前夕的历史点滴。
11: 做工的人才最有用，最贵重。
12: 有一些互动的话会增加一些记忆点，可能会记忆了非常牢固。
7: 作为无界博物跃建广州，518国际博物馆日广州主会场，新合浦的春园26号经过近3年的修缮改造，今日终于正式对外开放，市民可通过沉浸式巨游的方式游览这栋百年桥屋。
13: 李一雄，也就是春园26号的主人，和我的挚友陈兄一起从美国回来家乡，共同建造了春园的这几栋楼房。
14: 历史背景呢，也是截取了中共3大会议之后和国民党1大之间

0: 其实这段历史呢是从来没有以剧目的形式，尤其是结合我们红色场馆的实景而公开的。
1: 潮汕地区拥有深厚的历史及文化沉淀，在汕头借力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热度。汕头侨批文物馆通过复刻电影场景、侨批书写体验、电影同款侨批文物集中展示等举措，让侨批这项世界级遗产再次回到大众视野。
2: 有十几年没有被这样的一部电影感动过了。电影当中说到两个字，就是侨批的动人的部分，情谊。那潮州人的乡土之情、亲友之情，他们的互助协作，在外面打拼的华侨朋友对于家乡的牵挂，对家乡的建设和发展的这种投入，对对，都非常令人感动。
1: 坐落于福建省泉州市的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是唯一一座反映大陆与台湾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从2006年开放至今，累计接待观众超1770万人次，其中台胞逾103.8万人次。博物馆还通过接收台胞捐赠等方式充实文物藏品，见证了两岸同胞同心共绘闽台缘的深厚情谊。
3: 如果真正把家书当作推动两岸融合的一个动力，尤其是这些寄托着上一代的这个一个希望，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更多的希望应该现在寄托在年轻人身上。
4: 闽台要把这个缘呢，血缘跟文缘呢，就是文化民俗啊、宗教这种缘要扣牢，这样才能够促进两岸同胞啊共同认同一个中华民族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心理的理念。
1: 还有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博物馆，位于哈尔滨的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被誉为活着的哈尔滨历史博物馆。这里不仅保存了国内面积最大最完整的中华巴洛克建筑群，还融合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与东北民俗文化，是体验历史与日常交融的理想场所。
5: 现在呢，来巴洛克的年轻人呢，哈，他有种考古式的旅游，更多的时候他想了解这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特色，包括一些人文，这个是博物馆最好的传播途径。
6: 今年以来，广东持续推进广货行天下行动。
7: 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中山、珠海等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展示交流活动，让广货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昨天，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黑龙江暨对接俄罗斯市场交流洽谈会在哈尔滨举办。此次展会围绕宜居中山、制造中山、文旅中山、美味中山、魅力中山主题，设置了60个特色展位，展出家电、灯饰、服装等22个品类、290款产品。在美味中山展区，脆肉罗非鱼、三角生鱼、菊花刺身等中山特色优质农品与美食琳琅满目，现场还有星级名厨借助中山本土小家电，用东北烹饪方式制作中山特色食材，让哈尔滨市民大饱口福。
8: 帮我们打通了物流还有很多资讯的链路，所以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帮助很大。本次带了我们中山的特色生鱼、脆肉碗还有脆罗非，对我们的产品来说是带来了更多的合作的机会。
9: 非常好吃嘛，两地的饮食文化融合到一起，这个鱼是广东的，做法是黑龙江的做法，可以做锅包肉，可以做锅包鱼，这做法做得非常好。
1: 借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交流契机，俄罗斯来访的经贸代表团同步参加了活动，积极助力中山优质产业资源精准对接俄方市场，深化两地经贸往来，携手拓宽双向贸易合作空间。
10: 俄罗斯目前这个对我们特别是对我们的企业在远东地区有一定的新的好的政策，超前发展区的这个优惠政策就是50万卢布就可以进入门槛，几年的增值税是免的，在租地用地这方面也是给予最低的价格。
1: 昨天2026珠海外贸优品展销季暨广货行天下晋商圈专场活动落下帷幕，活动现场汇聚了30多家优质内外贸企业，设置了科技焕新、品质生活、乐享休闲三大外贸优品专区，各类出口转内销优质产品集中亮相。

0: 这一次还特别设立了这个服务贸易的专区，邀请了金融机构、跨境电商以及我们的外贸综合服务，还有 OPC 一人一企业的服务模式，来服务我们的外贸企业和当地的市民，促进外贸和制造业与外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1: 作为这个跨境电商的服务商，我们最希望就是帮助我们国内的企业把我们好的商品有效的、合规的通过跨境电商这种方式走到国外去，所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政府发挥咱们跨境电商阳光化服务商的资质。
2: 昨天，第三届国际肿瘤热疗大会和第二届国际肿瘤微创介入大会在深圳召开。会上，多名全球顶尖专家共同探讨前沿技术与诊疗新范式。
3: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樊代明发表了关于整合医学的主题演讲。他指出，我国肿瘤治疗已进入整合时代，需要整合医学的三板斧，即抗癌不是单纯杀瘤，而是抗癌、控瘤、扶生三手抓，这样才能实现全周期、个体化、身心兼顾的科学治疗。
4: 癌细胞比较早的时候，我们置他于死地，这个时候手术、放疗、化疗都应该上。但病人已经到了中晚期了，那就是敌强我弱的时候。还有一种就是说，扶生根本不要去杀肿瘤，通过各种方法使身体强壮。所以呢，就是说要把现有的方法进行整合，根据病人的需要，不同的病人是量体差异啊。
3: 当前国内肿瘤防治领域发展成效显著，十余年间，肿瘤患者五年生存率从33.3%稳步提升至43.7%，每年可为约500,000肿瘤患者争取到五年及以上的生存时长。
2: 昨晚，粤超第三轮激情收官，深圳在东区是独占鳌头，而湛江还有广州则在西区并驾齐驱。
5: 同时，位于贵州省榕江县的村超也迎来一场特殊的比赛。一支由全国肢体残疾足球爱好者与助残志愿者组成的足球队亮相绿茵场，其中就有来自广东汕尾的独腿球王何毅毅。来看报道。16号晚，全国知名励志足球队伍梦之队再度出现在贵州村超赛场。独腿球王何毅毅与其他球员虽身躯有汗，却脚步铿锵，斗志昂扬，停球、传球、抢断、射门动作流畅果敢。
6: 我第五次来村超了，足球场上能够认识到很多的朋友啊，包括我们这个球队也是，他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所以足球场上不单是个人，我觉得更多的是能够认识到一大帮的一些兄弟朋友们。
5: 30岁的何毅毅自幼酷爱足球，年少时曾被法国球探相中，有望赴海外深造。12岁那年，命运突生波折，他被确诊左腿恶性骨肉瘤，被迫截肢，足球梦也戛然而止。但他对足球的执念从未消散。
6: 对我来说，可能承受的不一定是身体的难吧，更多的是这种承受能力，这是我最难的一步。从你重新出来踏上球场，很简单，就是一个热爱，一群朋友大家一起接纳我，一起能够参与到足球这个场上，我已经很满足了。
5: 自2023年亮相村超，何毅毅便与榕江这片赛场结下不解之缘。从最初随队参赛，到后来加入梦之队，每一次归来，他都带着纯粹的热爱与真挚的感谢。
6: 村超这个赛场，你能感受到这种大家对这种足球的热爱，他能够接纳更多真正喜欢足球的人，他能够去发挥到让全国各地每个地方都看到，去捐助一些物资给学校这帮孩子们，就希望能够回馈给社会一些东西。
5: 去年的全国残特奥会上，何毅毅代表广东在男子跳远 T63级决赛中成功夺冠。如今站在球场上的他，以足球为纽带，诠释生命力量，传递平等包容的公益理念，为火热的乡村赛场注入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6: 所以我也想告诉患病的这帮人们，就是说心态要好，坚持下去，哪怕是碰到这种困难，也坚持的去把它去完成，去战胜它。
5: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夜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2: 再见。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4: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5: 来，大家一起帮忙。
4: 出来了，
3: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4: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就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2: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1日21:40，健康有道。
3: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4: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5: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的。
6: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7: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994年的三月，当春城的春意还没有漫到北国的时候，我们来到了西南边境

刘子，你给我回来！啊！啊！蛮苗子，等我。

0: 哎呦！哎呦！哎呦！张叔，张叔，你没事吧？哎，
1: 那个娃娃呀！
0: 叔叔，对不起啊，这蛮牛子，你知道他抓什么夫？我一会儿就去给他抓回来。
1: 不，你说你这个娃娃呀，你放牛就好好的放，你松了手，他把我撞了，让你们家赔钱吧。

0: 开。
1: 来，别抖嘛，你抖你就打不中。
2: 快点啊！

0: 话，我问你话呢，你说话呀。我告诉你啊，你的嘴就是绷得再紧，到最后我也能给你撬开，听明白了吗？能不能别在这装哑巴了？
1: 给我来一口。
0: 你说什么？
1: 来一口，来一口。
0: 张总，真的假的？你这是犯毒瘾了？
1: 给我来一口啊！给我来一口。
2: 你明天看住他。
1: 给我来一口，你别走啊！给我来一口。
3: 爸，你给他一口，他是不是就说了？
2: 脑壳上长球球，烧水去。
1: 哎，成哥，就一会儿他发炎，
2: 让他遭会罪。等会儿咱们喝茶回来，甭管问什么说什么。
4: 张总，那头风黑牛啊，给王屠户家送回去了。走的时候，他媳妇儿一定要还带翻石榴表示感谢。你尝尝，水得很。
0: 小莲，你真行。张所怎么说呢？绝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你这
4: 实在是盛情难却，要是拒绝了，他们得多伤心啊！不合适。
2: 油嘴滑舌。
5: 张总，有人打报警电话，说是雨丽村丁裁缝家进行毒品交易。
2: 什么人报的警？他怎么知道的？
5: 报警的人可能怕报复，没说名字。不过他说得很清楚啊，有一男一女，男的呢穿着灰色长袖，女的呢拎着个红色箱子，里边可能有手枪，还有毒品。
6: 丁裁缝不太可能吧？
5: 哎呀，丁裁缝那个儿子傻乎乎的，从小脑子就不太好使。前年吸了毒，是我把他送到戒毒所的，这会不会又复吸了呢？

0: 这要是实情的话，那八成跟这采药的有关系。
1: 去看看，小梁，我们收到警，你打电话把胡奎尔大张叫过来啊，看好里头那家伙。
2: 是。
1: 啊、
3: 哎，爸，哎，那水烧好了，你们要去哪儿？带上我。
1: 啊，收到警，你赶紧回家去。
3: 不是说好了吗？暑假最后一天，你带我上班。还有我的比赛呢，你给我的奖励呢？奖励呢？
4: 奖励在这儿呢，走，吃水果去。

易阳，是水果了，易阳。

0: 楼上请，楼上。王娘，
1: 哎，
0: 再炒几个英格菜，有贵客。
2: 哎，不用了，马上走。
0: 来都来了，不急着走，坐会儿，坐会儿。来来来，请请请。
3: 哥，
4: 哥，
3: 怎么样？给我一个。
4: 叫！
3: 给我。给我
4: 哥，
5: 小梁叔叔，小梁叔叔，行，小梁叔叔，怎么办？
0: 张总来了，咱们的上香守护神来了。快拿个凳子。
2: 哎，不用不用，你们吃你们吃。
0: 张所，你今天来这里啊，我这是蓬荜生辉呀、啊。

你啥事儿？哥，哎，曹大哥，啊！箱子里没有，坏事了，走。

慢点。枪枪枪枪枪。

轻点，我一下就没过，不疼。啊啊啊！快呀！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什么呀？邮政厂派出所还怕吃枪子啊？想让你儿子活命的话，你就放我们走。拿下娃娃当人质算什么爷们儿？
1: 你骂我没用，赶紧回去跟你婆娘再生一个吧。这个娃娃，你留不住了。陈哥，怎么办？我引他们出来，你们就后面报仇，解救他们。
0: 邮政和我一对一单挑对枪，赢了放你们走，输了投降。矮枪的光头怎么样了？想活命就得抓紧时间。
2: 不敢了！你我不是一路人，我信不着你。我是警察，你是毒贩，当然不是一类人。但我儿子在你手里，我只能豁出去了。等会儿十里八乡的弟兄就把这围了，你想跑可就跑不了了。你说要跟我对枪，怎么对？
0: 来后墙，我等你。
3: 光头，你去看住那小王八蛋，有他在手里，他们不敢把我们怎样。

那会儿我跟你们年纪差不多大，手里拿个枪。因为那会儿我觉得自己是个罪犯，代表的是恶，他们是警察，是正义。我说的对吧？我兄弟大柱跟这个叫张长山的警察同归于尽了。现在张长山被当作是英雄，高高在上，受人歌颂。大柱呢，却成了遭人唾弃、永世不得超生的恶徒。咱们有幸同行，我只有一个要求：路的尽头是荣华富贵，还是粉身碎骨，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成全他们。

0: 老表，
1: 怎么了？
0: 帮帮忙，车坏了。
1: 哎，我车里也没工具，我也不会修车。哎呦，
0: 那我只能到蓝湾找人修了。那过不去了，你们掉头吧。
1: 哎，等着，我这边是赶时间，我叫两个兄弟帮你推下车吧。

0: 哎呦，那麻烦了，辛苦了。哎，老表，帮忙推一下，我把手刹松开。
1: 兄弟，咋回事？兄弟，回个话，啥事了？

你是不是过来？老刘！哎，亮子，怎么样？

0: 胡坤怎么样？胡坤受伤，我去给他止血。
1: 老刘，把他铐下来，马上送胡坤还给他去医院。
0: 好，
1: 我去想要追那家伙。
2: 我欺负了！手榴弹！
0: 老刘，过来！老刘，
3: 闪开！
0: 过来！
3: 你们闪开！

0: 要说我父亲脸上哪一点最引人注意，那得说是眼睛，一双眼珠子总是炯炯有神的，好像闪着光。
1: 回家别说这事儿。
2: 为什么？

0: 什么可说的呀、啊？不值一提。
1: 为什么不得不这么干？
2: 这十万个为什么呀？
1: 其实最攒劲儿的是父亲的工作，但他自己觉得不值一提。既然这样，我也不多说了。用一句话形容吧，电影里的侠客是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区别只是我父亲不会飞檐走壁，百步穿杨。他总说自己只是个普通人。

0: 目标是什么他不肯告诉我，让我自己随之长大慢慢体会。
1: 见过真枪了，突然觉得这玩意儿不散劲儿。
2: 个混小的别着急啊，老鼠儿子会打洞，王八儿子会浮水，早晚借我的枪。
0: 我借了你的枪你干什么去？那等你晚上回来告诉我啊。老公，
2: 老公，
0: 我没告诉父亲，我早就知道这个目标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捍卫家园。父亲为了他情愿付出生命，那么我也要跟他一样，成为攒劲儿的普通人，让家园的天空永远干净透明。
3: 主任，您找我。
4: 打住打住，你别叫我主任，我可配不上你这么优秀的学员啊。
3: 主任，我之所以不去拍毕业合影，是因为毕业之后我打算加入禁毒支队。相较于其他警种，禁毒支队执行侦查任务会更频繁一些，现在拍摄这种照片就等于为以后埋了颗雷。
4: 哦，你是怕在今后的工作中暴露了你的身份是吧？
3: 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我只想尽一切可能避免出现意外的情况。去年您父亲八十高寿，您在生日宴上不小心喝多了，这张照片是我偶然间从网络上发现的，发布者是饭店经理，拍摄的环境是酒店，但不小心把您给带上了。
4: 我的天哪！
5: 快点删了删了。
4: 哎呦，这互联网时代真是一点隐私都没有了。
3: 主任，您平时忙于苦心栽培我们，太辛苦了，偶尔放松一下也是应该的。
4: 哎，不对呀，我让你到这儿来是要好好训导训导你的，你反倒安慰我了是吧？啊，好，那我问问你，你为什么就知道自己100%的能到禁毒支队啊？省城可是想留你哦。
3: 报告，以前不确定，刚刚确定了。您平时只喝普洱茶，今天泡的是蘑菇茶，您的朋友当中爱喝它的只有一位。
4: 老黄，出来出来出来。
6: 这小子已经把咱俩算得个准准的。
7: 叔，现在学校已经没事了，我可以随时去禁毒支队报道。
8: 哎，那边穿白衣服旁边的那女生长得还可以，认识吗？
7: 不是，叔，你们俩年纪差有点大，不过你要是喜欢呢，我可以想办法。
8: 那你去，去。
7: 我真去啊！
8: 你去，
7: 我真走了。
8: 有本事你就去。怂了吧？还不恋爱没有？
7: 哎，学校不提倡，我自己也顾不上。嗨，叔，你这次回去把我带上呗。
8: 你急什么急啊？现在都提倡那个旅行、毕业、旅行，对，哎，你呢？跟人家旅行旅行，啊，放松一下。
7: 哎，叔，你给我句准话呗，那支队到底要不要我呀？
8: 要，你这么优秀，当然抢着要。
7: 真的假的？你不许蒙我。
8: 来，
7: 哎，哎，叔，我不拍照。
8: 都拍呢，去去拍
7: 着。我真不拍。
8: 呀，我今天来跟你这大学分配没有任何关系啊，我是代表你的家长拍的。

0: 你要是真的把我当做叔，那你就得听话。孩子大学毕业了，这当叔的跟这骄傲、自豪，也开心。这怎么不能拍一张啊？来一张。
1: 行，听叔的。
2: 3 2 1敬礼。

0: 人和猪没什么不同，都是由一样东西组成，就是血和肉。
1: 这里是西藏，
0: 致密点，
1: 基部
0: 有多曼，也是致密点。

0: 哎呦，我求求你了，桑昂啊，你就是个供货的，我货往哪儿出手，我有没有命花，你跟你有关系吗？咱能不操心了吗？啊，
1: 你这是破坏规矩，要承担后果了。
2: 哎呀，爷爷，爷爷得问你啊！杀了我，你会在这里活不下去的。
0: 我是个生意人，哪里有钱赚？

人为才子，鸟为食亡，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啊？嗯，大伙儿都是聪明人，我杜伦一定不会亏待你们。

0: 这么有趣啊！啊！请进，
1: 朱队长。
0: 哎呦，来来来，快，请坐。哎，对，老黄，来看一下李阳写的这篇东西。
1: 他写的这个我看过了，还可以吧？写的不错，切入点准确，很多观点都很新颖。他在一直都配给大队待了很久了，虽然于洋没有明说，但是我很清楚，他削尖脑袋的就想往第一线钻，费了心力写了这篇东西，就是在表明态度。看出来了。
2: 一把傅锦煌绷得太紧的手枪，容易走火。哎呀，
0: 多调试调试，慢慢上牛。
2: 适当的时候给他个机会。嗯。

下午我们去交货的时候，听说有人最近在到处打听你，我俩是会会他，没料到他脑子不好，刚说几句，拔出把短斧头就砍。

0: 老朋友了，我认得你，受罪了。
1: 哎，
0: 哎，哎呀，你是客人，礼数少不了的。他们会代我好好招待你。
2: 亮叔，我想在一线战斗，内勤部门不适合我。
3: 你还没准备好。
2: 你这说瞎话，我准备十几年了，我不需要你的过分保护。

Thank you.

0: 绕到后面去，顶楼，
1: 辣椒，
0: 去买两瓶水。

0: 哥，出去！哥们，出去！
1: 别激动啊！你看你也跑累了，要不你喝瓶水？
2: 我撒了大，别所谓啊！哎呀，我
0: 看你跟那帮人不一样，你是个聪明人，你想一想啊，这周围都被我们包围了，你能跑得出去吗？要不这样，你把车大姐放了啊，投降算了。
3: 咱们俩同归于尽！
0: 好，好，好，别冲动，别冲动啊！我关门。
2: 就算你今天跑出去了，你那些同伙都被抓了，是不是得把你的行踪都够出来？你不早晚还是被抓吗？何必呢？这，生生死死没必要。
0: 哎，外面的人，都往后退啊！往后退！
4: 往后退！

0: 安子哥就是后背有点轻伤，已经没事了，他找你。
1: 谢谢你给我个机会休假，哎，最近正好太累了，放几天假。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不用道歉，人质虽然受了惊吓，可已经安抚好了，但下一回没有下一回。我听小浩说，你要去跟上头做检讨。哎，我教你怎么说啊？你记好了，你上房顶是我安排的，开那一枪，也是我担心人质受到伤害。
2: 让你寻找机会直接射击。哥，谢谢你，但我必须实话实说。哎，你可别死脑筋啊！这谁都有第一次，而且你这次犯错也是情有可原，你就按老安说的做，听见没有？贸然开枪，人质受惊吓，嫌疑人中弹。
3: 都是因为我自己武断冲动，自作主张做导致的，该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我全盘接受，没有任何异议。
4: 你看出来你还挺大义凛然的，那你说说看，打算让我怎么处理你？把你开除禁毒支队？
3: 如果领导们要做这样的处理，我接受。

0: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1: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1日21:40，健康有道。
2: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3: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4: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5: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6: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8: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9: 来，大家一起帮忙。
8: 出来了，
7: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8: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安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贸然开枪，人质受惊吓，嫌疑人中弹，都是因为我自己武断冲动，自作主张所导致的。该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我全盘接受，没有任何异议。
1: 你看出来，你还挺大义凛然的。那你说说看，打算让我怎么处理你？把你开除，禁足支队？
0: 如果领导们要做这样的处理，我接受。你接受什么？你想好了再跟我回答啊！我要真是这么处理，你真的接受吗？就这么走了，你真的心甘情愿是吗？
1: 不是，
0: 不是，你跟我废什么话？工作中出现问题。 错误，检查、纠正、改正、接受处罚，这很正常。怎么就你特殊呢？哦，历史从你了不起是吧？你睁一只眼就应该比所有人都优秀是吧？遇到这么一点打击，抗压能力这么差，受了这么一点打击，跟我玩釜底抽薪？

0: 你在我面前摆出这么一副臭脸，你做给谁看的？
1: 我没给谁看，我给我爸丢人了，难受。
0: 你呀，还是绷得太紧。去，换套制服，我带你去见个人。

0: 忙去吧，一定要抓他，一定要抓他，我知道。
1: ，
0: 一定要抓他，
1: 老刘，
0: 一定
1: 看看谁来看你了。
2: 他说：“一样。”
0: 抓他，一定要抓他。
3: 三个月前，我突然收到老刘给我留下的一封信，上面说他找到了渡轮的行踪。我按他说的地点立刻找了过去，什么都没有。从那天起也失去了跟老刘的联络。上个月支队在边境附近围剿一个毒窝，找到了老刘，他已经染上了很深的毒瘾，没有人知道他消失的这段日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带你来见老刘可不是为了加强你心里的仇恨。
2: 明白说。
3: 其实你挺幸运的，这么短时间里等于是上了人生中两堂重要的课。
2: 叔，你之前老说我绷得太紧，我其实一直都不太明白，直到今天我出任务犯了错，然后看见刘叔，我可能确实被心魔困住。我想着我是张长山的儿子，我必须向所有人证明我就是信仰最坚定、能力最拔尖的那个。
3: 我相信你有信仰，有决心，也有勇气，但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太重了，会压得你喘不过气。经历点挫折是好事，可以让你卸下包袱，更加看清你自己到底是谁，你要做的、想做的到底是什么。
2: 叔，其实我想做的很明确，完成我爸对我的期许，接替他的工作，保家卫国，为此竭尽所能付出我该付出的，这就够了。
3: 什么是该付出的？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面前注定是条险路，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事。
2: 叔，你就是想告诉我，如果我凝视深渊，深渊也会凝视着我。
3: 没有谁能选择无视深渊，面对它，不惧，保持清醒，这样你才能消解、吞噬它。

0: 哎，我这一没注意，演完了，儿子，那演到哪儿了？
1: 胡一刀死了，他儿子苦练斗法，决定杀了苗人凤，为父报仇。嘿，不能再喝了啊！说好了的一天二两酒，
0: 我再喝一口。
1: 儿子，我问你啊，我要是胡一刀，你会为我报仇吗？
0: 当然了，杀父之仇，我要是不报，那还是男人吗？<笑>
1: 臭小子，啊，不用你报，法律会制裁的。
2: 那我也要亲手抓他上刑场。
1: 谁抓到都一样，啊，你要心里带着仇带着恨。
0: 你会不冷静，不冷静你就看不清眼前的事情，就容易做出昏头昏脑的决定。到时候别说报仇了，连你自个儿的都搭进去。哎，真到那天你就明白了。呸！老说些不吉利的胡话。那只能喝两口，一口肉一口酒。
3: 臭小子啊，没白养你，知道心疼爹了。我到现在才明白，你说不让我为你复仇是什么意思？我能穿上这身制服。 不是因为仇恨，而是为了保卫国家的大爱。你看我这词儿说的煞有介事的，爸，还是你说的好。 不过有其夫必有其子，我这说的话糙理不糙，这怎么还哭鼻子呢？我现在总算接过你手里的枪了。 我原本以为会很沉，但其实一点也不，我心里觉得可轻快了。我握着的枪，也绝对不会坠手。爸，你放心，枪在我手里。 只会更亮。

0: 赶紧了！啊，来，该我了哈！你看，三个五，一个四。哎呀，
1: 正好压你死死的，三个六带一。
0: 好牌，三个开。我们农民今天必须抄你地主的家，吃得饱饱的。你那个提高，你一时半会不吃东西，我不是啊的。咋我不死？我都死了嘛。

0: 对圈，你们小点声，上牌睡觉。
1: 你对圈哈？
2: 对圈，
1: 你看我出啥子啊？
2: 不嘛，打什么对呀、啊？挑单呀、啊，手里还有个王没出呢。
1: 不对呀、啊，我算过了。
0: 你算个屁！咋那个哈出错了？
1: 他手里应该是单。
2: 就你这脑袋还算牌，白痴吧你！
1: 要不然我转账给你。
0: 哎呀，没事没事，是我那个牌不用了。
1: 主机呢？不玩钱还有啥意思嘛？把微信打开，我扫给你。你们打牌就打牌，声音小点。
0: 就是啊，这么多，
1: 关你个屁事啊！
2: 好了好了好了，咱也别玩了，睡休息吧，咱也别玩了，休息吧，都是睡觉吧。

0: 怎么了？哎，你怎么了？天啊，这是不是羊癫疯啊？
1: 敌人看他不小心擦在墙壁有眼。
2: 墙上隐瞒有人在。
0: 给我，
2: 咬住他，
0: 张大，咬住，咬紧。
2: 手放松，
0: 坚持一下，
2: 放松。

0: 路障设置好了吗？
1: 都准备就绪了，就是等着他们过来。
2: 前面十几公里就是一焦一线，坚持一下，我马上开过去。坚持一下。停车！前面怎么了？我车上有病人。
3: 不行，路还乱了。
4: 老实点，老实待着，前面你给我关着，都给我蹲下，老实点，都蹲下。

0: 炸弹是假的，
1: 你确定吗？
0: 保证过，做得很像的样子。
1: 大卫，教授。

0: 你怎么强着呀？现在怎么办？
1: 再坚持一下，老头儿，你干什么去？

0: 什么？车快翻了！肯定是有什么特殊情况。
1: 哦，漂亮，走呢，走呢。
2: 老天老子，我假炸弹，炸炸呼呼，你以为拍电影啊？
1: 你这个人是假的。

0: 山下市有医院吗？啊，
1: 有，在中心医院。
0: 别追了，去医院。医药已经给信号了。
1: 我看见了，那什么意思啊？
0: 这就代表医院晃一下，代表抓紧时间。
1: 哦，我知道了。

0: 别动。
1: 医生，你一定想办法救救他。
2: 我们会尽力的，张医生。
1: 杨哥，没找着那黑帽子。
0: 老表，你是个混蛋！
3: 没有，
1: 浩哥，他俩跟黑帽子一伙的，回去好好审他们。
4: 易阳。咱要找的是不是这个人？
5: 是他，
4: 没走，20分钟前刚进门诊楼。
1: 安子哥，夏雪，哎，楼里呢？找的。啊，
6: 快！
7: 你好，护士，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戴黑帽子的男人？
8: 没有。
7: 啊，谢谢啊。
1: 等一下，
7: 怎么了？大意了。

0: 这不是安医生吗？他是麻醉师，我刚才亲眼看到他进手术室了，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手术室在几楼啊？
2: 5楼。
3: 你照顾一下啊。
2: 哦，
1: 好。
2: 哎，有患者正在手术，你不能进去。
1: 稍等，这里急不得。

0: 他刚才的术前准备、剂量配比以及操作，我则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您的意思是，他很专业？
1: 是的，很专业，可以称得上一个专业的麻醉师。谢谢夸奖。
2: 走。
3: 医生，医生，该那女孩怎么样了？
2: 她体内的甲基安非他明浓度过高，被肠胃吸收后啊，进入血液循环，整个呼吸系统被抑制破坏。
4: 坚强就是之前呢，就已经丧失生命体征了。王队，通过面部比对，确定满头白发的嫌疑人名为肖丽，绰号白头翁。13个月前，林省在境外打击了一支制贩毒集团，肖丽在里面充当制毒师，失落王志宇。
5: 知道了，继续调查。
4: 是。
5: 枪是白头翁提供的，他说雇我和老肥去当保镖，去狼晚办事儿。
6: 我是真的很后悔，后悔雇了那俩傻子。假炸弹，蠢，蠢到匪夷所思。
5: 跟你一起那个女的呢？
6: 那是白头翁找来的，巧玲。那姑娘叫巧玲。 挺可怜的，家庭条件不好，身子骨也不好，本来不该拿他当堂侄的，可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也只能表达一下我对他的同情。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他自愿的，
7: 怨不得我。
5: 说说携带一点什么朝露样品。
6: 朝露，它如同清晨的露水一般。
7: 晶莹透亮，纯洁无瑕。哎，哎，你们已经见过他了吧？怎么样？
6: 你对你的招露很自豪呀，但是孤芳自赏没意思，所以你想方设法的要联络上一个买家，意图让你的招露在冰毒的市场上打出响亮的名号。
7: 我做事就是这样，我不做则已，要做我就做最好的。
6: 你们做了这么多年，你们看市场上流通那些都是什么东西？那叫冰毒吗？化学垃圾。好，我捋清楚来龙去脉了，告诉我们买家是谁。喇叭，
7: 真名，
6: 我哪知道啊？这不是你们警察该干的事吗？
7: 问我？再说了，哎。 万一人家真的姓马明巴呢？这小子呀，这次就非要我面对面手把手的教学。都什么年代了，同志，互联网很发达了，这些毒贩还是老思维。要不是他跟杜伦卖命，我这次不可能这么冒险走这一趟的。
6: 老爸为谁卖命啊？
8: 三杯叫炸猛的鸡尾酒，好吧，连三杯炸猛一块端。好，来啤酒给我，笨手笨脚。
9: 你想怎样？没长眼睛，你也怎么样？
8: 我是想怎样？
9: 是吗？
0: 聊聊。
1: 把酒喝完，摘帽子，然后等着。

0: 球迷了。哎，
1: 高点，
0: 挺贵。
1: 肖丽让你喝酒，有可能是他在瞎说。
0: 我担心这有可能是戒毒暗号，如果我喝掉，容易暴露。
1: 没见你喝过，酒量怎么样？
0: 那应该是可以的。

0: 谢谢。
1: 酒吧每天晚上临近九点都会有小妹来卖东西，到你桌上时你不要买，这是在告诉喇叭他们你很安全，没有被公安盯上。
2: 帅哥，买东西吗？
3: 不用，谢谢。
2: 来一点嘛，提提神嘛。
3: 不用，谢谢。

的假？

0: 执行备选方案，抓捕疑犯。
1: 别跑！
0: 往西追。

0: 一阳，一阳，你听得到吗？一阳，一阳，小军，小军，怎么了？叫救护车！
1: 救护车！

0: 哎，见你一面不容易啊，今日头可以。你在被通缉的这13个月里，被通缉了13个月。 不敢出去找女人卸火，只能靠锻炼、健身。你要是想学呢，我可以教你。
1: 我卸火还需要健身啊？哎呀，别演了。

0: 那你为什么追我呀？
1: 我是在向你求救啊。我要是被抓回去就死路一条，我必须得拼一把。
2: 不过你刚才扎警察那刀我看见了，
1: 挺帅的。不过我也很有诚意啊。哦，我为了找到你们，我为了追上你，我差点被一枪打死啊。

0: 怎么样？行，给我松开吧。
1: 我手松开。

0: 材料设备都给你准备好了，你承诺过的，包教包会。
1: 。
2: 是你先惹上了警察，配合他们来抓我。
0: 还好我足够谨慎，不但没被抓到，我还顺手救了你。你自己也说了，如果不是我们的话，你现在只有死路一条，对吧？那我问问你，你这条命值多少钱啊？
1: 是纵轮的意思吗？
0: 咱们俩之间的事儿跟姓杜的没关系。
3: 我就是奔着杜轮的名号来的。
0: 我说了，咱们俩之间的事儿跟姓杜的没关系。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瞧不起我是吧？啊！
1: 这都什么垃圾啊？

0: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1: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1日21:40健康有道。
2: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0: 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1: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2: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北京西郊中央档案馆，这里珍藏着党和国家重要的历史档案，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大量手稿，是这里极为珍贵的馆藏。书信作为毛泽东著作整体中不可或缺又相对特殊的组成部分，真实而生动地呈现了毛泽东与党内同志、党外人士、恩师同学、亲朋故旧之间的情感与交往。
1: 上个世纪80年代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要编一本《毛泽东书信选》，当时呢就收集到毛泽东的书信啊，多达1500多封，还有200多封啊，书信的性质和形式的那种电报。这些书信啊，它从一个角度展现了毛泽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展现了他的内心世界和思想表达，展现了他的人格魅力和文化气象。
2: 在毛主席的一生当中，曾经给很多人写过书信，早期的书信在战争年代已经散失掉一批，从这些书信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个人的实践活动，还有他的人际交往，特别是一些书信还论述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原则、政治观点和方针政策，有的还做出了很多的科学预见。
0: 在浴血奋斗的革命年代，在奋发图强的建设岁月，毛泽东一封封感情真切、思想深刻、分寸精到、表达生动的书信，连缀出的无疑是一段伟大历史，一路风云岁月，一抹卓越风景，一部感人故事。

竹声声。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回到老家韶山冲过春节的毛泽东，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显得有些不安。复杂的情绪来自眼前的两本书籍。永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威严诗不暇，新民从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上西原谅，泽东静白，正月十一日。信中道歉的对象是毛泽东的表哥文运昌，他原本打算过完这个春节，将多年前从表哥处借来的《盛世威严》，以及后来再借的《新民丛报》核定本归还。但这些年多次翻阅留下的损坏，让他写下了这封充满歉意的还书信笺。一封信，两本书，短短三十余字的背后。

承载了青年毛泽东怎样一段读书爱书的人生风景。在读其书、交其友、创其事、做其节的成长岁月里，他又经历了哪些不同寻常的过往？湖南湘潭韶山春，1893年12月26日，在这块名叫上屋场的地方，毛泽东出生了。在今天毛泽东故居的卧室里，当年的陈设依然如故，墙壁上这盏静静悬挂着的桐油灯，是少年毛泽东夜读时的守护者。1907年至1908年，毛泽东被迫离开私塾，停学在家务农。白日里繁重的体力劳动，让少年毛泽东格外珍惜昏暗桐油灯下的读书时间。从深夜到黎明，韶山春里的书籍已经无法填满他对书的渴望。这期间，他的身影时常出现在20多里山路外的外婆家。外婆文家有很多书，这给了毛泽东新的慰藉。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在表哥文运昌那里读到了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威严》。这本书贯穿着富国强兵的主张，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表示不满，这对于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刺激巨大。正因为读了这些书，毛泽东开阔了视野，萌发了爱国思想，激起了恢复学业的愿望。1909年秋，16岁的毛泽东在韶山乌龟井私塾复学。当时韶山春李家屋场由外地回来一位维新派教师李树清，他经常讲述各地见闻和爱国维新思想。毛泽东赞成他的主张，同他建立了师生和朋友关系。1910年秋天，17岁的毛泽东从文运昌口中得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即将招收新一届学生讲授心学，他决定走出韶山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临行前，毛泽东将改写的这首诗夹在了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随后他考入了距韶山50里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他在这里不仅第一次接受到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育，也受到康有为、梁启超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影响。东山高等小学堂为毛泽东打开了一扇认知中国和世界的全新窗口。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创办的，行间字里尽是西方进步思想与中国落后国情的对撞。尽管这份报纸在1907年就已停刊，但毛泽东还是从表哥文运昌那里借来了一套他珍藏的核定本。这一切对于刚刚走出韶山春的毛泽东来说，每一个符号都是那么的新鲜。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行。

0: 沉浮者。新民丛报不仅见证了毛泽东从少年走向青年的岁月轮转，而这些文字也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
1: 这段文字表明的是毛泽东对封建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这样两种国家体制的一个基本的理解和基本的态度。因为新民说呢，他主张的是从文化心理结构上去变化民智，这样一种思路呢，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长久的、深远的。
0: 1911年春，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在这里他首次看到同盟会办的《民力报》，知道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知道黄兴在广州领导反清武装起义和黄花岗72烈士英勇殉难的事迹，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10月底，毛泽东参加驻长沙的起义新军25混成协50标第一营左队，当一名列兵。清王朝宣布退位后，毛泽东觉得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到1918年暑期，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后共做了5年半师范生。

0: 1915年夏日的一天，立志做奇杰的湖南医师学生毛泽东，决定在暑假前给他一位名叫香生的棋友寄去回信。香生足下，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足下幸无抱弃。蝉鸣阵阵，百感交集，故往昔望今朝，究竟是怎样的时局让青年毛泽东在信中写下这些期盼奇杰的文字？28化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湘江之滨，妙高峰下，1915年秋天，长沙一些学校的附近出现了一则以征棋友为名的公开信。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休远求索。发出这封公开信的正是22岁的毛泽东，他的名字以汉字繁体笔画相加，正好28画。1915年的中国并不安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日本以帮助北洋政府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21条，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消息传出，举国愤慨。湖南医师学生将几篇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了4句誓言：5月7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中华民国成立后，依然救国无望，无数中国学子夜不能寐。毛泽东将他对时局的满腔愤懑汇入给湘生的一封回信中。湘生是谁？历史没有留下关于他的记载，但这位棋友与28化生的这番遥遥对谈，一字一句诉说的尽是青年学子对北洋政府卖国行为的深恶痛绝。列仗轻且欠，怨言是常见，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在这封回信中，毛泽东还写下了长达40行的五言古风《晚意苍桃》，诗中充满着对早逝友人的沉痛悼念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这首长诗也是现存留有毛泽东手迹的最早的一首诗词。一年后，毛泽东在写给挚友萧子升的信中，又写出了他对时局的预言：20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决，注意东事少，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1937年7月，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惊到的预言让人惊异。其实对祖国爱得越深，就越有磨砺以待未来挑战的思想准备和文化准备。
1: 这种爱国的这种情绪啊，可以说是当时整个中国教育界啊、知识界啊形成一种共识。他们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看作是在第一位，所以要想能够担负起国家栋梁之才，你必须得要读书。
0: 1913年，留学英国的博士杨昌济回到了家乡长沙， 成为毛泽东的老师。文采俱佳、口才不俗的毛泽东给杨昌济留下的印象是姿势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2: 杨昌济先生呢，当时在医师是有三位非常得意的门生，毛泽东、蔡和森和萧子升。这三位同学他们是品学兼优，并且也志趣相投啊，人称是湘江三友。在假期的时候呢，这三位同学也常常到杨先生的家里面去，杨先生把自己在国外带回来的一些藏书给他们阅读，然后跟他们一起来谈学论道。
0: 幽静的校园里，湘江三友志气相投，他们一道指点江山，畅聊理想，谈论人生，研究着读奇书之法。而对于如何读奇书，在毛泽东写给乡生的信中呈现着更为具象的表达。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而于学堂科学犹厌其繁碎，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析，先普通而后中，还一度想到深山幽泉里专攻古坟集。幸运的是，在恩师杨昌济和两位同窗挚友的影响下，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过去那种好独立西境的行为并不可取。1915年夏天，比毛泽东早三年入校的萧子升毕业了。曾经朝夕相处的挚友虽已不在一处，但联系并未就此中断。往后一年间，他们二人以书信为界，交流着彼此的思想变化。仅毛泽东写给萧子升的信件就多达11封。在这些信件中，他们谈论最多的依然关乎奇书。今欲通国学，一扫通其常

0: 十耳，守贵则疏，其疏必能运群集而报万有。又荆之类十三种，豕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棘之类二十六种，和七十又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阴毒之书止乎此。
1: 主席青年时期在医师读书的时候呢，是非常注重阅读的。他说饭可以一日不吃，但书不可一日不读。主席呢，当时在信中啊，列到了七十有七种国学经典，而且他说呢，这些书是必读不可缺，但是读完呢，可能得需要十年。信件不长，但是寥寥几语表达了他对这个七十七种书目的一个认可。但是很遗憾的是呢，这个信件的背后，我们目前找不到这个七十七个书目。
0: 1915年9月，辛亥革命时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一本传播新思想新道德的刊物，他最初的名字是《青年杂志》，后来改名《新青年》。当时杨昌济为《新青年》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个杂志传阅，一时间湘江大地思潮翻涌。在《新青年》的指引下，毛泽东等一批进步青年在这块树影斑驳的校园中开始了对中国未来出路的探求。

0: 1917年夏天，在北京致力文字改革、推行白话文的李锦熙，收到了一封来自湖南长沙的信件。少熙先生阁下，近日以来颇多杂思，似无亲人，莫可欲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自惜无知时，尽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绝无国人积弊甚深。这封全篇3228字的书信，是毛泽东一生当中为数不多的长信之一。信中让毛泽东以慈母相遇的少熙先生，是比他大3岁的原湖南医师国文教员李锦熙。同在长沙期间，毛泽东的假期大多在李锦熙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中度过。此时中华民国已经成立5年，但国家内忧外患依然不断，毛泽东的思想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唯此等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岂有不动者乎？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信中毛泽东将自己对时局的认识、对革命的主张条分缕析，一一告知这位远在北京的兄长。这封信是了解早年毛泽东的思想的珍贵资料。1917年8月31日，李锦熙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德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1: 青年毛泽东呢，所谓的大本大源啊，我们一般说是他是从哲学上，是从根本解决社会改造的这样一个途径上去谈的，在这个前提之下。还有很多具体的途径和方法，毛泽东讲的他特别重视强健的身体、强健的体魄，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所起的作用。
0: 1917年4月1日，24岁的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的推荐下，以28化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生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毛泽东用近7000字的篇幅，向中国青年讲述了自己提倡无勇士风和奋斗向上的人生观。他认为，修学储能不仅要求学求知以武装头脑，还必须锻炼体能以武装身体。要想救中国，二者皆重。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洗冷水浴、登山、露宿、冬泳、骑6段操，这些体育锻炼项目已经成为毛泽东等一大批湖南医师学生的日常必修。
2: 在1917年6月的时候呢，湖南医师举办了一次考察学生的学业以及操行的活动。当时呢，这个考察的内容有蹲品、自制、文学、才具、胆识等等几项，当时是有34人当选，而毛泽东的票数是最多的，他获得了49票，而他的敦品和言语票数是得到最高，而胆识一项呢，全校唯有他得票， 所以可见他当时是深深地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
0: 也是在这一年，读奇书、创奇事、交奇友，立志成为奇杰的毛泽东，以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修学方式，在同学中收获了“毛奇”这一新的称呼。此时的毛泽东不再满足阅读书架上的有字之数，他打算用自己暑期的时间，以游学的方式周知社会，游览湘江之畔的无字之书，再创奇事。一把油伞，一小布包，一方墨砚，身无分文的毛泽东与在楚仪小学教书的肖子生等人出发了。今年暑假回家一行，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微变动空气，锻炼筋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行走了近千里，途中结识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等各种各样的人群，写下许多笔记。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进行过多次。
3: 毛泽东从来把读无字之书呢看得比读有字之书要更重要，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作这是毛泽东早期的农村调查，包括后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包括他对调查研究的这个重视和提倡，我们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早期的缘起。
0: 游历祖国山河，了解百姓疾苦，年轻的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先忠而后惜的想法。当身旁好友陆续前往法兰西的时候，毛泽东还是决定留在国内继续奋斗。在那个出洋之风盛行的时代，像毛泽东这样选择留下另辟蹊径，无疑更加艰难，因为他们将在黑暗中为这个苦难中的国家寻一条出路。
4: 毛泽东对胡兰医师的评价很高，他说他好多基础都是那打下来的，我觉得有坚实的四大基础，也就是他的学问基础、身体基础、思想

0: 基础，实践基础。同时呢，他在伊斯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也为他日后从事革命活动啊，打下了根基。
1: 从韶山到长沙，在国家民族内忧外患的激发下，在国学经典湖湘文化的浸润下，在有字之书无字之书的畅读中，毛泽东逐渐成长为救国路上胸怀旗帜的新青年。尽管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然未定，但他不惧前路荆棘，亦将坦然应对，仗志前行。

0: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1: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2: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的。
3: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4: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晨雾裹着竹蒿撑破的涟漪，群峰在山岚中若隐若现，白鹭翻飞掠过岸边的野花。当 4K 镜头追着山水游移，你会听见松涛与山涧的和鸣，嗅到沃野千里的清幽稻香，感受到瓜果飘香的喜悦之情。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一下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行于城镇乡野间，沉醉于湖光山色里，金粉晕开的是丰收喜悦的甘甜，层层荡漾的是时代新貌的涟漪。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了。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5: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6: 难说呀。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7: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气。
8: 哦，邵军长。
7: 刘老将军。韩军长。
6: 邵军长。
7: 赵司令。
3: 你好。
7: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攻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8: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7: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6: 哪里哪里，
8: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9: 汤司令到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一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

0: 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1: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党国之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0: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3: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0: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报，买报了，买报，新闻先
1: 生
0: 一张吧。
1: 彩虹，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了，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2: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三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开到九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3: 赵妈妈。

0: 怎么样，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一，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1: 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0: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1: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0: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1: 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0: 自己人。

0: 宝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发草了，解放军跑过来上海了，
1: 他们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0: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炼厂去。
1: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0: 3年零15天了。
1: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0: 看把你欢喜的，
1: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0: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2: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3: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4: 班长，班长，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5: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4: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
3: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的老家吗？
2: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4: 为什么？
2: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0: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1: 赵永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来。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0: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1: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0: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2: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0: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1: 哎，可别忘了我呀。哎，
0: 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0: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3: 说得对呀。
4: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1: 军长
4: 你好。
2: 军长，
4: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2: 快了，就要看到了。
4: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5: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4: 是。你家住在
6: 杨树浦平凉路。
4: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2: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5: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2: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啊。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4: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0: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1: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0: 那
4: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0: 哎，对了，
4: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7: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8: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7: 欢迎你，将军阁下。
9: 欢迎你，
7: 请。
8: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7: 哦。
8: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7: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8: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7: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8: 失败乃成功之母， 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

0: 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1: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0: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1: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0: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1: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0: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1: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谢谢你。
1: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1: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4: 不，
1: 最大的威胁是从3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留意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打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6: 哦，大炮，
2: 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6: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
3: 啊？
6: 里边坐吧。
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2: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3: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

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

0: 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1: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2: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1: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2: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0: 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都完了，共军炮火混沌，你。

0: 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

0: 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1: 马上撤退吗？
0: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2: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2: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陈总，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的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
1: 总座，你认为刘毅？
0: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1: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子把它给弄脏了。
1: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2: 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1: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
2: 对，
1: 执行吧同志。

快点。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
1: 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
0: 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哟，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2: 拉出去！
0: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虎，下有妻子，

0: 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1: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2: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
2: 好，
0: 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滚！
0: 混蛋，滚开！
4: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5: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6: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7: 什么命令？
4: 连长，这有一封信。
7: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0: 何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1: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0: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2: 报告首长，赵师和肖师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1: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2: 是。
1: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2: 是。
0: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3: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留意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浦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子。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3: 老方，我就是啊。呀，小林子，
2: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3: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0: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哎，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斯伊尔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2: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2: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

0: 掉光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2: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1: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2: 好，来快请坐。
1: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3: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4: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1: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4: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3: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4: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5: 站住，干什么？啊，
6: 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5: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啊，
6: 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7: 干什么的？
6: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7: 你们是？
6: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5: 站住站住，
6: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7: 小兄弟
6: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7: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6: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7: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6: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弟兄们走。
5: 站住
6: 站住，我可要开枪了。哦，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8: 怎么回事？
6: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8: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7: 干什么？
5: 不动不动，
6: 别动
5: 别动别动。
6: 是，
4: 去他妈的。
8: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我们组有，给我，
1: 连长，
0: 管理任务，
2: 连长，
0: 你不能去啊！
1: 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
1: 连长，
0: 你不能去，
1: 我也是，
0: 人多了不行。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雨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6: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待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子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排了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3: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呀。
2: 我明白了，宗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炸药。

0: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1: 把炸药搬出去。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2: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想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 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者，概不追究。
5: 进来。
6: 战报。
7: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8: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

0: 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了。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久仰久仰。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
1: 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2: 不知道，也许可能啊。
0: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1: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1: 先命令部队停火。
2: 是。

0: 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1: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2: 我们起义。
3: 上，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停火？为什么停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你别装算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肉食主义的故事已经讲了那么多，最后一集，情绪拉满，直接献上满屏小鲜肉。所谓烟火袅袅，热气炎炎，一口鲜爽上天边。在这场鲜肉盛宴里，吃货们上头了，有拜倒在鲜肉大长腿之下的，有被一口醉生梦死乱了方寸的，还有的被一头扎入热辣滚烫所惊艳的，简直是秀色可餐呐！江湖菜馆鲜肉专列，马上发车。

0: 十八岁的啊，十七岁的那种就是小鲜肉啊。
1: 小鲜肉不是也帅过吗？
2: 朝气嘛，
3: 年轻帅气啊，
2: 年轻的。
4: 比如说当红小星、易烊千玺那种
2: 帅哥，就像这样的就是小鲜肉。哇、wow.。
5: 小鲜肉应该是新鲜的肉，
1: 很嫩的那种。
6: 在美食圈吃鸡 C 位必看广东，白切清丽脱俗，清蒸温润如玉，老火靓汤浓郁醇厚，猪肚盐焗鸡香四溢。广东人吃鸡永远不失鲜鸡，但论鸡中鲜控，还得是潮汕起片鸡。想象一下，用涮牛肉的方式做鸡，轻薄如纸，秒涮即熟，嫩到心坎，鲜到灵魂出窍，必须安利。
7: 没有一只鸡能活着走出广东啊！
6: 如果有人违背了鲜嫩原理，美味告急，则会听到一句：
8: 放这个，这做个。

0: 顾羽毛剑。
1: 机包辅导员大小罗平时低调到尘埃，一到客人吃鸡，父子二人便心急如焚，火力全开，挤出核心技能碎碎念。
2: 不要换太多，你人少九秒到十秒就可以了，
3: 算的时间八到十秒就可以了，不要算太久，你放下去就把它弄少，八到十秒就可以了，不要算太久，
4: 九秒到十秒就可以了，
5: 有三次就可以 OK 可以吃的了。
6: 我们一般都是严格要求这个八到十秒。
1: 食在广州，味在西关，父子二人从潮汕来省城闯荡，不紧绷不行，必须要拿出压箱底儿的美味，潮汕独宠起片鸡，震一震肠子。
7: 拆骨起片，就是只剩下这块肉，其实这个做法其实是潮汕的，但是我们觉得他家这个家做的是最好吃的，
8: 比较有特色的，这种吃法在上海是没有的。
1: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可是在人均美食家的潮汕人眼里，时光可以穿梭，味觉可以重置，灵魂食材老母鸡可以返老还童，成为鲜味的代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潮汕人精心设计了鸡包鲜味三大妙招。鲜味第一招，精选500天以上下过蛋的老母鸡，肉质虽硬但鲜味丰富，是煲汤的一把好手。鸡骨熬汤做锅底，
2: 做这个老母鸡最起码要到4.5斤以上，如果你在这4斤以下的，它比较瘦啊，没肉啊，起不到多少。
1: 第二招，整鸡去骨起片装盘，一盘潮汕牛肉，潮汕鸡肉，脆弹爽滑，鲜嫩交融，轻轻一涮，心里冒出无尽遐想，鸡，你太美。
9: 它没有骨头我就很喜欢。
1: 有人模仿我的脸，有人模仿我的鸡，这第三招必然要来点潮汕独有的原料与老母鸡作配。
10: 石甘蓝，
11: 我们潮州啊，我们那里山多吗？
1: 石甘蓝遇上老母鸡，调和鲜嫩，风味清甜，大补特补，飘飘欲仙，老广养生之典范。
9: 它是石甘蓝的，就比较清甜，
12: 而且它是一个稍微凉性的一个药材，然后因为我们鸡是热性的，它寒凉一个结合就比较综合，而且它的味道也比较鲜美，
13: 这个也比较下火一点。
1: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美食细节控如老罗也得好好学学这门必修课，鸡包鲜味的后半程就交给吃货体验了。我的桌上有两盘肉，一盘是鸡肉，另一盘也是鸡肉，不同的是本是同根生，却得不同命。鸡骨鸡内脏等率先入锅，骨边肉和鸡下水通力合作，鸡骨肉和石橄榄热烈相拥，鸡煲汤底的鲜香由他们携手打造。
2: 在煲汤煲的久了，你的骨头在里面在煲，喝这个汤很好喝的，鲜甜的，10秒出来的，它刚刚熟，来吃的最好。
1: 广式涮法通常讲究3起3落，涮主要快，8到10秒是黄金时间。第一下去血沫，第二下肉变色，第三下，起锅。少量多次，勤涮勤取，把握了时间精髓，也就拿捏住了鲜味。随着烹煮时间的积累，老母鸡鲜味愈发浓烈，石橄榄彻底释放甘甜鲜甜，持续蔓延，

0: 来很嫩，很独特。
1: 潮州是世界名吃之都嘛，吃的讲究已经上千年了。
0: 老板也是潮汕人嘛，然后我们也是潮汕人，就喜欢在广州有找这种自己老家味道的。
2: 广州人也很会吃啊，
3: 广东都是一家的嘛。
4: 食客们吃得越专注，潮汕美食辅导员老罗越发不敢松懈。

0: 苦口婆心地把美味的理念灌输给吃货。
1: 煲的时间就长了，就柴了，柴了就感觉不好吃。
0: 而老罗这种美味执念也吸引了一帮志同道合的吃货们，不惧高温，用炭炉激发鲜味。
1: 它的火比较足中，它就比较均匀。炭炉用这个烧瓦煲绝配的。那老广人啊，就算大热天的30度，他喜欢吃炭炉啊，就算不怕热。
0: 在炎炎闷热的夏季，还要执着地在室外点燃炭火，围起炉灶。这是老食客与老罗才懂的街头暗号。
2: 因为呢，就我们广州吃鸡煲的人是比较讲究的，
3: 跟我在老家那边吃的差不多，就是会起片。
2: 如果我们吃饱了还可以喝这个汤，这个汤是挺好喝的。
4: 广州的街坊都来这里喝汤吃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吧。
0: 老罗携家带口从潮汕来到省城闯荡，靠的便是这帮老食客们的帮衬，才得以在这片美食江湖稳扎稳打，站稳脚跟，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1: 这条街本来是很近的，晚上好像我坐这几波，后来的这边这人就多了吧。都是我的客人拍完发给我的，客人对我们的认可，也是我们对客人的一种留念还有回忆。这是正门口，这就是那个角落那边的，这种是让我最喜欢的，特别有老西关这种风味。
0: 潮汕老味道飘散到省城，悄然融入到了本地老味道的一部分，人情味依旧浓厚如初，对美食鲜味的极致追求也未曾改变。两个监督员，一群老食客，每天都上演着一出最懂你的老友记。没有一只鸡能活着离开广东，没有一只兔子能活着离开川渝。江湖菜馆鲜肉专列既然开到了江湖菜的老家，不如来一口江湖菜鼻祖碧山兔，打打牙祭。兔碧山献宝，在这里无兔不成席，才能满足对鲜嫩挑剔的好吃嘴儿。这是麻将选手老肖，此刻他正醉心于重庆国粹，四家推牌一家笑，一声麻友大过天。哎，这是电竞选手小肖，此刻他正专注于第九艺术。年轻人的世界常常需要独处，一人一桌一手游，拔死。饭点一到，小店进入战斗模式。掌柜小肖实行中央集权管理，营销、公关、管理、服务质量一把抓，而掌勺老肖沉溺于后厨，专攻碧山兔的烹饪制作。
5: 我那时候的独树一帜吧，跟这个绝大多数人都不一样。
0: 不同于鸡肉的鲜，兔子味儿重。到了江湖菜的地界，兔肉的鲜靠的是调味激发鲜味。江湖菜的做法多种多样，从不墨守成规。要说在一众碧山兔做法里高居榜首的，那也毋庸置疑，必然是水煮兔。鲜嫩的兔肉沉浸在麻辣鲜香的红汤中，光是看着就让人食欲大振。制作碧山兔选材严谨，必须选用当地放养的白兔，以保证肉质的鲜嫩。
5: 10斤半左右，有精神，肉质也好，品质也很好。
0: 解锁碧山兔的美味密码，严控体重4斤半，既能保证每份碧山兔的分量，又能平衡肉质生长的鲜嫩度。
3: 2号一个食人餐，1号一个腿儿。
0: 要想兔肉鲜美，必须现点现杀，追求食材极致新鲜

0: 壁山人不会让兔肉多耽搁一秒，肉兔卸甲，还在跳动的肌肉无声宣扬着肉质的新鲜。
1: 徒弟，我们做兔子很讲天分，
2: 是是吗，师傅？
1: 你能够把做得很好，有那个天分，
2: 我一定好好做兔子。
0: 老肖对壁山兔的特点可谓如数家珍，对兔肉鲜嫩极致。

0: 都是很典型的，在全国各地的人都在那里吃火。
1: 肉质纤维细腻，火候控制不好，口感易柴，2-3厘米见方，既能增大炒制时的接触面积，也能满足肉食爱好者们的大快朵颐。用调味激发鲜嫩，碧山兔的主角来势汹汹，配角们也不甘示弱。重庆人对麻辣的操控可以说是当仁不让，而老萧对麻辣调味的追求更是精益求精。这锅兔儿的灵魂就是，
2: 他们家就会加一些泡椒的，这些味儿会重一点。
3: 那是我们自己泡的那个很有特色的泡椒，每一个兔子用了1斤。
1: 为了这口勾魂的味道，老萧倾注心血经营了自家的泡椒秘密基地。
4: 它的精华所在就是用了我们的那个泡椒里面的那个老泡椒。哎，我们现在泡了10万斤，那个乳酸菌来发酵出来，那个香味啊、酸味啊，你闻到起的很香的一个味道。你看那个盐水，金黄色的。那个达标了，很好了，起码我们要2年以上的才能用，3年、4年、5年的越好的越好吃。
1: 有了高质量泡椒的加持，老萧的碧山兔味道再生新段位，食客们吃得尽兴，老萧自然心满意足。旺火热油，干辣椒跃入油锅，激起新香一片，泡椒入锅，乳酸菌解锁释放，弥漫开来。炸好的新辣鸡里此时也加入进来，继续宣示着麻辣的主权。青花椒研磨成粉，配成秘制香料，适时卷入这场麻辣的狂欢。
4: 最关键的像用盐啊，自贡津盐，用量的多少那个也特别关键，你用多少水，要多少盐，多2克都要变味。
1: 碧山兔大舞台搭建完成，主角粉墨登场，给新鲜兔肉来个盐水 SPA， 焕发明亮光泽。沸水就绪，兔兔小鲜肉们上演跳水大戏，一跃而下，肉质瞬间紧致，蛋白质被牢牢封印，这就是江湖流传的跳水兔诞生记。高火酸水60余秒，兔肉迅速完成华丽变身，从粉嫩小生晋升为紧致型男。随即冷水伺候，冰爽降温，过凉备用，保持嫩爽口感。第二跳，兔儿选择的难度系数高达3.8的107B，向前翻腾3周半，躯体一头扎进了那热辣滚烫的汤池，没有油花，满分，瞬间点燃一场味觉盛宴。兔肉啊，化作滚烫的热浪，紧紧拥抱住每一滴汤汁。兔肉里的蛋白质在麻辣分子的挑动下释放味蕾炸弹。江湖菜战场上身经百战的老萧，对于如何刺激大家的味蕾可谓是手拿把掐。炸上一锅辣椒油，对着已经喷香扑鼻的碧山兔倾注而下，瞬间点燃全场高潮。
2: 好吃呀，不然也不会经常来吧。还挺好吃的，挺入味的，挺好吃的，有点辣。
1: 经过一天的战斗，老萧终于得到片刻的休息。
4: 很放心了，你像整个账目啊，包括那个宣传啊，那些都全部是儿子做的啊。真的干得了的时候继续干噻，而且辅助儿子把它干得更好，把它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吧。
1: 对于儿子未来的经营，老萧从不多言，他们这一代人总是习惯少说多干，没有什么所谓的一帆风顺，只是有人默默地为你打下江山。
5: 拦住到了，
1: 小鲜肉到了大。

0: 西北只能叫做鲜肉汉子，生活在兰州的人粗犷直率，
1: 漂亮的美女们尽量坐好，
0: 热衷于把美味和盘托出，比如兰州牛肉面。那至于鲜呢，在兰州前有羊羔肉炖煮入味，后有牛犊肉爆炒鲜香。
2: 你好，欢迎光临，你们几位
3: 来这儿烧肉，来这儿烧肉。
4: 专门会慕名而来过来吃。
5: 我们是从重庆过来，
6: 下了飞机直奔这里。
7: 昨天前来过一次，这我是第二次来了。
3: 来烧菜，来过来烧肉，来。
0: 随着姐夫的一声令下，爆裂厨子们火力全开，苍啷啷拔出宝剑，哗啦啦马踏连营，上下翻飞的不是别物，正是咱兰州人舌尖上的宠儿牛犊肉。
3: 来刷菜，再来这个打包牛犊肉，来过来刷肉，来刷菜，爆炒牛犊肉。
0: 等等，说了这么久的姐夫呢吗？
8: 你出来之后啊，你喊的时候上菜的时候嗓门太大，影响人家情绪，影响客人就餐呢，嗓门太大了，这个要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以后的这个细节好不好啊？

0: 美食读者白大哥很早就有了对牛犊肉的顶层设计，让自家小店成为了虔诚肉食爱好者们的温柔乡。
1: 首先咱们是小牛犊肉，一年一内小牛犊，本质它的肉比较鲜嫩。
0: 西门塔尔牛，肉牛界的超级网红，远渡重洋来到了甘肃临夏，就被白大哥盯上。生长周期一年以内的小牛犊是鲜嫩口感的标签，这就是顶层设计第一步。兰州人嘴刁，想要在食货们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两手抓。白大哥一手抓经营，一手抓技术。此刻，白大哥化身精准数据控，去皮、去油、去筋，只留下精品部位。这是白大哥对口感的极致追求。经细致划分的精品肉段，必须处理成一毫米左右厚的肉片。
1: 太薄了容易碎，给客人的感觉就是不成盘子，量比较小。厚了就是嚼起来就会有点费劲，觉得，所以我们也一直强调这个肉的薄厚很关键。
0: 经过这套处理食材组合拳，备料才终于实现了完美闭环。取三斤牛犊肉备用啊，但为什么是三斤？
1: 因为它这个牛犊肉它讲究的是快，速度要快，下料下的合适的时间，然后要炒够一定的时间。师傅的情绪化往往会减少这个操作的流程时间，会直接影响它的口感。但是我觉得在师傅操作的时候以及出锅的时间，保证肉的鲜嫩程度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量。你软开这一锅窝炒，
0: 一勺独门秘料点化增香，20多年来从不外传，亲手调制，在兰州的辣度赛道也要占有一席之地。作为牛犊界顶流，追随者当然不少。青椒、洋葱、蒜苗，哎，这是什么？洋芋粉条，来自碳水的加持自然少不了。西北习惯把洋芋做成粉条，搭配牛犊肉香，简直入味又管饱。

0: 味怎么样啊，小兄弟？
1: 好吃不？
2: 色香味俱全吧。
3: 今天第二次吃这个，哇，就觉得特别特别香。
4: 22号加2个白皮面，
5: 这62两个面。
6: 如果觉得不够，搭配一份白皮面，蛋白加碳水，对于兰州人来说，每顿都是放纵餐呐、啊。嚼个呀！
3: 上面里面放个白皮面都很好吃的，
7: 就是碳水包碳水，很让人快乐起来。兰州有做很多这种，但是能做到他们家这个，让人一直这20年来他家吃的这种味道，

0: 基本上是没有，很少。
1: 江湖地位不是空穴来风，白大哥在兰州爆炒牛犊肉的圈子里是绝对的前辈大佬。
2: 在我们甘肃白银靖远老家，当时我们那个年龄的时候，家里还是比较困难的。虽然说每家都会做这一道菜，但是不是每天都能吃得上的。逢年过节，家里一个什么提亲的日子，或者来个亲戚，我们家里父母会帮我们做。当时来兰州的时候，20岁，今年已经28年。这道菜到兰州当时来的时候，也是其实做的比较费劲，需要我们自己去给他介绍推广。
1: 白大哥店里称兄道弟的员工都是他从家乡靖远带来的发小，细节控、两手抓都是他对邻村长辈们的交代。闯荡江湖靠的不是只顾一人吃饱，抱团取暖才会长长久久。就像高举鲜肉主义的大旗，在西北大地还正烈烈招风，山前鲜得热闹，越过山丘才能恰似肉香回味无穷。粗犷与内敛的碰撞，成就着牛犊肉的鲜嫩，也成就着白大哥蒸蒸日上的生活。西北的风啊，依旧浓烈又温暖，吹过了牛羊，吹过了兰州。和朋友们的应酬刚结束，小肖趁着孩子放暑假，赶忙安排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老肖又从掌勺老肖短暂变回了掌柜老肖。当然，经营饭店是暂时的，搓麻将和摆龙门阵才是永恒的。这只刚出生的小猫是前几天老罗在店门口收留的，现在成了这家老店最小的新成员。小罗决定给它起个新的名字，欢迎它加入这个潮汕美食匠人俱乐部。
3: 这只猫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吧，给我叫做来福吧。
1: 来福，很广东。你好啊，小鲜肉来福。在这场肉食主义的旅程里，我们踏遍了18城烟火，见过最快的刀，喝过最早的酒，啃过最难啃的骨头，吃过最香的狗粮。江湖中的人生百态，肉香里的快意恩仇，齐全了。人生多苦短呢，何不大口吃肉，肆意放纵？江湖未了，肉香不散。影片的终章总该对大伙儿说点什么，这次换个方式，我突然想起一位街头大厨跟我说的一句话：大家总说江湖，也老提往事，事实上，用故事美化过的才有机会成为往事。抛去滤镜，那些野蛮生长的力量总会化作锅碗瓢盆，化成一壶酒、一口肉、一勺汤，并终会消散在人间烟火里。食物只是诱饵，生活才是盛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江湖菜馆总在霓虹深处等你。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下一站香港。
1: 咩啊？地气和气，
2: 我们又合作了。
3: 哇，就喺呢度啦！
2: 呢度好多排档。
4: 每一个钟头可以做100个
2: 到，大排档啊嘛，最佳
3: 够味。哇，真好鲜美啊！
2: 嗯，好美。
5: Q Q 弹弹又脆，
3: 外面好酥啊！
2: 哇，这个沙姜皮真的。
5: 绝了！
6: 有香港精神咯，好嘢做就头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雪。
1: 挨个 B 搞咁耐，
0: 我叫林雪，我是天津人，没有忘本，我普通话讲的还可以啊。我摄影30多年了，在香港电影圈我也算一个御用配角。
2: 最佳男配角得奖者林雪。
0: 以前我是帮大家去买午饭的，几乎整个电影圈都吃过我买的饭盒，如果没有我的话他可能会饿肚子。我说的有点夸张，但是事实是这样的，人生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就是孤独啊！一孤独，这位周周和都也哎，所以今天我也不拍戏，我也不公戏，啊嘛，我带大家去揾食，就揾香港嘅美食。乜嘢啊？咁快俾红包我，多谢。咩啊？地气和气喎？乜嘢系地气同埋和气咧？我真系百思不得其解啊！真系，我坐一边谂下先。乜嘢叫地气和气
3: ？Hello， 雪哥。
0: 诶，大佬。
3: Hello， 雪哥。
0: 你点解喺度嘅？
3: 喺度等你啊！香港味道剧组咧，今日派你咧就系带啲内地艺人去探店同埋美食图。咁我俾啲贴士你啦。地气同镬气咧系同街边爆炒有关嘅。
0: 咩啊？
3: 咁你而家先到去湾仔日月星街就知道啦。佢咧系会喺嗰度汇合你。
4: 港片找美食，有没有大佬来帮帮我啊？
3: 你好啊，
4: 小哇 ，Hello， 大佬大佬，
3: 你而家任务咧就系去到湾仔日月星街嗰度咧有间铁皮屋，有个前辈喺度等紧你噶啦。
4: 好的，唔该晒。
0: 等寂寞到夜深，寂寞好凄凉，寂寞会伤心。
4: 雪哥，
0: 哎，哇，终于被我等到。
4: 哎，你怎么会在这儿？
0: 你怎么会在这儿？我问你啊。对啊，
4: 老大。那老说的前辈就是你
0: 呀。就是你呀。哎呀。哎呀，坐坐坐坐坐坐坐。
4: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我就很想跳舞。
5: 他来得好甜蜜，我想对你说，我已爱上你。

0: 我们又合作了，
1: 对啊，之前合作过三部戏了，
0: 七七外外，今次又左摆台。会听这个广东话吗？
1: 一点点了，但是谁听谁讲啊。
0: 拍档拍档，我们一定要来吃大排
1: 档。其实咱俩在青岛见过，在北京见过，但确实是第一次在香港见。但我就觉得跟你在香港的街头这样随便一坐，每一帧都是电影。我要接接你的气呀，我也过一个最佳黄金配角。
0: 先喝东西，先吃东西。
1: 好啊好啊。
0: 阿姨。
2: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
1: 茶。
0: 有咩好食啊？
2: 我哋家鄉炒飯出名嘅
1: 就係辣椒炒飯，
2: 係啦，仲有我哋蛋扭多都出名嘅。
1: 是，那是什么？
0: 就是三文治，
1: 三明治。哦，三明治，这个听着就香，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哈，对。
2: 啡酒都出名嘅。
0: 啡酒啊？
1: 可以，我来啡酒。
2: 好，
0: 好吧。
2: 咁多。
0: OK， 来咁多。
2: Thank you。
0: 两个人。
2: Thank you。
0: 系啦。Thank you。
2: Thank you。
1: 刚才就是听姐姐这么一讲，我这口水就要流出来了。哇，
0: 你看这绿皮。
1: 啊，对，这绿皮屋是什么意思？
0: 它这个是大排档。这大排档现在搬到铺里面，这个一定还是要保留，因为它的牌照是大排档牌照，因为这个牌照是跟人的，这个人去世了没有了，这个牌照就收回来了，所以越来越少，现在
1: 越来越少了，
0: 好多
1: 都没有掉。哎呦，
0: 我们在这里能谈一下人生，然后风花雪月一番，
1: 是
0: 比啥都好，
1: 是，
0: 对不对？这间店，69年了，
1: 那就是69年了。这桌子椅子还这样，还用折叠桌这种塑料椅。
0: 对，这以前是木的。
1: 哦，以前是木的。
0: 也是折叠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收的时候方便。
1: 方便快。
0: 哗哗啊！对吧？为什么以前拍戏要在大排档呢？啊，
1: 对呀，为什么？好多港片都在大排档。
0: 因为看比较接地气啊，知道吗？因为好多都是随手可得的武器，你不拍一个打灯也方便，景色也通，拍出来也好看，也有唯美的感觉，也有一个地方的特色。你不信呢？来一个试试，你
1: 我来的啊。来一个。喂，哎，睇咩啊？哎，大佬，哎，大佬，哎，大佬，
0: 你想死啊？
1: 大佬，请坐啊！好快啊，真的抬手就抄起来了。
0: 你想死啊？坐。
2: 睇下，
0: 哎，来了，
2: 蛋扭多，香炒饭。

0: 哇，
1: 来
0: 了来，试一下，那不客气啦。
2: 有家乡的味道，
0: 我就想说口感很丰富，然后真的很入味，好香呀！
2: 可以试下呢个蛋糕，
0: 好啊好啊好啊，
1: 蛋糕，
0: 雪哥要先来一半吧。
1: 哎你你你我呢你咩？哎你你你我呢你咩？
0: 怕我吃不了，怕我不够吃是吧？那我不客气啦。
3: 哇，里面很厚啊！
2: 系啊，
3: 蛋和咸牛肉是不是？
2: 系啦，我哋会放好多咸牛肉落去炒嘅。
0: 听起来做着很简单，但很好吃。
1: 没有这个感觉，没有这个味道，
0: 料很足啊。
1: 然后它面包也是中，
0: 是。
1: 然后烤出来的火候也刚刚好，
0: 对，外焦里嫩的，不像有的面包烤得很干吧，很硬啊，这刚刚好。

0: 不如係啦，不如介紹一下間鋪咧，69年，係咪？我都想聽下，我係咪識咁耐都未講過。
1: 嗰陣咧就係、是、因為咧我老豆係呢度嘅常客啦，咁、就佢喺度食咗好多年㗎啦。跟住聽到阿蘇老先生咧、就話要結業，就覺得好可惜啦。就決定將間鋪就俾我爸爸。一開始我媽咪咧係唔同意嘅，
2: 好堅持，一定要堅持。當初我是很不願意的，有時就要假民主，因為你知道女兒就是爸爸的情人，是的，就假民主就投票，投票我一定輸了，輸了就唯有接受和支持她。
1: 咁雖然佢嗰陣時反對啦，咁佢即係都想支持嚟佢另一半啦，咁都接咗咯，咁咪一齊成家人一齊努力咯。
0: 好多好理智嘅嘢啊！哎呀，有少少感人啊，可以拍個電影啦。
3: 對。
0: 带他去里面参观一下。
1: 好啊，好 OK 啊，
2: 我现在都听你的了，姐姐。
1: 我哋
4: 做什么？
1: 我哋呢边入去，我哋整个蛋扭多啊。咁首先咧就三文治啦，系啦，就俾两块你。
2: 边儿都去掉了。
1: 系啊，咁样放落去啦。
2: 哦，就放里面啦。
1: 就攞个蛋打落去。
4: 哇，单手打蛋！哇，单手打蛋啊！
1: Okay,
4: 好厉害，完了完了，我
1: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OK 嘅 OK 嘅，系啦，
4: 系 OK
1: 啦，系啦，咁多啦，
2: 哇，用料还挺扎实，挺多的，
5: 搞啦，
2: 哦，一边搅一边落，
1: 系啦，
2: 那这样牛肉就会落得比较均匀一点，是不是？
1: 系啦，跟住就炒啦。
2: 跟着就炒啦，
1: 跟住茶油、
2: 大黄油啦，倒上去，
1: 系倒上去，
2: 加上去，对角切，原来这样
1: ，O 不 OK？
2: 哇，我感觉有点切烂掉了，
1: 唔紧要 ，OK 啊，好靓啊，
2: 我都好靓，你切的那个，你看我把中间就切塌下去了，你那个就是，
3: 你猜一下哪一个是我做的？
0: 仲使問㗎呢個啦！
2: 我看真的很簡單，但實際上自己上手做的時候，哎，就感覺有一點難度了。其實我們來這邊就感覺好多咱們大排檔啊，真的是感覺蠻辛苦的，因為有很多地方是24小時營業啊，哇，每天後廚是吧，都要一直這樣忙啊忙啊忙啊忙，不一定每一個大排檔都會像我們德如一樣啊，能有彭先生這樣老顧客來接手。确实感叹挺不容易的，但希望我们的这种精神啊不要失传，一定要保留下去。
1: 主要做晏昼 lunch time 嗰段时间啦，咁就开8点收6点，系辛苦嘅，好早起身啦，又搬搬抬抬啦，即系劳力比较多。但系如果你即系睇住你老豆咧，都好辛苦就。唔忍心咯，所以都會係咯，大家一齊辛苦就係咁。即係而家呢一代好似好少接觸呢啲嘢啦，係真係都會想延續落去嘅咁樣咯。
6: 最開心，起碼知道老公嘅願望可以成真啦。我哋做女人，我哋全力支持丈夫，係啦。
0: 我带你去吃第二家，
5: 来。哦，这么快啊？
0: 好像这样的大排档
5: 啊，
0: 在疫情前，整个香港有26间。
5: 哦，那现在呢？
0: 现在还只剩下20间。
5: 哦，关掉了6间。
0: 对对对，我带你去一个 Stanley 街。
5: Stanley Street。
0: 一个最古老、时间最长的大排档。哎呀，就是士爹利街了。
5: 哇，就在这里了。
0: 这里很多排档，大家很自由很自在的吃一些小吃啊，喝一些奶茶啊，
5: 是
0: 聊聊天啊，做一下自己想做的事情。
5: 是
0: 好多大哥的呀，就是哎哎大哥你好啊。
5: Hello,
0: 哎，有一个你记得这里吧，拍过电影的。
5: 哇，看着有点熟。
0: 看着有点熟。
5: 哦，不会就是传说中那个，丑

0: 庆森林吗？
1: 你系啊，你封信我仲未寄出喎。
2: 然后我们去那边城际，我们找。
0: 啊，城际。
2: 对，啊。啊，就在这里了，哇，
0: 就是这里了。
2: 哎，他是唯一能一个人炒两个锅。哦，
0: 一个人炒两个锅，同时吗？
2: 同时炒，
3: 哇，好厉害啊！
2: 对，哎，沈哥，沈哥，沈哥，
4: 你好，
2: 沈哥，
0: 你好，你好。
2: 啊，你真劲到真系一个人两只手。系嘛？
4: 系啊，
2: 同一时间，
4: 唔系同一
2: 时间嚟了，系嘛？
4: 车轮转啫，
2: 车轮转啊！
0: 啊，车轮
2: 转，车轮转，
0: 啊，都好犀利噶
2: 喎！车轮啊！

0: 呦，我看你好快啊！
1: 我一个钟头可以做跑一百个到。
0: 一个钟头可以做一百多道。绝了，绝了，绝了！
2: 老板以前都系炒两只镬噶，五六十年代咧个经济唔系咁好，即系如果你唔炒两只镬咧，就冇人请嘅大排档。炒两只镬你要好反应好快，同埋个头脑要好灵，即系香港嘅特色啊！佢哋喺度食得好开心。中午咧就系多数人做滚汤多嘅。做地盤佬啊、三行佬啊，佢哋最中意滾下湯啊，有魚有肉啊咁樣，係起碼有菜啊，有碗湯飲啊，個營養都好翻啲。晚上我哋全部都係炒嘅，全部都係各方即係收咗工啦，喺度飲下杯酒啊，傾下偈啊，即係覺得有啲滿足下咯，即係變咗啲人欣賞到真係我哋去。即系做嘢炒得一个好餸出嚟。
3: 哇！你睇下，哇，好嘢，好嘢，好嘢！
0: 什么菜？
3: 呢个系哇，呢个
0: 红烧鱼、
2: 鱼丸、鱼头、大鱼头、
0: 鱼头、红烧鱼头、
3: 红烧鱼丸，
2: 系。

0: 嘅成成日余韵啊。哇，要过那个火气啊，
1: 过火气，
0: 那个卧气，火气，
1: 火气，
0: 哇，那个上草官，好吃吗？
1: 好吃啊，
0: 好美，那个面啊，那个居然呢，我的肝，我的肝。
1: 啊，猪肝啊，
0: 你猜中了，猪肝，
1: 猪肝，
0: 我的肝，

0: 好喜歡吃這個東西，這個豬潤真的我都頂了，真的
1: 還有一個
2: 哇，還有啊，
3: 哇，辣料香，

0: 来了。
1: 好大呀！
0: 嗯，哎，哇，
1: 这个也是
0: 鲜嫩，
1: 能看到。
0: 最主要就是主打一个鲜嫩，然后有味道。
2: 里面的肉多厚？
1: 我不客气了啊，有点失仪态了，我就上手了。

0: 对上手呗。对，
1: 哇，这好鲜美啊，哇，好肥啊，哇，
0: 行哥，西当普利士，
1: 西当普利士，
0: 你睇下，
1: 辛苦了，辛苦了。
0: 吃吃吃，拉屎坏，前后唔够十分钟。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四六，
1: 好快哦。
0: 来，自己来，我就不管家了啊。那地飞洗地也我不会做的。
1: 好好。
0: 大白汤通常自己来，来。
2: 对对
0: 对。对，来。嗯，好美。
1: 好香呀，好吃啊。哇。
0: 我是不是吃的没有仪态啊？不，大排档就是这样的嘛，
1: 就是这样的嘛。
0: 来，
1: 古老肉，
0: 它是排骨，
1: 生炒排骨啊，啊，这不是古老肉啊。
2: 骨肉肉咧半肥瘦嘅就唔健康嘅食落去，你一定要配菠蘿嘅吸收佢嗰啲油分啊。生炒骨就多啲瘦肉嚟嘅，所以有香口嘅咬落去，所以唔使用配嘅。
0: 配菠蘿。
2: 系啦，
1: 成哥啊，那其实你做了这么多年大排档以来啊，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最大变化就系啲人慢慢老化啦。同埋跟住就最大呢個疫情啦，其他就冇咩變化噶啦。一般就係我哋咧就，如果大排檔咧就最驚就係咩咧？翻風落雨啊，打風啊就最怕啫。其他就冇咩怕噶啦。
1: 明白。
2: 一來就唔會話怕冇生意。
0: 跟我們拍電影一樣，就是，咱也怕打風下雨。
1: 是是。
0: 對不對？
1: 九哥，你以前在拍大排档的戏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就是很困难的事情？
0: 好多时候都很困难，有时在拍戏的时候就有观众啊，
1: 大家再来看啊，拍啊，
0: 有时 NG 啊，我在吃东西啊，一直吃的，我你为什么这么胖？要不 NG 28次神探啊，
1: 神探，
0: 哇，我不停的哇。第一个谁好啊？哇，十次。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哇！所以说这个吃东西还是美味适当，然后合口味。
1: 是的，是的。咱们香港不是还有一个避风塘的那个口味吗？那个避风塘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
0: 这个东西要交给这位咱大哥。
3: 嚟啦嚟啦，
1: 大佬，
0: 交俾大佬做，
1: 好啊好啊，
0: 好
1: 啊，
0: 好唔好 ？OK，
3: 嗱咁样啦，呢个避风塘炒蟹咧，我印象咧系70年代咧，系我哋旺角咧有间啲所谓酒家仔咧，咁啊咁样嘅，因为佢就接近避风塘，蟹未死咧，先有一种臭味噶啦，即系就谂咗用啲香啊、麻辣嘅嘢啊加入去，同埋将啲蟹咧炸到佢干身啲，咁啊令到佢香味锁死晒嗰啲有味嘅蟹，所以呢个美食咧就由嗰时候开始咧，一路咧演转到成为我哋。香港的避风塘炒蟹的美食。
0: 拜拜，打包。我带你去深水埗之前最长的大排档。
1: 好啊，好啊。
0: 我跟你讲啊，
1: 哎呀，
0: 这是深水埗，是1961年。它总共有1337家，深水埗的是有最多的排档的了。
1: 哎呀，今天感觉生意好好啊！
0: 大哥，喂，哇，喂，我坐台先，
4: 真系好嘢，
0: 我朋友，坐台先啊。
1: 他们家什么好吃？哎，
0: 什么都好吃。
1: 什么都好吃。
0: 有。和氣啊，有和氣嘅嘢，
1: 和氣噶嘛，
0: 好食啦！
5: 啊，雪哥今日食咩啊？
0: 兄弟，小炒啦，小炒王啦，系啦，小炒王啦，椒鹽狗肚啦，單腸好啊，單腸，好，
5: 係加曬咁多，我哋，
0: 好啊，謝謝，
1: 多謝。
0: 你看这里的，我以前呢，小朋友的时候呢，
1: 都要先洗一下的，这边哦。
0: 洗完了，你现在就是
1: 就往地上拖。哎，好，谢谢。

0: 心好细呀，细节哇。
1: 嗱，讲起来哦，镬气啊，呢个镬气唔同啊，佢火水佬嚟嘅。火水就是我们的煤油，煤油。
0: 那其实镬气，我能不能理解为就是锅气？
1: 就是锅气，就是锅气啊，对。哇！小炒王来了，嗱，你睇下，哇，呢啲

0: 想想。
1: 好有味啊。
0: 嗯。
2: QQ 弹弹。
3: 霍气，这就是很霍气，是不是？
0: 霍气，唔系地气啦。
2: 啊，系啊，系啊，系啊。
3: 哇，沙姜鸡。
0: 对。
2: 来尝一尝。
0: 哇，这沙姜。
2: 好。哇，好香呀！
0: 哇。哇，这样毛团。
2: 哇，这个皮感觉里面上面是有汁的，在我嘴里面爆掉。嗯。
0: 北方跟南方同样食材，哎，吃法不一样。
2: 在东北来讲的话，就是炖鸡。
0: 小鸡炖蘑菇。
2: 小鸡炖蘑菇，哎，对喽。放点粉条子，对吧？蘑菇，
0: 嗯，
2: 就比较会少吃这样的，就是白切的，然后去蘸汁的，就会比较少。
0: 我在北方，我天津人，
2: 对，
0: 新鲜的鸡它弄熏鸡，没有它这个鸡的新鲜的味道了。
2: 对，
0: 真是北方跟南方的分别。
2: 对
0: 对，这就是生活。
2: 是，
0: 嗯。
2: 生活，
0: 香港人吧，
2: 像一杯酒。
0: 香港人吧，好嘅餐，唔好嘅餐，
2: 嗯，
0: 食饱。
4: 嚟啦嚟啦，
2: 就系咁咯。
4: 呢个山肠，
0: 哇，呢个三肠啊。

0: 炒的不好，嚼不动。
1: 哦，
0: 过火了。
1: 那我要尝尝我能不能嚼得动。
2: 哇，
0: 爽脆的，
2: 嗯，
0: 对吧？
2: 是这种口感的。
0: 对
1: ，QQ 弹弹又脆，哇，
0: 香脆爽的，很好吃。
2: 真好吃啊！
3: 切糕。
0: 哇！真系呢个生肠真系唔好弹啦。
3: 系啊，
0: 命佢有少少问题，就问你呢啲火水佬咧系点样控制嘅？你炒得咁劲，呢啲镬气咁犀利。
1: 是啊是啊。
0: 系啦，
3: 因为啲火水佬咧系用火水啦。
0: 嗯，火水。
3: 咁诶，搵嗰啲机打啲风出嚟。
0: 啊。
3: 所以个炉咧特别劲嘅。而家差唔多我哋嗰批都死咗九成噶啦，我哋最后噶啦，即系嗰批识做嗰啲都系都死咗啊，有啲好多。
0: 做了几多年啦？
3: 做咗五十年。
0: 哇，十八。
1: 我看不出来啊，好年轻啊！
3: 而家我74岁噶啦。
0: 哇！
3: 做大排档嗰啲咧，自编自导自演噶啦，即系乜都要识嘅，人脚少啊！呢个工序你咪好似江湖卖艺咁咯，冇人跟你，咁我要自己耍咯，差唔多一个顶两三个，我又唔觉得佢乜嘢。以来又做下嘢，对身体都好啲嘅。
1: 啊！
4: 呢个系九肚鱼。
0: OK。
1: 是什么椒盐什么？
4: 九肚鱼。
1: 啊，椒盐九肚鱼。

0: 哇，这个真好吃！嗯，这真好吃。哇，外面好酥啊，里面好嫩啊。
1: 对，外酥里嫩。
0: 外酥里嫩，嗯，
1: 点一点点，另外一个味道。
0: 但它刚才不蘸都好好吃啊。哇。

0: 那种感觉，
1: 完全味道不一样了。
2: 唔系就系啲嘢好食，啲嘢食都咁
1: 样。系啊，
0: 你炒得好食，你又辛苦，我日日嚟食。
2: 我哋个背咧，多数都勤力嘅，好勤奋嘅。
0: 系
2: 啦，你话香港精神咯，冇嘢做就头晕。
0: 系香港精神，冇嘢做就头晕。
1: 香港精神。
0: OK，
2: 慢慢先。
0: 生意兴隆，身体健康。
2: 慢慢先啊。
0: OK，
2: 唔够再叫。
0: Thank you，
1: 唔该晒。
0: 七十四岁啦，
1: 好年轻啊！
0: 仲可以企喺农城买。为了大家在这里相聚，吃了这么多美食的东西，然后讲了这么多给大家听。你看，从早到晚，香港最古老的味道、最古老的排档、最古老的风味，
1: 是
0: 都带你尝试过了，
1: 好幸福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好了。以后就靠自己了
1: 啊！
0: 不过我会在你身边的，没事打个电话，电话 call me。
1: 大拍档的哥哥，
0: 你在哪儿了？
1: 啊，我还是大拍的。
0: OK， 那妹妹了，妹妹了，开心开心，
1: 开心开心。嗯。
0: 哇，这个沙姜鸡真的，
1: 哇，这个味道绝了。
0: 味道还是保留以前的那种感觉的味道，只不过就是说现在的那个街道啊，然后人文呢、啊、有一点点变化，人就是这样的嘛。其实跟搬到埠头里没有什么分别，但是就是说这个接地气的人，大家可以聊聊生活，解解压，真的是解压的一种方式。对吧？哦，今天大家聊聊菜品啊，哎，要好吃，跟老板聊两句，来瓶啤酒，对不对？将一天生活的一种压力舒缓了，明天继续面对明天的工作。
1: 我觉得我本身就像一个好奇宝宝一样，我喜欢探店去探寻一些美食，确实是品味每一家都有不一样的味道，传承吧，是我最大的感受。知道我们香港大排档的这个起源是什么，然后现在的演变，一直到每一家背后的故事，那种拼搏、努力、坚持，才有这么好吃的美食延续了下来。嗯，让我们感受到了就是香港老一辈人的这种精神吧，很值得传承。
2: 以前咧，多數咧，往前面咧有一張嗰啲長條凳嘅，然之後咪坐喺九度踎喺度啊，有時食少啲嘢啊，踎。以前廣州話都係咁嘅，
3: 啊，
2: 嗱，就好似長凳咁啦，有啲啊咁樣踎喺度嘅，咁咪食咯。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们是顽皮灵俏的种子，生长遍布地球每个角落。憨态可掬的外表，却有着深藏不露的城府。只有与巧手相逢，豆才会一次次卸下铠甲，释放非凡的能量，拓宽人类食谱边界，绽放风味的万千姿态。雅鲁藏布江两岸陡峭，密林中暗藏着危险。这是雨季前进入森林的最后机会。没有路，但难不倒尼玛旺堆兄弟。很快，他们找到了熟悉的老藤。
1: 好，太瑞马拉修，
2: 太瑞马拉，
1: 你跟我等等。

0: 这是中国境内最大的豆荚柯藤子。
1: 走，现在
2: 走了，快走，黑当地。
1: 남자마절대가르나섭지
0: 荚果长达一米，豆子硕大，种皮坚硬。半年前结的果实已经干枯变脆，柯藤子过去是家庭主食的补充，如今更像稀罕的食材。雨林带回的柯藤子需要先做处理，几乎所有的豆荚和豆子都含有皂苷和凝集素，它们是豆科植物通用的防身武器，过量摄入会产生中毒反应，这给人类的食用增加了难度。

每一步处理，旺堆都得加倍小心。豆子加热后爆壳，为了避免家禽误食，种皮不能随意丢弃。

0: 锅炉火饭。
1: 呀呀。
2: 水煮可以破坏毒性物质，但是对于个头大的柯藤子，去毒的过程没有那么轻而易举。棒队还需要父亲的指导。
3: 娘娘，人家托这托这人听这个，你给别人会。

添柴烧旺火，滚水煮开，再倒掉，如此反复。每煮一次，旺堆的附近都要摆上一粒柯藤子。

0: 完九次才能松一口气。往堆家的习惯，用辣椒和嫩韭菜爆炒，富含淀粉和油脂的豆仁有类似坚果的口感和杏仁的香气。
1: 好了，
2: 打开了吗？
3: 在，美女，豆。
4: 新年我看你还进多少工作了呢？
0: 经年累月，人们渐渐学会了与豆类的相处之道。豆类富含植物蛋白，在漫长的时光中被人们作为重要的粮食，大大丰富了谷物的类型。

0: 信的了。
1: 信的高。
0: 菜吃的。
2: 蚕农每天为了幼蚕的口粮忙碌。谷雨刚过的江南，田里的桑枝新发嫩叶。桑田边，一种豆科植物，此时也将饱满的豆荚挂在了腰间。豆荚形如老蚕，这可能是蚕豆名字的由来。

种子被豆荚包裹，这是豆类植物特有的果实形态。蚕豆荚成

0: 后将自然张开，助推种子传播繁衍。但是贪图口感的人往往会抢先一步。
1: 跟老外的火车来往那边买的

清新的甜，衬托出柔和的鲜美。这便是初夏的江南味道了。世界上最早食用蚕豆的是地中海地区，和中国人追求新鲜不同，他们更偏爱干蚕豆。下端浑圆的大肚锅，聚合热力，循环蒸汽，熬煮12小时以上，蚕豆淀粉大量爆出，有炖肉般的浓香和细沙的颗粒感。

0: 奶奶好做饭啊？
1: 我不在的呀。我娘我做了这彩蛋糕子呢，我等你吃吧啊。嗯。
2: 兰兰平时在市区上学，奶奶的厨房对她来说充满了田野的新奇。
1: 好看吧？
0: 好看。
2: 奶奶今天要为家人准备丰盛的一餐。

释放出酝酿了整整一个冬季的汁香，雷笋脆爽，新摘的蚕豆质地绵密，气息清新。精米和糯米对半，一同被蔬菜和汤汁包裹。铺满新鲜的酵葱，滋味鲜明地宣示夏季的到来。立夏，农作物进入旺盛的生长期。江南有吃立夏饭的风俗，孩子快快长高的美好愿望，都在这一碗蚕豆饭里。

0: 意思，你知道吗？
1: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天。
2: 回去爹啊。

0: 伴随着蚕结茧，属于鲜蚕豆的时令结束了。在养蚕期间吃的豆，也许是人们叫它蚕豆的另一个原因。两个月的辛劳换来雪白的棉兜，今年可以给儿孙们每人做一条蚕丝被。
1: 阿拉羽毛一双，阿拉绣拉一双，阿拉金拉一双。
0: 围绕谷物生长的节律，分配饮食，安排生活，不仅精耕细作的地区如此，依赖自然的中美洲乡村也有高妙的创造。十月，米格尔带孙女在自家田里采收。玉米是家庭的日常主食，豆类也不能缺席。今天妇女们用立马豆做午餐，这是菜豆的一种。南瓜子浑身散发油脂的香气，

搅碎和煮熟的利马豆组成馅料。这里还沿用最古老的烹饪方式，加入炙烧的岩石，利用存续的热能烧灼出浓烈的焦香。填入玉米面团油炸，不同谷物的氨基酸相互补充，无论营养还是味道，南瓜、玉米和菜豆都是餐桌上的黄金搭配。这个组合联袂演绎的奇妙还不止于此。尤卡坦半岛石灰岩地质覆盖，地表几乎没有河流和湖泊。又过了3个月，这次的采收必须举家出动，

杂的丛林，米格尔家的庄稼隐匿其中。这是一种看似粗放，实际非常有智慧的混合种植形式。一切开始于半年前，玉米率先发芽，南瓜紧随其后，最后是豆子。

豆子柔嫩的茎外，不断试探摇摆，找到玉米杆，再奋力攀援向上。这个抱团生长的形式被称为生命三姐妹，玉米作为支撑，豆为土壤固氮，南瓜抢夺杂草的养分，形成一个互助的生态系统。全家25口，男女老幼一起上阵。玉米已经收过，这次成熟的是豆子。几千年来，玛雅人一直沿用这套独特的米尔帕自然种植法。如今他甚至反过来给现代农业带来一些灵感和启示。丛林的丰收过后，将迎来盛大的聚餐。黑胡椒提供辛辣，胭脂树籽带来草木的清新和红艳的色泽，最适合用来烹煮鸡肉。大餐需要更大的烹饪空间。院子里，男孩们在米格尔爷爷的指挥下制作地坑炉。鸡肉已经酥烂入味，拆成细丝。新收的豇豆，豆荚已经变薄，淀粉聚集，豆子粒粒饱满。与猪油酱汁一同掺进面团，捏成容器的形状，填满玉米糊和鸡肉。来自田野的收获，混合肉类与香料，包裹进芭蕉叶。

0: 白云为盖，天地融于一炉，谷物来自土壤，现在又重新回归大地。两个小时的耐心等待，美妙的气味从地下飘出。趁热切开地坑鸡肉豆饼，是全家人的期待。米格尔和孙女再次来到田地，传统的种植法还在代代延续。依循植物的自然天性，这何尝不是人类与谷物的共生？与人最亲和的豆类要数豌豆，它生长的每个阶段都是美味。长苗时，只掐顶端的嫩尖儿。热汤汆烫，立刻激发豌豆标志性的香气。结荚果的阶段，人们培育出专吃豆荚的荷兰豆和食用豆仁的甜豆。成熟的豌豆颗粒慢煮，能获得浓稠绵软的质地，适合搭配不同的食物，甚至仅凭一己之力也能成就独特的美味。
1: 我今天天气这么冷，你做的这只豆汁卖得完，卖不完的，整个都是冻的。
2: 你看我卖得完，给你讲究。
0: 沈朝之带着他100斤重的作品上路。天不亮出门，是为了去山另一边更大的集市。

0: 每六天赶一次街，乡民陆续到来，摊主们迫不及待亮出自己的手艺。这是哀牢山无量山一带特有的小吃，不同质地的层叠其实都是豌豆的变身。
1: 不是红的，买点豆子可好了，这和大康差不多了。

0: 新鲜出炉的锅巴已经是薄脆香浓的美味。
1: 我看你油一亮，
2: 什么亮？
1: 还花嘞，啊，这西饼来往这有点甜。
0: 接下来要继续过滤豌豆粉浆，提取更细腻的淀粉。淡水的八种原料也要提前准备。除了香辛料，用粗糖腌制的木瓜醋，轻盈爽亮，散发天然的果香。成熟豌豆淀粉含量超过五成，过滤掉蛋白质、细纤维和色素，洁白无瑕才符合沈超之的要求。稀释后熬煮半小时以上，边煮边搅，糊化出质地通透粘稠的液体，当地人称为油粉。

一张锅巴，一勺热油粉，淀粉凝胶粘合每一层锅巴，不断重复交叠，锅巴软化，油粉冷却定型，豌豆的不同形态再次合体。无量山的豌豆千层有着独特的造型和口感魅力。沈朝之的锅巴油粉色泽金黄，层数最多，迅速在集市打开局面。蘸水由食客自选，分量不限。锅巴绵韧，油粉清亮，木瓜醋、辣油和蒜汁调味，柔滑爽口，豆香浓郁，有果冻般的口感。

0: 最早，豌豆粉只是果腹之物，人们不断改良，让它成了诱人的小吃。这份手艺也给沈超之和家人换取了安稳的生活。
1: 李漂亮，在这里
2: 看看嘛。
1: 那小小哥，高兴高兴就笑，高兴啊。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们是顽皮灵俏的种子，生长遍布地球每个角落。憨态可掬的外表，却有着深藏不露的城府。只有与巧手相逢，豆才会一次次卸下铠甲。释放非凡的能量，拓宽人类食谱边界，绽放风味的万千姿态。

并非所有豆荚都迎风悬挂，有一种豆科植物如同卧底，常年蛰伏在沙土里。花生常被归类为浆果，但闽南的叫法更加还本归源，土豆，长在土里的豆。新鲜花生含水量高，容易发芽霉变，加海盐同煮，帮助花生脱水。日晒夜收，反复七次，脆韧中有阳光和淡淡海风的味道。花生大概是最好相处的百搭型豆科食材，甘蔗种植广泛的岭南地区，花生与蔗糖结合，恰似金风玉露，造就出种种甜味小食。东南亚地区也将花生视作调味的主力，高调的酸辣是泰餐的标志，用焙炒的方式激发花生自身的油脂香气，温和醇厚，浓香耐嚼，是左右逢源的一味。

在印尼，美味离不开沙爹酱，其中最重要的原料是已经粉身碎骨的花生。在争奇斗艳的香料面前，花生不动声色，将其他风味悉数包容收纳。作为重要的油料作物，花生榨油香味嘹亮外向。广东化州所有白斩鸡都要用花生油做最后润饰，才能以香油鸡之名登台亮相。在花生最早登陆中国的东南沿海，还有一种做法是将功夫化于无形。天不亮的老街，朱亮亮第一个开门。这家早餐店是从父亲那里接手的，40多年只卖一样东西，花生汤。阿良顾店，丈夫阿九负责送汤。

制作花生汤要提前一天准备，夫妻俩有分工。透软的花生衣用自制的木板搓下来，同时将花生仁分成两半，阿九负责熬煮。大火烧开，撇去浮沫，转到煤炉上，用小火煨足足半天。高温下，花生里的蛋白质帮助油脂和水混溶乳化，揭开凝结的油脂层，汤色奶白，不见一点油花。花生颗粒外观完好，但只有舌头知道它早已绵密酥软。加白砂糖收紧汤底，花生仁将将浮上水面，表明甜度刚好。一碗花生汤能满足大多数闽南人对早餐的期待，但每人又都有自己的吃法。芋头质地扎实，适合垫底，也可以用油条代替汤勺，趁热大口收尾。阿良的招牌是手冲鸡蛋花生汤，蛋液被高温冲散，为甜润浓香增添一抹轻盈。多加一勺花生，每一位食客都是老相识。花生汤总是在上午卖完，阿良这时才会打开自己的午餐，边吃边等丈夫到来。从暑热蒸腾的岭南，到天寒地冻的北国，豆类都可以适应。冰封的江面是彼得洛夫的工作地点，

0: 每隔四天他才能回一次家。
1: 在冰面上呢吧，
2: 别磨叽了啊，一会儿就到家了。
3: 小子又在催你呢。
2: 可不是，一天磨叽。
0: 彼得洛夫是董金福的俄罗斯族名字。这里的冬季超过半年，老伴高凤云已经在张罗饭菜。极寒环境的东北，储存冬季食物，人们有非凡的天赋。货郎车十天来一次村庄，新鲜蔬菜的补给十分有限。
4: 累了，弄一根。
5: 今天这冻菜没有多点了。
4: 哎呀，你一冬天那哪有那么多菜啊？你喝你的粥，
5: 少喝点啊。
4: 喝我的小酒。哎，
0: 冬藏即将耗尽，天还没有回暖的迹象。晒干的豆类耐久藏，是中国人家中常备的杂粮。
5: 哇，架着了！
4: 架着了。
0: 青黄不接的时节，它会有大用场。

0: 只需一点热水和一夜的等待，绿豆身形膨胀，体内的酶被激活，沉睡的豆子即将苏醒。
1: 老高，在家没有？
2: 哎，真的吗？老远就听你喊了。
1: 我明天要上线，
2: 你看，好几家伙都在这放着呢，
1: 正好呗。
2: 我就怕
1: 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
3: 我都哪个钥匙是他家的？
0: 为了生活方便，村民大都选择去县城过冬。老董和老高于是多了帮着邻居照看家院的任务。
2: 那得上李大嫂家去一趟吧。
4: 去啊，别忘了。
2: 那两家明天再去吧。
3: 老高，这次我浇水啊，下次跟你浇，别忘掉了，忘掉是就不整。哎，在家有机会玩了这回啊。
2: 谁跟我玩？
3: 嘿嘿，那你自觉一点吧啊。
0: 又是老董去江上值班的日子，老高闲不住，他的字典里没有寂寞两个字。

严寒使万物放慢脚步，但生活不会，人们选择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也在时光里学会如何与寒冷共处。

0: 伴随日夜不停的生长，维生素浓度攀升，并生成具有鲜味的谷氨酸。豆子变身成为蔬菜，连续几个晴天，大地露出了原本的色彩。老高要花点心思迎接这个迟来的春天。面皮擀得又薄又匀，每一层用油隔开，一分两半，焦香软弹。搭配炒鹅蛋和肥鱼的酱香蒸肉，春饼的配菜务必丰富。
1: 哎呦，我得好好瞧瞧。
2: 一碗绿豆发一筐，
3: 你老厉害了。
0: 豆芽长势旺盛，尤其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时候，让一切都充满了生机。因为水分含量高，豆芽必须快炒。将将断生，淋一勺醋即可出锅。
2: 加点肉，
1: 我看哪个香我就加哪。
0: 根根生脆，精神抖擞，在一众荤腥中脱颖而出，享受在口腔中清脆的切割感和四溢的豆香。
2: 技术挺高啊，我的技术，说啥？
1: 哎，老王卖瓜了，自卖自夸。
0: 吃过春饼，春天就不远了。同样是冬季，四川盆地湿润的空气为另一种谷物提供了转化的条件。
4: 锅子开了，动一下，动一下。
1: 来了，马上就做转了。
0: 豆类作物中，原产中国的大豆最有个性，但直接食用不仅口感不佳，其中的抗营养物质对消化吸收还有一定影响。还好中国人发明了豆腐。不到七点，张云芳的豆腐房已经热气蒸腾。
1: 来个腰汁吧。
4: 你吃甜吗？
1: 我吃甜的。
0: 点卤后的第一碗豆花是夫妻俩的早餐。
1: 你别说我了，今儿啥都好吃。
4: 来呀，我们来了。
5: 啊，过来嘛。
4: 先进。
6: 这麻将打起来是比磨豆腐安逸的，
4: 打麻将好耍的。哇，看到五条了。
6: 我三个嘛，我十几条。
1: 还有三把了。
4: 我把板子给你搭起。
5: 要得。
0: 街坊姐妹是牌桌上的对家，换上工装是豆腐房协力操作的帮手。
6: 张娘，你还要推好久这么冷哟？
5: 因为底部才捡得完，
6: 你俩只想挣钱，
5: 还是要耍，还是要享受。嗯，那做到钱不享受来做，
6: 就是。

在云芳的豆腐房，豆腐还只是起点。环境水汽接近饱和，加上适宜的温度，方寸的豆腐是微生物广阔的舞台。不同菌种和谐

共生，从豆腐中吸取营养。菌丝分泌大量的酶，分解蛋白质和脂肪的同时，纤维物质出现。川西一带格外迷恋这种微生物带来的纤维。100公里外的崇州人把豆腐压得更薄，像一卷布帘子，以便菌丝织成厚厚的毛毯。

梅府带来的鲜剑走偏锋，迥异于肉类和蔬菜，即便做红汤麻和辣也无法掩盖它超然于众的风味。油炸豆腐莲子，外酥内韧，用浓稠酱料包围，或五香或甜辣，是耐嚼的零嘴。霜打过的白菜到了最清甜的时候，张云芳的霉豆腐菌丝繁茂，但这还不是最终产物。喷洒白酒能延缓微生物滋长，在豆腐表面滚上盐、辣椒和花椒碎，白菜腌制两天，褪去水分，变得柔韧，不易破损。用它包裹豆腐，定型的同时阻隔空气，等待风味的渗透和发酵的深入。中国人把豆腐带给了世界，但腐乳的美妙奥义，也许只有华人懂得欣赏。制作腐乳的玄机，至少在明代已经被熟练掌握。出产大豆和盐的地方，大多有腐乳制品。各异的风土，不同的味觉偏好，造就出千姿百态的外观和味道。可以直接佐餐，也能做调味担当，甚至是了解一方风味的切入口。

芝麻酱的组合，为游牧的剽悍找到农耕的温润注脚。在岭南地区，腐乳已经不单纯是食物，而是一种色香味类型的代名词。南乳色泽红艳，酒香奔放，用来调味羊腩肉，动物与植物的脂香悱恻缠绵。在粤式面点里，南乳也常常是代表性的风味。

0: 一粒大豆历经脱胎换骨，浸透百转千回的滋味。
1: 中药好就好吃。
2: 我今天没吃这个香的嘛，哥。
1: 喂，豆里豆腐最好。
3: 喂，豆。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并不是所有的谷物都能沐浴到阳光，有一些选择在黑暗中生长。它们生命力强大，足迹遍布这个星球。这些坚韧顽强的地下能量块，不但能抚慰饥馑，更能变换出诱人的美味。

0: 韦阿姨照例在田间打理，刚结出的豆荚需要剪掉。这种豆科植物地表以上部分都有毒性。真正的收获在一个月后。这时孙女也放暑假了。顺藤向下，地里埋藏的才是目标。
1: 这样跳起来，加油。上来用力。好，
0: 地下的块茎像巨大的蒜头。
1: 哇，这个比你的脸还大，是不是像我们陀螺一样？
0: 藤蔓纤细，一头长豆，一头接黍，这是豆黍名字的由来。当地人更喜欢叫它凉黍。
2: 走，
1: 来，准备回去了，一路回去了。
0: 向西200公里的百色，凉黍与清甜的芒果一同上市。入热的八月，老城节奏缓慢，人们在一碟米粉中享受一天的开场。卷筒粉的馅料需要提前烹饪，刚刚收获的凉黍成了其中的头牌。切成丁，焯水断生后滚油翻拌，凉黍绵软中保留脆口，特别的清爽。叉烧、香肠、豆角丁，馅料的选择丰俭由人。现做的米皮摊上内馅，顺势卷成筒状，一勺黄皮果酱，酸甜醒目。进入中伏，一年里最炎热的时间，一条小溪是全村的乐园。
1: 嗯，这里还没刷白呢，转过来。累不累？辛苦不辛苦？
3: 加那一个，
1: 差不多哦，完成一把了。
0: 韦阿姨要抓紧时间，赶在收购车到来之前把凉黍清洗干净。
1: 哎，我

洗净浑身的泥土，两鼠变得模样可人，外皮纤维紧密，拽住一头就能成片撕下，因此也叫剥皮鼠。新鲜凉鼠口感介于荸荠和雪莲果之间，甘甜中带有雨后青草的味道。

0: 天卖掉300斤粮薯，这是韦阿姨夏季最重要的收入。夏天，粮薯是百搭的食材，酸窖头、酸辣椒、酸姜、酸柠檬是广西烹饪的灵魂佐料。芋头鸭肥瘦得当，肉质紧实耐煮，酸料消解鸭肉的肥腻。此时洁白素净的凉薯是最佳配角。久煮仍能保持脆爽的口感，还是吸纳味道的行家。凉薯切成细丝，与蔬菜一起投入网油的怀抱。裹糊油炸，外皮焦酥油润，馅心清爽鲜脆，荤素平衡。刚摘下的凉薯水分充足，既是蔬菜又是水果，用糖和白醋腌制，只消20分钟，汁液渗出。这是韦阿姨给孩子们制作的夏日特饮。
1: 做了十几杯，酸甜，自己来一杯，
2: 好棒啊！哎呦！
0: 广西人热衷用醋腌制一切脆口的蔬果，并叫它们酸野。给老伴儿做的，额外加入自制的酸辣酱，鸡月的调味更衬托凉薯的清新。
1: 我们来个软锅的先，我到五点的那一方面那一班那一个行，我到来个
3: 好的
1: 快滚，完蛋了，你等没
3: 完啊。
0: 薯类作物可以作为蔬菜，但更多时候它们是粮食。在人类的食谱上，与种子和果实类的谷物同等重要。纵观南美大陆的安第斯山，平均海拔超过3600米，泥土下生长着4000多种薯类作物。入秋的温度已跌破冰点，放了一夜的马铃薯冻得很结实。克丘亚人用这种方法制作冻干。草垛是天然的保暖箱，适合存放新鲜的块茎。曼努埃尔和母亲把冻干磨成粉，用它来制作汤底。

0: 铃薯浓汤是克丘亚人家最常见的早餐，
1: 别的
0: 咸香浓稠的滋味也带来足够的能量。俗称土豆的马铃薯今天是全球13亿人的主食。这些奇形怪状的块茎也是土豆，在印加文化中被认为是神的馈赠，当地人世代种植，客观上避免了病原菌侵害。

单一品种导致减产和绝收。今天秘鲁是土豆种类最多的国度，为改进品种提供基因资源库，

块垒成中空的金字塔结构，内部柴火加热，烧到干燥滚烫，根茎与碎土块交替堆叠，食材和热量一同掩埋。这是只有在庆祝仪式上才会启用的烹饪方式。紫花辣椒，辣度与朝天椒相当，加入有罗勒香气和酸橙味的印加孔雀草，秘鲁青酱，酸辣提味，适合搭配各种根茎。

0: Los tubérculos son parte de mi familia, parte de mi historia, cultura, de nosotros acá en los Andes. Nos identificamos mucho de los tubérculos.
1: 一些文明的诞生地恰巧没有禾本科谷，根茎就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薯类也因此跻身谷物的行列。大地铺展开巨大的桌布，辛劳与奖赏都在这张无边无际的餐桌上。 广东潮汕地区有一种根茎，消费量巨大，也是潮菜里重要的食材。东辽村被群山环抱，地处岭南水城揭阳，潮湿的环境是芋头生长的风水宝地。九月底，到了它们露脸的时候。

0: 老老慢嚼啊。
1: 每年这个季节，职业厨师许建练会带着自家田里的出产参加一场盛会。割去叶柄，球茎个头硕大，挑选最好的装车。
2: 参赛一头17.58斤，
3: 17.58斤，来来来，好像就是谁进来他会多来。
1: 潮汕人都是芋头的狂热粉丝。截面上密布紫色小点，这是槟榔芋的标志。蜜渍是潮菜中的经典手法，在高浓度糖浆中熬煮，芋头自身水分逐渐被置换出来，质地变得如高脂一般。芋泥与猪油澄面一起包裹虾球，高温下猪油瞬间分离淀粉，呈现飞丝的蓬松结构，放大芋头的香。薄壳季的尾声恰好和芋头上市重合，疏松的结构展现出强大的托底吸味能力，芋头饱含鲜美的汤汁。芋头更精彩的演绎，南北流派不谋而合。潮汕槟榔芋舒爽甘松，浙江奉化芋细致绵密，一边以极大的耐心用猪油砂糖翻炒到绵柔光亮，另一边以猪油渣高汤加持，煨制成细腻顺滑的稠羹。同为淀粉与猪油的相逢，一甜一咸，都有各自化不开的浓香。

0: 采收后，看似无用的茎秆，潮汕人不会丢弃。
1: 等我啊，这个小姐啊，
2: 好，安排小姐哈，那啥呀？
0: 带回家里，切下幼嫩的部分，叫玉衡。处理它，只用一根棉线。日晒脱水，使内部气腔收缩，制成便于储存的菜干。一家人围坐，从芋泥馅的老饼开场，这是潮汕中秋必不可少的点心。皮酥馅细，极尽油润，需要一口茶汤化解。

今天，许建练要为全家老小下厨。玉衡干重新入水，曾经输送水分的导管，现在是吸收肉汤的海绵网络。鼠类家族中，槟榔玉含水量少，肉质酥松。用热油

0: 熬煮白糖，气泡由大变小，此时水分蒸发恰到好处，加入葱花和芋头，均匀裹上糖浆，关火终止加温，但翻炒却不能停。
1: 想有一点料皮啊，料皮啊，料皮啊！
2: 等你把蛋黄刷开。
0: 糖浆冷却，结晶过程被外力不断破坏，最终形成轻盈如霜的粉状。这个过程当地叫反沙。糖霜的质地和芋头的粉感，两者难分彼此，堪称天作之合。在潮汕，无论宴席大小，一定要有甜食坐镇。全家一起打边炉，反沙芋第一个登场。

祭拜月娘是中秋夜最重要的活动。母玉上生出的小玉仔，潮汕人叫玉卵。满满的一盆，敬奉给当空皓月，也托付上一切美好的愿望。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并不是所有的谷物都能沐浴到阳光，有一些选择在黑暗中生长。它们生命力强大，足迹遍布这个星球。这些坚韧顽强的地下能量块，不但能抚慰饥馑，更能变换出诱人的美味。低调中暗蓄潜力，在尘埃里开出花来。中国人食用芋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16世纪末，另一种适应性强、耐储藏的根茎从南美辗转而来，中国人叫它番薯。

0: 蒸熟碾成泥，包裹盘菜豆干，搓成小球，裹芝麻油炸，都能彰显番薯浓香的甘甜。晒干磨碎，混合红糖、糯米粉，点缀果干。青糕是当地秋冬物产的集合，
1: 青糕好嘞，
0: 趁热最好吃。

番薯在各地有众多别称，对中国人来说，它曾经抚慰过饥馑的岁月。在浙东海边，鲍丝晒成干，与大米同煮，番薯稀饭至今仍是家常的主食搭配。尤阿姨有一门手艺，颇受邻里村民的青睐。接仙船从外海带回渔获。临海而居的人们总是占得先机。这里曾经是浙东最繁忙的渔港之一，人们有各种方法保存大海的出产。最常见的是晾晒，制作鱼饷。尤阿姨选择做成鱼面，这需要番薯的助力。早年，丈夫随船出海维修机械，养活全家。如今退休后，靠尤阿姨做鱼面补贴家用。鲶鱼肉质白皙厚实，刮下鱼肉，轮到番薯淀粉登场。薯类淀粉普遍比河谷淀粉的颗粒更大，易于吸收水分，

一团鱼肉，一把番薯淀粉，只用木杖，如同开启一场打击乐表演。通过捶打，淀粉分子嵌入鱼肉纤维，让鱼肉糜的粘稠度更高，获得巨大的延展性。交错杖击，确保寸寸受力，没有长期经验，很难把握的精准。20分钟，敲出一张薄而不破、柔韧洁白的鱼饼。

十斤鱼，两斤番薯粉，尤阿姨一天最多能敲25张。烘烤进一步蒸发水分，便于储存。切成条就是鱼面。相似的方法换成虾肉依然成立，不变的是番薯淀粉。

饱满的肉身，扁平化成一张面皮。煮熟后，白里透红，爽滑柔韧，一点酱汁就能激发鲜甜，海鲜与碳水一时莫辨。

0: 煮汤面，只用少许蔬菜，番薯藏而不露，却满含鱼肉的鲜美。
1: 这不就这样跟五米？
2: 哎，吃些五米菜，吃番茄啊。
0: 薯类让人们获取淀粉时有了更多选择，原本不适合耕种的土地因此变得丰饶富足。

渔船再次进港，整个村庄又回荡起敲击声，周而复始，

0: 在中国南方内陆，人们对鼠类有更多的依赖。
1: 怎么了，仔仔？马上就来啊！
0: 美术老师阿威刚刚做了妈妈。淮山药鸡汤是最近家中常备的月子餐。
2: 妈，
3: 哎，我讲回来呀。
2: Hello 呀 ，Hello 呀。
4: 我中午。
0: 阿威的母亲方红梅几个月前搬来照顾女儿的起居。
2: 兔子啦，
4: 他老张舒服哥。
5: 喂，阿茂叔。
4: 你重要家婆看那个煮了看得可以过瘾，
2: 没兴趣就是要
4: 好。
0: 曾外祖母家在10公里外的村庄。
6: 爸爸要注意安全哦，
4: 去看老外婆哟。
0: 赣南地区丘陵环绕着小盆地，一年四季气候温热。高大坚固的围屋是方红梅出生的地方。宋代开始，大批中原先民南迁，聚族而居，他们被称为客家人。
4: 妈，你这烧起来了？
5: 对，
4: 那我烧。
0: 80岁的老外婆时常到围屋打扫。
4: 阿伟的弄一弄，
5: 好好好，弄些鬼烟呗。
4: 好好。
0: 30年前，族人陆续搬离，方家也在祖屋旁建了新房。围屋与新房中间是自家的菜园，此时藤蔓茂密，一种地下根茎已经成熟。

0: 这也是一种山药，蜀芋是它正式的名字，在东亚地区广泛食用，各地的品种在形状颜色上千差万别，外观像脚掌的，当地俗称脚板薯。
1: 蓝了，
2: 爸爸，你看，我们数一下有几个？哇
3: 哇，好鱼哦，
2: 好大哟！
0: 对付这只大脚，方红梅必须戴上手套，皮下渗出的粘液是皂角素和植物碱，会

0: 引起皮肤过敏，这是鼠疫作物共通的防御机制。特制的雷波有放射状纹路，便于研磨。丰富的花青素呈现艳丽的紫红色，角板鼠释放出更多黏蛋白和甘露聚糖，让鼠泥变得格外粘稠。刚磨的鼠泥含水量高，加入糯米粉，获得适当的稠度，不会泄散。
1: 可以，感觉好的。
0: 虎口一收，挤出球，达成鼠包。鱼汤鲜美，鼠包漂浮其中。今天，长幼四代人第一次欢聚一堂，全家为之忙碌。将鼠泥摊薄，控制好火候，热油慢慢渗入，煎至两面微黄焦脆。在冬季，它有特定的搭配。方红梅遵循老外婆的习惯，在祖屋酿制米酒。秋收酿的酒，立冬正好到了起坛的时候。

0: 你个脚趾头比我的小脚都大。米酒加热，味道更加柔和，酒酿、红糖和姜末调味，增添一抹温暖的香甜。
1: 搅拌薯制成的薯饼，最后加入。又来了！哎，刚好今天你都哎呀，他个食欲来更猛咯。
2: 吃薯酒哟。
3: 有啊。
0: 吃薯酒被认为能帮助产后妇女抵御寒气，曾经母亲也是这样做给方红梅吃。 如今，它是全家人都喜爱的暖身甜汤。嗯，好香，
4: 这个薯包啊，
0: 你想不想？也许是不断迁徙，让客家人对每一次落脚都格外珍视。帷屋的生活虽已落幕，但薯酒的味道还将延续。
4: 四十九，四十九，四能长久十九。欢迎你放饭过夜，饭你回来啊！
0: 留种的薯蓣过冬，悬挂在灶头上，等待开春再播种。

清辉，出生于印尼，60年前回到海南岛，仍然保留着一些南洋的生活习惯。

灌木底部是贮藏营养的粗壮根，大约4000年前南美亚马逊流域已有食用，在热带它的普及程度甚至超过小麦。原本木薯具有毒性，经过几代改良，有些已经可以直接食用。提取的木薯淀粉在东南亚饮食中有广泛的运用。

0: 虾肉糜与木薯淀粉和成面团，蒸熟后晾凉，切片，再彻底阴干。热油翻烫，内部残存的水分在高温下急速气化，木薯淀粉被带动一起膨胀。这就是东南亚的经典小吃虾片。搭配香料浓郁的菜肴，每咬一口都是清亮饱满的酥脆。李叔的木薯甜点是农场聚餐雷打不动的保留项目。斑斓叶打成汁，加入木薯淀粉，粉浆有清新的香气。漏入热水定型，绿色的小粉条爽滑细腻，是夏日冰饮的最佳拍档。制作另一种糕点，程序就要复杂得多。木薯淀粉和鲜榨椰浆、斑斓叶、可可粉混合蒸熟一层，再加一层，反复九次。
1: 又分为三份在这里了。
0: 耗时两个小时，但李叔乐在其中。相比其他淀粉，木薯的优势是能贡献绝佳的弹性质地。每个月农场都有自发的聚会。李叔的手艺总是最受大家欢迎。
2: 味道怎么样啊？好不好啊？哦，好吃好吃。
3: 再来一份，
2: 就是要这样，久久开心开心。有空我们就拉出去跳舞。
0: 邻居们大多同龄，也有相似的经历。
2: 84岁就去南洋了，出生地我就在万隆嘛。回国那时候坐船，我们经过太平洋漂了7天7夜。我们这个队的贵侨都是从一个地方回来了几十年了，所以农场呢人情味比较浓。小时候我经常爱吃，有一种印尼话叫米嘎阿伯，我一想吃的就过那个马路对面去。

0: 买这个米干棒来吃。
1: 李叔怀念的童年味道，后来成为粤菜中流行的甜点黄金糕。木薯依然不可或缺，姜黄榨汁给洁白的淀粉和椰浆增添明亮的黄和淡淡的辛香。倒入搅打的蛋糊，等待发酵。
0: 等一下展开。
1: 木薯经东南亚传入，起初只是为了渡荒，后来种植增多，品种也得到了改良，龟桥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急性子的李叔对坐糕却颇有耐心。为了儿时的味道，借回印尼探亲的机会，多次拜师学习了黄金糕的做法。

0: 内部的水分向上蒸发，木薯淀粉塑造出自下而上的条状气孔，横切开来，如蜂巢一般，劲道耐嚼，柔韧富有弹性，还伴着浓浓的椰香。糕点的香甜承载着侨居的记忆，已伴随他们走过大半个世纪。这些在寻常生活的缝隙中涌动着的滋味，复杂而绵长。
1: 母亲奔忙。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它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擎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

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侍女舒展的袖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六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吴镇峰是吧？去孟卡，知道去孟卡找谁吗？
1: 交出来，从你爸那儿拿的东西。我爸的死是不是你们的人做的？我再说一遍。

0: 把东西交出来，别动，小张。走，兄弟，是什么错？但是我提醒你，这是私人恩怨，你最好别掺和。小张，
1: 别动，把枪放下，别动。别动，枪放下！
0: 断，枪兵们断！别动！别动！走！
2: 愣着干什么？
0: 追呀！

0: 放开我！
1: 不可能，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0: 跟我回去说清楚。
1: 查清楚之前，我不会跟你回去。
0: 你再查下去，你会没命的，你知道吗？
1: 相信我们，至少我们可以保护你。
0: 他们现在还在追我，说明我查的是对的。你让我查下去，
1: 就在这儿吧，没人给你收尸。
2: 我哪去了？
3: 哎，你们谁就在附近？
2: 下面，还能在下面。
3: 那边追。

0: 因为我擅自出境，回国后受到了上级的处分。鉴于我年轻，保住了情妇。
1: 如果当初我没有让他听到这个电话，至少功德就不会受伤。也许我早就能找到真相。云鹤的毒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

0: 管怎么的都得见见我。
1: 顺利吗？
0: 我之前已经找到那个制毒师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制毒师莫名其妙的死了。今天晚上我还差点中了他们的套，他们想把我点给警方，幸亏我跑得快。
1: 我告诉你，你自己小心点，
2: 尽快把事情给我办好，实在不行就给我回来。
0: 不是，二亮哥，我想再试试。

0: 这个阿峰还行，三年前我把他从 K 的手里救出来，还真没救错。没想到东哥还那么坚决，就是不愿意跟我们再合作。
1: 只要是生意就有的谈，只是代价问题。咱们现在压了多少货？
0: 人心有点不稳呐，我们总不能拿着白粉当白面吃吧。
1: 不管多难都得谈，这个事情没有商量也没有退路。

0: 还记着三年前的吴振峰吗？陈玉判断说他回来了，去出入境管理局查一下，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回来。好，结果告诉我一个人就行了，悄悄的。陈玉还年轻，别让他再犯三年前的错误。
1: 明白。
0: 是得摸摸线索了，看看他这三年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
1: 这怎么查？

0: 通过 DNA 比对，魏翔餐厅提取的毛发不是死者八鹏身上的，也不是昨晚抓获的张小辉和刘远的。同时，根据化工厂魏燃烧的毒品和魏翔餐厅发现的毒品进行对比分析，确认属于同一种，也就是我们发现的新型毒品大黄胶囊。我个人建议从制作原料上下手进行调查。
1: 图片上这两个人就是死者八鹏的共犯张小辉和刘远，于昨晚当场被捕。二人对于犯罪事实呢也是供认不讳。经两人口供交代，他们都是八鹏的手下，平时呢主要是帮八鹏分藏货物和送货的，也是案发当晚按照八鹏的要求把所有的藏货都带到了废弃化工厂。
2: 我们在化工厂发现了这枚磕掉脚的余坠，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这枚余坠的主人是死者八鹏的，还是化工厂逃走的那个人的。这是死者八鹏的手机，我们介绍一下情况。
3: 通过对犯罪嫌疑人八鹏的手机恢复，发现在他的 QQ 号里这个进口奶粉代购群有问题。首先，买家通过 QQ 群给出自己的需求，大家看图片中的罐装奶粉和袋装奶粉，我们初步可以推断是零买还是批量购买。
4: 也就是说，图片中的六罐奶粉2400，我们基本可以推断出是一盒大黄胶囊的价格是400块。
3: 而卖家对于买家的回复统一是这些所谓的快递单号，但经我调查，这串数字不是任何一家物流公司的快递单号，这串数字暗含着毒品交易信息。前面很容易能看出来代表着日期，
4: 就拿今早卖家刚回复的消息为例，
3: 8月11日11:30，但是后面的889让我费解很久。
5: 博文，直接说结果。
3: 老八所驾驶的电动车具有防盗的轨迹记录功能，根据老八的行车轨迹，他除了家以及自己的药店外，最多的行车轨迹和逗留点完全贴合我县88路公交车的行车轨迹以及站点分布。
6: 云汇大药店就靠近88路公交车的终点站，889的意思就是88路公交车的第九站南城站，所以0811113088989的意思就是今天中午11:30南城公交车站接货。
7: 这个上面的人，他们具体的身份还有准确的位置找得到？
3: 查了，用的都是海外假 IP 注册，而且是虚拟位置，根本查不到。
8: 各位，陈副总队也来过啊，给咱们期限是1个月的时间，很紧。但是刚才博文说的这些非常有道理，那么根据这条信息，有早没早打一竿子。凯华，你把工作安排一下。
2: 好，目标化妆侦查南城公交站，并对新型毒品的现场交易实施抓捕。由于这次交易双方身份不明，这次的化妆侦查由咱们两省的新同志打头阵。
9: 1号就位。
10: 2号就位。
11: 3号就位。
12: 4号就位。
13: 大人，注意安全。强子，离那儿离得最近，随时准备支援。车拉溜的。

0: 说哪个是王大仙。
1: 哎，那个拎黑色袋的就是黄大仙。

0: 背着你们东哥私自索要，我可以把这个人找出来，但东哥怎么说也得给我点薄面吧，见一面吧。
1: 听懂没有？
2: 下次再让我在运河看见你，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0: 我发现了一辆黑色的现代，车外人在跟车内人进行交谈，行动有些可疑，是否上前查探？
1: 不管是不是，交易时人赃并获，注意不要打草惊蛇。
0: 是。
2: 想抓黄大仙是吧？估计抓不着了。
3: 喂，干什么？
4: 警察有目空。
2: 你看，那两个环卫工，还有车站后面的三个小贩，马路对面那几辆车，全部都是。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2: 你现在让你两个兄弟下车，找黄大仙拿货，看他会不会被抓。
0: 大哥，我觉得确实有点不太对啊，千万别栽到这儿。
6: 回来吃饭吗？
7: 不回去。
6: 你是不是在南城站那边呢？
7: 你有事吗？
6: 没事，我朋友说看着你了。哎，你回来给我带份汽锅鸡呗。
1: 好，知道了。
6: 下车，
2: 那咱们好好说。刚才我也算救了你了，让我见见东哥。
3: 我见什么？外面都是警察，想死啊！
7: 交易时间已经到了，
1: 大家注意。
2: 今天车上他没带货，啊！我现在被抓了，顶多算个打架斗殴，你不一样吧？
8: 我爸的死，你脱不了关系吧？
6: 报告，那辆黑色轿车行动非常可疑，我再次申请向下侦查。
1: 陈宇，保持自己的位置。
6: 收到。
2: 离开云河，我可不可能见你。

0: 风。
1: 什么情况？
2: 刘队，前面跑了，追不追？
1: 这时候还汇报，追啊！
2: 是。
3: 其他作战位保持位置。

0: 吴振峰，站住！别跑！吴振峰，站住！站住！站住！陈爷，陈爷，您在哪儿？
1: 站住！
0: 报位置，报位置！
1: 刘队，知道了，报位置。站住！
2: 陈宇，你在哪儿？
3: 站住！
4: 赔钱！

0: 好久不见，把头蹲下！凭什么找我？涉毒，杀人！正确的，姑爷，姑爷给你看，把头蹲下！
1: 蹲下！

0: 你这个人，你怎么能这么没良心啊？
1: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行追踪，出事怎么办？
2: 吴振峰就是来交易的，他是在现场认出了我，所以他才跑的。
0: 是先走你自己。
1: 你是觉得自己没有错是吗？你归还的枪支里少了两颗子弹，你开了两枪。我鸣枪示警了，但是让他跑了。

0: 我们都拔枪了，能让他跑？
1: 我是想抓活的，抓活的，我不想杀死他，他是唯一的线索。
2: 哎，陈宇，刘队。

0: 在哪儿？
1: 德山西区派出所管辖片区的六岗桥居委会刚刚给报警中心打了电话，说隶属于他们的一幢老旧民宅内，上个月住进了一位租户。
2: 刚刚下的协查通，
1: 外貌特征和
2: 接到了居委会的举报，嫌疑人就在咱们片区的六岗桥附近，麻烦您带人去核实一下，我们马上就到。
0: 所有人，装备是领取装备，出发。
2: 对了，对方可能会有武器，麻烦您小心点。
3: 是，
2: 好，等我见。

0: 你涉嫌一起谋杀案，以及两起毒品交易案，我们现在正式拘捕你，带走。
1: 你这么多年就没有一点愧疚吗？你杀我妈的凶手现在还在逍遥法外，你们就没有愧疚吗？

0: 在犯罪嫌疑人吴振峰的家里发现了两个新型毒品大黄胶囊，胡庆山死亡现场也发现了他的指纹，所以胡庆山案件基本可以结案。
1: 大黄胶囊，我再问大黄胶囊的线索，团伙是主锅点，主犯。
0: 马上，我们连夜审讯，
1: 我要全部的结果，而且是完备的，没有任何瑕疵的结果。

0: 秀良。
1: 我以为你还在德善西区派出所，所以我去那里投了。
2: 姓名

0: 我住的那个地方，你们应该搜遍了吧？
1: 中午为什么要去南城公交车站？

0: 跟谁？
1: 方大姓。
0: 他的姓名？
1: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叫黄大姓。
2: 当时现场你上了一辆黑色轿车，你们是不是在车里进行毒品交易？
3: 你们警察既然能在那里布控，就说明已经找到了那个 QQ 群。那个群里面写的很清楚，是在南城公交车站交易，不是在汽车里。
1: 我当时正好引上来了，所以就想过去蹭点货。
4: 你看到了？我是被人一脚踢出来的。
3: 你没见过毒贩这么交易的？
5: 吴振峰，注意你的态度，问你什么说什么。
6: 陈宇，出去。
5: 刘队，
6: 出去。
7: 老板娘，你家对着对面药房的监控只有这一个吗？
8: 就这一个。
9: 没钱亏吧？
8: 这家店总来不三不四的人，昨天下午你们来之前还打架呢。哎，你们要的乳酸菌饮品啊。
10: 谢谢啊。老板娘，您这洗手间在哪儿？
8: 哎，有点远，这个路口右转100米就到了。
10: 谢谢啊。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说说你逃跑的过程。陈宇什么时候开的枪？
1: 你们在怀疑什么？不信他呀？
0: 我想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在现场将你抓获归案。他问了你些什么？
2: 正常的程序，刘队问的没错吧？
3: 你干嘛这么大反应？是不是你当初有别的想法？
4: 没有，我就是想让他活着归案。
5: 辣椒要吗？
6: 少来点吧，不要香菜了。
5: 好的。
7: 老板娘，你家对着对面药房的监控只有这一个吗？
6: 就这一个。
5: 你先回吧。
6: 这家店总来不三不四的人，昨天下午你们来之前还打架呢。哎，你们要的乳酸菌饮品啊。
8: 谢谢啊。吴正峰，
9: 你看时间，报案中心接到举报电话的时间是下午3:04，报案的位置就在云辉大药房附近，所以我怀疑是吴振峰报的警。
8: 很有可能。
0: 说说昨天晚上你在哪儿？
1: 开发区一个废弃的化工厂。
0: 去那儿干什么？
1: 找老爸买货。
0: 怎么约的？我查过了，不是 QQ 群。
1: 黄大仙让我去那里交易。
0: 你举报了八旁的药店，然后黄大仙再约你交易，我没听错吧？再想想，想撒谎边缘了，在脑子里先过一遍再张嘴。说实话，你去那是去买货吗？
8: 老板娘，您这洗手间在哪儿？
6: 哎呀，有点远，这个路口右转100米就到了。
8: 谢谢啊。

0: 陈副总队，方便去见你一趟吗？现场后备箱烧毁的货起码有3箱，这么多货，交易，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样的交易？我就是去买药的，我怎么会知道他带那么多货？
1: 我去到现场的时候，发现是个局，他要点我，我肯定要跑啊！老八他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2: 阿恒为什么要店里做局？
1: 前一天我去找黄大仙买货，他没有卖给我，还让手下的人把我打伤了。等到第二天，我去药店买点大药。 我发现老八的店里边有大黄胶囊，所以我就举报他。我是为了报复黄大仙，但没有想到黄大仙又要卖我药了，并且通知我当天晚上9点多让我到那个废弃工厂，让我去跟。

0: 爸交易。
1: 等我到了现场以后，老爸告诉我，他们准备把那一天魏翔餐厅死人的事情栽赃给我。
0: 那黄大仙为什么要栽赃你？
1: 我怎么知道？
2: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1: 我就给你3天时间，你把那批货都给我出干净了，要不然咱们都留在云河一起等死。
3: 余额太小了，3天根本吃不了那么多的货呀。这但别的地方可以。阿灿可以，你认识他，但是他是东哥的来的。
2: 那是东哥的线儿
3: 啊。但是我们就这一次，我们拿完钱就跑路了呀。
1: 行，碰一下。
4: 根据吴振峰的血检报告，我们进行了 DNA 比对，确认了9号当晚杀害胡庆山现场找到的头发就是吴振峰的，同时杀害胡庆山凶器上的指纹也是吴振峰的。
5: 报告。
6: 进来。
5: 陈副总队，

0: 这件事除了我还有谁知道？
1: 没有了，我直接先到您这儿的，我不知道该跟谁汇报。

0: 不管什么原因，都尽孝选择禁毒专业，都是你自己最终的选择，对吗？
1: 蓝然，你都第几次进来了？一个女学生抓毒贩，多危险啊！家里父母也不管你，你父母呢？
2: 死了。两年前，毒驾司机撞死了。
1: 对不起啊，蓝然，马上要高考了，回去好好复习功课，这对你来说很重要。
3: 有没有想过考警校？禁毒专业。

0: 我相信你一定能分清情感和职责。
1: 当然，我明白，我是一名警察。陈副总队，我先走了。

0: 说说魏小餐厅吧，你去过吧？
1: 没有。
2: 认识吗？
1: 不认识。

0: 我也在找他，可能是那天跟老爸撕扯的时候掉下来的。你的那块还在吧？
1: 这个碎片，我们在胡金山的死亡现场发现的。自己品品，看看是不是你这块掉下来的。

0: 你千万别告诉东哥，我背着他做药。他要是知道了，我就死定了。
1: 我要见东哥。
2: 你要敢告诉东哥我做这个，我弄死你！
3: 我只想知道东哥在哪儿。
2: 原来你也不知道东哥在哪儿，我也不知道，赶紧滚！
1: 走！因为你不告诉我，我就找不到东哥了吗？我看你能躲多久？
2: 怎么，想杀我啊？来啊，动手啊！动手啊！

0: 天晚上是去过味江餐厅，但是我没有杀胡景山。
1: 那你去干什么？
0: 我去买药。
1: 买药？先是叫黄大仙，又是胡景山，你骗谁啊？
0: 不是，我跟你说了，我没说假话，我真的是去买药。
1: 现场发现了你的指纹，对比得很清楚。吴振芳，你怎么解释？

0: 天晚上我喝醉了。那天晚上，我到六港桥的一名串串香找华纳仙拿大黄胶囊，
1: 他没有卖给我，找人打伤我。哦，对，他给我下药了。他在酒里面跟我下药了，所以我那天晚上是断片的状态，我记不起来了。但是我可以保证，我真的没有杀胡景山，我没有。
2: 你是怎么认识胡景山的？你是不是知道他制度？还有，他的团伙都有谁？
0: 警官，
1: 黄大仙。胡青山，老爸，我全都认识，没错。但是我真的没有贩过毒，我根本没杀过人。
0: 不是因为看到你们的截查通报，所以我过来自首。我相信政府，我相信你们警察可以调查清楚一切。
1: 而且我一直在配合你们，对吗？
3: 我们在云汇大药房隔壁的山西面馆调取了监控，发现在巴鹏死亡当日的下午2:40，吴振峰进入了药房，在他进去的20分钟之内，里面发生了激烈的打斗。到下午的3:03，吴振峰离开了药房。04:00，报警中心就接到了举报电话，后来经过核实，报警的位置就在云汇大药房附近，所以可以证实是吴振峰报的警。
2: 一个吸毒的为什么要举报卖给他毒品的人呢？还有，他是怎么认识胡进山的？

他都没有交代。根据我对他的审讯，我认为他这次回来所做的一切，跟他三年前父亲的死一定有关系。我提出过病案侦查，他没有完全交代，这是肯定的。我们之前接触过的毒贩，只要没有人赃俱获，一定是狡辩，而且一定把案件引导到有利于他自己的方向，所以还得查呀。 提两点啊。第一，在胡庆山的死亡当晚，吴振峰的行动查清楚；第二，尽快的给我找到这个黄大仙。挺晚的，散会吧。

0: 报告，
1: 进来。
0: 刘队，我想知道审讯当中您为什么让我出去？是不信任我吗？
2: 不信任你会戒掉你来这儿想什么呢？早点回去休息，明天一早和杨毅去找找那个什么串串香。
0: 刘队，抓了吴振峰，我想把三年前的案子也审清楚，不想就这么不清不楚的。
2: 不清楚什么？疑犯被当场击毙，吴振峰逃往境外，
3: 你为了把他追回来私自出境，犯了严重的错误。
2: 鉴于你年轻保住了这身警服，对吗？

0: 从你把他押进审讯室，你的眼神告诉我你的情绪有可能失控。
1: 对方也看到了这一点，一直在激励
2: 我。没失控，
1: 有可能失控。博士说有可能，但不能出现这样状况，对吗？
3: 我询问他，你抓捕他的细节是在保护你。
1: 毕竟你开了两枪，对吧？两枪。
2: 刘队，这个事情我解释过了。
1: 我相信你的解释，他是目前大黄胶囊案的唯一线索。但是鉴于你曾经给他透露过行动消息，所以要避嫌，没错吧？你问问你自己，在你心里到底是三年前的案子重要，还是现在的大荒江南重要？先别急着回答我，你自己好好想想。

0: 我们是一个命途大队的陈警官，买了你最爱的宵夜，煮不煮？
1: 我不是说了吗？10点以后就不用等我了，累了，不吃了。
0: 站住！

0: 什么事儿啊？还开着红酒？
1: 你怎么了？好想跟你今天庆祝一下，你抓到毒贩了。
0: 杨毅说的。
1: 我哥？他这么守规矩的人，你呀就不用跟我保密了。咱们县本来就不大，你们下午不是还发了协助通报吗？这几天全是你。

0: 我们警队的消息，我今天抓到的人，就是昨天我跟你说的，我小时候那个邻居。
1: 好事儿啊，至少你可以把三年前的事情和你同事说清楚。审了一晚上了，越审越乱。扫兴！我看你根本没有心思陪我喝酒。算了，你呀，赶紧去睡觉吧。我告诉你。
2: 到了禁毒大队，可不比在派出所。你赶紧去洗洗睡了，剩下的我来锁。还有，你别再把你那警队的情绪带到我这儿来，听见没有？
3: 听到了。
1: 哎，你小心，花儿。
0: 看到花了。
2: 这扇门好像有点涩了。
0: 涩了还不找人去修啊？
1: 找人？你为啥不修啊？
2: 我哪有时间啊？静，告诉小张，让他找人去修去。
1: 行，你小心手啊。

0: 我现在被云鹤的警察发现了，他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这里来。
1: 说了让你小心点，自己找死啊！
0: 先别着急，二两哥，我现在还有一个办法。
2: 我说了，实在不行就跟我回来。
0: 不是，二两哥，你听我说。

0: 真的太谢谢你们了，回去我好好管教他。
1: 出来就行了，以后别沾毒了。啊，陈宇，走，
2: 走，怎么着？
3: 赶紧的。
2: 什么情况？
3: 找你帮个忙，查查，
2: 查怎么样？
3: 查监控。
2: 哪儿的监控？
3: 9号晚上六港桥路口。

0: 这还有其他角度监控吗？没有，这个路口就这一个监控。
1: 哎，这个图像能放大点，再清楚点吗？
0: 嗯，这已经是最高清了，毕竟案发现场和这个地方还是有点距离。
1: 哎，看下一个路口，快进。

0: 这得快进20分钟了，应该没了吧？
1: 这儿离案发现场多远？
2: 大概200米吧。
0: 小光。

0: 找长毛药要的是谁呀？我说啊，谁？我说啊，张磊，他是东哥的人，我那天差点把他打死，我不说不行啊。
1: 哎，夏哥，我知道错了，你放了我。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本来我还可以等你，可是你点我，那就不能怪我了。
2: 哎哎，夏哥，给我点，夏哥，大侠，我们是兄弟，王大侠，王大侠，你放了我，我想死你啊！
1: 照片里的人见过吗？
2: 见过。
1: 这是当晚挨打的那个，是8月9号晚上，在这打的架吗？
2: 嗯，就是8月9号。
1: 具体打架的地点还记得吗？
2: 中间这块。
1: 打架了，为什么不报案啊？
2: 你看他们动手没多久，两边都跑路了，然后我一看周围，打碎东西也不多，就自认倒霉了，小买卖，多一事真不如少一事。
1: 行，了解了。有什么情况及时到队里汇报啊。
2: 哎，好，
3: 这事这么早，
2: 谢谢你。
3: 那几天没空。哎，
1: 114，车主电话。真不写着呢吗？打电话。我妹说了，说你最近情绪不太好，我感觉你有点影响到她了啊。本来你俩这事儿不该我管啊，但没办法，我就这一个妹，你不能让她受一点委屈，听着没？啊？
4: 喂，你好。谁呀？阿姨，我是高盛朋友，他在家吧？你找他？好，往哪跑？
5: 磊哥，磊哥，我错了，磊哥。哎呦！哎呦！哎呦！
6: 磊哥，磊哥，磊哥！幺幺零吗？这是德山西区六岗桥一名川乱巷附近的9号夜间的治安监控，确实如吴振峰口供，他在店里与另外两个人发生了斗殴。画面中被打的人就是吴振峰，时间是晚上的9:53。
1: 画面不够清晰，还有其他位置监控吗？
7: 幺幺六队。

0: 大家注意看啊，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10:07。大家再看，40分钟之后，吴振峰从原地又爬了起来，时间是晚上的10:47。
1: 吴振峰没有作案时间。
2: 那我们在现场找到的指纹跟毛发怎么解释？
3: 我认为不排除被栽赃的可能。
1: 你想说什么？
3: 画面中的两个人接触到吴振峰后迅速离开了现场，打斗过程中两个人的动作有很大的嫌疑。我放一下上一个监控。大家仔细看，我们是否可以推断一个人是在取头发，另一个人是在取指纹呢？如果我的推断成立的话，那么胡庆山案的真凶很可能就跟这两个人有关。只要找到这两个人，就能找到杀害胡庆山凶手的线索。
4: 破头，让警察给抓了。警察问没问你，在哪买的货，跟谁买的，你怎么说的？
5: 我什么都没说，我说那个药是我自己吃的，不是卖的。
4: 我告诉你，一会儿出去不敢见到谁，你知道怎么说啊？
1: 吴振峰说在一名串串香是跟黄大仙打架，

0: 在公交站是和黄大仙做交易。
1: 窦文，
0: 对比这两天的视频。
2: 已经对比过了。黄文林，山西临汾永和县人，去年来的我们县。
0: 陈玉兰，然到，再审吴振峰，确认一下这个黄文林是不是他说的黄大仙。
3: 是。
0: 还有，喂，王所，
4: 你们继续，我有点事先出去一下。
5: 博文，把监控再放下。
3: 好。你说的黄大仙是这个人吧？
4: 是。
3: 我查了，九号晚上是你先动手的。那天在一鸣川的乡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6: 宪哥，听说你这里有很多大华，怎么办啊？
7: 你听谁说我要大华了？
6: 吴庆山。
7: 你都找到他了，你找我干什么？
6: 他说他只管做，你管呗。
7: 不是来买药的，
6: 我不是来买药的，我来找你干嘛？
7: 怎么称呼？
6: 叫我峰哥。
4: 就是我找黄大仙买货，跟他砍价，没谈拢，就打起来了。后来给我下药，然后我就晕过去了。不记得了。
3: 他给你下药？
4: 他给我下完药以后，我所有的意识都是模糊的，所以我完全记不清后面发生什么。如果说他要栽赃我的话，那个时候就是最好的时机。

0: 这个情况啊，我们会尽快帮你落实。啊，你回去等我们消息就可以了。
1: 来了，
2: 华哥，
1: 这么快？
3: 什么情况？
1: 核实了，欠钱，欠了江磊10万块钱。
3: 10万块钱？
1: 对。
3: 那也不能动手打人呢。验伤了吗？
1: 验了，轻微伤。
4: 救！
5: 穿警服的，
4: 穿警服，穿警服，穿警服，穿警
3: 服。实在是对不起，我这外甥一直是疏于管教，咱们带孩子先去医院看看。
4: 所有的医药费我来。
6: 太过分了，冲动我们家就打呀！他往死打我儿子，你看看他把我儿子打成啥样了！
4: 是我欠人家钱，磊哥对不起，
6: 哎，
4: 行了，我说算了就算了，就我给我了。
2: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他为了谁呀？
4: 这点钱你先拿着，到医院看看，如果不够你再跟我说，我再陪你检查检查啊。您拿着。
1: 小黄，先把处罚手续给办了。

0: 你告诉我，云河还有哪个派出所所长不认识你？啊，你自己说。
1: 对不起，我下次不这么做了。
0: 每次你都这么说，哪次你做到了？还嫌我事儿少吗？

0: 去，我保证。
1: 少来这套！
0: 你说你也待不了几天啊，能不能在去见你妈之前，别再给我惹祸？
2: 对不起，小。
1: 站住！去哪儿？
2: 回家。
1: 你回来。
3: 你妈什么时候给了你10万块钱？我怎么不知道呢？
2: 我想买摩托车，不敢跟你说，我就跟我妈要了15万。
1: 那5万呢？
2: 吃了。和朋友，就敬福，敬福，敬福。
0: 我现在特别忙，少出门，少给我惹祸。
2: 我现在就去挣钱，把车买了，千万别告诉我妈，求你了。
4: 你说他要栽赃你？
2: 有证据吗？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他不归案的话，你的嫌疑可就洗不清了。

0: 黄大仙有一个酒吧，那酒吧里也卖打黄腔的，但是他不常去，得碰。
1: 什么酒吧？
0: 魔音酒吧。
2: 你昨天为什么不说？
0: 你不是说了吗？抓不到黄大仙，我就没有办法洗脱嫌疑。但是陈宇，就算我告诉你了，你们一定也是搜不到火。还记得老爸那次吗？那天我亲眼看到他的店里面是有大黄胶囊的，可是你们的人去了以后什么都没搜到，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明白。亲，记录得清楚一点。
3: 你能不能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包括三年后，你为什么突然回到银行？
0: 我能说的就这么多。这还是基于三年前我对你的认识。三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你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确定。
4: 哎，审完了，怎么样？
5: 有什么线索？
6: 杨爷，
5: 如果有一个不确定的线索，需要查实，
6: 你觉得去不去？
4: 贤哥，
7: 贤哥好。
8: 老爸叫你过来的？
7: 是啊，老爸跟我说了，要是找不到他，就来这儿找您拿货。
8: 老爸不知道这个。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出来了
1: ，
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1: 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做好我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2026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广东博物馆体系日臻健全，步入多元化和品质化发展轨道。
0: 5月18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部署做好我省相关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系统总结七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对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作出系统部署，为我们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认识广东地理和气候条件复杂，自然灾害风险交织叠加，近年来灾害趋于多发频发，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切实增强责任感，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全面提升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坚持源头管控、系统施治、夯实防的基础，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加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空间管控，聚焦重点部位，做好常态化隐患排查，进一步强化工程治理，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提升救的能力，强化监测预警，完善临灾教应机制，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建强专业救援力量，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科技支撑、法治保障，增强治的效果，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统筹推进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坚持依法治理，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应急工作有序开展。要持续抓基层、强基础、筑牢安的底座，聚力提升基层综合减灾能力，前瞻抓实物资储备保障，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让基层成为抵御灾害风险的坚实堡垒。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担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防止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东台报道。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2: 今年1至4月份，我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具体来看，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万元，同比增长1.9%。1至4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16.2252万元，同比增长14.9%。
3: 从主要贸易伙伴来看呢，1到4月份，我国对于东盟、欧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进出口的增速呢，均保持在2位数的增长。
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1至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

0: 均工作时间为48.0小时，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价格涨幅扩大。1至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
1: 从价格来看，4月份的这个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呢比上月是扩大0.2个百分点，继续保持一个温和上涨的态势。其中呢，这个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呢是上涨1.2%，也是保持了一个总体平稳。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表示，对于下阶段的经济走势，应该全面辩证的看待，既要看到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一些内外部压力和挑战，更要看到经济稳中向好的内在驱动力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0: 王冠华表示，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将为经济运行保驾护航。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也在加快推进。
3: 整体来看呢，我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0: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4: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强调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如今广东博物馆体系日臻健全，步入多元化和品质化发展轨道，通过丰富的展览和特色活动供给，让文物活起来，文化传开来。
0: 5月15号至17号，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在梅州举行。其中，癌是客家人博物馆之夜以文艺展演活化文物故事，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人文温度，充分发挥博物馆在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苏区振兴、助力文旅发展的独特作用。
5: 刚才所看到的一个客家迁徙的话，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个根，我们每一个客家人都会永远的记住它。还有我们当地红色历史的呈现，比如说大埔县三合坝战役它的一个精彩的绽放，也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了解梅州，可以从这些文化开始。
0: 主会场启动仪式上，省文旅厅发布广东省2025年度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报告。数据显示，14-15期间，广东省博物馆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博物馆观众数量连年攀升。2025年，全省博物馆接待观众数量1.04亿人次，同比增长7.1%，创历史新高。
6: 博物馆呢，它是不同的群体可以进来的一个公共的文化的空间，它可以充分的发挥这种连结的这种桥梁的力量。今年呢，我们联动了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开展双语的导赏和互动体验活动，让国外的这个朋友可以真切的感受岭南文化对外交流交融的历程。
0: 14-15期间，广东博物馆数量也在稳步增加，广州等6个地市博物馆之城建设稳步推进。位于广州东山新河浦路的春园26号今天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春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共三大会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共三大历史和大革命历史的重要见证地。开放当天，沉浸式剧目《春园回响》精彩上演，剧目以建设春园的华侨及其后人黎振德的视角切入，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凝聚共识、坚守信仰、推动国民革命的峥嵘岁月。
7: 因为整个博物馆它其实就是一个桥梁，一个媒介，那我们通过这种沉浸式的戏剧的演出，真正的感受到我们的书本上的历史活起来了，而且记忆也会更深刻。
8: 那我们只是做一些有限的必要的这种展示，让观众感受建筑之美，感受这个革命先辈的这种奋斗精神，自然受到启发。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以创新形式打造沉浸式红色文化体验，特别设计的原创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在展厅内的老余杨里2号展区开演。青年讲解员化身百余年前的革命先辈，动情演绎着建党前夕的历史点滴，
9: 增强了互动性吧，还挺有趣的。除了自己这种参观学习之外，还可以和现场的 NPC 进行一些知识的交流，我感觉很丰富，比相对于传统的讲解形式来说肯定是更好。

0: 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正助力博物馆转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新阶段。近日，潮州发布博物馆之城系列馆电子地图，统筹归集潮州全市82家各类文化展馆资源，搭建起集分类展示、智能导览、信息查询于一体的数字化文化服务平台，以数字化手段激活古城文化基因。
1: 发布的这一张电子地图最大的利好就是让逛展变得零门槛，我们把全市的优质展馆资源搬到了线上，让大家无论是本地的市民还是外地的游客，拿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轻松地规划出一条最地道的潮州文化之旅。
0: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出圈，广州华侨博物馆推出《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将银幕中的各类历史道具搬至线下，吸引了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前来观看。同时，馆内还持续展出包括侨批在内的众多华侨生活物件，让电影的悲欢离合与博物馆里的真实文物资料相互补充。
2: 这个展览呢，其实可以说是打开了一个影迷们去了解华侨华人历史的一个窗口。电影只是一个出发点，他们更多的是想了解广府华侨华人他们念祖爱乡、不断的创新、坚韧不拔一个精神。
0: 广东台报道。5月18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9批群众举报件153件，来电64件，来信89件，列为重点件11件，涉及大气57件、水46件、噪声25件、固废17件、生态11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6件。其中，广州35件，深圳6件，珠海1件，汕头4件，佛山6件，韶关3件，河源6件，梅州6件，惠州6件，汕尾3件，东莞5件，中山6件，江门6件，阳江7件，湛江15件，茂名9件，肇庆8件，清远3件，潮州10件，揭阳5件，云浮3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
3: 近期，粤 BA 与粤超赛事热度持续攀升，成为社交媒体与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这两项扎根民间、呼应大众生活的赛事模式，不仅在本土集聚了高涨的人气，也吸引了国际目光。
0: 近期持续火热的粤超迎来高光时刻。昨晚，在广州队主场对阵茂名队的赛事中，英格兰足球传奇球星迈克尔·欧文亮相越秀山体育场。欧文向球迷挥手致意，将承载绿茵荣光的英格兰国家队亲签球衣赠送给两队，随后为比赛开球。他的到来是对粤超深耕本土、接轨世界的高度认可。
4: 大家好。Well, first of all, yeah, absolutely want to say hello to all the Guangdong people. I've been here many times, I think, over the years. Well, it looks a beautiful stadium to me, very established. The Premier League is a very, very high standard, but you never know, maybe one or two players in the future can come from China and play in the Premier League. We'd love to see that.
0: 粤超既是草根足球的舞台，更是岭南文化传播的窗口。赛场边，欧文与小球迷共同切磋球技，看台上他又收获了别样的岭南好礼。
5: 欧文呢，已经来到了看台席欣赏球赛。那我们粤超吸引了国际的视野，同时也保留着人文的关怀。我们广州队的一位球员的妈妈送给了欧文我们的胡萝卜玉米排骨汤。
4: One of the great things about coming over to China, which I do quite a lot, is to sample the different food from the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different cities. So I'm told that we're going to be doing that after the game. So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0: 粤 BA 广州队新主场也迎来了一位意大利友人，他在中国工作生活超过10年，中文名叫程浩。程浩说自己既是社交媒体达人，又是湛江女婿，现如今还是一位狂热的粤 BA 球迷。
6: 环境、风俗文化，这里的人我觉得非常的热情啊！所以这个是中国的红色，大红色，你来吧，你看。
0: 赛场上，粤 BA 的球员们展现出高水平的竞技风采。看台上，球迷们以百花齐放的方式点燃赛场。

0: 热情。当两支球队互换礼物、友好致意时，程浩深受触动。
1: 运动就是要教你们和平和谐，这个非常重要。
2: 对，我们其实是以篮球交朋友，
1: 必须的吧，肯定是啊。
0: 真正的体育活力始终来自民间，回归大众。粤 BA 粤超正以赛为桥，塑造本土体育文化风景的同时，也为跨地域、跨文化的对话提供了鲜活样本。广东台记者岳阳报道。
3: 昨晚，2026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在佛山举行，南海福迪队和顺德美的队上演了一场精彩对决，充分展现新时代广东劳动者爱岗敬业、奋勇争先的精神。
0: 开幕式亮点纷呈，喜庆热闹的醒狮表演灵动展现岭南文化特色，气势十足的武术展演打出广东人热血昂扬的精气神，还有身着各式工装的职工走秀精彩亮相，尽显岗位风采。
4: 因为咏春呢，也是一个功夫嘛，功夫精神跟我们职工的工匠精神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包括团队协作啊，这样才能够把事情做好。
0: 揭幕战的两支球队南海福迪队与顺德美的队都出自于佛山本土制造业企业，由一线生产职工组成，双方上演激烈角逐，攻防节奏转换紧凑，点燃全场。经过四节激烈对决，顺德美的队以80-60战胜南海福迪队，拿下开门红。
5: 主要还是以平常心去对待吧，把我们平时训练的这些战术把它给打出来，秉承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公司工会对于篮球队这块支持还是比较大的，首先对我们组建这个篮球队，协调了公司的各个部门，另外他也是帮我们协调训练的场地啊，以及平时训练经费。
6: 无论是广东的职业篮球还是业余篮球，都开展得非常好，非常火爆。我觉得对于广东的篮球人来说，非常的振奋。希望他们首先是享受篮球的快乐，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胜不骄，败不馁，在场上展现积极向上的精神，给观众们、球迷们奉献更多精彩的比赛。
0: 据悉，2026广东工会工 BA 职业篮球联赛覆盖全省21个地市，持续6个月。广东台报道。
3: 17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暨新时代广东电影发展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活动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广东省电影局指导，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广东省文联、深圳市委宣传部、汕头市委宣传部主办。
0: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影片以潮汕侨批文化为切入点，用最朴素的中国情感打动了最广大的观众，是近年来中小成本方言电影以小博大的典范之作，更是广东长期深耕青年电影人才培养、构建政策赋能加平台搭建加项目扶持产业生态的生动成果。
7: 潮汕方言电影，这不是地域局限，甚至不是影评家们惯常所谓的小切口，无数次离去与归来，无尽的思念与牵挂，点点滴滴，日积月累，都在滋养着这方乡土。主要的演员青春逼人，但是他们在自己身上养成了一种历史感，一种时代的感觉与情愫。他们的眼中身上都有光，在电影院的黑暗中，这个光照亮了很多人的心，这才是文艺作品的价值。
0: 在侨批泛黄的纸页与斑驳的墨迹中，一段跨越遥遥山海与半个世纪的故事被娓娓道出，给阿嬷的情书揭开了至纯、至美、至真、至诚的一页。影片在2026年五一档上映后，票房一路走高。截至5月17号，《给阿嬷的情书》累计票房超5亿元，观影人次超1000万，豆瓣评分稳定在9.1分，稳居2026年华语院线电影口碑榜首。
8: 我觉得这个真和情应该是影片最核心的所在。我们往往有不少的电影和电影人为了片面的追求票房和市场放弃了对真的诉求，对情的一种打造，真正立足于本土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来与最大多数的普通观众来形成共

0: 名的这样的一种电影。对，我觉得它其实一直都在很多观众的期待之中。
1: 他又说了一个怎样的跟中国人的情感相关的事情呢？这部分是观众在日常生活里面特别需要被抚慰，在100多分钟的时间内讲述了一个让我们沉浸体验的完整的故事，就像在读一本小说一样，去看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命运。
2: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3: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大会在广州举行，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实现从基础设施搭建迈向市场化运作与生态构建的关键一跃。
2: 会上，由中国联通、联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等24家单位共建的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成立，并举行了首批共建单位签约仪式。接下来，中心将重点围绕跨境制造、跨境医疗、跨境科研、跨境教育、跨境电商、来数加工等6大场景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数据流通。
4: 重点是促进3地民生融合、政务协同和产业融通。跨境制造方面呢，我们会围绕跨国工厂推进生产、质量、设备的协同验证。跨境医疗方面，我们会推动港人就医、跨境理赔的试点落地。跨境科研方面，主要围绕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领域试点联合研发。跨境教育方面，会探索学分、成绩等数据跨境的安全核验与互认。跨境电商方面，我们会试点探索关、汇、税3单合一，提升中小微企业的运营效率。
2: 据了解，2024年以来，中国联通已投入2.46亿元，承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基础设施国家试点，已建成全国最大规模的数据流通基础设施，打造了跨境电商、跨国制造等22个典型场景等。此次创新合作中心启动，正是将前期试点成果转化为全省产业优势，打造服务湾区协同发展的数据规则连接器、产业价值孵化站以及国际生态枢纽港。
5: 数据特区呢，将会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推动整个大湾区的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金融、能源等重点行业啊，开放他们的应用场景，释放用数的需求，吸引呢像数据采集、算法建模等数据服务商聚集到这里，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价值的良性循环，助力“十五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 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3: 昨天下午，超百支龙舟劲旅齐聚佛山南海九江镇，共同挑战全程22公里的超长水上马拉松赛道。
2: 发令枪一响，百龙齐发，破浪而出。超百支5人龙舟队伍如离弦之箭，浩浩荡荡向北疆出发。大湾区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5人龙舟赛正式拉开帷幕。
6: 最大的难点就是我们的那个体力吧，还有那个精神吧，反正就是在这个22公里之间，我们就没得松懈的，要一直往前走。
2: 本次赛事打造了22公里的全新水上马拉松赛道，全程横穿九江全镇，串联北江、西江2大水系以及多条内河冲。赛事不仅汇聚九江本地龙舟劲旅，还特邀佛山环两江6个核心镇街龙舟强队，以及来自禅城、顺德等地区的猛龙，更吸引了来自大湾区如广州、江门、中山等地的健将同场比拼，上演一场精彩绝伦的群龙争霸赛。
7: 早就听说过佛山龙舟队的实力啊，这次特意过来切磋交流啊，顺便感受一下比赛的一个氛围，也可以提升自己的一个实战经验。
2: 最终，广东园林龙舟队以1小时21分钟58秒的成绩率先冲刺，夺得公开组冠军。
8: 哇，我的心情就是很热血澎湃，能在家乡拿冠军啊，真的不容易。这次赛道的话，真的对我们的挑战性很高。
2: 广东台和佛山台报道，州共下达普通高中招生计划101720个，增加11244个，实现招生计划连续3年净增10000个以上，学位总量保障更加有力。全市公办招生计划77242个，含综合高中；民办公费班1000。

0: 9969个，合计79211个，较去年新增9025个，增幅达12.86%。其中，公办增幅比民办增幅增加1.92%。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就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1: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1日21:40健康有道。
2: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3: 大家早上好，出门在外记得备上雨具。今天和明天中西部是强降雨的主雨区，同时气温也不低，像今天最高气温普遍会有28到32度，这也将为强对流天气蓄能。部分市县将会伴有8级局部10级的雷雨大风，而且雨水容易在短时间内下得又急又猛，如果碰上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能见度将会大打折扣，车辆视野盲区会变大，交通安全不能大意。后天天气依然不稳定，我省大部会有中雷雨，局部呢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大，山区居民也要多关注房前屋后的情况，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伤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3: 在他们的眼里，我们已经是中国的卖国贼了。
4: 所谓修炼者，多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就多一份暴露的危险。
5: 我一定要抓住夜虫狐狸的尾巴。
6: 每一个和日本军政处有直接联系的人都有可能是秋蝉。
7: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8: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9: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4: 秋蝉还活着，除了她，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0: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1: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1日21:40《健康有道》。
2: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3: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4: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5: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人生。

0: 小妹，这是谁的人啊？
1: 这不是罗斯寨的，就是曹仁茂那个老狐狸的。
0: 嘎子，
2: 哎，
0: 把这些枪全部收走。
2: 好嘞，哎，收枪。
1: 谢谢你了啊，
3: 幺妹，我这个苦力怎么样啊？要不然你把石仔给辞掉，我保护你一辈子。
1: 说话就是没正形，找骂。哎，
3: 哎呀，
1: 哎，大学生，出来了。
4: 哥，
3: 二木，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哎呀，
4: 省城的大学都关了，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
3: 哎呀，你看看你这一脸土。
4: 哎呀，
3: 哎哎
4: 哎，
3: 这就是我常给你们提起来的我们家的大学生
1: 刘二木。 我知道。
3: 那你怎么知道？
1: 你说这方圆五十里有几个大学生啊？
3: 哎呀，是啊，这倒也是。你看我弟弟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啊。哎，你们说句公道话咋样？
1: 你说怎么样？
4: 挺好，挺好的。
1: 好是好，就是有点不像个爷们儿。
4: 哎呀，幺妹儿，你这话怎么说的？我怎么就不像爷们儿了？你这话说的比抽我一巴掌还难听呢。

吓我啊？我就是和老人孩子作对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郑幺妹，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不要你活得一天比一天难过。

0: 别，还在你背上，要扔你扔两个老的，
1: 笨死你！
2: 黄三姑，我告诉你，丫蛋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让你不得好死！
3: 哈哈哈哈，看谁不得好死！
4: 大少奶奶，有话好说啊！
2: 黄三姑，有什么咱们商量。
1: 郑幺妹，也有你怕的一天呐！啊，好商量，什么好商量？行，那我黄三姑今天就跟你好好商量商量。你给我听好了，卸枪，带着铁钥匙进大门。要是你有半点轻举妄动的话，这几个人我就斩了他。
2: 我同意，你先把他们放了。
0: 快放下。
1: 好，那你现在就卸枪进院门。
5: 幺妹，你别去，黄三姑这老婆子疯了，她什么都能干得出来。
6: 我不进去她是不会放人的。
7: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让她进去。
5: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怎么不进去啊？
7: 我倒想进去，黄三姑她让吗？
5: 我
6: 别吵了，我进去把人换出来，你们见机行事吧。

0: 你自己把人抢出来吧。现在抢人太危险了。让开，给我！哎，走。哎呀，弟兄们，高爸，谢谢谢谢。去跟二当家的说，让他把人马马上带下山来。是。
1: 正幺妹儿，我早就跟你说过，小的就是小的，小的想冲大的，那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俗话说得好，先进门为大。你要是早点尊重我这个人的话，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呀。姐姐，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什么时候没有尊重过你啊？只是这人呀，非要往那猪圈里钻，他就是猪狗不如啊。
2: 你别得
3: 意，有你好看的。我等着呢。
1: 来人啊，把他给我捆了。
2: 传去。
4: 是。
1: 我不跟你计较，你就是满嘴喷粪，我也不跟你计较。
2: 阙
1: 团长，我早就说过，我不会欠你什么的。带走。
2: 走。走。

0: 你给我打架！退！我告诉你，黄三姑，妖妹要是少一根毫毛，我他妈扒了你的皮！
1: 退！
2: 妖妹，
1: 快走！
2: 妖妹，妖妹。
1: 听听啊，哎呀，妹妹，不是我这当姐姐的不帮你，我早就说过你跟这土匪不干净。你看，你总是不承认，现在不承认是不是也不行了呀？你说，谁能为像你这样一个快要死了的女人这么拼命啊？要我说，这个刘大某啊，还真是有种啊。
3: 姐姐，进了徐家这么多日子，你今天让我感觉最亲切。你这话什么意思呀？因为
1: 你终于说了一句人话呀。你说对了，刘大某他就是有种。
4: 大哥，怎么回事？
5: 黄三姑要我们后退十里。哎。
4: 为什么要进那个凤婆子的？直接攻进去啊！
5: 幺妹被她挂在了城墙上，攻进去，幺妹就没命了。
4: 这个幺妹的命有那么值钱吗？大哥，您
5: 听我的，你的人跟我一块儿，全部都后退十里。
4: 行，走，走。
6: 那边，那边，它开不开呀？
7: 哎，行行行，我来。嗯，你不笨，你开呀？开我就开。
6: 哎，走开！他奶奶的，我是该死的铁门，我去叫人把它炸开。
7: 哎，慢着，你脑子坏掉了，把金银地契炸到天上去怎么办？这点耐心都没有。
8: 啊，你开！哎呀，这时候他们最是疲劳的。

0: 要是咱们能定下来凌晨进攻的话，得让弟兄们好好休息一下。
1: 大哥，这样，你让我带着小虎还有扫把打头阵，我就不信了，就那几个小土匪我还打不过呢，我还能让黄三公的妖婆子我打出十里以外去？
2: 嘎子兄弟，这次恐怕不像以前啊。这个黄三姑不光是找来了罗斯寨的人，他还把个曹山豹给折腾来了。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好，而且打仗也都不是些孬种啊。
3: 我们是靠打家劫舍过日子的。我总觉得吧，徐家大院是个是非之地，郑幺妹这个女人啊更是妖精，我们应该远离他们才对。
2: 老二，我定下的事儿不能改，你为什么总提这个事情啊？
4: 哎呀哥，我看强攻就没那么容易，人家又不是傻瓜等着你们去打，说不定人家都布好了阵等着你们去钻呢。
2: 你懂个屁，过两天我给你送回县城找个房子，你给我好好在那儿读书。
4: 我不去啊。干嘛又送我去县城啊？你不是有提篮洞吗？干嘛破费找房子去？
5: 大当家的，我觉得二木说的没错，这鸡蛋碰石头的事儿咱可不能干，这次行动要是失败了，咱们将会一蹶不振的。
4: 哎，石仔，还是你最清楚，我说的意思呀，强攻真的不行，咱们得使巧劲儿。哎，你们怎么不明白呀？哎，就好比一片叶子啊，王二爷打一圈没碎吧？啊，换个手指头来看看看看，这证明什么？这一拳的力气大不大？连片叶子都打不碎，换个手指头只需轻轻的这么一点，这就叫巧劲儿。
2: 哟呵，兄弟，你这书没白读啊。
4: 哥，你的意思我最清楚，你不就想安安全全的把幺妹救出来吗？咱们呀先派一支人马悄悄地混入徐家大院，在不开一枪的情况之下把幺妹救出来，然后再让另一波人马在外面强攻，在强攻之前啊先把他那两个最强力的火力点给消灭掉，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2: 嘎子，来给二木倒酒。
4: 哎，我不会喝酒。
2: 喝了，去给他喝了。
6: 来，二木，喝喝喝喝喝喝。

0: 妹妹，被绑着的滋味不好受，对吧？不是我这当姐姐的为难你，实在是你到了徐家以后，我就没过上几天安生日子。好了，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你告诉我，这把钥匙怎么开那个大铁柜子？告诉我，以前的账我就既往不咎了。
1: 哎，跟你说话呢，你耳朵聋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说，老子叫一个排的兵进来强奸你。
2: 你恶心！
0: 你到底说不说？郑幺妹，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就是因为你嫁到了徐家，我的地位一落千丈。自从你来了以后，老爷子一直站在你那一边向着你说话。自从你来了以后，就因为你能生孩子，我像一个垃圾一样被人扔在一边没人理。本来我还有半个老公，我现在连半个都没了。你自己说，要是你，你会怎么样啊？

0: 你这不是合计活儿欺负我吗？没有人欺负你，是你自己心态坏了，自找的。好，那你现在告诉我，这把钥匙怎么开那个大铁柜？
1: 黄三姑，你别做梦了，我不会告诉你的。
0: 正妖妹，果然是铁打的，有志气。来人呐！在。既然我妹妹是铁打的，那咱们就得试试，这铁到底化不化得开？给我鞭抽她100下。是。哎，慢着，这鞭子拿盐水浸一下。是。
2: 是不是应该把檀木匠请过来，让他好好伺候伺候他二少奶奶？去吧。是。来来来来，弟兄们，快快集合！行，快一点了！别吵了，别吵了，大哥训话了。
3: 弟兄们，
4: 我
3: 老婆喝点水。
5: 阿泽、石仔，我们三个人一组。
2: 偷偷的，
6: 老爷子，我来照顾老太太吧。
2: 其他的人，
7: 你放心，之后我干他了。
2: 那谢谢你啊。他说打，你们就给我往死里打，听到没有？
8: 我懂，我一定找他三姑，扒了他的皮，给咱们报仇啊！
9: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2: 我也去。
10: 老爷子
2: 啊。
11: 枪林弹雨，这枪子儿，他不长眼睛。打回徐家大院，我死都不怕，我也怕什么？我去定了啊！好，走。哎，石仔，我怎么觉得我心跳有点快呀？
12: 那是因为你头一回打仗，不对吧？
11: 那是因为我哥没给我发枪，你瞧你们都有枪，给你枪有什么用啊？你又不会开，
12: 谁生下来会开枪啊？那，拿去防身吧。谢谢啊，石仔，你跟土匪不一样，我就喜欢你。
11: 你把嘴放干净点，我不是土匪，我是护院。
12: 你跟他们混在一块儿，我以为你也是土匪。这，嗯。
11: 二少奶奶，
12: 檀木匠，这个是你以前的主子对吧？叫什么来着？二少奶奶。哦，
11: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这记性，你别怪我这大少奶奶对你不好。今儿我就给你个美差，拿那个鞭子抽你二少奶奶100下。
12: 这，大少奶奶，你能不能换一个人呢？
11: 你跟我讲条件啊，你抽不抽？不抽我就先抽你一下啊！抽，大少奶奶，我抽，快点，快点！二少奶奶，我檀木匠只有得罪你了。没事儿，死不了。哎。
12: 慢着，来人呐！在。
11: 咱们檀木匠今天没吃饱饭呢，你帮我看着点儿。要是他抽得轻了，就拿那把小刀子在他脚背上给我扎一下，扎穿为止。别扎，别扎！大少奶奶，我抽，我抽，我抽，我抽。 檀木匠，抽吧。

妹妹，我这当姐姐的也没什么送你的，这一百鞭子你就好好享受吧，啊！明儿一早我再过来问你，这钥匙是怎么开门的？你要是还不说的话，我就还有一百下等着你，以此类推。

唐木匠，你继续吧。阙团长，我们走。

0: 子实在跟我走，二当家的
1: 在
0: 这儿就交给你了。
1: 好，
0: 走。
2: 就地隐蔽，
3: 听到我命，
2: 马上开火上。
4: 等一等啊，
2: 等一等，
4: 这是土耳其的弯刀，别看它样子难看，像狗腿，可它锋利无比呀！待会儿你们抓到黄三姑啊，你们每人替我砍他一刀。
0: 徐老爷子，你可够狠的呀！放心吧，我们一定每人替你砍一刀。
2: 好，走。
5: 嘿，使点劲儿。干什么？
2: 这个，
5: 哎呀，拿来吧你。
1: 继续继续。
6: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5: 我抽死你，我打死你，我抽死你。

0: 使劲打，嘿嘿，二老奶奶是吧？嘿嘿，一个，给媳妇儿
1: 留一个，哼，自己买酒。
2: 我抽死你！我抽死你！我抽死你！妈，啊，别杀我！
3: 老大，别杀我！
4: 杨佩，
5: 别杀我！
3: 刘大猛，这次你来的还是时候啊！
4: 妈的，老子！
5: 哎，别杀我！别杀我！
3: 别杀他，他是好人。
2: 好人，好人没好报。为了救二少奶奶，我刚才给了那小子很多钱。
4: 是不是这个？
2: 哎，这些就是我的，我的钱。
3: 你给他吧，他也是为了救我。
4: 也就是你看着还算个有良心的人，跟我们走吧。小心回去，黄三姑扒了你的皮。
2: 我跟二少奶奶走。
4: 你不用跟二少奶奶走了，你先到城墙上去点把火去。
2: 啊，你抛下我不管了？
4: 快去！师代，快背上。
6: 好，

0: 起来了吧？
1: 肯定是刘大猛回来了。
0: 他娘的，让他退营十里有个屁用！
1: 少废话，赶紧上城墙架机枪！快快快！
0: 这还要你说？机枪早架好了，快快快，上城墙，快点！
2: 徐队长，啊，把郑幺妹给我押到城墙上去。哎，
3: 对，跟我走。